0: 特别的关注哈。然后最近呢，可能对我们祖国的历史啊、文化呀、地理啊各方面，了解了一些之后，越发的喜欢听导游们讲。
1: 哎呀，古力娜扎呀，不是那种感觉，
0: 是，
1: 飒飒落落的，完有点小倔强，
0: 有，
1: 是吧？就那种感觉。当时他还跟我们说呢，说特别对你印象深刻
0: 我对他印象也深刻，我
1: 啊。他说你经常和他互动，
0: 对，
1: 然后再加上吊赛里木湖，
0: 因为他不讲那些东西吧，
1: 特别好听。
0: 对，
1: 城市上生活着我们以前非常熟知，但是知道这个人，知道他的作品，并不知道他的一些事迹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导游给你讲了。而且一路上坐大巴的时候，他们讲那些当地的风土人情啊，一些故事啊，还有这个习俗啊、规矩啊等等等等，听的也是非常的入耳。这都是自由行所没有的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他们再给你讲这些，比如说渡江。这次呢，我们也是有这个导游给讲解，有这个价格上的优势，还有29人热热闹闹的，有时候自己出去玩没有意思，跟着团友们有说有笑的，听听故事，听听看看他们的那些好玩的事儿，也挺好哈。
1: 再加上全程无购物，
0: 是
1: 不用听导游给你话里话外的，
0: 点步啊，或者是要求啊，或
1: 带
0: 者
1: 点
0: 是
1: 这带点那的。
0: 对呀，或者跟你讲完东西之后，必须得说这个就是当年那个什么谁谁用过啥啥的，那哎，大伙儿带点。啊，回家一看，单洞也有啊。
1: 所以说是纯贵宾团儿
0: 是，
1: 啊，对于大家来说呢，旅行不就是找一个省心的地方吗？而且这
0: 嗯，
1: 次景色又非常的美，
0: 是，
1: 比方说人间仙境一样的九寨沟，
0: 嗯，
1: 是吧？绚丽的色彩最可言呢。
0: 聪明啊，
1: 大家可以打电话213-6921，
0: 嗯，
1: 趁着现在呢，两个团儿，一个是9月26号和9月29号还有位置，因为
0: 嗯，
1: 之前咱们所说的有一个
0: 9月19号吧，
1: 19号是已经爆满了
0: 爆满了。
1: 啊，大家可以现在订阅一下9月26和9月29号的位置了，打电话213-6921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和内容。
0: 好，那是不是公布一下今天的那个雨刷时刻了？等久了，
1: 等久了，喝一杯啊！你要唠到这儿过没呢？我跟你讲，可到我的那个兴奋点上了
0: 强项
1: 啊！
0: 我说再不公布，人家那个
1: 你就等着呗。
0: 就等着就完事了哈。
1: 完 这时候，咱工作人员说你疯了
0: 真的
1: 啊！
0: 受不了，受不了。
1: 啥人来得了？今天的雨刷点位，亲
0: 在
1: 爱
0: 哪
1: 的伙
0: 里？
1: 伴们听一听啊，徐州街，
0: 徐州街，
1: 南京路。
0: 徐州街南京路横生县内城那边
1: 南京路的西向东方向就是我们今天的雨刷时刻的点位。
0: 西向东是吗？
1: 是的，
0: 火锅
1: 徐
0: 店
1: 州街南京路，南京路的西向东方向，
0: 好，
1: 大
0: 南京
1: 家
0: 路西
1: 把
0: 向东，
1: 雨刷打起来。
0: 好。

娶某子斗阵，浪子回头。

0: 那他这歌听起来有点小伤感呢。
1: 这就是一种那个一种
0: 浪子回头，
1: 哎，金不换吧。一听那就是过去啥都干那个小伙儿，然后懂事之后浪子回头了哈，
0: 有一定的故事感在其中。
1: 哎，对对对对。
0: 今天呢，我们雨刷的点位是在徐州街和南京路，南京路的西向东方向，而且现在呢已经可以停止了。我们等待一下工作人员进行一下整理。
1: 雨刷时刻锁定已经结束了，大家等待结果啊。
0: 是，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和消息吧。
1: 啊，哈尼亚
0: 凯琳呐，
1: 因为现在呀，这个短视频网络发达，你要说去的话，哪儿也不用去，因为手机上哪儿都有。你想看世界各地啥风景，你一搜全都有。
0: 但是
1: 你亲身感受那就不一样了。
0: 镜头永远照不出你眼睛所看到的那个景象。
1: 对
0: 啊，然后再有呢，当时的那份心境。
1: 对，你说太对了，还有旅游的这份心情，尤其是就是。要出发了，就出发那一刻哈、
0: 哎，
1: 每次都是一种兴奋和悸动哈。
0: 有些风景要趁秋天去看，
1: 嗯，
0: 有些远方要趁时光正好启程。
1: 不必等待呀，大家赶紧出发吧。
0: 21369211，
1: 21369211，
0: 打电话吧、
1: 哎。好，
0: 嗯，
1: 天空之城说，营运车辆来回并道，一个转向当然不打呀。给我们照来一张图片哈。这是营运车辆吗？
0: 你啥车辆你不打转向灯都挺气人的。
1: 对呀，这跟
0: 一般情况下，我要是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上旁边去了。
1: 干啥呀？
0: 我瞪他。
1: 你看前面，这跟营运车辆不营运车辆没啥关系。遵纪守法，在路上行驶的每一辆车都应该遵守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跟营运车辆没关系啊。
0: 是的，我们再来说一下九分最聊到的一个现象
1: 啊，
0: 渤海大道啊，他说真应该模仿一下高速，
1: 嗯，
0: 规定一下大车靠右。慢车靠右，
1: 好像昨天就说这问题来的。
0: 他说乱呢，可能是昨天遇到这情况，今天也遇到这情况了。
1: 总看到了一个哈。
0: 啊，我们再来看看退却浮华，他说郭老板，你买的螃蟹都是苦的。
1: 苦的，为啥没给拿呢？不好吃，苦的。
0: 没事，我这人可能吃苦了的。你就让我看着了，我心里头都觉得美滋滋。我都不一定是吃的。
1: 腥蒿的。
0: 腥蒿也没事，我喜欢大海的味道。
1: 苦。你喜欢的不是海
0: 啊，
1: 原来你喜欢的是
0: 浪。我喜欢的是海鲜。
1: 有机会真的好好尝尝海鲜，因为马上开海了。今天8月28号了哈，还有几天9月1号开海吧。这家现在螃蟹都已经大量上市了，海蟹哈，然后呢过两天也到了河蟹最肥美的时候了，海鲜纷纷的下船了。哎呀，朋友们来了，海螺啊，海产呐、啊，锦州的各种海鲜都上市了啊！
0: 我发现海螺它在拌菜的时候可好吃了。
1: 海螺咋吃都好吃。
0: 嗯，我以前觉得海螺它吃完了，
1: 海螺片你切下来那个凉拌都好吃。
0: 是哈、嗯，为啥要这么说呢？就是以前我一看那海螺，我总觉得它里头又是肺子什么，就往外挤，它容易迷糊咋的，我都不太敢吃。
1: 鳃呀，又是肝儿啥的。
0: 啊，吃不

0: 明白，但我发现有一家面条，他们家拌那个小海螺，
1: 好吃哈，
0: 绝了！
1: 哎、我能想象甜那田螺应该是海螺还是田螺？田螺吧，
0: 就反正就是那种，我就管他要，
1: 就是壳是带棱的部分啊，你是不看到壳，
0: 直接就是肉了，
1: 啊、
0: 拌好了，基本上要一个小菜儿，菜里头可以拼什么呢？一是我所说的小海螺，
1: 嗯，
0: 然后整个小茧蛹，
1: 啊，
0: 它那茧蛹是甜口的，
1: 啊，
0: 然后这边呢还可以整点那个憨子尖儿，
1: 小面馆是吗？
0: 啊，对呀，面馆配这样几个菜，
1: 哪家
0: 啊、来吧来吧，又开问了，
1: 哪家你说的、
0: 哎？前两天我去买那家那红烧肉去了，
1: 啊，跟他家附近呗，
0: 不远，不远
1: 啊，
0: 然后那红烧肉，我说哎，咋没有我说的那样的那个红烧肉了呢？
1: 啊、
0: 就剩平时咱们总吃的正常的那红烧肉。
1: 啊、
0: 他说
1: 卖没了。
0: 现在呀，老火了。我当时在想，这里面有我的一份功劳啊，可能扛不了私信问我的人都能老些，
1: 是不是？
0: 是呢。那这回又开始问那个面条是谁家的了？
1: 对，哎，这快手啊，抖音呢、啊？
2: 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有朋友说是不是什么某麦子大王？不是，
1: 不是
0: 啊、我说那家还真不是，他家也挺好吃的哈。但我说的不是他家
1: 啊。
0: 哎，有知道我说那是哪家的吗？我现在很好奇，因为他家在咱们锦州还挺有名的。
1: 跟兰州有关系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跟红烧有关系吗？
0: 有点
1: 啊，那我知道了。行了，那我知道，那不用你宣传，人家本来挺火。
0: 哦，我没宣传、
1: 啊，
0: 我就是想说一下这家的这个东西很好吃，而且要拼的时候一定要把我所说那三样拼到一起。完旁边的你还可以要一个那个。
1: 这个塞不能，这又吃完有毒，这玩意迷糊，我吃一辈子没迷糊，吃他说完之后我迷糊了，
0: 你看看。
1: 海边人好像都能吃，没有谁说。可能过去条件也不好了。
0: 我以前也这么吃过呀。
1: 你还扔东西，海螺还往外扔东西，啥呀？能吃着就不错了。后来可能是条件好了，我看扔得扔一半多，
0: 可不是
1: 吗？扔三分之二，最后吃的就是海螺丁上面那几块啊。
0: 但有可能人真就是有的人迷糊。
1: 那吃你吃多了吃啥东西？
0: 有的地方确实还苦。
1: 嗯，
0: 它像有苦胆似的。
1: 那肝那玩意儿吃那玩意儿可不就是吗？
0: 是吧？
1: 要不然咱吃别的肝它也是塞咋吃啊？就是
0: 就不是除了皮儿不能吃之外，就硬的地方不能吃之外，往我别的能吃的地方我全吃了。
1: 皮儿扒开之后里边有一个就是肋骨这块
0: 啊，
1: 那不是塞吗？那个
0: 就是两边能吃不吧？
1: 不能吃，
0: 软乎不？
1: 不软乎，
0: 就正常软乎不软乎的东西。
1: 它一摸它也不能吃啊，那东西。
0: 那我不知道咱俩说的是不是一个位置。
1: 哎呦，
0: 我们在吃这个海鲜，尤其是吃螃蟹，说实话，以前也怯懦。
1: 就吃螃蟹，
0: 我给你讲讲山城的孩子啊，一是呢，咱家那边吃螃蟹吃的属实不多
1: 啊，那正常，
0: 对吧？但是我来锦州之后，那时候也是岁数小，完那螃蟹我都不知道该怎么从哪儿开始吃起，
1: 从哪儿入手
0: 啊？就怎么打开呀？你现在知道，夸夸的先从后面扒一打开是吧？那肚子什么什么肺这那的，完怎么吃？以前就真发懵啊，
1: 是吧？
0: 啊，真有好朋友慢慢的教，完说这应该怎么吃，然后逐渐呢，在吃的过程当中知道什么叫大飞蟹，然后呢，什么叫河蟹。啊，然后再加上一点点吃的过程当中呢，
1: 聊 NK GK 幺二八怎么拦不住呢？
0: 恭喜一下聊 NGK 幺二八这位车主，
1: 您将获得邵慧莹的新歌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平日餐桌不单调，邵慧莹的新歌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单字号
0: 地址呢，在锦兴路俯瓣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4。

0: 是有葫芦香味儿。
1: 葫芦不光是葫芦皮儿
0: 啊，
1: 是葫芦香。
0: 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洞藏啊。
1: 哎
0: 啊，你看我喝酒呢，不是说喝得多，而是要喝得精，
1: 嗯，
0: 就在品酒的过程当中啊，我就会觉得无限美好。入口柔，
1: 哈喝呀，
0: 一咸厚。哎，你现在一说我就有点馋酒了呢。
1: 柔，这酒主要是柔啊。
0: 地址呢，在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3号，电话18741651573。哎呀，我说这是谁家大美人儿？
1: 喝了，这是喝了。
0: 来，唐三两打酒铺，这位车主，您将获得这份奖品。辽记
1: 车主，你获得的是唐三两打酒铺的青梅酒500毫升。
0: 青梅煮酒论英雄啊！
1: 哎，
0: 唐三，
1: 你就提我。
0: 提你啥也不好使，
1: 把我账结了去。就在保地城西区吗？
0: 就长沙街。
1: 长沙街不就吗？然后你到唐三两打酒铺的，你要记不住，你把
0: 电话接好。
1: 电话记一下。
0: 13194161919。
1: 1919吗？
0: 你就在网上找一下唐三两在哪儿，就是百度地图。
1: 唐三两
0: 都能找着。
1: 1319416191919，酒是好酒，可不要。
0: 贪杯哟，
1: 贪杯哟，
0: 不要像官维喝这出哦。
1: 另外一个开车咱就别喝酒，喝车就
0: 喝酒就别
1: 开车了啊！
0: 这俩酒蒙的，
1: 喝酒别开车啊，
0: 没毛病。
1: 哎，
0: 身体健康第一位，
1: 比啥都重要。哎，
0: 8:25了，
1: 来了，
0: 现在呢，这车型压力怎么样？到达点位了，小堵了。
1: 朋友们，2026年，朋友们。早高峰路上的情况又要回归了，下周一返校，下周二开校了，朋友们。
0: 也就是说，下周一呢，大家就要打出足够的提前量了。
1: 对，
0: 而且这几天，各位朋友，我有一个朋友发的朋友圈这么说的：
1: 嗯，
0: 本人于9月1号过后就要暂停所有的社交活动了。
1: 咋的呢？
0: 因为我8月30号下午就要进组了。
1: 进组？
0: 哎，档期呢，差不多4个月。
1: 拍电视剧去啊？
0: 类型叫家庭育儿剧。人设，白天工作，晚上陪读的妈妈，经典台词，你作业做完了吗？每集呢大概3个小时，工作、做饭、陪读、打扫一条龙。哎，独立女主大戏，偶尔呢有打戏，偶尔也有哭戏。
1: 哎，
0: 各位了解一下。
1: 这是开学了，这是。
0: 一晃啊，这假期就过完了。
1: 家长们，好日子结束了。该早起还得早起，早饭还得早饭，送娃送娃，接娃接娃，然后，哎呦哇，刺激了，路上开始堵车了，朋友们啊，
0: 一会儿又回归到以往的状态了。
2: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知足常乐说，学校门前的限时是哪天呢？
1: 今天最后一天了呗。
0: 返校的时候就不行走了。
1: 然后周六日正常走，周一开始就不行了啊。
0: 嗯，一说到这个呀，好像有几个地方，应该是大连和沈阳，
1: 嗯，
0: 现在秋假的时间就已经出了。
1: 那我估计咱们锦州这两天也快，
0: 也快，也快。
1: 我判断一下，我判断一下
0: 你猜测一下吧。
1: 哎，秋假是啥意思了呢？
0: 以前不有春假吗？
1: 春假是啥？
0: 今年是第一年的春假和秋假，具体因为啥放的假不太清楚。
1: 是跟五一连上了那个吗？4月末那个吗？
0: 没连上，
1: 没连上。
0: 3天的时间，咱们当时不去的河北吗？
1: 哎妈，忘一干净，忘一干净。
0: 嗯，
1: 沈阳、大连啥时候？
0: 沈阳、大连，我看大连是啥时候来着啊？哎，我还领丁找不着了。找不着了啊！
1: 找不着了，白说了。
0: 没事没事没事，我慢慢找，
1: 啊，
0: 慢慢找。
1: 行，
0: 你这边说着，我这边找着。
1: 那个谁呀，君姐说这俩活宝太沾儿接了，说喝多就喝多了。你这唐山两大酒铺嘛？
0: 啊，对，你就放心买，完放心喝。
1: 说一点，放心喝。
0: 找着了，
1: 找着了。
0: 大连呢是10月30号。
1: 10月30号，
0: 11月2号和11月3号。
1: 啊，那也就是说

0: 假是在5一前，
1: 嗯，
0: 然后秋假是在11后。
1: 10月30号、11月2号和11月3号。
0: 哦，是这个意思哈。
1: 完沈阳的那个呢，是今天早上发布的，
0: 跟那个还可能不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各地都不太一样，是吧？
1: 嗯，
0: 挺好，错开了，要不都改一起的话不行。我记得春假那时候，就是薛平猴说，薛平猴长春动植物园，
1: 是。
0: 当时就说，今天怎么来这么多人呢？
1: 啊，你们都哪来的
0: 哪儿
1: 呀？
0: 哪儿的？辽宁的，
1: 啊，
0: 辽宁的。我口号：山海有情。
1: 天辽地宁，
0: 你我看我们辽宁的朋友们
1: 多给力
0: 多给
1: 啊！
0: 力。哎，你们怎么都不上班不上学呀？
1: 啊，为啥呢？
0: 哎，你们都不上班吗？
1: 那怎么都来这儿了
0: 什
1: 呢？
0: 么？啊，春
1: 春
0: 假
1: 假
0: 呀！
1: 呀，你这你
0: 哎呦，咱们吉林文旅学一学，让讲吉林艾特一下吉林文旅，看行，看人家辽宁都放春假了，
1: 是
0: 对不
1: 不
0: 对？
1: 是？吉林不放春假吗？
0: 当时可能没有呗，
1: 后来呢？这
0: 那
1: 不
0: 也
1: 是全国普及的吗？
0: 不是，就辽宁有呗。
1: 妈，这辽宁真像样
0: 山
1: 啊！
0: 海有情，天
1: 天
0: 辽
1: 辽
0: 地
1: 地
0: 灵。
1: 宁嘛。
0: 老妹儿哪儿的？
1: 我辽宁的。
0: 你辽宁的，
1: 啊，
0: 辽宁的好。老妹儿，今天那个辽宁哪儿的？
1: 锦州的。
0: 哎妈，锦州的！咦，锦州的烧烤好吃啊！
1: 你上我们那吃烧烤去，我请客。
0: 好嘞。
1: 那天我刷着一个什么，也是这种 NPC 带 NPC 的一个
0: 啊，
1: 景区，然后一个男孩戴着墨镜老帅了啊，上去之后跟那 NPC 互动，人家问他你哪儿的，我辽宁的，辽宁锦州的，完说下口号，他一下停那儿了，
0: 忘了，
1: 完说尴尬，尴尬了，朋友们说你这样我给你逐出辽宁啊，后来终于想起来了，山海有情，
0: 天辽地宁，锦绣之州，
1: 锦州不错，
0: 哎。然后现在我刷视频还有呢，那个河南那个开封那个什么，
1: 嗯，
0: 什么骑马那个
1: 啊，
0: 新民商乐园吧。
1: 也就是说，现在内蒙古现在军团也已经上线了
0: 啊，叫啥来着？什么祖国最北方？什么什么？
1: 近在黑龙江吗？那不？
0: 什么近在黑内蒙古
1: 啊？内蒙古现在也来了，就是到内蒙古去骑马去，
0: 骑着马就跑啊！
1: 完飞身上马呀，确实帅。哎，我就愿意骑马。
0: 谁
1: 我老虎了，就是骑马哈。
0: 谁不愿意骑马？
1: 有讲究。
0: 嗯，
1: 你比方说，你上的哪儿？你上新疆的时候，有专门骑马的一个地点，
0: 嗯，
1: 有这个项目。你上内蒙必须得骑马呀。
0: 对呀。
1: 啊，然后你在骑马的时候呢，一般情况下人都是先慢慢慢慢来嘛，
0: 对，
1: 然后一点点起步。有的人就是你就看吧，当时我们正好是赶上媒体行，就到内蒙古，
0: 啊
1: 嗯、到内蒙古呢嘛。各个媒体那有不少小美女啊，我害怕，
0: 不能撒手
1: 啊，
0: 人怕危险。
1: 我跑过一回，
0: 完后来我在马场跑过一回，说实话也挺危险，
1: 但挺过瘾，
0: 但是挺过瘾，我还行。
1: 人说这个就相当于什么，挂一档二档
0: 是
1: 啊，什么这个，
0: 但我看过
1: 这边勒，往
0: 但我看过人家就是觉得很自信，然后骑马挂摔下来的也有。
1: 吓坏了，
0: 那不行，那太危险了，容易出事儿啊。
1: 你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个咱们辽宁的明星，
0: 谁呀？
1: 于是。
0: 于是乎，于是啊，于是
1: 啊，
0: 哪个于是？我怎么？
1: 他骑马骑的老好了。
0: 他是
1: 也都代表国家队出行了那种。
0: 是什么？他是哪个职业的？
1: 演员
0: 啊，演员。
1: 我的阿勒泰，你啥也不知道？
0: 啊、
1: 你瞅你那出一问，两眼茫然。
0: 哦、
1: 啊，阿勒泰于是，你知道我们这次去揍你就完了。
0: 还有。粉丝呢？
1: 那当然了。然后人这次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看有不少那个小姑娘还干嘛呢？带着手办走的，带着谁的手办呢？带着周深的手办去的。
0: 周深我就知道啊，
1: 这你知道这，所以说这是于适的问题。
0: 啊、大鱼吗？啊！
1: 你好像让人给剁了那个鱼，剁椒鱼头了已经。
0: 于那个周深我知道，周深。
1: 嗯、
0: 然后那个于适。没
1: 于是乎，
0: 没那于是乎没那个、
1: 嗯，
0: 但是
1: 嗯，
0: 肖战我知道啊。
1: 哎呀呀，那跟我一起搭戏的男演员吗？
0: 没有，搭的有点远呐，
1: 硬搭，
0: 相当于你
1: 好像快上映了
0: 啊？对呀、啊，啥时候上映啊？你跟那个上春晚似的，告诉
1: 我。
0: 我
1: 说实话，我希望他把我那段给抠了，我不希望
0: 这样
1: 放老大了。班长说了，哎呀妈，我去两次了，与天宇同行去了阿尔山、呼伦贝尔大草原、大兴安岭。你啥时候跟我去的？净闹！你啥时候跟我去的？我可没跟你走过啊。
0: 与天宇同时
1: 啊，同时去了，那不是咱俩一起去的。
0: 同时，你去新疆，人去呼伦贝尔，也非常好，草不好那天雨水太少了，草没长起来。
1: 哎，今年要是去那个，
0: 今年去行，
1: 一定不错。
0: 但是上回就是因为跟咱们那个团去的，玩的特别好， 吃的呀玩的特别好。

0: 景色没有达到你想象当中那个样子，
1: 就没有那种风吹草低见牛羊，没有遗忘，我就都呼伦贝尔了，都已经到了草原最深处了。嗯，但是也有，你肯定会有看到那个大草原的景象。
0: 嗯，
1: 他不可能说，不可能说跟咱那个好啊。
0: 既然已经聊到了大草原，我的心中有驰骋的骏马。亲爱的朋友们，战马走一圈，
1: 最坐卧铺去的呼伦贝尔。
0: 嗯，
1: 然后呢，晚上睡一觉，后来半夜天黑睡着了吗？真睡着了，我在上铺，林曼在中铺。然后跟林曼没关系、啊，
0: 怎么不是怎么事儿？怎么事儿？这怎么唠出故事和绯闻来了？我听听，来，就是一个屋，
1: 那肯定一个屋啊。
0: 然后上中下、
1: 啊、不对，林曼是对面上铺，对，林曼是对面上铺。
0: 啊，
1: 我一抬眼没看着林曼，
0: 嗯，
1: 我看着外面的风景了
0: 啊，
1: 就是一睁眼睛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那种感觉，那个景象对我是印象最深的。火车上，
0: 开阔，
1: 火车上看到的震撼了一下，哇！我赶紧怼林曼，哎，现在看外面，我一抬看，啊，困的不，一人居住的，他们要求品质极高极高。
0: 那是的，凡是跟我们一起出过这个旅游的朋友哈，大家心里都应该有数，住的效果和环境怎么样？有的这个旅行团它便宜一定是有便宜的点，比方吃的不行。
1: 当然了，
0: 住的不行。那如果说大家觉得，哎呀，这个事儿我能将就，
1: 对，
0: 那就没问题。
1: 所以说呢，大家就是不同的那个消费档次，有不同的需求。
0: 嗯、
1: 有的人就觉得无所谓，哎，八个人住一个屋，硬板床，一个人一个床，我留个地方睡就行，躺地我都能睡。有的人觉得早上起来我吃馒头就白开水没问题，
0: 也行。
1: 有俩咸菜汁儿，我够了，我这是来看看来了，
0: 也可以，也行
1: 。那你可能四川1500能下来，
0: 对，
1: 哎。那你5100，你用不了5100，你1500能下来。但是，哎，这回我们要求吃的，所以很多朋友都是跟我们走过好多回，好多回。因为走一次之后发现，哎呀，这一趟也不用操心呐、也不用那个，就是惦记说住的好不好啊，
0: 也没有这个消费呀、各种各样消费套路、
1: 然后我自己愿意买点啥买点啥呀，
0: 景色也一定选的是最好的，
1: 让我很舒服。然后车上我愿意睡觉
0: 啊，熊猫苑以及都江堰。
1: 回来拍大熊猫，
0: 好，2136921。
1: 静静说，于是还是咱们中国骑射中心副主任的，
0: 老帅了，他长得老帅了。
1: 你想想，他能骑马不厉害吗？
0: 哦，
1: 带领中国队比赛，国际比赛还得过第一名呢。
0: 对呀，
1: 哦，
0: 嗯，挺厉害的一个小伙儿。没事看星星说了，我们
1: 看看长啥样，
0: 想知道白老四说真话，你下马之后。马有没有口吐白沫？我是有多沉呀、啊，关老板突然听我也想歪了，什么玩意儿都想歪了、
1: 啊。
0: 那你往正都想想。
1: 那我都说坐火车坐卧铺了，怎么还能想歪呢？
0: 还有谁？
1: 上铺中铺的。
0: 哎呀，一天也是奇思妙想啊。
1: 谁到了？
0: 嗯，幸福一家人说了，
1: 下礼拜我安排一下。是有意思，螃蟹整不起呀、啊！
0: 哎呦天哪，这已经捣鼓多少年了，到现在呢也没有实现的。努力让自己很行，说了，哎，就是有一家面那家，哎、
1: 啊、
0: 买虎皮凤爪绝了。
1: 虎皮凤爪，
0: 那我还没点过，那么好吃吗？下次我去我尝一尝。
1: 尝尝。
0: 哎，就他家那鸡肉块绝了，那鸡肉块老好吃了。
1: 那个我吃过，那个太甜了，就是好吃好吃，真的好吃的
0: 啊。
1: 但是太甜了，就对于我减肥人来讲，那吃一粒儿都不行。
0: 现在我抖音平台当中，余德义发信息了
1: 啊，
0: 主播你好，
1: 你告诉
0: 我你在直播间说的那个
1: 面馆
0: 红烧肉是哪家？啊、就已经馋疯了，我酒不告诉你，我酒不告诉你，嘿，下一句
1: 酒不告诉你。
0: 我如果要说齐呀、啊，哈，气死你！完了，余德义说，帮给我一个不吃红烧肉，从来不吃红烧肉的。女生、
1: 啊、
0: 小女人来说，就那红烧肉你吃吧，
1: 行不行？
0: 肥肉你都能进嘴去，而且肉包汤的，咋闹？你 get 到我的点了，
1: 换了换了，
0: 是吗？
1: 二阳说：“两位主持人好，
0: 你好。
1: 今天研学团
0: 人都能二刷三刷，
1: 是啊，
0: 特别好玩，
1: 都没有多少人是吧？
0: 相当可以了。完那天赶的天也好，完我们去的景也好，秦皇岛的那叫什么来着？我都有点想不起来了。
1: 燕山石林
0: ，哎，可漂亮了。”真好真好哈，今年我们也期待着吧。
1: 好，
0: 退休浮华说了，卤的好吃，卤的
1: 啥呀？
0: 啊，郭老板这
1: 个，你怪点鬼。
0: 因为啥？因为我们俩节目连着吗？
1: 怪点鬼。
0: 他说螃蟹卤的好吃。
1: 螃蟹，不是螃蟹，我去了一阵，烤肉。

0: 没咋太惊艳，但是他家卤螃蟹行。
1: 那我没吃着啊，他家还有卤螃蟹呢，我不知道。
0: 你下回你尝尝去。哎，他家的卤螃蟹
1: 可以，
0: 可以，因为我、啊、我同样类似的啊，我知道了，那这是一家连锁店吧？因为我在丹东旅游的时候，我就吃的，就说别人好像没有这么做过的，
1: 嗯，
0: 那种红色的，就拿那种朝鲜族那种辣酱卤
1: 啊、哦，那样的我不爱吃，
0: 老好吃了，
1: 我不爱吃那样，我觉得好、
0: 啊、特别多。
1: 我去辽阳有一回也吃着这样的一个烤肉了，我也觉得那个他那儿的也不错，
0: 嗯，
1: 而且去辽阳一定要吃什么呢？他们那个叫掌上鲜呢，鸭掌，
0: 啊，鸭掌，
1: 老好吃了，
0: 鸭掌要不也好吃？
1: 就它是像火锅一样。完像干锅，你知道麻辣鲜锅那种、
0: 哦、
1: 啊，麻辣鲜锅那样的。
0: 不行了，今天天凉了，我觉得今天也到了吃火锅的时节了。
1: 哎呦，我上次我这火锅可没吃明白呀、啊，我都已经好几天不敢吃火锅了。我上次吃完了之后，我也不知道是可能是前两天一直是旅行嘛，吃的东西也清淡，就没使劲吃。回来之后吧，跟我闺蜜，我闺蜜说给我接风。我就这家伙死头白脸的鸡头白脸的，我就吃了
0: 一顿，
1: 哎、吃了一顿吧。那个辣锅可能太辣了。
0: 吃的是成都
1: 啊、成都重庆，对对对对、
0: 啊。
1: 我吃完之后我就动不了了。
0: 怎么的了呢？
1: 胃疼。
0: 哦、啊。
1: 哎呀妈，真是
0: 太辣了，太辣了。
1: 我也不知道是辣的呀，还是吃多了撑的，就感觉那胃那都硬了，你知道吗？
0: 撑烂撑的。
1: 那是吧？我动不了了，完就给我疼不行了。
0: 对，吃多了谁动不了？
1: 我刚赶紧跟我闺蜜说，我说你快点给我买药去吧。买
0: 是、啊、
1: 那真炫世，
0: 那太炫世，
1: 那咋能干这事儿呢？
0: 没吃明白，
1: 嗯，
0: 到现在就有点央食了，
1: 就不太敢吃火锅了，我有点害怕了。火锅是我最爱吃的啥呀都？
0: 早上馄饨，中午是中餐，晚上烧烤，
1: 那挺好的呀。
0: 哎呦我的妈，这一顿我用了一周的代价，我才把这一天的给背出来。
1: 我的妈，那像我们平时这样，我们都活不了了。
0: 哎呦，我一天吃三顿饭，
1: 我不活了。
0: 我一个月也没有过一天吃三顿饭的时候了。啥条件一天能
1: 想干啥，我必须干啥。
0: 有个出口
1: 啊，必须得有个出口。后来我发现我焦躁点是啥了
0: 啊？
1: 是我没睡好觉，
0: 那就
1: 是闹觉那种，你知道吧？
0: 还没睡好啊！
1: 真没睡好。我就是晚上的时候，这两天吧，又是天凉天热的，我可能也是我刚从外地回来，我就觉得得适应，我得倒时差，你知道吗？
0: 你原
1: 来
0: 是哪个、
1: 嗯？然后点了一个那个叫喝的饮料
0: 啊，
1: 就是你爱我呀，我爱你
0: 啊，
1: 就那种
0: 蜜雪。
1: 哎，朋友们，我跟你讲哈，我就觉得生活如此美好，就当时我就想到关伟，我说你说你连吃你都。没办法吃，没有敞开怀吃。我说你还非吃吃喝喝，我现在就是这个感觉，真的就这两天我一直在纠结。我跟你讲，我都上老火了。我说完了，我这是怎么的了？
0: 出啥问题？
1: 我说我从来我从小到大很少会有这种情绪不好，就是持续几天，因为这两天大家听节目能感觉到
0: 有点 emo，
1: 不欢实，
0: 哀人
1: 啊，就觉得完了，这怎么的了？

0: 风里走，
1: 但是上瘾的
0: 好吃啊，这玩意真好吃，
1: 还想来一口。
0: 你这边聊着，我给大家伙介绍一下1003甄选商城当中的给大家推荐的货品啊。那无论是18岁、38岁、58岁，不踩雷都可以拿下，
1: 一起买买买。
0: 买完它之后一整天不拔干，喝水不沾杯，嘴巴一直水水润润，粉嘟嘟，
1: 水水润润，粉嘟嘟。
0: 今天呢有不同的颜色，有樱，
1: 只要269，
0: 哎，
1: 赶紧下单吧。
0: 第二款，
1: 第二款，
0: 买买买买，三个字儿。今天是五粮液的龙尊囤整箱6瓶，997，又到了要走亲访友的时候了。
1: 对，
0: 咱不能说空手吧？
1: 当然，
0: 选礼品烦心。那这回五粮液的龙尊酒您就能够拿得出手
1: 上货，
0: 中秋礼、国庆伴手礼送出去没毛病。龙
1: 红的龙酒
0: 官方扫码价1瓶109，
1: 今天的价格是
0: 今天双支装399，囤箱6瓶997。这是宜宾总厂出品，正品有保障，是五粮液。

0: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

0: 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 车主大联盟。

的感觉了，你就会觉得哎很清爽，至少我觉得在这个早上的时光是这样的啊。可能到了中午时分的时候呢，天气呢会热一些，但是呢这种早晚真的是秋天的感觉，你就会觉得整个人也会跟着这种清爽平静下来。所以说在这样舒服的时节当中，我们是不是特别适合听奶茶刘若英的歌？因为首先你看啊，这个刘若英的歌曲呢没有那种很激烈的起伏，我觉得更像是一位老朋友在轻声的诉说心事。哎，就是他听他的歌，你就像是在听一个故事一样，很温暖又非常的治愈。对，朋友们，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刘若英的音乐世界当中。现在米兰的抖音呢已经在直播当中了啊！如果说想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呢可以通过米兰的抖音实时来和我进行互动，你喜欢的歌曲啊，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然后再往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进行互动，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今天的抖音的朋友特别早发来信息啊，这是我们的奈奈于奈，他很听到的是那首《原来你也在这里》。是的，朋友们，大家都在哈，感谢大家的存在，感恩有大家。谢谢你们的支持，欢迎大家呢来和米兰进行互动吧，微信公众平台以及米兰的个人抖音。

州睡。好的，北京时间9:0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今天出门的时候，大家的第一感觉就是，有秋天。

嘿、hey, 朋友们怎么样，听着奶茶刘若英的歌曲心情您就说怎么样吧，是不是有被梳理和治愈到？对，刚才呢在我们抖音这个直播间当中大家还聊到呢，说现在呢就是你看阳光温暖就说了，就是秋天的那种感觉已经开始慢慢的出现呢。我觉得今天我们出门的时候呢就是那种初秋的感觉了，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啊，从初秋到中秋这一段，我觉得是一年四季当中最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温度。

整个人的体感会特别的好。这是我最喜欢的这一段时间，因为你看啊，其实春天呢还是属于那种乍暖还寒的，是吧？冬天肯定是冷啊，夏天肯定是热呀，秋天只有秋天的时候，哎呦，这个气温刚刚好的嘞。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聆听的就是属于刘若英的一首首，咱们不算是秋天的声音哈，经典的旋律吧，对不对？互动的两种方式，大家第一种呢可以通过米兰的抖音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了，再有呢就是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很多朋友说，米兰你的抖音我有什么可看的？那当然有看的，尤其呢是在这个抖音当中哈，我们可以聊很多的音乐哈，欢迎大家。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鱼哥。鱼哥说，米兰上午好啊，提到刘若英呢，真的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咱每天都在回忆当中哈。当然我们回忆的一定是美好，是不是？为什么我们喜欢回忆？我们一定不是会去说回去回忆痛苦哈。就是人啊，我觉得真是特别智能的，尽管现在呢什么 AI 时代啊，但是我觉得人非常智能的，就是你一定会摒弃很多痛苦的不开心的，是吧？一定回忆的就是美好的，当你想去回忆的时候，你一定想回忆的是美好的时光啊。一哥说了一首后来唱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经典吧，成名曲《为爱痴狂》，热烈又执着，还有体面放手的《很爱很爱你》，以及甜蜜心动的《每一次当爱在靠近》，人海相逢的《原来你也在这里》。他这五首歌曲首首都是故事，米兰，你挑一首吧。这几首歌曲，我再看看海燕啊，海燕也来了。海燕昨天留言了，但是呢，你的留言呢，我是在节目进行当中的时候分享了啊，大家呢也都知道了你的情况，然后都在希望你能够早点康复啊，希望你能够健健康康。海燕说：“米兰周五好啊，太凉快了。”奶茶刘英的歌曲好多，原来你也在这里，为爱痴狂，推荐当爱在靠近。这么的吧，鱼哥呀，海燕呢，朋友们，咱们就听这首《当爱再靠近》吧，好不好？因为我想今天刘若英的歌曲呢，大家一定是分享的很多，所以说只要是重合的歌曲，咱们就听那首重合的歌哈。来，《当爱再靠近》。

因为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刘若英的啊，所以说我相信每次呢在听她的一些歌曲当中一定会有共鸣。当我们共鸣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什么体现，跟着一起唱。大家刚才有没有跟着一起唱这首《当爱在靠近》？9:19，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我们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两种互动的方式，首先呢可以通过米兰的抖音正在直播当中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再有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搜索到我们啦。大家有没有就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啊，我觉得现在怎么着也是这个初秋的感觉，哎，心情也会格外的清爽和惬意。不管我们在生活或者是工作当中发生什么让你不开心的事情，我觉得有音乐的陪伴，至少在那一刻你是能够享受其中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心情也交给奶茶刘若英吧。确实很多经典的歌曲啊，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要走起歌曲。来看一下抖音当中，抖音当中接下来是哪位朋友了？是不是应该到为爱痴狂了？这首歌曲稍显有一点难，我就不能够跟大家一起合唱了啊！这个副歌部分实在太高了。当然喜欢这首歌的朋友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大合唱，来走进刘若英的这一首歌《为爱痴狂》。

0: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0: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0: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0: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5: 我那个四川好风光，天府之国美名扬，家家笑人人喜。
6: 哎，朋友们，真的，刚才在听这个宣传的时候，我跟抖音的朋友还在聊这个事情。就我们这坤总啊，他在这个录这个广告的时候，这个宣传的时候，是怎么能够忍住不笑的嘞？我每次我听一次我就开心一次，太好玩了，这个绝对的放飞自我了啊！但是呢，大家确实呢也可以，去看山看水，放松我们的身心了啊，让自己呢好好的放一个假。这次呢，我们要出发的就是成都，下一站四川。我们是两飞一动存完八日游哦。嗯，大家来说说看，我们都会去哪里？去九寨沟噻，黄龙噻，四姑娘山噻，还有都江堰看大熊猫噻。对，你看困惑的浪漫就说了，估计坤总啊在录这个宣传的时候应该掐大腿了。然后呢，这个四姑娘山，我感觉我一会儿要问问他，这是不是笑场了？你这我们是多拼吗？你说？去了这么多地方，而且我真心觉得啊，实实在在的去成都的这个都是好地方。而且这次我们还冬梅姐姐带队哦，所以说想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发团时间9月26号，我们的听友专享价每人只需要5300元。咨询热线21369211，21369211，都记好了吗？好了，我说的都是重点啊，如果不明白大家可以继续来问我，但是呢接下来我要继续我的音乐节目了。这里是车主大联盟，朋友们欢迎回来。哎呦，我抖音当中的朋友们，我跟你讲，特别特别听话哈，老乖了。我接下来我要说宣传啊，大家不要吱声。

0: 因为有的时候吧，就是你在上节目的时候看他们就是各种打文字我是一个一心不能二用的人。好了，我们的节目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今天呢我们走进的是刘若英的这个歌曲当中，太多经典的歌了哈。我觉得刘若英的歌声呢，就是那种能够娓娓道来，然后真的是藏着岁月沉淀之后的那种通透。哎，你就品，你就细品。这么的，我们先来进一段宣传，宣传路况之后我们再回来。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的，时间9:30到了我们的半点时分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要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这个附属港，附属港现在西向东、南向北车辆呢是比较这个多的啊，整个呢是一个缓行的一个状态。然后再有呢，我们来看一下，重庆路和人民街交汇处东向西部分车队缓行当中，桥洞没问题，还是比较好走的。哎，今天湖北路这里现在西向东方向哈，和重庆路交汇处呢，现在是有车队在排行当这个等队等灯当中哈。再来看一下大桥方面，大桥方面这个时段其实还主要集中在这个云飞大桥。云飞大桥现在呢，这里是南向北上桥方向有车在排队当中。再有呢，南京路和云飞街交汇处的北向南、西向东方向车多。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时段路况了。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吧。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路上好伙伴。

我刚刚才看到金尊优越的留言，他说喜欢听米兰唱歌。哎呀，我也就会唱那么几首了。他说刘若英的后来当中有一句歌词，我到现在都不能够理解，说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哎，金尊优越，这个话很难理解吗？就是我的理解啊，就是你跟这个人分开了，也就是错过了嘛，对不对？但是呢，那个人不可能再回来了，都是眼泪呀。我这么理解对不？字面理解啊。那这就是后来这首歌曲喽，对不对？也看到了，就是倩倩的留言啊，她说《为爱痴狂》非常好听啊，米兰姐。是的，是的，这首歌曲已经播放过了啊。然后呢，其实，在我们抖音当中也有朋友提到这首《后来》了，《后来》朋友们必须大合唱，对不对？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首歌曲当中啊，什么词儿来着？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

哎呀，人呢往往是要经历感情的一些遗憾，流过眼泪之后呢才会醒悟，那些曾经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被自己疏忽过的真心人，一旦弄丢了就再也不会回到你的身边。珍惜那个真心对你的人。

你看看朋友们，这听歌听的是不是这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往事，就唰唰的往脑海当中钻呢？于哥说了，他说呀，听这个刘若英的歌，我忍不住，我要说两句。对你于哥来说吧，真的没有什

往后来。你年轻的时候，你说我就不知道搞对象呢。啊，这对象都是组织安排的，就像猜盲盒一样。好在老天可怜我这盲盒猜的挺好啊。哎，你咋这么逗呢？希望大家这盲盒都拆得好啊，尤其是在那个年代啊。言头有你，谢谢。我知道你这个好听是在为我点赞是吗？对，相信很多朋友是特别喜欢刘若英的啊。对，今天我们走进的就是刘若英的这个音乐世界当中，音乐故事当中。我觉得刘若英就是她最难得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她的歌声当中是带着一种知性的从容。哎呦，现在秋风正好，风还不大是吧？无论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希望大家都能够心平气和的把这个心绪放平。对，我们听到刘若英的歌声其实还是挺治愈的，对不对？好，接下来到下一首歌了，我来看看。哎呦，今天抖音当中我记不住了，大家还分享什么歌了吗？我没有播出的，大家在公屏当中再来打出你的名字啊，刘若英的歌曲的名字。我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的留言。哦，看到令狐少侠，令狐少侠想听到的是成全。成全没问题啊，来走起这一首歌，来听上一段。

0: 好的，朋友们，怎么样？听着刘若英的歌曲，是不是一边听歌在一边想心事？这么多年过去了，其实听她的歌，你就会觉得，哎，每次来听，都能够治愈到我们。其实你听她的歌曲，不是那么有技巧，就是很真诚的能够打动到我们。
1: 微笑地对我说，
0: 秋风相伴，我们接着听。接下来是到谁的了呢？到抖音当中的天真儿，
1: 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
0: 天真要分享的这首歌啊，说实话，我真没听过。据说呢，是电影《人潮汹涌》的片尾曲。据说呢，是他和刘德华时隔了16年，继《天下无贼》之后的再度合作的一个作品。歌是刘若英来唱的啊，来听听看。

这个歌曲呢，其实大家仔细听歌词，我觉得好伤感啊。这个歌曲呢是来自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我们的铁粉磊的留言。这个我知道磊是特别喜欢刘若英的啊，是他的粉丝。他分享到了这一首歌曲《一辈子的孤单》。哎，刚才那个金尊优越提到哈、一句歌词，说一直不懂什么意思，就是这首歌当中有一句歌词，我之前也不懂，为什么天空越蔚蓝，就不敢抬头看了、

后来我想明白了，为什么天空越蔚蓝越怕抬头看，电影越圆满越觉得伤感。因为当你身处孤单状态的时候，就会触景生情，生出强烈的伤感。

到林和烟雨说，天空越蔚蓝就会觉得更加深不可测，就像我们的爱情，你经历了什么。阳光温暖说，刘若英，你确定他是缺少情感的人吗？我觉得正是因为情感丰富才能够唱得这么有故事。其实因为这首歌曲呢叫一辈子的孤单，就是指的是这个不婚一族啊，就当孤单成为一种长期的习惯，那我想就会对过于美好的场景产生一种本能的逃避。有越多的时间，你看未来的天空多美的事物啊，它太美好了，是不是？那这时候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再是治愈的风景了，反而像是一面镜子，照出自己无处安放的孤独，所以说才会越怕抬头看吧。

希望大家都不要孤单，因为有米兰的陪伴，对不对？时间9:55了，朋友们，真的觉得有音乐相伴，有朋友在侧，真的是时光会变得越来越快。对，拒绝浮华说奶茶是有故事的人，是的，是的。时光匆匆啊，其实很多故事呢都会悄悄落幕，就像现在已经向我们走来的秋天。今天呢，我们听的是刘若英的歌，到了我们收尾的时候了。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抖音当中的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什么来着？叫做桥边姑娘。他要分享的是这首歌曲，叫做《很爱很爱你》，也是刘若英很早期的一首歌，作为我们今天的收尾曲和大家一起分享。感谢大家啊，无论是收音机旁还是这个屏幕前的朋友们，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那今天我们节目就结束了，主持米兰，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不行，一定要从头听。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十天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秋天的凉意呢已经阵阵袭来了，我们节目呢也迎来了金九银十的大好时光啊。从昨天开始我就感受到了，热线逐渐的多了起来，
1: 这个可能看到小北风刮了起来。
0: 对呀，想到了自己冷的时候得换车了，得买车了，
1: 不能再小电动了。
0: 对，要不嗖嗖的也受不了啊。
1: 嗯，
0: 孩子们也要开学了。
1: 是啊，
0: 不能让我家小宝遭罪呀。
1: 哎，要陆续的上初中的，
0: 就是啊，
1: 上高中的，
0: 对，
1: 上大学的，
0: 新的起点呢。
1: 对，
0: 车也该换新的了。
1: 是的，
0: 好多朋友这样想。
1: 上大学的，
0: 嗯，
1: 有一部分会把车
0: 卖掉。哎，真的就有这一部分家长，有没有啊？就是他买车就是为了接送孩子，一直到孩子、
1: 嗯、
0: 完了，这个我可以不接送他了，然后我也不需要开车了，
1: 嗯，
0: 对吧？
1: 我终于不用接他了
0: 啊、哦！是，那这车一晃也得多少年？从小学算的话，
1: 12年，
0: 对呗？
1: 14年
0: 吧，嗯，
1: 14年上小学，
0: 嗯。
1: 那这本孩子就是08的。
0: 对，
1: 08是属什么的呢？
0: 嗯，08，
1: 08属什么呢？
0: 你这个你算数厉害，我这是往回推我就推迷糊了。就
1: 我算算，我想起来了、
0: 啊、一定要算呢。那我就告诉04是属猴的。
1: 猴，
0: 嗯，
1: 属猴，申猴有鸡，
0: 嗯，
1: 鸡虚狗
0: 虚狗
1: 害
0: 猪，
1: 嗯，属鼠的
0: 啊啊，
1: 08是属鼠的，
0: 是吗？你确定吗？
1: 确定，以及肯定。
0: 那大家给
1: 我
0: 们，我
1: 不换了，主持人请出题，请揭晓答案。
0: 大家给我们判断一下，08
1: 肯定是属鼠的。
0: 这我们是这个手，这个是这心算的，
1: 属鼠的啊，
0: 嗯，
1: 14年买的车，
0: 嗯。
1: 开了12年，
0: 嗯，
1: 今年上大学走了，
0: 然后就卖掉了。
1: 哎，14年。
0: 哎呀，就有的时候吧，人生每个阶段，就是有一个阶段咱们是专门是为孩子的，
1: 嗯，
0: 对吧？然后有一阶段专门是为老人的，最好的阶段就是可能是刚结婚的那几年哈，
1: 嗯、
0: 然后甜甜蜜蜜的小两口还没有小孩儿、
1: 嗯，
0: 那自由自在的什么的，想干啥干啥。
1: 是，
0: 哎，好像那个时候还相对轻松一点哈。
1: 对，
0: 嗯，有了小朋友之后呢，这小夹板就上上了。
1: 嗯，
0: 尤其你看，马上就要到开学季了。
1: 是，
0: 哎，家长们这个觉得闹表啊，该定几点又要定几点了。
1: 哎，是，
0: 嗯，
1: 对，最近呢，你得适应这个感觉了。
0: 嗯，
1: 啊。
0: 嗯，
1: 提前都定上6点、6点半啊，不会6点都不够。
0: 提前得给人做早餐呢。
1: 是，估计5点半。
0: 嗯、
1: 啊，6点半。
0: 哎呀，
1: 得定好几个。
0: 是。
1: 其实想想，当父母真挺难的。
0: 嗯。
1: 啊，也挺累。
0: 培养一个孩子那么容易吗？
1: 是呢，要不怎么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呢？
0: 对。
1: 啊，
0: 嗯，所以有好多孩子成才之后吧，就是长大成人之后呢，就都给自己的父母想着，哎呀，我给我父母换一台车吧，是吧？
1: 嗯、
0: 当年都是为了我，怎么怎么样的，这是回馈。啊，回馈给父母的
1: 啊，这个有的时候也在想啊，
0: 嗯，
1: 学生也不容易，
0: 对呀，
1: 家长也不容易，
0: 对，
1: 尤其说像是北方啊，
0: 嗯，
1: 北方的话，咱们冬天黑的早，
0: 嗯，
1: 天亮的晚，
0: 对，
1: 啊，就是黑天很长，
0: 那起早贪半夜的
1: 是吧？然后你说这个作为父母的，
0: 嗯，
1: 哎，父亲可能去接，
0: 嗯，
1: 这晚上这9、10点钟接回来了，
0: 是，
1: 估计还得来顿夜宵吧？
0: 那肯定的呀，
1: 哎，长身体的时候嘛，那时候那这。得补充高蛋白，
0: 对
1: 啊，这天天的脑力劳动挺辛苦的，
0: 嗯，
1: 睡呢可能也就睡那么4、5个小时的觉，
0: 是
1: 早上可能5点多钟就得醒，6点钟那家长也得是，那天都黑着，
0: 都得陪着呀。
1: 然后呢，就这个，你看那时候我上高中一样，
0: 嗯，
1: 啊、耳边就传来熟悉我妈在这个厨房啊
0: 给你做菜，
1: 对，
0: 做饭，
1: 做菜做饭的声音，哎呀，然后起来，你看天还黑着呢，
0: 是，
1: 然后呢吃完之后就得上学，
0: 嗯。就是不同的辛苦吧，
1: 嗯，
0: 啊，就是这一段难忘的时光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对于家长来讲，可能跟孩子相处的时光就是这么像你说的12年，12年之后上大学了，
1: 嗯，
0: 回来就很少了，
1: 哎，对，
0: 将来这个大学毕业之后上班了，
1: 嗯，
0: 或者搞对象结婚了什么的，
1: 哎，
0: 那
1: 我跟你讲
0: 啊，
1: 有的家长啊，
0: 嗯，
1: 挺喜欢孩子，
0: 嗯，
1: 去外地的，嗯，这离着太近嘛，
0: 你可开学走了，
1: 对呀。你这离太近，你比如在博大，
0: 嗯，
1: 在什么辽工，
0: 这得天天回来，
1: 哎，这周
0: 烦死了，
1: 还天天回来，打电话，爸呀，
0: 啊，
1: 那个我快递又咱家给我取一下啊，
0: 对，
1: 这行，这咋的，又买啥了？是天天的，
0: 对，
1: 完了这家这比如说父亲家母亲家溜达回来发现、哎，孩子自己在家
0: 了，对，
1: 回来了，
0: 你回来了，
1: 你咋又回来了？
0: 赶紧的给做点啥吧。
1: 今天下午没课，我就回来了呗。妈，我想吃你做的这个鸡翅。
0: 嗯，我看你像鸡翅。哎，真是啊！
1: 哎，离得近的有离得近的这个快乐和烦恼，
0: 甜蜜的负担吗？
1: 对，离得远的有离得远的，
0: 离得远想，
1: 哎，
0: 然后呢，离得近又烦，你说说哈？
1: 那天天呢，这，哎呀，得来，
0: 嗯，
1: 然后呢，回来了，这衣服也不洗，
0: 对，
1: 整一包回来了，
0: 一包袜子、床单、衣服全拿回来了，
1: 这家伙。
0: 哎呀，肯定有家长会有这样的哈，有离得近的，有离得远的。
1: 嗯、
0: 但是这一波肯定是，离得远的家长这个时候心呢就开始，哎呀惦记啊，对吧、
1: 嗯？
0: 毕竟这么多年一直在身边嘛，孩子这个头一次这个出这么远的门上学，然后都是自己，啊，以前可能上高中这几年袜子都舍不得让他洗，
1: 嗯，
0: 啊，这到大学他会不会洗袜子呀？
1: 担心都是多余的、
0: 哎、对，我跟你讲，那孩子能力是潜力是无限大的，
1: 那可
0: 你就让他放手去让他练，
1: 哎，
0: 嗯，
1: 然后有的呢这家长就喜欢让孩子待在身边，
0: 对
1: 啊，那家伙得
0: 天天看着，
1: 报志愿报一溜渤海大学。
0: 必须在家门口啊。
1: 不同专业嘛，
0: 对对，不同，管他哪个的，你只要上博大就行，
1: 博大的不同专业吧，报一堆。
0: 哎呀，这就是，哎，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这些家长可能不是孩子离不开我们，
1: 嗯、
0: 是我们离不开孩子，有的是、
1: 哎、是，
0: 嗯，前面就跟大家聊聊天、唠唠嗑哈，
1: 嗯，
0: 别忘了我们这还是汽车服务类节目，其实我们也是从那个以前我们有几位家长朋友，就是孩子上大学要卖车，发出一个感慨吧，
1: 嗯
0: 嗯。所以有的时候这车是见证了我们人生的不同阶段啊，现在呢这个车呢出的也挺多的，嗯，每个车展都会出不少新车型，
1: 嗯，
0: 而且就是之前我看有朋友打电话说，哎，谁谁谁说那个咱们这个中国品牌的汽车用不住啊什么的，那都老黄历了，
1: 哎，
0: 现在咱这车做的其实越来越好了哈，所以大家对自己国家品牌啊要有自信啊。如果说您这个时候想买车或者想评估车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3800380，按三号键随时参与节目。那再有微信互动平台呢，您有问题呢，也可以把信息用文字的形式啊、发送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的。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了，爱车听听看，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嗯，
0: 虽然说呢这快开学了，感觉小夹板又上上了，但是大家要知道啊，我们在这个努力的工作学习一个月呢，马上咱们不就国庆了吗？
1: 哎，
0: 对吧，
1: 先中秋
0: 啊，对，先中秋哈、嗯、中秋完咱们就国庆了嘛，
1: 是，
0: 这不又要放假了吗？
1: 对，
0: 哎，
1: 然后呢过完国庆之后啊，
0: 啊，
1: 这个就没有假了，
0: 嗯，
1: 哎，是不是还有冬假，不出秋假？
0: 哎呀，对哈，哎呦，你说这个我怎么给忘了呢？这是很重要的。
1: 休假是吧？然后你再继续去，
0: 啊，
1: 继续去玩。
0: 完了，我怎么提醒你了呢？就是，那反正你只要能安排25度左右的，那就行。
1: 冬天的时候都已经上海南了。
0: 哎呀，真的呀！
1: 啊，给你包个船。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整个岛。
0: 哎呀，不是，你就给我一个人搁那儿吗？
1: 啊，
0: 怎么我荒野求生啊我呀。哎呀，是要跟我们去玩了，咱们到川西去玩啊，这个川西啊在9月份10月份左右的时候是最美的时候，
1: 对
0: 啊，所以说呢你看我们节目当中也说了啊、嗯、跟着我们到川西去玩，感受那种就是好像是把那个调色盘打翻了一样的那种感觉，
1: 是啊。然后呢可能现在很多朋友啊还
0: 啊
1: 因为极少是跟我们在节假日出去，
0: 对，
1: 可能呢有一些朋友啊，
0: 嗯，
1: 这个还没有计划好，
0: 嗯，
1: 啊，还没有计划好啊，这到底这个是哪天去啊，有没有相应的其他的自己的工作安排， 啊。所以呢，现在呢，很多朋友还在犹豫当中。
0: 对，犹豫当中可以理解哈。但是有一点，如果说你想就是十一期间去玩的话，因为我们都给您安排好了，您要自己，比如说一个是机票，包括那个住宿什么的，你要自己抢，那可能
1: 有点难定，
0: 有点难定啊。另外，这个价格肯定也会挺高的。
1: 是的
0: 啊，所以跟着我们走呢，咱们就是一个省心吧。
1: 对。
0: 嗯，
1: 而且我们是没有购物的，纯玩啊，
0: 对，纯玩哈，
1: 纯玩无购物，
0: 双飞移动，
1: 啊、对，
0: 代派，很代派、啊，
1: 那必须代派，
0: 那必须代派呀、啊，
1: 嗯，
0: 吃的住的都给你安排的妥妥的了，
1: 是，
0: 嗯，这样报名就拨打213-6921，抓紧时间报名，
1: 是的，
0: 因为咱就29个人的团是吧？
1: 您可以先咨询213-6921，这是天马国际旅行社的电话，
0: 对，
1: 报名地方呢是在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的天马国际旅行社啊，
0: 嗯，好。李卓呢发来一条信息啊，说威哥、冬梅姐你们好啊，我有一台2015年5月份上牌子的霸道27，白色的带背包的，酒气囊、酒喇叭、带冰箱，还有2件喷漆，目前跑了18万公里啊，本地一手，想问一下还能卖多少钱呢？
1: 卖的话我觉得能给到13万5左右吧。
0: 哦，13万5左右啊、
1: 您自己参考啊。
0: 行吧，那李卓你有没有听到啊？听到的话给我们回复一下啊。这个时候呢热线电话也是为大家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那这个时间咱们来听一听我们的这个川西啊，就成都九寨四姑娘山我们的旅游的宣传。
3: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4: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3: 哇哦哦，神奇的九寨，哦哦，人间的天堂。
4: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3: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4: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交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4: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5: 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6: 我那个四川好风光，天府之国美名扬，家家小。
0: 坤总啊，就你这一个开头真是太魔性了。
1: 咋的呢？
0: 你就你开头唱那几句，就那吼那几嗓子，
1: 啊、
0: 就反正肯定我们这团
1: 儿，
0: 就特别为我们这团儿增加魔力。
1: 这个成都叫啥都来的？
0: 啊、
1: 成都不叫魔都是吧？
0: 不叫魔都，是上海应该叫那个。
1: 哎、这是个什么发型？这是。
0: 不是坤总。
1: 咋的了？这是。哎呀。
0: 有魔力吗？爱的魔力转圈圈吗？
1: 啊、
0: 哦。想跟我们去玩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啊！也是一个玩的一个好季节，而且不累啊，能去到很多的地方，还有可爱的大熊猫可以看，但是不能抱回来。所以坤总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啊，然后回来我把大熊猫多给你拍点照片啥的，
1: 嗯
0: 嗯，
1: 给他多起好名字，
0: 对，就是一个熊猫起个名，
1: 对，这个米兰
0: 啊，
1: 冬梅
0: 啊，
1: 天宇，
0: 那就说明我们都是你心中国宝级的存在
1: 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反正就咱都整一排，
0: 对、
1: 啊、
0: 我都变成熊猫了，
1: 都给起名，你哎不能抱回来，我起名行不
0: 啊？那可以可以，
1: 我起名还不让啊，
0: 对，
1: 哎，长得就那个胖一点的就叫关维。啊、
0: 你说你这关老板这时候又多打了几个喷嚏、啊、
1: 黑一点的你别叫天宇了
0: 哎呀，这是 足以见得坤总对我们的爱哈，都像熊猫一样对我们的关爱。
1: 哎呀，
0: 是，
1: 我的天哪，说的我都，
0: 没事，我们
1: 放样的都，
0: 你抱不了熊猫，往我们变成熊猫之后，就给你爱的抱抱。
1: 不是，你得给我，你得拍好照片，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啊？
0: 对，
1: 完了等我有时间我去的。
0: 你能分清谁是谁吗？
1: 我喊他去。哎，那个胖熊猫
0: 啊，
1: 哎，过来。
0: 你说谁胖呢你？啊，你全家都胖。咱去这地方是叫中华熊猫院哈，
1: 嗯，
0: 是在这个卧龙镇啊，所以说呢，这也是咱们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啊，据说也是咱们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就是大熊猫的那个人工繁育基地之一。
1: 哎，诸葛亮是在那儿待过吗？
0: 嗯，
1: 卧龙镇吗？
0: 嗯嗯，卧龙镇哈。是哈，哎呀，反正就是喜欢熊猫的朋友，想看看大熊猫的朋友，咱一定得去这个熊猫之乡去看一看啊、嗯嗯！好多朋友确实特别喜欢熊猫，所以报名要抓紧时间，21369211，我们节目当中会给大家介绍。然后呢，大家想去的话，我们有26号和29号两个团，29号这个团呢，可能相对您的预算要提一些，因为29号毕竟正赶上一个这个国庆啊，这基本上这黄金周。都覆盖了，所以说这整个机票包括那个酒店呢、啊、它都是成本是要提高的啊。26号呢还相对这个便宜一些，看您的时间吧。
1: 嗯
0: 啊，您哪个时间觉得可以，那您可以报名21369211。好了，那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呢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看到了这个朋友，李卓说收到了，好的，收到就好。浅析说分析挺到位呀，嗯，我们这节目不仅分析车特别到位，
1: 嗯，
0: 分析咱们这个什么情感呐、啊、五行啊、星座呀什么的，交友啊，还有家庭的这个夫妻关系啊，然后分析的也都挺到位的，
1: 这么厉害吗？
0: 父子关系啊什么的。有车生活嘛，对吧、
1: 嗯、
0: 这个汽车已经融入到我们家家户户了啊。虽然说可能现在大家呢这个买车意愿并不是很高，但是呢、
1: 嗯、
0: 估计啊到了冷天的时候，这汽车的利用率应该高了，对吧？
1: 对，
0: 你赶上天一凉，
1: 嗯，
0: 是不是你要送孩子，孩子再小，那你肯定你也不能说让他就坐那小电动上吹冷风去。
1: 是呢，
0: 家里有车肯定就得用了。
1: 为你我受冷风吹、嗯寂寞时候流眼泪，不能受冷风吹啊！
0: 是，哎，你说这歌的时候，就想到大伙儿就说林忆莲呢，你就应该再多折磨折磨那个李宗盛大哥，让再多出点好作品，就让他多再吹吹冷风。好像这歌当年追林忆莲的时候，就吹一宿冷风写出来
1: 的
0: 哈，
1: 直接飞加拿大。
0: 对呀，
1: 从外边等一宿。
0: 嗯
1: 嗯，
0: 想想挺感慨的，现在都成过往云烟了哈。
1: 是。
0: 啊，不是，咱俩的节目真的有这么杂吗？转换的这么丝滑吗？
1: 从大熊猫
0: 转，从大熊猫转到了冷风吹哈。
1: 嗯，
0: 哎呀，咱说说车吧，行不行，坤总？
1: 行，
0: 咱抽空说说车，你看怎么样？
1: 行啊，这个大家伙想买车卖车可以打电话啊。
0: 对，
1: 哎，3800380，哎，3号键就行啊。
0: 是，这个朋友他说呢，更喜欢22到24款的雷克萨斯 ES200的内饰的设计。但是呢，现在25款的 ES200的价格呢又降低很多，说25款的质量比之前的有没有下降呢？说坤威，你更推荐买二手车还是25款的新车呢？
1: 哎呀，是的，
0: 该怎么解读一下？他好像这个考
1: 你说他喜欢这个，
0: 嗯，
1: 然后又就讲，送你一句话，
0: 什么话呢？
1: 一分钱，一分货。
0: 哦。一分钱一分货，
1: 羊毛出在羊身上。
0: 嗯，那我懂了，
1: 车企它是要有利润，
0: 要赚钱的。
1: 那你想想，它现在价格降了这么多，
0: 嗯，
1: 它能给你用啊以前卖40万的，
0: 嗯，
1: 啊，
0: 是呢。你说以前车，
1: 而且你也不知道，
0: 对，你看不见有些东西。
1: 工程师啊，对吧？咱就说现在，
0: 嗯，
1: 哎，现在再说啊，
0: 嗯，
1: 你比如说现在有的这个。酒
0: 啊，
1: 它价格都倒挂了。
0: 那是
1: 原来卖这家伙好几千，现在可能比原来指导价要便宜个1-2千。那它里边是那味道是你觉得是跟差不多，但是它放多少你知道吗？
0: 哦，
1: 以前放10%，我现在给你放5%。
0: 透明的你看不见。
1: 就是我说这个老酒的比例，
0: 嗯，
1: 还是说什么这个这个十年有多少，二十年多少，三十年多少，什么调味酒多少，
0: 嗯，
1: 是也一千支，那可能一千支的调味酒里边，可能比如三十年的，
0: 嗯，
1: 占了300，
0: 嗯，
1: 啊，二十年的占了300，啊，这个15年的占了200，啊，10年的可能占了这个100，现在我直接我30年的我给占100。
0: 那你也不太知道，
1: 你能喝出来吗？你这叭叭一调啊！
0: 哎，真的，咱也不会喝酒啊！你说他真喝不太出来啊？
1: 哎呀，那你那以前那卖那个指导价和现在卖这指导价，
0: 嗯，
1: 肯定他是有点要。你想你
0: 差那么多钱，
1: 你酒厂他也是要有利润的。
0: 对，那肯定的呀。
1: 以前我指导价，
0: 嗯，
1: 比如说5999，
0: 嗯，
1: 现在我4999，
0: 差1000块钱。
1: 是是吧？说好听叫随行就市了。
0: 嗯，
1: 现在行情这个都倒挂我们的随行就市，那肯定他得有点说法啊。
0: 对，你总不能赔钱呢。
1: 哎，那车也一样啊。你现在大家都就大家这个这些车企啊，车企品牌啊，都知道，哎呀，老百姓买车嘛，
0: 嗯，
1: 消费者买车就注重这个价格。
0: 对，
1: 哎，他比我便宜5000，我就上这买的。
0: 你便宜就行。
1: 对，你便宜就行。
0: 哎，你便宜呢我就买，不便宜我就不买。
1: 有几个说知道，趴底盘看一看啊，这个。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材质的东西，
0: 那太少了，
1: 都看这个里边，哎呀，大宽敞啊，智能化好，
0: 就看看内饰什么的就得了，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会在一些看不见的地方，它可能会让自己的利润勾回来点。
1: 对，哎，所以呢你说这个是下来不少，为啥下来呢？
0: 嗯，
1: 说好听呢就是随行就市了啊，这单就多得便宜点，要不卖不出去啊。啊，但是你想想，反正我也挺喜欢以前的，这新款我也接受不了。
0: 新款有点就好像不太，
1: 哎，
0: 不太像了，是怎么着，说不好。
1: 你要喜欢老款，我建议你买一个24款的，
0: 哦，
1: 啊，买一个24款的也行啊，就那个24款的，完了你这个也开2年嘛，
0: 嗯，
1: 是吧，也能开得住，没事，这车也坏不了哪去啊。你不要看价格，就是一定要啊，买这之前，首先为啥你喜欢它的内饰设计，
0: 嗯，
1: 这是很关键了啊。然后呢，你还对于这个质量有一些质疑啊，那你有质疑的情况下，那你就直接的，哎，
0: 选你原来喜欢的
1: 就完事了。
0: 嗯
1: 啊，那你说这个会不会有没有下降？哎，我也没说，我没。

0: 哎，
1: 哎，它价格能降了多少啊？
0: 你要说以前的话，你想一想，咱这说，这个300H，
1: 嗯，
0: 它咋的也不得三十八九万啊？
1: 38-9万，
0: 现在才28-9万。
1: 我的天哪，现在就整个降了10万块钱。
0: 对呀、啊，那你降10万块钱，
1: 这10万块钱可哪儿出啊？
0: 对呀、
1: 啊。嗯，您就合计一下吧。
0: 以前咱说就奔理儿讲，你经常在你家楼底下吃一牛肉面，
1: 嗯，
0: 啊，以前十块钱一碗，
1: 嗯，
0: 啊，现在告诉你了，8块钱一碗，你明显会觉得这个肉或者面少了，
1: 或者说肉片薄了，
0: 对吧？
1: 就把一片回两片了，
0: 哎，
1: 很有可能，那也正常，
0: 很正常嘛，
1: 人家也得赚钱养活自己呀，对不对？
0: 哎，那比这你就大家是经常是一个消费者的心态。如果说你是一个属于商家的心态，
1: 嗯，
0: 你想想会啥样啊？原来10块钱我给大家割6块肉，比如割5块肉，
1: 嗯，
0: 现在8块钱我给割4块，割3块，
1: 那我给你便宜2块钱呢？
0: 我给你便宜2块钱，你选哪个？
1: 哎呀，这就看你怎么想了吧。这个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啊，这位朋友啊，道理是一样的，嗯。但是你看比如说二手车方面吧，好多朋友他也看价格，之前我们说了，大家就觉得你便宜我就买，你也不管别的了，这个其实也不是说一个好像条件反射一样哈。
0: 太便宜的二手车也不能买、
1: 嗯、咱也对、
0: 嗯、
1: 买完之后你心里也不落底，
0: 肯定有点说法，
1: 嗯
0: 啊，就记住肯定有点说法啊，要不赢转飞，要不就反正你自己合计啊。
1: 对，好了，那这位朋友听到的话给我们回复一下啊。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为大家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这个时间呢，咱们再分享一款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吧。
0: 嗯。
1: 你看这个秋天的时候啊，这瓜果梨桃都下来了哈。然后呢，咱们再尝一尝外地的这些水果。你比如说今天呢，我们给您分享的是一款芒果黄金油桃啊。这个芒果黄金油桃呢，是给您选的是4.5斤的礼盒装，一共有10到12枚，它是来自山西啊。这个山西的芒果黄金油桃特别的有名，因为它的这个口感呢特别的惊艳，而且是给您顺丰直达的，它是新鲜采摘，到手也是非常快的。当然有一点就是呢，你刚到手的时候收到这个桃有点偏硬，因为放软了，你再给你邮过来之后就不好放了。然后咱们回家之后呢，可以把这个油桃啊给它放软之后，这个桃就香味就更浓了。哎，咬上一口，一口爆汁儿，而且吃起来是软糯香甜，特别的过瘾。这个秋天的时候，正好是吃桃的时候啊，吃桃养人呐、啊，家庭分享啊，送礼啊什么的，你包括这个下午茶，哎，吃个大桃，我感觉都特别合适啊。这是给您顺丰直达的新鲜的油桃，就是您可以感受一下啊，到我们群里边去抢一下就行了。因为我们这个群呢，是我们的听友的专属福利群，你要是没进群的话，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进到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您呢就可以去抢购了啊。布斯林发信息了，哎呀，布斯林说，哎呀，我最近光忙着那什么了，把我们家小雨都给忽略了。昨天呢，赶紧带小雨出去溜达一天，感觉小雨还在生我气呢。坤儿哥、梅姐，我这一天太累了，我有个分身就好了。哎呀，这小可怜的小样儿哈。
0: 哎呀，头发这么长了、
1: 啊。是呢。哎呀，哎，但是我们，你想，我们已经领略到了啊，我就觉得 Boss 林这自从那什么了之后吧，
0: 咋的，姐俩处明白呀？那你的原因，
1: 对呗？小雨真的好看哈，小楚楚可怜的样子。
0: Boss 林身边哪有不好看的？
1: 对，都是好看的
0: 啊。
1: 总之是一个幸福当中的人啊。
0: 不是，你不用有分身，你这不行，你这个妹子放咱这儿，
1: 我们替你照顾。
0: 多大点个事儿，真是。
1: 我们替你照顾妹妹。
0: 嗯
1: 嗯，哎，你说男孩是不是这个搞了对象之后，基本把什么都给忘了？
0: 刚开始是这样的
1: 啊。还有后边吗？后边会变成啥样？好，那继续啊，继续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这是当爱已成往事啊，发信息了，说你好，主持人，本田皓影。1.5T 四驱的，20年的，

0: 白色四万公里换过前风挡，其他的都是原漆，问问能值多少钱。您稍事等待一小会儿啊，我们一会儿呢可能会给您说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呢您再接着听节目。
1: 对，
0: 这个稍等一会儿，其他朋友可以继续参与。
1: 是的啊，稍等啊。
0: 嗯。

0: 鸿蒙智行世界微酒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微酒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支架，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微酒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来看一下路况啊。这个附属港目前呢，这个人民街的北向南的方向车是有点多的，然后呢北京路附属院东向西的方向也是缓行，汉口街北京路重庆路的这个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压力相对大一些，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东西双向，从利民街开始，这边是人民街，东西双向是处于一个缓行的情况。看一看桥洞方面啊，陵园转盘的现在呢这个车是在缓行的，云飞桥洞啊，包括人民街、汉口街、适应街桥洞里面还可以，老城区汉口街上海路的交叉路口四个方向车都挺多的，现在呢这个压力也是相对比较大的。三院门前的这个和平路上东向西的方向目前也是压力大，解放路到云飞街这一段呢，西向东的方向文化宫的门前现在也是在缓行，云飞街沿线呢现在是从南京路到南宁路北向南的方向，包括南向北都有缓行，尤其是北向南车的密度是相对大的，南京路云飞街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这个车也是排满了。其他的一些我们看看桥面怎么样啊，桥面还行吧，云飞大桥桥面行，但是呢这个云飞大桥南边云飞街到市府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这个车的压力也是相对比较大的，城市以西还是比较顺畅，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好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这个时间当爱已成往事，是不是还在听节目呢？我们给您评估皓影这款车大概能值多少钱，
2: 你要在的话你告诉我没事啊。
1: 哎，给我们回复一下啊。10:29发来的信息，太阳当空照啊，他说问一下坤威啊，极狐阿尔法的 T7 你是否了解，值不值得推荐？
2: 那不，这咋看多少个了，
1: 试了泰三啊，
2: 你看我这家伙的看了就看，
1: 真没少看，
2: 咋就不听话是吧，我就是个排除法是吧啊，这咋的讲半天了，你看从8月18号
1: 啊
2: 跟你讲，
1: 嗯，
2: 泰山小鹏，
1: 嗯，
2: 不知道咋选了，完了呢，
1: 嗯，
2: 你看研究研究方程豹去了，八又来一个又研究极狐去，你要干啥呀，是
1: 昨天刚相中的泰山，然后现在又看阿尔法，
2: 星期一说的，昨天试驾泰山相中了，
1: 嗯，
2: 问一下啥时候优惠，完了你真能变心呐
1: 太善变了呢，太善变了呢，
2: 老是买泰山不行啊，
1: 嗯，
2: 啊还问极狐在锦州，你在哪儿看着有卖极狐的，
1: 嗯，
2: 锦州哪有，还售后咋样，还你还知还知道担心售后，他哪有售后啊，锦州啊
1: 就锦州没有啊，
2: 真是，
1: 那你也不是特别方便呢，
2: 还挺有意思，
1: 那相中了，既然已经相中了就别轻易改变了，
2: 你再看看那销量，
1: 嗯
2: 啊，你再看看那销量，那刚上市你问这车咋样啊，
1: 他也没啥反馈呀，
2: 是啊，刚上我上哪能知道说这车他咋样，我就能告诉你新车2小时订单超过2万
1: 哦，就是订单挺火的，
2: 别超过2辆过万吧，8月26号，
1: 嗯，
2: 极狐才正式开启预售这台车，
1: 你这已经，
2: 你问我了解不？
1: 新的不能再新了
2: 啊！
1: 今天才20几号，
2: 今天才28。

0: 过两天就已经坐不住了。这个
1: 我只能告诉你，搭载的是华为乾坤辅助驾驶，
0: 嗯，
1: 用了一个1.5的增程，是1.5增程啊，还不带 T 的，1.5增程，还有个纯电的版本，嗯，
0: 反正就这个情况。
1: 对，哎，这个买呢就不行，买这个纯电吧，
0: 嗯，
1: 啊，但是配的是宁德时代电池，行了，也就这两个卖点呗，没了。
0: 啊，
1: 听明白了吗？就俩卖点，要不他也不能说。嗯，
0: 好吧，
1: 俩卖点，一个是配的宁德时代电池，一个用的是乾坤的辅助驾驶，就这俩卖点啊。
0: 嗯嗯，
1: 完了还说我新车俩小时突破10,000台。嗯，
0: 所以看你自己看着办吧，怎么弄哈。
1: 哎，其他的你就是，嗯，你自己合计吧，自己合计。嗯，
0: 关键你这个锦州没有的话，你售后什么的不是特别方便。
1: 但确实他这新车定位就是瞄准这个年轻市场。
0: 嗯
1: 啊，
0: 嗯，
1: 但是你这极狐反正这个销量啊，哎，你自己合计，这个品牌呀，啊，
0: 嗯
1: 啊，你自己多考虑考虑啊，多考虑考虑，是吧？它是北汽新能源。
0: 明白了，
1: 你看看冬梅，你大家听明白我这个重金。
0: 哎呀，我明白了，北
1: 汽新能源，
0: 对，
1: 懂了哈。
0: 你想要北汽，
1: 嗯，你别背弃人，买这不完了，买这背弃人，那能行吗？
0: 但是总体来讲，太阳当空照这个试驾那个泰三吧，其实也挺好的，因为它还相中了嘛。
1: 真的了，就老老实买就完事。
0: 对，这是更稳妥一点的，因为毕竟这是新上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市场反馈。
1: 哪有
0: 啊？你问我们的话，我们没有一些特别客观的东西给到您，只是一些它的一些什么数据上的东西。
1: 有啥用？
0: 嗯，这些你还不还得看看市场吗？现在目前来讲，这就刚出两天。
1: 卖的他家车卖的不便宜。
0: 还挺贵的啊，
1: 真的。
0: 行吧，太阳当空照，你是不是有听到啊？
1: 那14.5万那车也都是啊，
0: 那还真是啊，也是一大帘子，
1: 太多了，14.5万。
0: 对
1: 啊，高配还干到17万多，你自己合计吧，
0: 你自己再挑，给自己都挑花眼了。当一声往事再听呢，
1: 往事不要再听，人生几多风雨。
0: 嗯，当一声往事。皓影能值多少钱？
1: 卖能卖个8万多点吧。
0: 8万多？
1: 对，换不到8.5万吧，8.45万这样吧。
0: 好的，嗯，有听到吗？当爱已成往事啊。
1: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0: 坤总人现在一言不合就唱歌，这个我们的听友都挺有耳福的，大家都可愿意听你唱歌了。
1: 这个这下手是下句咋唱忘了，嗯
0: 嗯，忘了什么你却不容易，忘了
1: 是吧？
0: 嗯，
1: 人生几多风雨，
0: 嗯，忘了我什么还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
1: 是这个吗？我喜欢听张国荣的版本。
0: 对，
1: 我跟你说，唱这歌我正经还行呢。
0: 嗯，
1: 送给当爱已成往事这位朋友，咱也不知道你的过往，
0: 嗯，有故事的人啊。

0: 广告就要来了。
1: 把刀哥给迎接进来了。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1: 好的，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哎，我们老朋友刀哥呢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来问候一下刀哥，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周五跟大家准时见面。
1: 对。
4: 跟大家聊聊二手车。
1: 好，
4: 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下我们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的各项功能板块吧。
1: 嗯，
4: 也跟大家讲一下，方便以后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到我们市场去做办一些业务更方便一点。
1: 嗯，
4: 那下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呢，连续六年被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评为国家五 A 级诚信市场的这个荣誉称号。我们有7万平米的这个展区，设施设备齐全，配套完善，为客户提供过户、检测、评估、收购、寄售、上牌、保险、金融等二手车买卖的一站式服务。那我们的市场驻场商户有100余家，在售车辆的1500余台。听众朋友们，只要关注我们盛世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或是锦州交通广播的这个公众号，即可随时随地的使用手机查询我们市场内的每天的在售车源信息。而且大家可以这个根据品牌啊、价格啊、里程等轻松能查到我们所需的车辆，非常的这个方便快捷。那我们市场呢还配有专业的这个第三方汽车鉴定服务中心，为广大消费者提供购车前的现场检测。有需要的这个客户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电话啊，8054-58进行检测预约。
1: 嗯。
4: 那检测合格的那个车辆啊，我们会为其出具这个质量评估报告，并提供这个质保，公开承诺，物检漏检，100天之内全额回购，为广大消费者提供这个信息公开，车况透明的二手车。车辆检测认证一定要认准我们盛世二手车市场这个官方合作机构，真正可以做到让消费者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卖的舒心。服务电话是8054-58。
1: 嗯，刚才听刀哥介绍过程当中，我不禁感慨啊，就是咱们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已经连续六年被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评为国家五 A 级诚信市场荣誉称号
4: 啊。对，
1: 你知道我就一下子想到了，就是更多年前那时候咱们买二手车都是什么呀，就有的时候你在街边看谁贴个我卖车啊，
4: 对，
1: 就信息特别不好收集，要么就是谁卖车告诉我一声啊，我也想买什么的哈。而且那个时候呢就是特别不正规哈。
4: 对，是的。
1: 嗯，
4: 现在我们这个我们不但说这个国家评为这个五 A 级诚信市场啊，我这要再加一句啊，就是说在2025年我们还这个在全中国的百强二手车交易市场是排名到33位。
1: 哇，好厉害啊。
4: 是，
1: 就是说咱们也是在不断的进步，而且呢消费者呢对于买车这件事儿已经越来越放心了
4: 啊。对，
1: 存疑的地方已经都基本给他就 pass 掉了，你就好多都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透明的。
4: 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说我们能保证我们市场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商户啊，都是诚信经营的，就是
1: 你们得先初筛。
4: 对对对，是的，而且他们全是有这个营业执照的啊。
1: 对，
4: 就是而且在这个咱们锦州市商务局是
1: 备案的，
4: 对，备案的，所以说都是正规经营的这一个商户，所以说这个从车源这一块儿，我们就是是很正规，
1: 是有保障的。
4: 有保障的，
1: 就是他们要想进驻的话，必须得
4: 有
1: 资质的，
4: 哎，
1: 就是有门槛的。
4: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这个要想买二手车的话，也甭想说我去找个人干个嘛，咱们就到正规的地方，有专业资质的地方。而且呢，这个买二手车最主要的是这个车况的事儿。
4: 对，
1: 你说你花多少钱倒好说，你车况不行的话，以后你还得用怎么用啊？
4: 对，所以说我们给这个客户提供这个售前的这个第三方检测服务，
1: 这个很重要。
4: 对，因为老百姓我们说毕竟不是这个专业人士，
1: 对
4: 于车辆车况这一块儿。肯定不是拿捏十分太准，
1: 那肯定的。
4: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第三方合作这个检测机构可以为大家进行一个全面的车辆的这个车辆的车检，相当于人的体检一样。
1: 对对，
4: 把这个车况如实的这个给大家检测出来。
1: 那有的老百姓说，那你还行漏检误检呢，对不对？
4: 对，但所以说就是我们为什么有一个这个回购协议啊，我刚才没提到啊，就是说肯定是有一个保障在里面。说如果说我们检测合格的车，我们会出具评估报告，并附带一份这个回购协议。如果说这个车举例来讲，你花5万元购买的，那我们这个协议价就是5万元啊。如果在100天之内啊，就是如果发现
1: 了
4: 我们有这个错检漏检的这个行为在里面，这个回购协议就启动了，我们按当时的协议价格把这个车。是按这个5万块钱就回收回来。
1: 哦，就是说你花5万买的，5万块钱我再赔给你。
4: 对，就是有一个
1: 收回来。
4: 双重给消费者一个双重保障，就是说，首先第一点啊，你把车送到我们检测中心，就这个肯定就 OK 了，没有问题了。因为我们没有检测出来，我们会对车进行一个回购。如果检测出来。那你也不能买，对吧？
1: 对呀，对这个对，
4: 就是送到检测中心来，就是已经就是你可以放心了。
1: 是这样哈。所以呢，消费者到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去买车，应该是可以放心。
4: 对，非常托底。
1: 双重的一个保障哈。大家想买车呢，可以到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那今天呢，我们手边啊有10台车源，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拨打8054-8来详细咨询一下啊。第一台车呢是50缤果，这车是2025年6月份的车，纯电333公里的，目前跑了这个18000啊，是黄色的，全车原漆，售价5.08万啊。然后是宝来呢是2019年10月份的，这个排量是1.5的，跑了5万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呢是4.38啊，43800哈。然后呢，朗逸是2022年11月份的，排量1.5，跑了43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64800。还有日产轩逸是2020年10月份的车，1.6排量，跑了41000公里，黑色的，全车原漆，这个售价呢是59800。第五台是本田思域，这个是2019年5月份的，1.5T 的排量，这个跑了49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62800。日产逍客2017年6月份的车，2.0的排量，跑了63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57800。第七台车是本田 XRV， 是2019年5月份的，这个排量1.8，跑了53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65800。丰田卡罗拉2024年5月份的1.2T 的，这个车跑了30000公里，白色，全车原漆，售价69800。大众速腾是2023年11月份的车，1.5T 的排量，跑了40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88800。那最后一台呢是丰田的雷凌，2021年8月份的，这个车是1.2T 的，跑了33000公里，白色的，有一处划痕补漆，售价61800。那以上10台车源呢，大家有意的话可以拨打8054-8来详细咨询一下啊。明天咱们又是到了集中交易日了吧？
4: 对，
1: 那大家呢也可以到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去看一看。
4: 好，
5: 好，拜拜。
1: 好，
4: 再
1: 见啦。
6: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1: 好的，这个刀哥来之前呢，我们坤总呢又高歌了一曲啊，这个太阳当空照说鼓掌，此处有鲜花，先别鼓掌了，把那车的事儿定下来吧，你还有功夫先有功夫鼓掌都是好几个月了，都
5: 是呢，
1: 参加好几回节目了都没定下来呢，
5: 真的来不来去，
1: 一会儿一会儿喜欢这个，一会儿喜欢那个，
5: 是
1: 你说咋整哈。哎，大家其实
5: 别老看在锅里吃在碗里，
1: 就有的你觉得挺好了，
5: 一年上市新车多了去了，
1: 那可不
5: 对吧，然后还老
1: 看不过来，
5: 然后老这车值得买不，这车咋样，口碑你上市三天谁知道口碑咋样，
1: 对，
5: 就是他现在订单超过一万台，他也不是一万台都已经交付了呀，
1: 他就只是订单嘛。哎，你说他就是他真的，比如哎呀，这车我想买，我赶紧下订单，然后也会有撤回来的哈。
5: 对呀、啊，
1: 他不会说这个，比如两万单不会，不见百分之百都成交，那太厉害了哈。
5: 哎呀，我跟大家讲，你看现在一些上市预售阶段，都有，199抵2万。
1: 啊，
5: 然后呢，这个随时可退，到12月31日之前都能退。这叫先不，然后你像先这什么199享受什么预售的什么权益2万，然后什么这个199享受什么权益5万，他是为啥？我跟大家讲，
1: 为啥呢？
5: 给大家解个谜，想听不？
1: 太想听了，
5: 想听给我打波666。
1: 好吧，
5: 不打我就不告诉你。
1: 那这节目都快到尾声了，赶紧啊，666，谁想听？
5: 哎，你包括说这个看阿尔法 T7加俩小时破1万，想知道为啥他能破1万不？
1: 为啥能破1万呢？我特别想知道。我666，我先打10个。这还有啥说道吗？
5: 那你必须得有说道
1: 哦。
5: 那让你看吧，那一般内部
1: 1199当2万，我觉得特别合适。
5: 那一整多少预售俩小时啊，突破多少？
1: 哎，
5: 你都不知道吧？
1: 不知道。哎，你就讲吧，行不？我这性子挺急的。
5: 那是吧？
1: 对，你看都打666了，这么多人都发666了，对吧？
5: 想知道是吧？
1: 都想知道。
5: 哦，行。
1: 到底咋回事？
5: 跟大家讲啊。
1: 嗯。
5: 一般。啊，它都要有一个前期的预热
1: 啊、
5: 哦。前期预热是啥、啊？给你预售，刚预售阶段啊。
1: 嗯。
5: 然后呢，预售阶段会有享受什么权益呢？199什么这个什么，大概能享受2万。
1: 嗯。
5: 有，然后告诉你这199随时可以退啊。叭叭叭叭叭，交199，你交199，我交199，很多人交199
1: 啊。对呀。
5: 那比如说他可能交了10000个199。
1: 嗯嗯。
5: 你明白吧？
1: 嗯。
5: 这交了10000个199是为啥？第一是为了他上市发布的时候，他能吹牛去。
1: 那对，我这有数据在呀。
5: 啊，这总你上吹牛，你看看我俩是突破10000台，哎，订单突破1万。
1: 对。
5: 但实际他，你要是说真是我交付10000，
1: 订单和交付是两个概念。
5: 他可以随时退的。
1: 对。
5: 为啥先告诉你这销售话术？那个这位这个姐啊，你先交199，你能享受我们预售的这个权益。啊，这个价值20000块钱，
1: 对你买的时候多合适啊！
5: 哎，然后呢，你不喜欢，你看到这个公布价不行，你可以随时可以退。
1: 哎，
5: 谁能为199说？
1: 反正可以退嘛。
5: 交了之后，账面上数据漂亮啊，然后呢，叭叭都汇到总部，然后这时候开一个发布会，看看我们俩小时订单突破1万啊，
1: 这个数据好看啊。
5: 对呀、啊，数据好看呐。
1: 嗯。
5: 然后他不告诉你这个实际还有退的，然后一看，有的人一看，哎呀。这车价格这么贵呢，超出我的预期了。
1: 对，
5: 开始叭叭退
1: 退吧，但人发布会已经完事儿了。
5: 完事儿了，
1: 我这该那个做的数据我都做完
5: 了。做完了，然后一些朋友啊，看到数据，看到直播，哎呀，这车真这么好吗？卖了这家伙的都2小时突破1万。
1: 哦，
5: 哎，这厉害。
1: 明白了，这等于咱们也是帮人做数据去了，因为你觉得你可以退，我是没啥赔头啊。
5: 对，所以呢，这数据都基本上都是这么来的。
1: 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
5: 哎，
1: 这刚开始我们只是从消费者的角度觉得，我199要抵2万，我买的话合适。其实人家
5: 的
1: 目的，
5: 有的确实也抵
1: 啊，
5: 它真是抵。但是就有一部分朋友是看，哎，这个价格可能超出我的预算范围了啊，我很喜欢，那我这199可能先退了。
1: 对
5: 啊，但实际他199放在这儿，
1: 他要是买的话，他是真抵的。
5: 这是订单吗？订单这是什么？那有的是说小订多少，大订多少？
1: 嗯，
5: 你看大订，有的是说把大订这个也给你公布了。这还行，
1: 嗯，明白了啊，这刚才这个坤总也给我们讲了一个这个小花絮哈。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 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坤威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大鹏为您带来的《实在有味道》。
7: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8: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7: 哇啊！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8: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7: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8: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7: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8: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9: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了，又到了咱们聊这个历史的时间了啊！首先呢，祝大家呢这个周末愉快啊，祝愿大家好心情。今天阴天，但是呢比较凉爽啊，略感这个秋意，挺好的啊，挺干爽是吧？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咱们还得聊聊这个雍正的事儿哈，要聊到什么了？聊到雍正和年羹尧的关系。那么到底是雍正手黑，还是年羹尧作死呢？我说给您听，您自己判断啊。这话说呢，什么时候呢？雍正二年的十月，年羹尧干嘛呢？要进京，面见皇帝啊，叫陛见啊，进京陛见，陛下的陛是吧？那这差事好啊，是吧？这差事要搁在别的臣子身上，那得这个沐浴斋戒，诚惶诚恐，提前呢排练呢，三跪九叩，怎么跪得好看？可年大将军呢，他的排场啊是这样的。到了京城广宁门外，王公以下文武百官跪了一地迎接。年大将军骑在高头大马上，眼睛啊都不带斜一下的啊，就这么策马而过，毫不动容的飘过去了。什么叫毫不动容？就是连各位辛苦了的啊这样的一个表情都懒得做。有王爷呀、贝勒呀下马过来跟他打招呼，您大将军呢也就是把脑袋呢稍微啊侧过那么一点点啊，大概是倾斜了有15度吧，意思到了，你们退下吧。那么坐到了御前呢，到了皇帝跟前就更不得了了，往那一坐，大大咧咧，一点啊没有当臣子的这个规矩啊。那么这在当时叫什么呢？叫御前基座，无人臣礼。什么基座？就是两条腿劈开坐，姿势啊差不多等于你窝在家里的沙发上抠脚的那个状态。你对着自己的老婆抠脚也就算了哈，坐在皇帝面前也这样，这年大将军真是虎。有听友说了，年羹尧呢打了这么大的胜仗，平定了青海，这功勋呢确实配得上呢白白谱。雍正呢给自己亲爹呢写过那么多的圣旨，翻来覆去啊用了那四个字，叫朝前夕替。根据这一说法呢，说君子啊终日呢前前，夕替若厉。什么意思呢？是就意思是说，从早晨太阳升起来就要拼命干活，到了晚上睡觉前还要反省自己有没有犯错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全天候的996是吧，睡前还得写日报。雍正啊，咱们多次说过是个工作狂啊，这谁都知道哈、啊。他一天呢是睡四五个小时是吧？批的奏折垒起来啊，能把他本人埋了。他特别喜欢用“朝前夕替”这个四个字来形容自己和老爹的那种工作状态是吧？在那个《清世宗实录》里啊，就这类话就特别多。雍正就说：“朕自继位以来，朝前夕替。”唯恐有负皇考托付之重，皇考朝前夕替京城交付。你看这个四个字哈、啊，来回用是吧？对于他来说，差不多就是程序员眼里的这个 hello order 的这种分量，那是信仰，是图腾，是他人设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结果哈、啊，年羹尧呢就把这个金字招牌给砸了。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哈。雍正三年三月，天空啊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这种超级祥瑞，说白了就是太阳、月亮跟五大行星呢就排成一串， 啊，这在古代那是天大的这个吉兆啊。各地督府当然呢就赶紧呢这个上贺表啊，歌功颂德，拍马屁啊，这时候不拍什么时候拍呀，对吧？年羹尧那时呢还没倒台呢，自然也得写一份。贺表呢就送到了雍正手里。那么皇帝翻开一看，字迹潦草。写贺表你字迹潦草，行，朕忍了。接着看，再一看不对了。年羹尧呢把朝前夕替四个字写成什么呢？当然有不同的版本啊，说这个写成什么呢，说夕阳朝前，有的人说是夕替朝前啊，甭管哪个版本吧，反正呢就是顺序乱了。这四个字代表着雍正从早到晚的勤勉形象，你把文字顺序搞乱了，意思可就拧了。那么就有史料呢甚至脑补说这个雍正私下里啊把这理解成什么呢，说从晚干到早啊，觉得年羹尧呢这是暗讽自己啊，熬夜批折子，实际是在偷摸的装相啊，大概就是这意思。雍正当即暴怒啊，他发了一道上谕，里面说的特别绝，说年羹尧不是个粗心大意的人，他这么写就是不拿呢朝前夕替这个四个字往朕的身上放，你既然不承认这四个字呢配得上朕，那你平定青海的功劳朕给不给你还得两说着呢。这个哈，看到说到这儿您可能嘀咕，还不就写错一个成语吗，至于吗？其实呢还真至于。为什么说啊，第一个啊，这玩意儿啊的确体现了一个态度问题。你给老板写年度总结，把老板呢最在乎的那个金句给写错了，你想老板能高兴吗？高兴才怪。第二点呢也是最重要一点，雍正这时候呢已经看年羹尧不爽很久了。这道上谕后面雍正自己也说了，他要是去年啊，年羹尧你这个奏折怎么写的，年羹尧肯定说自己生病了找人代写的，但雍正呢先发制人了，朕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所以你就是仗着有功故意对朕不敬。这叫什么啊，这叫预判你的预判。雍正这个预设立场的本事啊，在老八那帮人呢就用过无数次了，每次都跟下棋似的，哎，我已经想好了你下一步怎么走了，所以呢你别给我来这套，年羹尧你就是故意的。年大将军其实呢更狠的操作呢还在后面啊。那会儿啊，朝廷上下都知道年羹尧要倒霉了，雍正呢先把他从抚远大将军撸下来改任呢杭州将军。年羹尧啊倒也识相，立马呢上了个谢恩折子，态度呢还是蛮恭敬的。结果雍正给人家回复的朱批开篇第一句就把人吓了一跳。好，谢谢这个点关注和点赞的朋友啊，我现在在抖音直播上实况呢这个开播这个我这个节目啊。雍正的第一句话为什么把人吓一跳呢，你听听他怎么说呢，雍正啊说，朕闻得早有谣言云啊，歌谣的谣啊，不是那个那个，但不是歌谣的，就传谣吧，是吧，说地出三江口家湖作战场之语。什么叫地出三江口家湖作战场，这其实呢这个是康熙年间呢就在江浙一带流传的一个老谣言，说会有一个真命天子呢在三江口那地方冒出来，嘉兴湖州那一块那就要变成战场。那么雍正呢 用这个谣言，意思是明确的，说你不是要去杭州当将军吗？杭州可就在三江口附近，你之前还上奏过说浙江那边呢星象有异。朕就想啊，你要是真想当那个天子，那就是天意，朕呢也拦不住你，是吧？但是如果你不想，有你领着朕那几千兵在那守着，你肯定不会让别人在三江口称帝，对吧？你想啊，林更尧在跪读这道圣旨的时候什么感受？当然史记里没说，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就是你刚被贬官，给新老板呢发条微信，说谢谢老板提拔。老板回你的是什么呢？老板这说的，说我听说你楼下呢有人捡到了刀，你之前呢还跟我说过晚上睡不着，如果你真想砍我，那是缘分啊，我认了。但是如果你不想砍我，你拎着刀在那站着，肯定不会让人来砍我，对不对？你琢磨吧，你老板真跟你说，你什么心情？更让人无语的是什么呢？雍正啊，在这篇朱批最后还加上一句：“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天如何发怒你也。”你看哈，大清皇帝啊，冲到臣子面前呐，赌咒发誓啊，天诛地灭这种话呢，都说出来了。这绝不开玩笑哈、啊！你看，你看过你回一回《雍正王朝》里是不是有这个桥段？只不过呢，电视剧里呢，把这话安插在哪儿呢？是年羹尧被贬更惨的时候啊。哎呀，但说白了，一年前还不知如何疼你呢，一年之后就天诛地灭了，这、啊。感情转折之快啊，堪称呢偶像剧里这个男主翻脸的速度。雍正对年羹尧的恨意到底有多深呢？等到年羹尧啊真被赐死的时候，那份上谕里写的话，那才叫一个绝。雍正上来是吧，就说了，说你也算是个读书人，翻遍史书，有你这么悖逆不法的吗？自古不法之臣也有，但人家呢在败露之前好歹呢还知道呢遮掩一下，你呢公然行不法之事，毫无忌惮，古来呀你算头一份。然后雍正呢在这份圣旨里呢干了一件事，就全盘否定年羹尧的功绩，连年羹尧之前呢平定青海之后提出的一系列的这个善后建议，当年嘛都被夸上天了，写了13条嘛。这会儿呢完了，这会儿在这个雍正嘴里变成了什么呢？叫于不应造之处建议造成，于不应屯兵之处建议屯兵，并无一件有益于地方的事儿。这是过了河你就拆桥啊，拆完了呢还把桥板子呢当匹再给烧了啊。不过呢话说回来哈，年羹尧呢会落到这步田地，愿这个雍正啊卸磨杀驴也好，愿自己啊功高震主也罢，归根到底还是那句话，膨胀了。

这么说吧，您跟敖啊这辈子最大的错，不是把呢朝前夕替呢写成了夕阳朝前朝前，而是在雍正说出朕不知如何疼你那个瞬间，他竟然真的信了，然后呢还当真了，是吧？这是个问题。这事儿呢，在这之前呢，我也跟你聊过啊，宁恩尧怎么发迹的。接下来呢，咱就得说点重点了，就是也是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就是这哥们最后怎么把自己作死的。当然，作死这事儿呢，不能赖别人，得从他自己身上找原因。宁恩尧身上最大问题，咱们就说了嘛，就是膨胀了，对吧？而且不是一般的膨胀，是那种呢能把人的大脑啊干崩溃的膨胀。咱先说说啊，宁恩尧之前抚远大将军这个位子上坐的都是什么人，他们又是怎么办事儿的。之前呢有土海，有费扬古，还有老十四啊胤禔这些人。他们当抚远大将军的时候呢，跟各地督府之间的公文往来呢用的都是咨文。什么叫咨文呢？说白了就是平级单位之间互相沟通的文件格式。意思很明显，就是说咱们是同僚，有事儿好商量，不存在呢谁压谁一头。这道规矩大家都认，也没什么觉得不妥的。可到宁恩尧这儿呢，画风突然就变了。这哥们呢可能觉得斯文这玩意儿太掉价，体现不出自己大将军的威风，怎么办呢？他老人家改用令谕。令谕是什么概念呢？那就是上级对下级下达命令时才用的东西，这是赤裸裸的上下级关系。要知道啊，老十四胤禔啊能用令谕，那是人家呢有皇子身份加持，背后呢站的是皇权。你宁恩尧一个异姓臣子也敢这么玩？哎，但人家宁恩尧呢就这么玩的，而且玩的是理直气壮。不但呢这个在公文格式上叫僭越啊，他还在这个公文里呢直呼呢这官员的姓名。这在官场上可是大忌呀、啊。相当于今天呢你在正式会议上直接管人家局长叫小王，那你不是找抽吗？这里插一句哈，就抚远大将军这个职位呢，在清朝其实不算是常设官职。要是类比的话呢，就有点像什么今天的这个临时项目经理啊，活干完了项目组就散了，大家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但即便是临时工是吧，宁恩尧呢也要把这个身份呢摆得明明白白啊。哎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吧哈，这个抽空哈和这个抖音上的朋友哈，观看的朋友打个招呼啊，欢迎您关注啊，点赞啊。说有一个细节呢特别能说明问题，就是宁恩尧呢在给雍正啊上奏折的时候开头是怎么写的。这么写的：抚远大将军、太公堡、川陕总督臣宁恩尧，听到没？抚远大将军排第一，太保这种从一品的高官头衔排第二，川陕总督这种实权的职位排第三，最后才是个臣字。这种排列顺序啊，那叫一个讲究，就差点没把老子天下第一呢就写在脸上了。更有意思的是，按规矩哈，就臣子呢上奏折还得说明自己目前处于什么工作状态。康熙年间哈，就是在这之前，就雍正之前，就康熙年间呢，宁

公尧呢，在四川呢这个巡抚任上呢，就被革职留任的时候哈，他当时给康熙上奏折的开头是什么呢？那时候他是怎么写的？就给他雍正他爹是那时候怎么写的？叫"四川巡抚革职留任，戴罪效力臣，年羹尧。"啊，一听就老实巴交的，第一门顺眼。可这时候呢，春风得意马蹄疾啊，完全没有当初那种狼狈样了。当然呢，公文格式这事儿呢还算小，咱们再说说他更离谱的事儿啊。就很多人记得不记得啊？就是咱还提了一个《雍正王朝》这部剧啊，有个桥段，就是雍正派了一批呢御前侍卫到西北呢这个年羹尧军中效力，结果呢这帮人呢被年羹尧呢三下五除二呢就给收拾了。啊，一个一个呢要表忠心，说要跟着大将军干。那么当看电视剧的时候，可能有人觉得这事儿挺夸张的，但我得告诉你啊，这事儿还真有历史原型，而且原型呢比电视剧里呢还离谱。雍正确实派了一批呢御前侍卫呢到年羹尧军中，本意呢是让他们呢在紧急军务时呢派上用场，结果呢，这帮人呢，到了年羹尧那里，压根儿没碰到什么军务，全被年羹尧呢留在身边当仆人使唤了，啊，什么牵马坠镫啊，开路随行，那都是常规操作。更过分的是，年羹尧进出的时候，这些御前侍卫就跟着两边啊跟着跑，跟皇帝出行的排场一样。康熙朝的时候呢，康熙也派过御前侍卫到福安宁和富尔丹军中效力。可那两位没有一个敢这么干的，人家都是恭恭敬敬啊，该怎么使唤当然怎么使唤，绝不敢越雷池一步。年羹尧这边倒好啊，直接把皇帝身边的人当成了自家奴才。这还不算最夸张的啊，来说个更劲爆的，《清世宗实录》里啊记载了这么一条，就说督抚并无贵接大将军之力。那么宁瑶呢，去京城来见皇帝，又没有带着这个大将军印，而途中他命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世杰等跪下。我给你翻译过来啊，翻译成人话，就是各地总督、巡抚本来没有呢跪迎大将军的先例，结果宁瑶去进京面圣的时候，到了直隶地界，愣是提前下令让直隶总督李维钧和巡抚范世杰跪着接他。了解历史人都知道，那直隶总督是什么级别吗？那可是天子脚下第一总督，九大总督之首，搁今天那就相当于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中央直辖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年羹尧呢，一个异姓臣子就敢让这么一号人物跪着迎接自己，这胆儿已经不是肥不肥的事儿了，那是胆大包天了。更离谱的还在后面呢啊！

干了什么离谱的事儿呢？年羹尧居然让扎萨克郡王阿宝在自己面前下跪。这位阿宝可不是一般人，人家是蒙古郡王，身份地位摆在那儿呢，而且还有个身份，他是额驸，就娶了皇帝的女儿，等于是皇帝自家人。让皇帝的女婿给自己下跪，年羹尧这番操作说白了就是在打雍正的脸。有人说了，这都是大事儿啊，说不定年羹尧啊有什么特殊原因呢。行，那我再来说说啊，那些让人呢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小事儿。雍正起居注册里啊记载了原兵部直方司主事钱元璋弹劾年羹尧的内容，里面有几条特别有意思。你看啊，皇帝吃饭叫用膳，年羹尧吃饭也叫用膳，皇帝设宴叫排宴，年羹尧设宴也叫排宴。那么皇帝呢，出入走的道叫避道，年羹尧出入走的道也叫避道。什么叫僭越？这就叫僭越。什么叫不知死活？这就叫不知死活。你琢磨琢磨，这些都是皇帝专用的词汇，普通臣子用的就是大不敬，

这用词上啊，跟皇帝看齐，连行为呢都要模仿。皇帝上朝一个月呢，不过三次坐班，年羹尧呢，逢五逢十，必须让文武官员穿着宫服到他的辕门坐班。哪有一个大将军搞这一套的？这分明呢就是把自己当皇帝了。还有人给年羹尧呢，送礼物叫恭敬，年羹尧给别人东西叫赏赐，下属感激年羹尧叫谢恩，年羹尧呢接近呢新来的官员叫引荐。反正吧，这么说吧，雍正用什么称呼，年羹尧就用什么称呼，全套复制啊，连个标点符号都不带改的。说到这儿，有朋友说问了啊，说年羹尧啊一个人膨胀也就算了，他身边的人是不是也跟着飘了？对，哎，问得好。年羹尧的下属那是一个比一个嚣张。举个例子啊，年羹尧呢从京城回陕西，路过呢怀庆府的时候，有个叫怀庆通判的官啊，跟年羹尧吧八竿子打不着，愣是要跪着向年羹尧的巡捕官回话。那巡捕官呢理所当然的就站在那儿，一点都不客气，直到听完了，那个通判呢才敢站起来。年羹尧手下一个巡捕官，相当于说大哥不好听说都不入籍是吧，辅警是吧，都敢这么摆谱是吧。其实巡捕官呢，咱说辅警不太贴切啊，不好啊，什么级别吧，就是年羹尧身边的警卫员啊。可就是这么个警卫员，地方官见了都得跪着说话。再说说年羹尧的心腹叫汪景祺，这家伙进京的时候，经过地方州官县官要在路边躬身相迎，然后呢像游击守备这种级别的武官更是要在道路旁边跪着迎接。这汪景祺呢，人家压根懒得搭理，爱跪跪着，跟我有什么关系。更有传言，年羹尧家的私塾老师啊回那个江苏探亲，巡抚以下官员都要跑到老远地方去迎接。你看一个私塾先生啊，朋友们，就是因为跟年羹尧沾了点边，地方大员都屁颠屁颠的去跪迎。这事儿搁谁是能忍呢？别说是雍正这种心高气傲的皇帝，就算古代任何一点正常一点的皇帝，看到这个事儿，第一个反应都是来人呐，把年羹尧给我秃噜砍了，忒来气。当然，除非你是汉献帝，或者像啊曹老板家最后那几位，实在没办法啊，不然你也得忍着。可问题是，人家汉献帝是没有实权，你年羹尧有什么资格跟汉献帝比？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觉得年羹尧干的事儿已经够过分了，但是呢，我告诉你，还有更狠的呢，就是年羹尧啊，当抚远大将军的时候，朝廷和地方上有不少官员把自己的子侄啊送到他的军中效力，是吧？哎，关于子侄这个效力呢，你前几期记不记得？我跟你讲，雍正怎么威胁这个，当时还是个贝勒的时候哈，怎么威胁这个年羹尧的？不也是吗？你把你这个儿子侄子都给我上到北京，我给你养着啊，你看着办是吧。他也是啊，让这些大臣的子侄上他那去，有的是自愿去的哈，觉得跟年大将军混有前途，但还有一种被迫。怎么个被迫法呢？年羹尧看哪个官员不顺眼啊，就找个理由说人家年纪大了，该告老还乡了，然后呢他要求这个人必须派一个儿子到自己军中效力，美其名曰叫受自己未了之恩。听着挺客气去吧，实际上就是明晃晃的威胁，你儿子在我这儿当人质呢，你要是退休之后搞什么小动作，你儿子的小命可就悬了。一个朝廷的官员居然威胁另一个官员让人家呢把儿子送来当人质，这事儿在清朝历史上还真就没发生过几次。更有意思的说是什么呢？我不提到过吗？年羹尧这手搞不好呢还是跟雍正学的，对吧？咱不说过吗？是吧？啊，就那意思，当时让呢年羹尧呢把那个子侄送到北京，说我让你子侄呢去照顾你弟，

就是人质啊。你说这叫什么事儿？雍正呢，用来要挟年羹尧的手段，哎，被年羹尧转过头就用在别人身上了。还脸上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啊。年羹尧曾经啊，编了一本呢自己的奏折文集献给雍正，雍正看了说挺好啊，我打算呢给这本集子呢写编序。结果序还没写出来呢，年羹尧自己代笔写了一篇，还上书给雍正说。说皇上您呢能给我这本文集写序实在太好了，我看你呢每天工作那么辛苦，不忍心呢再劳烦你，所以呢就代你写了一篇，你要是能亲笔再写一篇，那是我永远的荣耀了。你看这话说的，什么叫代你写了一篇？您老人家是谁呀？皇上的东西你也敢代笔？这不是明摆着不把雍正放在眼里吗？好在呢，这个当时俩人处于蜜月期啊，雍正也没发作，只说等我有空了好好写一篇。另一件事就更过分了，清朝呢有明确规定，皇帝的诏书到了各省督府，必须率百官出城跪迎，然后在宫所内啊设了一个香案跪听，还要宣誓一番。可雍正的诏书有两次到了年羹尧那里，这位爷呢压根就没按规矩来，这就不是一般的怠慢了，是赤裸裸的不尊重。说到这儿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咱们琢磨琢磨，就是年羹尧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膨胀？这问题啊不好回答，是吧？因为膨胀这事儿从来都不是突然呢就发生的，它是一点一点的积累的，有点像什么呢？温水煮青蛙，是吧？等你意识到了，啊，已经晚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年羹尧的膨胀，跟他平定青海那个功劳有直接关系。这场仗打完了，年羹尧觉得自己，啊，功盖天下，谁都不放在眼里。雍正给他的赏赐，他觉得理所当然；雍正对他的纵容，他也觉得啊自己应得的。这种心态说白了就是飘了。可问题是你飘可以，但你得分清楚自己是谁，你是臣子不是皇帝，你是奴才不是主子。在封建社会，君臣之别就是天堑，是吧？谁敢越雷池一步，等待他的那就是万劫不复。年羹尧显然忘了这一点，或者说他根本没把这一点当回事儿。于是呢，咱们就了解到了这个曾经被雍正啊视为千古君臣榜样的人，硬是凭一己之力把自己的形象从正面教材变成了反面典型啊。然后呢，具体的怎么收拾呢？只能下周一说了啊。另外我提醒大家一点啊，咱们聊天也好，或听也好，别听过了就当着耳边风啊。我建议你哈，多琢磨琢磨这里边，如果琢磨透了，可能对您在职场啊是不是有点帮助。

烟火升腾市井寻常，佳肴承载历史文脉，风情浸润人间百味，探寻美食背后故事，欢迎走进实在有味。

好了，又到了这个历史上今天哈，我搜集资料有几件事哈，就是历史上今天不是8月28吗？就是1963年这一天哈，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叫《我有个梦想》。然后1916年这一天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意大利向德国宣战啊，然后德国向罗马尼亚宣战。今天还是那个有一个特别大的导演，咱就不提了啊。生日啊，这个不太重要啊。咱们说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哈，就是马丁路德金的这个演讲哈、啊。这个马德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这是全世界哈、啊、最著名的演讲之一，甚至可能不是之一，而是最最著名的演讲，因为它发出了人民呢、啊、最最真实的呼声。就马丁路德金的这篇演讲呢，就感动了全美国人民，也感动了全世界。其中呢，有一句呢最著名的话，就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啊，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这个信条的真谛，就是我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在美国呀、啊，建国200年之后，马丁·路德·金呢就说出了这句呢振聋发聩的话啊，美国人就受到了极大的这种震撼，大家才第一次呢回头想想美国建国时候的理想，居然呢到这一天还没实现。1963年，华盛顿的这次呢有二十多万人参加的这个大集会啊，距离林肯发表著名的解放黑奴宣言有100年的时间。就是1862年7月22号，林肯呢向内阁宣读了解放黑奴宣言的初稿。林肯呢虽然解放了黑奴，但黑奴当时呢还没有投票权。在格兰特总统时期呢，黑人才获得了投票权。但是那个时候黑人的投票权也只是一个表面的权利。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黑人呢在整个南部啊，就美国南部还是受歧视的。然后马丁路德金的最重要的几次战斗呢，都和黑人受到的歧视有关。马丁路德金第一次领导大家参与的斗争就是叫蒙哥马利乘车事件。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时呢美国南部各州啊，尤其是阿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始终保持着对黑人的种族隔离政策。在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就是马丁路德金生活这个地方，一直规定在乘坐公共汽车时，白人和黑人要隔开坐。那么1955年的12月1号呢，有一个黑人妇女就坐在了白人的位置上。白人来了以后呢，就要他让座，这黑人的妇女就坚决不让。于是这名黑人妇女就被逮捕了。这名黑人妇女被逮捕以后，在马丁路德金的带领下，黑人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如果不废除啊这个种族隔离政策，全体黑人就坚决不坐公共汽车。那知道这个白人呢通常有钱啊，大部分白人都有自己的汽车，在1920几年的时候，就汽车就在白人当中普及了啊，那时候就是福特汽车吧，是吧，那种黑的福特汽车很便宜，是吧，流那个工厂流水化，是吧，那时候就白人就买得起了啊。所以呢这个公共汽车主要呢就是黑人来坐，但是呢他就是要划出一半的区域给白人，即使没有白人坐，你也黑人不能坐那个位置。最后在马丁路德金的带领下，黑人们坚持了380多天坚决不坐公共汽车。那么马丁路德金呢和这个印度国父甘地有点像，是吧，他倡导非暴力抗议啊，不用呢打砸抢的方式。最后吧，在黑人们的坚决抵制下呢，公共汽车公司实在经营不下去了。联邦法院呢，最后通过裁决，判决呢，种族隔离政策是非法的。这是马丁·路德·金带领黑人的第一次战斗。这次战斗胜利以后，就黑人就可以和白人一样呢，平等的乘坐呢公共汽车了。接下来呢，这个马丁·路德·金呢，又领导了黑人的叫入座运动。就是美国在艾森豪威尔时期啊，就黑人学生呢就已经和白人学生同校了，但是双方呢冲突不断，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就爆发了小石城事件，就白人拿着枪守在学校门口，
黑人如果呢敢去学校，他们就开枪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艾森豪威尔总统呢就曾经派出了空降师士兵护送黑人上学，啊，黑人呢和白人在南部各州呢这才开始实行了同校。虽然实现了同校，但是在大学校园里依然歧视黑人，就是学校里所有的咖啡厅、超市都不让黑人学生进。于是呢，马丁·路德·金呢又率领大家发动了一次规模浩大的入座行运动，就是我要去学校的咖啡厅，我就要去学校的超市买东西，而且我要求得到平等的服务。如果被拒绝服务，那我就坐在这儿，我不喝咖啡也不喝水，我就坐这儿写作业。当时无数的黑人学生啊响应他号召啊，非常礼貌的到咖啡馆去啊，请给我来一杯咖啡。那白人服务员说，我不能为你服务。行，然后黑人就坐下来写作业。无数的黑人大学生因此呢就被捕呢，就进了监狱。那么马丁路德金呢又提出一个号召，说那么我们把监狱填满，所有的黑人就全部坐到咖啡厅里啊，虽然你抓了我，但我又没犯什么罪，你也判不了我，最多呢在监狱里待几天而已。慢慢这件事儿就越闹越大，直到1963年的这一天，为了纪念呢解放黑奴运动100年，马丁路德金呢就率领大家向华盛顿进军，20多万黑人呢跟随他来到华盛顿啊，很多白人呢也参加了集会，最终是有数百万人参加，聆听了马丁路德金发表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这个演讲呢不但感动了美国人，也感动了肯尼迪总统。那么肯尼迪总统啊在白宫接见呢集会人员代表时说，我也有一个梦想，这不光是你们的梦想，也是我的梦想。实际上呢，马丁路德金呢是当时呢民权运动呢最重要的领导人啊，后来在他死后一些年哈，其他的这个一些民权运动的这个老这个领导人呢就开始借他的老底儿，说这个马丁路德金呢有一些个人生活问题哈，生活作风问题啊，这个就不说了，这都不重要啊。最近一次呢，就前几年哈，我看报道，就是美国人投票就选出一个就是最受美国人尊重的这个人的排行榜，马丁路德金好像是排在前三啊。那么由于马丁路德金的努力吧，美国国会呢迫于强大压力，终于在1964年通过了民权法案，从此以后黑人才真正的在所有地方和白人平等了。你大家想一想哈，一个标榜哈自由平等的，而且作为这个立国宗旨的国家，在1776年的独立宣言就写下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名言，但是直到1964年才通过民权法案，真正实现了平等，是吧？实际上，美国南部各州直到今天呢，仍然有种族隔离的现象，但是这种种的这个歧视呢，表现的已经和当年不一样了，是吧？咱们有出国旅游的，或者是因为现在互联网时代都看到哈，就很好了解，就是你发现没，就是有一些这个美国的城市啊全是白人，有的城市啊全是黑人啊，大家干脆呢就不住在一起了啊，这就是世世代代的这种影响啊。在美国少数州啊，有些这个种族隔离和歧视政策呢在20世纪70年代才废止的啊，包括北卡州。在北卡州啊，底层的黑人在生育以前是要经过智商测试的，你智商不够，你要给你强制绝育，你说多残忍哈！这个政策你还别以为很久远，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就1970几年的时候才废除的。当然，这个北卡州哈，它是一个美国很怪的州啊。北卡州的人民到今天都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北卡人啊，他不说我是美国人，我是北卡人啊。这个马丁路德金呢是全美国最伟大的民权运动领袖，他在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这个演讲之后的第二年，也就1964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马丁路德金呢也遭到了白人种族主义者的这个仇视，在1968年的时候，他在田纳西孟菲斯市的一次演讲当中就被一个白人的种族主义者给刺杀了。
那么马丁路德金呢被刺杀之后，不光是黑人，全体美国人呢都非常气愤啊。为了纪念马丁路德金吧，他去世的日子呢就成为美国的公共假日啊，这也是第二个以个人的名字命名的美国公共假日啊。这个第一个是第一个是纪念华盛顿啊，然后呢马丁路德金，还有一个叫哥伦。

为了纪念原住民吧，啊，所以这个，所以呢，如果我说他马丁·路德·金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黑人，一点不为过啊！不光是这个黑人纪念他，美国人也纪念他啊。迈克尔·杰克逊在歌唱他的歌中就多次唱过呢，这个马丁·路德·金啊。哎，再说一个小事儿哈，就是我在一本书上看到哈，就是说提到马丁·路德·金的时候，就是美国很多城市嘛都有一条街道呢会命名为这个马丁·路德·金这个街道，但是呢一命名的时候很多黑人就不是黑人是白人就特别反对，就是你别把我这条街道命名成这个马丁·路德·金的街道，为什么呢？就说他一命名之后黑人就上这来住来了，然后房子呢就大掉价啊，然后黑人复兴了之后就白人就搬出去啊，街道就变成黑人的了啊。就是始终说呢，就是说我们看着好像是挺平等的，实际在美国歧视还是存在的啊。聊聊这样一个事儿啊。

接下来呢，我给您播放一首歌呢，这个就是迈克尔·杰克逊写的一首歌，叫《他们不在乎》。然后在这个里边呢，就提到了马丁·路德·金啊，他在其中有一句歌词呢，就是说，倘若马丁·路德·金还活着，他绝不会允许这一切发生啊。他这是迈克尔·杰克逊一首民权抗议的歌曲啊，就是控诉呢种族这个歧视啊、警察暴力啊等等啊，来吧听听啊。

0: 哇，
1: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哇哇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到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

0: 你好 Taxi， 顾名思义啊，各位的哥的姐你们都还好吗？我是小袁。
1: 我是静莹。
0: 每天中午呢12点到13点我们相约在这里。那我不知道此时此刻你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方便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啊、
1: 对，
0: 都可以和我们打个招呼。第一个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丽丽啊、咱们的老朋友。今天纯粹的冬天的秋
1: 天
0: 的感觉啊，特别的凉爽，是不是？
1: 对，
0: 嗯，
1: 今天我已经把长袖穿上了。
0: 哦，是的，
1: 嗯，
0: 不为过。那、特别是更早的，就是能早出来的，或者有早晚了，现在啊、
1: 嗯，
0: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
1: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一线28度，北镇26度，临海27度。28号的晚上8点到29号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度，黑山临海19度，一线18度。
0: 好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哈，这个雨没有下起来，这样最好啊，阴而不雨，凉凉爽爽，好天气。咱们这个无论是出车呀，干什么活啊，做什么事情啊，都感觉到哎，神清气爽的哈。啊，丽丽呢是在咱们这次出团雨婷带队出团的，这个在新疆呢，丽丽哦。
1: 啊，在去独山子的路上。
0: 嗯，新疆是不是非常值得去？每一次啊，咱们天马旅行社交广，我们研究的这个线路呢，也是都是应大家的这个要求。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个成都，
1: 嗯，
0: 还有啊，那个
1: 都江堰、
0: 九寨沟
1: 啊，对，
0: 四姑娘山，
1: 对，
0: 熊猫院，天哪，是不是都是梦想的你要想去的一个地方？这个团终于要成了。你去过成都？你去过成都？
1: 我去过。
0: 嗯，那就九寨沟什么的也都去过吗？
1: 嗯，去过，还有这个熊猫这个地方，
0: 哎呀，
1: 也去过，
0: 是不是特别想给大家推荐？
1: 嗯，对，真的是太美了，大家一定要去。
0: 得抓紧。
1: 对，
0: 现在这个第一团你想报名也没有了。第一个团应该是19号吧？
1: 19号、啊。
0: 哎，然后第二个呢是26号。
1: 对，
0: 应该还有第三个团啊。
1: 嗯，
0: 是抓紧吧？嗯，这赶紧，你是哪天有时间，你必须得预约好了啊，要提前一个月把这个事儿给敲定下来。看月亮说的。呀，
1: 哎，
0: 今天怎么笑星又来了呢？啊，你看，静莹非常有喜感啊。嗯、有没有人这样说过你啊？
1: 嗯，有，就可能觉得就是，有时候可能觉得，嗯，怎么这么搞笑呢？
0: 嗯憨态可掬。
1: 嗯，
0: 有的时候是这种感觉，那你还不完全是，你还有点萌萌哒。
1: 嗯
0: 然后有些本来你不知道，因为这个知识点呢、是因为年龄的原因啊，因为时代的原因，因为你不知道，然后你有你自己特殊的这个解读。天哪，这个郭郭、
1: 送出，
0: 我说刚才怎么那么红啊？直播间里啊，郭郭
1: 一丈红。
0: 对呀、这一丈红是怎么礼物？这又我的知识盲点了。
1: 嗯，
0: 总之呢，就让我们直播间的氛围一下子就起来了。就是昨天呢，牛叔也送来一个一丈红、天哪，可以了哈！这个郭郭还是送来那么多的鲜花，现在就你都两丈红了。现在那个郭郭送来的这个礼物呢，一个是这个静莹，还有小袁、我们都收到了，谢谢郭郭。Lucky Star， 来，我们一起来吃西瓜哈。欢迎味道啊、感谢看月亮送出来的粉丝灯牌，还有8+1，感谢。 牛叔的小星星，还有点亮粉丝灯牌。好啦，那我们现在呢，可以在我们电波另一端来发送演唱的歌曲了。要喜欢唱歌的朋友都知道，我们节目的特色呢，都是，我们身边的好声音来演唱的。

0: 那今天呢，我们送给大家的这第一首歌啊，比较有来头啊。
1: 是什么？
0: 总的来说，这首歌呢，是比较励志的。在此之前呢，我们先说一说哈，咱们就是在视频号当中，大家唱歌拍视频这个事儿。这个小圆的视频号呢，叫小圆与歌友。大家如果要想听到各位朋友他们的演唱啊，在镜头里面的表现呢，就可以搜索小圆与歌友这个视频号啊。然后抖音呢是现在锦州交通广播小圆啊，这个圆是圆圆满满的圆，就可以搜到了。大家在两个平台呢都有发啊。从今年三月份一直到现在有小半年的时间了。
1: 也是一直用心在收录各位歌友的歌声和影像。
0: 大家有看到静云一直在关注。
1: 对。
0: 当初呢就创办我们这个集体啊，创办这个小团队呢，也是初衷很简单啊，就是希望大家在最美好的年华用歌声定格美好，把藏在心底的情绪啊，还有生活里面的一些感怀全都融进旋律当中啊。
1: 这一路走来呢，也收获了很多陌生朋友的喜欢和支持，心里也是很感激的。
0: 是的，那个天气预报，录天气预报的时候啊，这个大家看你不过瘾啊，这咱娘俩呢也是商量多少番了，
1: 对，
0: 得准备一首歌在视频号里了，是吧？
1: 行，
0: 不能光录天气预报啊，还得不行你就唱着一下，你唱天气预报，看怎么
1: 我唱出来
0: 啊？是不是唱天气预报？不是播天气预报。那最近呢，也是收到了很多新朋友的咨询啊，有的朋友就讲啊，就说。有一位女士，她就说我妈妈也非常喜欢唱歌呀，我想加入这个大家庭。那朋友们如果想参与的话呢，可以把演唱的歌曲的链接首先呢发送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每天都可以的啊。这你录制好的歌曲呢会自动生成一个链接，无论是酷狗音乐还是这个全民 K 歌啊，唱吧是吧，开心微微等等这些平台呢，你录制好之后形成的这个链接，你复制粘贴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私信小圆的视频号啊，小圆与歌友然后我们都会帮忙配饰你的演唱风格啊，还有磨合你的声音搭配呀、
1: 慢慢的融合这个温暖的音乐圈子。
0: 是的，那昨天呢我就收到了一位热爱音乐的朋友他发来自己的演唱作品，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下这个新的声音啊。
1: 这首歌叫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0: 好啊，这是一段视频，来。名字叫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2: 你好吗？把一首《风雨彩虹》献给你，祝愿你摆脱一天的劳累。

0: 在照亮下再放。
1: 哇，这位演唱者啊，风雨彩虹铿锵玫瑰，他的网名呢很长，叫
2: 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
1: 还真是啊，你像你的名字一样，声音也是很有辨识度，
2: 有自己的特色。
1: 对，唱的呢也是非常的自信呢。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照片，哎呦，这戴的这叫什么、哎、
2: 这蛤蟆镜
1: 这位真记住了啊，这纯粹的蛤蟆镜，不是所有的墨镜都叫蛤蟆镜、你看人家这个
2: 形状非常像、
1: 哎、就一下就知道了，
2: 对，就是
1: 蛤蟆镜，直观的，
2: 对，
1: 也不是所有的脸型戴蛤蟆镜都好看的、你看这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戴这蛤蟆镜
2: 这个非常帅气，
1: 老酷了。哎，这嘴边还有个啥？
2: 这是话筒吗？
1: 的确是话筒啊，
2: 而
1: 且好像还是无线的呢。你看这
2: 边，对，是
1: 还是这个蓝牙、啊，连到这儿呢。这是一个对讲机呀、对讲机还是一个什么？有小音箱啊？这一定是啊，一个像旅行团似的。这应该是在哪一个景点拍摄的，这小姿势啊是不是挺酷，
2: 是，
1: 然后呢这个背包啊还有这个行囊啊装扮呢、整个这气质我感觉这他是带队的，
2: 哎，对，
1: 对不对，
2: 带这个麦克风，
1: 哎，那个集合了啊快点、在这个地方呢咱们拍照啊，这个半个小时、赶紧就谁也别掉队，
2: 对，
1: 谁也别等谁，
2: 下一个景点我们走
1: 啊，你是导游啊三秋叶说昨天放的那首歌糖葫芦瓢什么不那个你别逗我、三秋叶还糖葫芦葫芦瓢我们这儿呢有你知不知道那个葫芦和瓢，哎，我想知道葫芦和瓢有什么区别啊，这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1: 其实我知道葫芦和瓢啊，我的答案是葫芦是整个的、瓢是
2: 一半的，
1: 切开之后那个就变瓢了，变成瓢的形状，不是瓢了那个形状瓢了啊，谢谢 GH 送来的粉丝灯牌，GH 说啥歌谁唱来着，昨天吧胖哥还问来的，到底是糖葫芦呀、还是七斤糖啊，因为我曾经把七斤糖小名叫糖糖嘛、
2: 对
1: 糖葫芦他没叫过糖糖啊，因为他在抖音里面叫洞洞，
2: 树洞
1: 、哎，他们两个是一个人啊，别弄混了。然后昨天唱的那个叫什么歌来的？我回忆一下啊，你给我点时间啊，三秋叶，你待好了啊，我给你找一下啊，叫什么名来的？大家有没有记得住的？免得我再找了，但我一定要给找的。阳光温暖说的，
2: 静莹就是看一萌就是很瘦，眼睛也很大
1: 啊。然后就说你们两个不太一样呗，那个静莹宝乎的就这样形容怎么样，咱别说别的、
2: 哎、这行
1: 是不是，宝乎的越看越爱看一般就是萌萌的哈，就是萌萌哒的你必须得哎，宝乎的、疯子来了欢迎啊你看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对不对、我严重怀疑你是那个导游啊，特别有这个气质，然后昨天我就说你要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真来了啊、好，真棒，感谢你关注，还有向风而行的关注王焕金，这到底要念啥，
2: 哎呀这个
1: 他就问旁边的女孩是谁，然后抖音直播间里的子加一个心东加一个乙，对不对？
2: 对。
1: 上子下心，上东下乙， 坦白讲我不认识。
2: 嗯，我也不认识。
1: 是吧？这样一会儿我们查查。
2: 行。
1: 要不然的话你就换一个同音，你说你是谁，我们都叫不出来你是谁。你我怎么告诉你他叫静莹啊？哎呀，丽丽说玩的有点时间太短啊，新疆就是一个大呀。
2: 嗯，丽丽说明天晚上就到家了。
1: 嗯，显然是没玩够啊。欢迎银装素裹。

0: 这啥意思？
1: 对方正在输入。
0: 嗯，
1: 这是发了个视频。
0: 嗯。
1: 是一首歌吗？
0: 哦，车名叫
1: 车开入空。
0: 人吧。
1: 嗯，人车。这个
0: 他这个人确实打的有点像入。
1: 哎，对，我这个眼神不太好。
0: 入呢是右边在上边，人呢是左边在上边，一撇在上，入是那在上啊。
1: 正好我是在左边，他就感觉就像
0: 反光了啊。
1: 嗯，
0: 那个对方正在输入，车开人空。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啊，这个应该是 AI 的歌曲，我们听一下，走起。

0: 这也太带劲了！我发现对方正在输入，他很喜欢这种，DJ 感的，
1: 动感十足的
0: 哎，
1: 歌曲。
0: 对，然后也非常有感染力的，让我们听了之后呢，就情不自禁的就跟着节奏摇摆呀、啊，身
1: 对，
0: 体产生一种被带动的快感，
1: 哎，
0: 都情不自禁呢。
1: 是，
0: 嗯，
1: 而且听着呀，都有劲儿了，
0: 是不是能够激发直播间内外啊？各位朋友，各位的哥的姐，您慢点踩，就是油门刹车什么的啊，就不能不能这个 踩得太急了啊。这种心理的体验，在强烈的重低音、明快的节奏的这个产生之下呢，就特别刺激人的那个大脑
1: 对，
0: 神经啊，就精神了。
1: 是。
0: 有的时候困了，听一点这样的音乐，哎呦啊，
1: 真是无法抗拒。
0: 嗯，这是我们身体的一个
1: 对，
0: 记忆，肌肉记忆。哎呦，听到条件反射，一听到这样的音乐呢，情不自禁呢，我仿佛看到牛叔啊，已经扭起来了。锦州小佳，欢迎你哦。还有广军啊，昨天写的关于，
1: 红楼又重新归弄了一下。
0: 哦，就是我们从北京路搬到市府路，我们的电台现在升级了，但是我们电波两端的情谊一直都没有变化哦。

0: 谢谢，对方正在输入这个 AI 歌曲，非常让我们哎感觉到啊精神头十足了。
1: 对。
0: 如果在这个烧烤节，听到这样的这个音乐，这个感觉是不是特别的来劲儿？
1: 对，这个音乐和烧烤节太配了，
0: 是不是？
1: 对，
0: 你就整个人啊，就特别情绪被带入的很欢快，
1: 对，
0: 很愉悦，手中的八加一呀，
1: 这个烤串儿，
0: 哎呀，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会带给你很强烈的幸福感？
1: 是。
0: 所以呢，烧烤文化节重磅来袭了。
1: 本届文化节是以“烟火繁花40年，香飘世界9000城”为主题，也是主打一个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锦州烧烤。将在9月1号到9月5号每天晚上6点到十点，在后生街艺术工厂火热开启。
0: 这次活动呢是烧烤行。

0: 有老旧工厂风场景，还有复古打卡专区，氛围感拉满。
1: 其实我看到咱们锦州好多的朋友啊，在那儿拍照打卡啊，然后发这视频，流量还非常的好。那是因为很好看呀，
0: 对，
1: 那里非常有特点。那这次呢，用这样的一个氛围感，还有经典的老歌轮番演唱，让大家一秒穿回流金岁月，这种感觉，哎呀，烧烤、产业、美食、
0: 啤酒、
1: 烟火。
0: 盛宴，一站式体验。
1: 哎呦天哪，还有福利呢，这不是刚开学吗？大一的新生录取通知书您拿着
0: 就可以享烧烤消费69折优惠，
1: 太棒了。为期5天的夜间烟火狂欢，
0: 有美食，有音乐，有情怀，有福利，而且全民可逛可玩可打卡。这个9月，让我们一起相约后生街，共赴锦州烧烤烟火盛会。
1: 哎呀，就这样的一个情境，满满的能量，真适合听啊！对方正在输入发过来的这样的音乐，他自己都说了，就感觉啊，
0: 一起来心情好，开车听精神。

0: 谢对方正在输入，下次有好的音乐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于我们的大家非常期待和喜欢的，啾啾啾。
1: 这首歌叫《雪山姑娘》。

0: 我感觉啊，啾啾啾他这个演唱啊，感觉特别适合在新疆的丽丽来听。
1: 是。
0: 哎呦，太有味道了！然后他的声音本来呢就是特别通透、很清亮，
1: 把这个雪域风情的歌曲，辽阔感唱出来了。
0: 是吧？
1: 对。
0: 你看，丽丽正在新疆呢，在这首歌的陪伴之下，啾啾啾的。高低音的转换非常的自然，唱功那是相当给力了。
1: 而且这个民族的韵味也是十足。
0: 你说对了，
1: 对。
0: 这首歌呢不仅仅是流行歌曲的唱法，它还是带着一点民族范儿啊，就真的让我们感觉到在皑皑的雪山呢、高原的风光啊，整个这歌啊，
1: 感染力很强，听完之后呢，都感觉心旷神怡的。
0: 心情太好了！你要刚才呢，是对方正在输入给我们带来的那种 DJ 的动感，这马上就来宽阔感，
1: 对。
0: 歌声啊，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感觉。感谢朋友们的分享，接下来呢是广告时间。
2: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荆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荆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好了，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了啊，之前有。朋友啊，就说到，乌鲁木齐从石河子过去，我一直没弄明白。我刚才查了一下啊，这个确实有光明路，但是光明路和这个石河子，你想问的是什么呀？这光明路呢，新镜头能看到百姓生活的变迁。乌鲁木齐光明路的过往和变迁，我相信我就是一个平淡的人，已经感受得到了。队长除了问我这头型，还问了一个说今天。
1: 锦州的大螃蟹多少钱一斤？
0: 这个看月亮太厉害了，你是不是刚买完 呢？
1: 对呀，
0: 怎
1: 一
0: 么
1: 百
0: 了？
1: 零八3斤，
0: 哦，那你
1: 啊，
0: 是
1: 刚
0: 买
1: 买的，
0: 啊，刚买的。小孔同学也来了，这说这个螃蟹是怎么呢？
1: 刘叔说，炸酱型蒸着吃，得五五。
0: 说啥呢？你这108、3斤的话就是炸酱啊。你要想纯粹的蒸个螃蟹，你得买55一斤的，是这意思吧，牛叔？

0: 缓冲完毕。哟，这可是一首老歌，这首歌
1: 对，
0: 你听
1: 我
0: 过吗？
1: 听过，
0: 你会吗？唱
1: 我会
0: 吗？
1: 唱，
0: 会唱啊！来，会唱的跟着七 up 一起来唱这首
1: 心太软。

0: 真是没有想到啊，和平时七 up 演唱风格的感觉不太一样，这满满的怀旧感，也差不多啊。然后呢，很经典的歌曲，
1: 嗯，
0: 真情实感。
1: 对，而且唱出来的是那种娓娓道来的感觉。
0: 对，每一次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惊喜。然后细想想呢，就他能驾驭这首歌也不奇怪，因为七 up 他的气息呢特别的稳。
1: 嗯，对。
0: 之前呢七 up 还有郭涵，还有小五哥、小圆，我们四个唱《你是我眼里的依恋》，
1: 嗯。
0: 然后这首歌呢也是得到了大家，很多的喜欢，鼓励，真心的感谢。然后第一个唱出来的就是七 up。
1: 嗯，
0: 那就这第一句呢，必须得打出这个气
1: 哎，
0: 场来，
1: 对，
0: 真是不负众望啊！唱特别的好，然后气息很稳，然后这首歌呢，看似挺简单的
1: 嗯，
0: 啊，心
1: 对，
0: 太软，你。

0: 爱着那个人，不会的。
1: 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哎，
0: 嗯。
1: 然后大家也可以发语音啊，唱两句就行啊。你总是心太软，
0: 心
1: 心
0: 太
1: 太
0: 软，
1: 软。
0: 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1: 对，就唱这两句就行。你总是心太软，把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扛。其实很多时候，在生活里面，
0: 对，
1: 的确有人这样。哎，心又软了，本来都已经下决心了，所有的问题都与自己有关，都自己扛
0: 是。
1: 啊！宁可自己委屈，有的时候过度的这样的话呢，问题也得不到妥善的解决。谢谢007吴晨山里红，加油哟！牛叔今天
0: 哎，画心。
1: 好像是一支画笔哎，你是要唱《岁月如笔写春秋》？真的是，画心，谢谢，收到。江山多娇，手机摄影。谢谢关注主播。那个，刚才我们在听 Key Up 演唱《心太软》的时候呢，我们这嗑唠的挺硬啊，硬壳的。
0: 对，
1: 说是啥呢？海蟹和河蟹是喜欢吃哪一个？芙蓉花说的。分不分？你因为芙蓉花不怎么吃海鲜，所以说他都分不清河蟹和海蟹。真的，不要以为就是总吃河蟹海蟹的，那还有啥分不清的？不
0: 对呀，
1: 对，因为他总也不吃，他也不买，是吧？
0: 对。
1: 他也不了解行情，和我们有啥关系？是不是？谢谢，今天我们都好几丈红了，纷飞。哎
0: 哎，
1: 呀，
0: 我才发现这个一
1: 啊，
0: 丈红，这个他是这个脸都是这个肿了。
1: 我说的嘛，就整个这直播间的这个氛围啊，就是红彤彤的春天一般。谢谢哈，纷飞，好久不见了。刚才的这一首歌以及接下来的一首歌也送给你哦。我们现在聊什么话题呢？纷飞，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吃那个河蟹和海蟹啊？说到蒸螃蟹得55一斤的，炸
0: 这
1: 酱的话
0: 100、104几了，
1: 一百零
0: 一
1: 八
0: 百
1: 三
0: 零
1: 斤。我们的大秘书在这边唱上了，他怎么唱的？
0: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买袋大米总自己扛。
1: 大秘书说的意思，他心太软，买袋大米总
0: 总
1: 自
0: 自己
1: 己
0: 扛。
1: 扛。这金句儿绝对是金句儿。说完螃蟹呢，之前说螃蟹怎么来着？玫瑰花说那天去玫瑰家说点菜，就你来我家，你芙蓉花，你真好答对呀，茄子就行。那我也是，土豆丝儿就行。
0: 对，
1: 然后他点的是烧茄子，我说我喜欢吃酱茄子，酱茄子和烧茄子，你们喜欢什么？
0: 牛叔说了，我喜欢蒜茄子。
1: 是不是烧茄子和酱茄子最后都变成了蒜茄子？他要加一点蒜末啊！我看这个好多那个饭店不都是这么做的吗？感谢纷飞点亮了粉丝灯牌。看月亮说的，
0: 我家是很少买螃蟹，因为媳妇儿海鲜过敏。
1: 所以你就偷着吃是吧？蘸王酱也过敏吗？来看看是不是大家心太软上来了？今天七 up 呢，引领大家演唱《心太软》。这啥意
0: 对，
1: 思？
0: 哼哼说，看看，
1: 你到这来看看呢，你看看大家唱，你嗓子眼儿不刺挠啊？来，走起啊，来听这段语音。
2: 别送了，你快不相随， 你还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
1: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他就把这个歌前面给唱了，
0: 对，
1: 他这几句还不是特别好唱呢。
0: 嗯
1: 嗯，不错不错，感谢幸福。大秘书又说了。
0: 这个酱茄子是下饭的，蒜茄子比较下酒比较好。
1: 哎呀，你看，你同意不？牛叔，你认为大秘书说的对吗？酱茄子下饭。嗯，对，像我这种能吃的，必须得那个酱茄子。
0: 哎，拌饭。
1: 嗯，哎呀，再给我来一碗。海鲜过敏的媳妇儿，咋的？就他那意思就是肯定是远离呗。
0: 嗯，这个海鲜烧烤和这个小八加一一样都不能少。
1: 嗯，仅仅是因为他海鲜过敏啊、嗯、我怎么理解呢？就是你也不肯为他让步，你还得吃这个海鲜小皮皮、嗯、然后呢你也不能让他整天看着你吃他过敏的东西，就为他好，把这个感情消失在萌芽之中。我能断定啊，牛叔这一家都是啊，海鲜肯定是蒸啊炸酱啊、
0: 嗯、
1: 样样鲜。如果要我说，嗯，河蟹和海蟹的区别，哎、啊、你说有什么区别、
0: 我觉得这个
1: 嗯
0: 海蟹应该是它里边的肉更多一点，
1: 嗯，
0: 然后河蟹它可能比较小一点吧。
1: 嗯，就吃这个味道、啊、
0: 味道反正我是喜欢吃河蟹。
1: 嗯，虽然我不怎么吃啊、
0: 嗯、
1: 但我浅尝辄止的情况之下，我认为海蟹强调的是鲜，
0: 对对，
1: 河蟹强调的是香。
0: 嗯，
1: 啥都能让圆儿给圆回来，那我白叫小圆了吗？芙蓉花说的太经典了。
0: 嗯，一个是河里养的，一个是海里养的。
1: 河蟹呢是河里的，
0: 对，
1: 海蟹
0: 是海里的。
1: 哎，你说你把海蟹放河里，
0: 这个
1: 就不行
0: 不行吧？
1: 河蟹给它扔海里呢，
0: 这也不行。

0: 呀，听风做烧茄子好吃啊。这哪天得让他给咱们做呀。
1: 大秘书就说了，河蟹香，海蟹鲜，又有风味都行。
0: 大秘书是两者不惧呀。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歌喽。这歌特别的抒情，
1: 对，
0: 很感慨啊，小心别听哭了。
1: 这首歌是嘉义演唱的《人生路》。

0: 今天江毅的这首歌唱特别的走心啊，
1: 对，
0: 他那嗓音本身就能够唱进我们的心里，
1: 而且唱的还特别有故事感，
0: 哎，道尽人间百味啊。这首歌本身就叫人生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人生路，情绪拿捏的简直是太到位了，
1: 而且呢也是唱出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
0: 对呀，有沧桑，也会有平淡，旋律这一响起，本身呢就很触动心怀，人生的感怀都会在阅历当中响起了，然后呢最后带给我们的是一种释然，
1: 对，
0: 对不对？哎，三秋夜，谢谢你发过来的小星星，也谢谢嘉义的分享啊。无论我们生活里有多么的忙碌，遇到什么样的坎坷和烦恼，听到像嘉义这样好听的嗓音的歌曲，一定也能够感受一份力量的，很真挚，很动人。谢谢嘉义。那个三秋夜啊，先跟大家互动一下，我给大家找那个糖糖这个事儿啊。
1: 三秋夜说，怎么能搜索到糖糖七斤糖呢？
0: 来找一下。他的七斤糖，他的，我觉得咱们有一些朋友呢，他的全民 K 歌就设定了一个保护，就不是谁都可以加入，就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关注的，有些朋友就是这样。

0: 那三秋叶啊，我们找到了啊，这个是七金堂，它的这个你看，
1: 嗯，
0: 我看到它的这个级别啊，或者是这个设定，应该是不太好关注，或者是不能关注啊。
2: 嗯、
0: 它的全民 K 歌
2: 名字是堂堂，
0: 哎，就叫堂堂，
2: 嗯、
0: 它的微信名字叫七金堂。
2: 嗯
0: 全民 K 歌你试试搜一下糖糖啊，就是糖块的糖，昨天演唱的那一首小酒窝想起来了吧、
3: 啊、
0: 嗯，好，淡淡如风，欢迎哎，三秋叶刚才给你提供的这个信息在全民 K 歌里可以试着查找一下喽。这个人生路带给我们很多的感怀，连看月亮说
2: 虽然媳妇儿海鲜过敏，但是她在吃海鲜的问题上也是顺着的。
0: 你看啊，我觉得大家特别的有才。今天我们说河蟹和海鲜，河蟹和海蟹呢，首先的感受的味道上呢、一个是鲜啊，一个是香，
2: 对，
0: 然后呢
2: 还有在这个外形上魔方就说了、河蟹是带毛的，海蟹不带。
0: 哎，你看这说的，他要是不提的话吧，我好像还想不到这儿。
2: 对，
0: 事实上真是河蟹都是小黑毛毛。
2: 嗯，对对对。
0: 海蟹它没有毛。
2: 是。
0: 好了，我们的守情人还有这个套哥今天中午吃的这饺子啊，群里的各位啊，大家共同来分享吧。摇摇滚的诗又得到胖哥的夸奖了。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大家周末愉快。

0: 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

0: 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1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中波846调频100.3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很高兴啊，在这样初秋清爽的午后呢，跟每一位新朋友老朋友相约在电波当中。那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咱们来了解一下天气。28号中午到明天早晨29号8点，全市呢是多云天气，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那29号早晨8点到30号8点，全市天气呢是由多云转晴，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依旧是6到7级。整体来看啊，未来两天的天气呢是以多云晴天为主，秋风吹拂，通透凉爽，没有了闷热的体感，特别的舒服宜人。不过呢，现在风力偏大，海边的朋友出行游玩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早晚温差会持续变大，不管是出门工作、上学还是散步啊，记得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着凉。清爽的秋风啊，也悄悄地提醒大家，热闹满满的暑假现在呢已经是进入倒计时了。说到开学倒计时啊，相信不管是已经工作的大朋友，还是将即将返校的同学们，脑海里面呢都会浮现出一个专属于夏天的经典画面，那就是假期作业。所以说今天呢，咱们直播间的趣味互动的话题呢，稍稍有一点点的怀旧啊，就是来聊一聊你和假期作业的那些事儿。哎呀，我相信这肯定是几代人共同的青春记忆啊。从小到大，每个暑假的开头呢都是随心所欲，快乐逍遥，追剧游玩，出门撒欢，日子呢是过得无忧无虑。可是越临近开学，气氛就会越紧张，假期作业呢会直接登顶全网的最热话题。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啊，有没有同款的经历？有的同学呢假期前期尽情的玩耍，最后呢开启了连夜赶作业的极限挑战，一笔一划疯狂的补进度。而有的同学呢则早早的规划，按时完成，整个假期呢是玩的踏实，过得安心。还有很多的大朋友，时隔多年现在回忆起来，当年熬夜抄作业拼命赶速度的画面啊，依旧是历历在目。真的是有超级多的专属的乐趣和无奈，写不完的练习题，还有需要你做的手抄报、实践作业、读书笔记。其实有的人呢会为作业发愁焦虑，而有的人呢则会互相帮助，一起攻坚。那这些哭笑不得又特别真实的瞬间，就拼凑了我们整个暑假纯粹而又浪漫的青春。现在的小朋友假期作业呢更是多元了，不再只有书面的练习题了，你还会包括什么社会实践呐、研学打卡呀、劳动作业呀、阅读打卡等等。其实不同的时代啊，同款的开学仪式感呢都是独属于学生时代的珍贵回忆。那今天呢，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踊跃的互动。不管你是正在为假期作业收尾的同学，还是早已经毕业怀念青春的大朋友，都欢迎来聊一聊属于你的专属故事。你是早早完成作业自律的选手，还是最后冲刺的极限玩家？写假期作业的过程中有哪些搞笑的、难忘的、温暖的小故事，都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好了，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等待大家留言的时候，我们来共同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梁静茹带来的很好听的一首歌，叫《小手拉大手》。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梁静茹带来的一首歌，叫《小手拉大手》。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互动的话题呢，就是来说一说你和假期作业那些事儿。说到假期作业呢，肯定很多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专属记忆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旧时光，他说我是一个80后，我来报道。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暑假作业呢，就是薄薄的一本，经常玩到快开学了，然后搬个小板凳在院子里边写作业，太阳落山前还会奋笔疾书啊。哎呀，我能特别理解你那份满满的年代感的那种感觉。我记得很多80后的暑假作业就是语文薄薄的一本，大概呢就是 A4 纸那么大，然后数学是薄薄的一本，就这两本作业写完了就 OK 了哈。哎呀，院子小板凳，这都是很多80后共同的暑假记忆。那个时候作业并不是很多啊，但是呢也逃不开开学前的突击赶工，对不对？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晚风忆少年，他说我上学那会儿

暑假作业最后几页经常偷偷空着，我就赌老师不会翻开全部挨页看。现在想想当年呢，真是哎呀，这些小聪明啊，想想都会觉得哎呀太幼稚了。我觉得你这个操作特别的真实，就不少人小时候都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啊，就盼着老师抽查漏过后边那几页，这就是属于一代人的小心机啊。好，那这个朋友名字叫做淘淘气泡水，他说呢，啊，我毕业呢有几年了，现在假期作业不光练习题啊，我记得我那时候还会有阅读打卡呀、劳动打卡呀、运动卡打卡呀，这个作业的形式比以前丰富很多。其实我觉得假期作业更加的多元化啊，不再指定着书本做题，像读书、运动、做家务，真的是可以全方位的去锻炼一个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我觉得现在这个假期作业的流法真的是越来越完善了。人间小阳火说了，他说我家里边有个小学生，现在快开学了，每天就是催写作业，斗智斗勇啊，催一句动一下，不催就完全抛在脑后，真是愁死了。那我能够理解，这是很多家长的一个特别真实的写照。其实假期辅导作业呢，堪称就是一个大型的博弈现场，慢慢的引导孩子建立自主完成作业的意识，然后家长呢不再督促监督才是我们的症结。老成烟火说了，他说哎呀，我今年都已经40多岁了，但是想到小时候写暑假作业呀，还真的是挺感慨的。当时有好多抄写的大题啊，就一笔一划的抄到手酸，有的时候还会两支笔一起写，偷了两支笔一起写，你是怎么做到的呀？你左手右手吗？啊，你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绝技选手，这个绝技真的反正我是没有解锁过。他这俩笔同时写怎么写法呢？就是为了完成抄写作业，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脑洞大开啊。旧梦流年说了，他说我那时候没手机啊，假期作业呢全靠自己自觉，那时候我爹妈都不怎么过问啊，那时候全靠自己约束。哎呀，过去那个年代呢，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是特别的忙碌，尤其是一些上班族啊，他们可能就是白天没有时间去管我们，所以说呢，家长工作忙碌，学习大多数都得靠咱们自己来自律。其实没有人盯着，全靠自己来拿捏这个尺度，自觉性强不强，这差距就会一下子拉开。旧梦流年能不能告诉我你现在是做什么的呢？我就想知道一个特别自律的小孩长大了之后他现在怎么样了呢？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跟我说一说假期作业那些事儿。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时光慢煮茶，他说我小时候疯狂赶作业，如今呢轮到看自己家孩子赶作业了，就好像又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哎呀，轮回感一下又来了，对不对？当年自己熬夜补作业，现在看着孩子来重演，真的是，哎呀，又好笑又感慨。有些时候看着孩子也觉得挺有意思，掐着腰看看他，心想哎，小丫没想到你也有今天。让我想起我一个好朋友，就是曾经聊过他小时候的理想，然后你想干什么，他说我就想当老师，我就想等我当了老师之后，我也给我的学生留好多好多的作业。哎呀，都是当年又幼稚又可爱的小想法哈。好，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雾霾星河，他说呢，我是一个90后，暑假作业那个时候呢是有手抄报的，我会让我的妈妈借机呢会给我买好多好多漂亮的彩笔还有尺子，剪剪贴贴啊，当时觉得做手抄报是一个特别幸福的过程啊，就是每次做手抄报呢都会耗费好几个下午。手抄报啊，真的是90后假期作业的一个大工程了。刚刚你说到了借机买一些漂亮的彩笔啊，买一些漂亮的工具啊，真的是一个特别理直气壮的理由，对不对？一张作品真的是要花费大把的时间、大把的物料的，但是呢，相信你也有了不小的收获，对不对？ Everything is meant to be, lucky life, sunny free. 橘子汽水落日，他说啊。
我当年呢是暑假作业一边看电视一边写，当时耳朵是盯着电视剧，手上呢是胡乱写几笔，一心二用。哎呀，太有共鸣了，电视机的诱惑真的特别难以抵挡。写作业的时候耳朵总会被电视剧勾走，那时候都看什么电视剧？我记得我小时候都有什么电视剧来着，写作业的时候我好像曾经一边写作业一边看过《还珠格格》。哎呀，可以说这个作业当时这个质量呢肯定是可想而知了，但是呢，哎呀，哪个小孩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啊，来说一说你和暑假作业的哪些事。好，那继续呢，来等待着收机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好，这个朋友名字叫做岁月之安然啊，他说呢，我女儿现在假期作业呢有很多种啊，有这个拍劳动视频的，有做手抄报的，还有这种实践的作业，需要就找同学一起来完成的。他说呢，我感觉现在很多任务变相的成了家长的一些任务。其实呢，作为一个家长，我觉得陪伴着孩子去完成这个作业的过程呢，一方面呢觉得参与其中是挺有感触，另外一方面呢，哎呀，也是觉得很有负担呢。就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很多家长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体会。实践作业的初衷，它是锻炼我们的孩子，那希望更多的任务呢能够回归到孩子本身，家长呢做一些辅助工作就可以了。比如说你给他拿手机拍一拍视频呐，给他录一录东西，拍一点照片之类的。至于真正的实践的这个过程，我们把它交给孩子，相信呢就会是一个非常完善的假期作业，孩子也能够得到收获。Sunshine falling on my face, I let my worries leave. I don't need to chase the world. 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月落潮生。他说啊，马上快开学了，我家里的台灯每天都亮着，全家都知道我在疯狂的补作业，深圳速度补作业。是一个中学生，对不对？全家都在见证赶作业的现场。灯火通明啊，假期的余额已经严重不足了，你可得加油了。好，这个朋友名字叫做山野奔赴，他说呢，还记得暑假时间报告啊，当时是我到处找地方盖章，为了完成作业到处奔走，现在想想还是真挺有意思的。这个实践报告盖章的任务啊，当年不少人为了这个四处去奔跑，在完成作业的同时呢，其实也是可以接触到课本以外的世界的。我觉得这个过程本身它也是一个挺锻炼人的一个过程哈。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来说一说，你和你的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来等待着大家的留言。那在等待大家留言的时候，咱们来一起听一首歌曲吧。我们下面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好久没有听程响的声音了，他的声音呢真的是温柔又治愈。一起来听程响带来的《人间烟火》。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程响带来的一首清清淡淡而且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人间烟火》。好，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回来啊，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里呢是1003大家帮，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共同互动的话题呢，就是来说一说你曾经跟假期作业一起的那些事儿。在等待大家留言的时候呢，我最近呢看到了一条消息啊，在这儿呢也要特别的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家里边呢有小学生、初中生这样家庭的一些家长们，要共同了解一条最新的消息。昨天呢咱们还在说到了这个中考小四门的事儿，还没有明确的文件，但是呢今天明确的文件就已经下来了。最近呢，辽宁省教育厅发布了一条跟咱们初中家庭息息相关的中考新调整的消息，刷爆了很多家长和学生的朋友圈。那不少家长看完消息呢，真的是有疑惑有惊喜，也有不少人心里犯嘀咕，政策改了到底意味着啥呢？孩子以后该怎么学？那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咱们就掰开了揉碎了唠唠这次新中考的变化。咱们首先呢把这个政策的原文啊给大家捋明白啊，文件是这么说的，说自2026年秋季学期的八年级，也就是现在的新初中二年级同学开始，生物学、地理、历史这三门科目从中考的考试科目调整成考察科目，最后的结果呢是以等级的形式来呈现，不再计入中考的总分，其余中考相关的政策呢是保持不变的。注意啊，是三科不是四科。以前有传言啊，什么生物地理历史化学，生物地理历史道法，记住只有三科，生物地理历史这三科。那道法呢是一样要参加中考的，化学也一样是要参加中考的。我们先来画一个最关键的时间节点啊，大家不要搞混，这一点特别的重要。执行对象呢是2026年秋天，也就是现在上初二的这样的一批孩子，新初二开学。

考完了，对不对？历史你们还是要考的。那也就是说，现在九月份升入初二的孩子，你们呢会实现生物、地理、历史这三门科目呢，从必考科目变成考察科目。其实很多家长第一眼看到了这个地理、生物、历史不计入中考的总分啊，第一反应就是哇，减负了，这三科是不是可以躺平不学了呢？哎，这里我可要敲黑板了啊，千万不要产生一个巨大的误区，那就是不计入中考总分不等于这几科可以不学，可以摆烂。它呢只是不拿分数加到中考的总成绩里，变成了等级考察。等级啊，那就意味着呢你要分成 A、B、C、D 不同的档次，那如果等级不合格，照样呢还是会影响你的毕业的。那部分高中的录取也会参考你的等级结果，不是说考完随便写写就万事大吉了。咱们聊聊这次调整背后的初衷啊。官方文件说的特别的清楚，优化考试评价，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以前初二孩子是什么状态呢？就是你要冲地理生物的这个会考，初二的时候你要冲这个小中考，那初中二年级最为复杂的一些这个数学呀上强度了，物理上强度了，这个时候你还要冲小中考，对于很多初二的学生来说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压力。那现在呢这两科现在呢已经变成了考察科目了，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把大量的时间应用到我们平时参加中考的主科上面。但是问题来了啊，压力卸掉了一部分，它等不等于学科价值直接归零呢？接下来咱们就来唠一唠这三科它到底有多重要啊。首先咱们来说地理生物，这两门是咱们高中地理生物学科的一个基础。我记得去年啊，去年在对话清北少年这档节目当中呢，当时请到的是锦州市的状元丁一博，他呢是今年在清华大学开学之后读大学二年级，当时他就说啊，初中的地理和生物对于他高中学习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固且良好的基础。他认为呢，初中的地理和生物特别特别的重要，一定要在上课的时候认真学习，哪怕你课后的时候不给这两科花上时间，但是上课的时候千万不能去干别的，也就是说上地理课的时候你刷数学，上生物课的时候你刷物理，这个是千万不要做的。首先第一个，刷题的效率不高，第二个你会错失掉很多课上老师教给你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知识点，而且呢它对于你高中的学习可以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初中地理生物你认真学的和初中地理生物你直接摆平的，到了高中之后你的成绩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初中阶段直接放弃升入高中，你会发现课本的难度陡然拔高，到那个时候你再想补，那可是要付出成倍的代价。初中地理呢搞不懂经纬度气候类型，生物搞不清楚人体生态知识，你等到高中上课的时候真的是一脸懵。我们再来说一说历史啊，就很多家长呢都会觉得历史不计入中考分数，那就背一背应付等级就完事了。可是大家想一想啊，语文的文言文、阅读理解还有作文，大量的素材都是和历史息息相关的。那如果你的历史学不好，人文的底蕴上不去，语文的阅读理解呀、作文呢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而且到了高中，历史呢是选科的大热门，初中底子掏空了，你高中再捡起来难度真的是可想而知啊。所以这个政策呢，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分数内卷，不是减学习，减学科学习，不拼那几分的中考得分，但是呢我们的知识储备、学科素养依旧要扎扎实实的把它握紧。讲到这里呢，收音机前啊有两类孩子你要重点听了。第一类呢就是开学九月份升入新初中二年级，也就是新八年级的，还有就是开学九月份升入新七年级、新初一的。咱们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分开给大家梳理一下咱们的学习方向。首先呢来说一说新初二啊，也就是新八年级的，也就是说呢本次政策第一批适用的人群。很多新初二的学生心里现在肯定是偷着乐呀，哎呦太好了，地理、生物、历史不算中考分，我就可以少花点时间，可以放松了。
哎呀，但是真的千万不能放飞自我啊，

还是有几点建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就是我们可以把目标呢转变一下，不再死磕难题，抠那个一分两分，但是我们务必要保证拿到不错的等级。上课认真的跟住课堂，课本基础知识点吃透，然后呢完成学校布置的考察相关的任务，保证拿到优良等级，顺利达标，这才是底线。不要等到最后拿一个不合格的等级，然后给自己埋雷。第二就是我们一定要拒绝彻底的摆烂，我们一定要为高中留好底子。地理生物应该是理解透它的原理，历史呢我们要理清时间线，重大事件不用像以前那样疯狂的去刷会考的难题了，但是基础的框架是不能丢的。把更多省下来的时间均匀的我们分给数学呀、英语啊，这些依旧计入中考总分的核心主科。毕竟呢语数英啊依旧是中考拉分的重头戏，那相当于把地生历史上这个过度刷题的精力转移到主干学科上，实现精力的重新分配。那有同学可能就说了，说那我上高中的时候我是一定要学理的，所以说我历史是不是可以直接摆烂不学了。然后也有同学想呀，我上高中我是一定要学文的，那我地理生物生物我就可以是不是也可以不学了，不是这样的啊。现在上高中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就是今年开始啊，今年开始就是你要是分科的话呢，你是要在年底进行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是锦州市的前195名，也就是用择优的成绩，我们以锦州中学为例啊，你是以择优的成绩考入锦州中学，那你刚刚考入升入新高一的时候是没有提高班的，就是前195名择优的同学，你要跟195名以后195名到960名的同学，你们是要平均的蛇形分班，分到每一个19个普通的班，然后等到12月份，你要经过九科学科的这个选拔考试。这九科一共要分几次考呢？大概是2到3次啊。这2到3次九科的平均成绩，才能够得出你是否能够进入锦州中学的提高班。那这九科包含什么？首先我们不说语数英了，这大家都知道，物理化学是要包含的。你不管你学文学理，你在分这个文体理题之前。物理化学、地理、生物、历史，你都是要学的，都是要学啊。所以说大家千万千万不能够怠慢这几科，它是可以决定你能否进入提高班。那有同学说了，说哎呦我这成绩我就哎我现在我就在我们学校排到了，哎呀排到了300-400名，我这怎么能考到锦州中学不错，怎么可能进提高班。但你知道吗，其他的学校也是有提高班的，附中有提高班，附中有提高班，玉明有提高班，铁中有提高班，一高中、二高中它都是有提高班的，都是有提高班的啊。所以说呢，那这几科的学习对于你来说真的是至关重要。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再来说一说新初一的孩子们。现在啊，新初一呢，孩子呢，在9月份你们会刚刚踏入初中。距离这个政策的考察呢还有1年多的时间，那新初一又应该怎么样去规划呢？初一阶段呢，地理和生物是刚刚开课的，历史呢也正式的开启。那我觉得千万不能抱着反正以后中考我就不考啊，随便学学就行的心态，因为初一呢正是你打基础的时候。初中一年级的建议呢，就是你一定要跟上课堂的节奏，培养学科的兴趣。地理呢，你可以多看一看地图，多看一看纪录片，多看一看纪录片啊。生物呢，你要多观察生活当中的一些自然的现象，然后历史呢，多读一点趣味的历史读物，建立时间的观念。初一呢，咱们是不求疯狂刷题的，咱们可以把兴趣和基础搭建起来，等到升入初中二年级的时候，面对等级考察，你才不会手忙脚乱。记住，初二你也是要面对等级考察的。同时呢，新初一呢，其实你要把重点呢，还是要牢牢地放在语数英这三大主科上面。这三科呢，分值权重很高，自始至终都是中考的重中之重。那新初一呢，你把主科的学习习惯、学习方法打磨到位，后面初中三年你就会越来越轻松，对不对？哎，我看到了，刚刚呢有一位家长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啊，他的名字叫做奔赴流年，他刚说了，他说太好了，地理生物不用记中考分数了，哎呀孩子真的是轻松很多啊，可以把他的补习班全停下来了。
怎么说呢？首先我要说一下，就是你孩子呢并不是彻底不学了，补习班是可以停的，地理生物历史的补习班如果你不想学你是可以停掉的，因为补习班呢会去刷那种应试的难题，但是还是刚才我们说的，日常的学习是真的不能丢，一定要告诉孩子在课上的时候认真的听老师来讲课，不能自己在底下去刷别的科的题，或者是干脆摆烂睡觉跟同学聊天，都不要，一定要上课，好好的利用好课堂的这45分钟。那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淡雨蓝山，他留言说，他说虽然不计入总分啊，我还是想给孩子这个疯狂的补课，我怕他落下，我怕他到时候在等级考试的时候考不了 A。 这家长真的好焦虑哦，真的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政策初衷呢其实它就是减负，它的最初的初衷就是减负，咱们不用制造新的内卷，咱们跟着学校的节奏走，夯实基础，拿到优良等级就行了。我们可以把核心的这个精力啊，放在一些中考能够提升我们成绩的科目上，比如说物理呀、化学呀、数学呀、英语呀、语文之类的，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总而言之呢，这次中考把唯分数的指挥棒松了很多。以前呢，大家盯着的是地生历史那几十种，那些中考分数的这个数字，然后拼命的内卷。现在呢，把他们换成了等级评价，看你合格与否，看素养如何。其实考试的形式变了，学科的价值没有变，分数不带走，知识呢会陪伴孩子到高中到以后。政策改变了，只是游戏的规则更新了，不是游戏直接通关了。不管计分还是等级考察，扎实的知识永远都是我们孩子的底气。也希望咱们新初一新初二的同学们能够读懂政策，调整好自己的学习节奏，不盲目的躺平，也不过度的焦虑，张弛有度，从容的去面对属于我们的初中生活。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共同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歌，叫《奔赴超无限》。这个呢是2026年北京环球影城度假区，庆祝周年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曲啊，非常的励志向上，而且呢超级的好听。祝愿咱们所有的初中的同学们找准方向，踏实前行，奔向属于你自己

0: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哇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0: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0: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0: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想必呢，刚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已经听到了啊。那在这个秋天呢，咱们又要去出门玩了。其实呢，说到啊，这个秋天，真的，我觉得这个季节就是一年四季里边最舒服、最治愈，也最不踩雷的季节。不燥热，不寒冷，人景相处，氛围感呢就会直接的拉满。而如果说秋天啊，国内的有天花板级别的旅行呢，那我必须要投四川的九寨沟一票。最近呢，很多听友呢都私信啊，微信公众平台里面留言呢，说呢想趁着九月金秋出去放松，但是呢又害怕假日人挤人，害怕房价翻倍，路上堵车，自己做攻略呢又会累到崩溃。不要纠结啊，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锦州交广和天马国旅联合定制的秋运九寨全景八日锦州独立纯玩团。很多朋友都问到了，说这么多的旅行线路，为什么咱们要选九寨秋景团呢？其实呢，说到这个九寨秋景团呢，首先第一个核心的理由啊，就是九月份的时候你去川西，真的它是一年只有一次的黄金窗口期，如果要是错过了，真的你还得继续再等一年。实话实说啊，夏天去川西呢就特别的容易赶上雨季，那个时候阴天多，雾气大，而且呢看不到清晰的雪山，然后你等到十月下旬的时候呢，山里边就会直接的降温变冷，风大，而且你还觉得特别的寒冷啊，游玩的体验感就会大打折扣。而唯独在九月份，简直呢就是为旅行量身定做的，秋高气爽，万里晴空，雨水极少，晴天超多，看见雪山全貌的概率呢，真的是直接翻倍了。九月的川西秋色是循序渐进，层层变美的，整片山

山里呢是非常的翠绿，从翠绿慢慢的又会染成金黄，从金黄又会染成橙红暖棕，彩鳞一点点的上线。而九寨沟的海子呢真的是超绝了，秋日的阳光洒在水面上，蓝绿色的、琥珀色的、翡翠色的各种层次的颜色会交替变换，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而且呢还有波光粼粼的五彩池，还有牟尼沟气势磅礴的扎嘎瀑布，还有四姑娘山、巍峨雪山搭配黄金草甸，雪山彩鳞飞瀑碧水，我们这趟行程呢一次性全部打卡，景色的这个颜值巅峰啊，真的是直接拉满，而且温度呢是特别的舒服，不冷还不热，体感特别的舒适，这就是川西最神仙的旅行季节。第二个超级省心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错峰出行，我们可以完美的拿捏中秋十一的假期，真的是舒服又自在。大家都知道啊，中秋国庆大假期呢，自由行就是大型的闯关现场，抢票抢不到，酒店的价格翻倍，高速堵到天黑，自己做攻略做到头大，出门游玩一半的时间都在赶路，都在折腾。那咱们交广天马专属的九寨团呢，就可以直接的避坑。我们精心安排了两班的黄金档期，怎么选都合适。第一班呢是9月26号中秋的黄金，中秋的这样的一个团，而且呢这个团呢是冬梅亲自来带队。这一班超级的贴心啊，大家可以安安稳稳的在家里边过完中秋节，陪家人团圆赏月吃月饼，仪式感一点都不缺席。然后节日之后呢就轻松的出发，旅行之中呢在川西惬意的游玩，10月3号就可以返回锦州了，而且呢还会完美的躲开国庆6号7号全国大返程的车流，别人堵在高速上焦虑的排队，咱们已经舒舒服服的到家休整，简直就是聪明人的旅行选择。那第二班呢就是9月29号了，这个是国庆抢先团，这是提前错峰出发，完美的避开了国庆出行的大红峰。那节假日最紧缺的是什么？机票、车位、优质酒店、金牌导游资源。我们的团队呢会提前全部锁档，坚决杜绝节假日涨价降质的这样的一个乱象，花钱花的舒服，而且呢你还能享受到顶配的旅行体验。而且呢高原旅行最怕突发的情况呢就是个人自由行遇到什么身体不适呀、天气变化呀、还有道路问题呀，真的就让人感觉手足无措了。但是咱们全程呢都是锦州专属的领队加当地的导游双重守候，在叠加旅游意外险以及交广主持人亲自带队，任何突发状况都会第一时间为您解决，出门玩的就是一个安心，就是一个踏实。第三个王牌的理由就是咱们交广和天马双重背书，这是咱们锦州本土的独立团，品质呢真的是超级的好啊。重点提醒大家呢，咱们这个是锦州自主的独立团，我们不拼外地的散客，不搭混成的人员，锦州人服务锦州人，全程熟悉，全程贴心。那出行配置呢会直接拉满，主打一个舒服不累，交通也超级贴心啊，是从锦州直接飞成都，动车直达九寨，彻底告别了长时间奔波的盘山大巴，而且呢全程都是豪华的2+1陆地头等舱保姆车，座位宽敞舒适，旅途不遭罪，每天呢还会赠送给您矿泉水，细节感直接拉满。住宿更是不必说啊，全程呢都是4钻的高品质的酒店，而且呢会根据行程就近的去入住九寨、茂县、四姑娘山、都江堰的优质民宿，适配高原的气候，晚上咱好好休息，白天咱尽情赏景。吃的呢更是非常的过瘾啊，全程呢是7个早餐9次正餐，专门还安排了藏式的火锅、羌家的特色菜，还有正宗的川菜，还能够在川菜博物馆解锁成都地道的小吃，一路咱们赏美景品美食，嘴巴根本就不寂寞。而最关键的福利呢就是全程会赠送给您价值310元的景区必消小交通，一价全含，省心到底，不用您现场额外的花钱。咱们这个是100%的纯玩团，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销，没有任何的隐形。

套路，绝对不浪费大家宝贵的游玩时间。而且呢，不强制消费，也没有推销特展，会把一整天的时间全部都留给角色的秋日美景。咱们这次呢会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旅行社责任险加300,000的意外双重保障，所有权益都是明明白白的，玩的放心，玩的安心。讲了这么多啊，真的很想邀请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趁着秋风正好，岁月温柔的时候，去看一看秋天的盛世美颜。在这里呢，还是提示大家，咱们不用自己熬夜做攻略，不用抢票堵车，不用操心吃住的行程，咱们交广天马的专属团，所有的琐事都会帮你安排妥当，你只需要带着好心情，沉浸式的看雪山、逛海子、赏彩林、听瀑布。九月的九寨，秋意醉人，山水温柔，风光绝版，一年仅此一次的金秋盛宴，千万不要错过了。那如果您要是想了解详细的报名的流程，您可以拨打电话213692121 213692121。好了，那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聊了这么多啊，那看一看时间呢，已经到了13:53了。看一下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呢也有朋友在留言，比如说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彩儿，彩儿说了，刚刚听到了关于这个新初二的新中考的新政策，取消了生物、地理和历史这三科的中考成绩啊，他说呢，这个政策又帮着可怜的家长们省了三科的课外补课费啊，高中再继续卷吧。那你这个真的是，想必呢，家里边是不是也有吃到这波红利的孩子呢？其实我觉得你说的特别的实在啊，就是很多家长第一眼看到政策的时候，第一反应确实就是能省下生物、地理、历史三科的补课开销了。不过在这里呢，也要给大家敲一个小警钟，省下来补课费不等于这三科就可以彻底的放手不管哦。现在呢，改成等级考察，不计入中考总分，我们不用再为了那几分疯狂的刷难题、拔高强度去补课，这确实呢是给我们减负了。但是知识本身它没有消失，几门课呢还是高中学习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如果初中完全松懈，等到升入高中回头再补的话，那就会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说不定呢可能要比初中补课还要多。那所以说咱们的家长呢，还是要放平心态啊，不用再去内卷难题补习班，我们可以跟着学校的节奏学好基础，等拿到合格以上的等级，然后把省下来的时间呢、精力啊，再倾斜到语数英、物理化学这些核心的考试的科目上，这才是最明智的做法啊。政策调整啊，咱们的心态呢别走向两个极端，既不必疯狂报这三科的应试补习班，也不能干脆放任不管，我们要做到的是不躺平、不焦虑，跟着学校的节奏走，就是最好的状态。好了，那看一看时间来到了13:55了，以上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匡威，感谢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的留言，也感谢你们全程的守候与收听。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共同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容中尔甲带来的一首歌，叫高原红。那如果大家呢想关注咱们这一次的九寨高原之旅，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旅行，或者呢是回复成都这两个字都是可以的，你呢都能够得到一个链接，里边呢有详细的报价和详细的介绍。好了，伴着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一起来提前去感受属于九寨沟的秋日浪漫吧。也同时呢，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眼里有光，稳步前行。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收听，明天

0: 北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同样的旋律，经过三位温柔歌者的诠释，竟然生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风情。黎明的情难自控是港式的儒雅与深情，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是清澈的一眼沦陷，而彭佳丽的何故何苦何必又多了几分都市女性的洒脱与清醒。一段旋律，三份心事，他们用不同的演唱把喜欢一个人的心情表达得既浪漫又通透。

今晚我们共同分享刘德华的《来生缘》，这是一首承载了无数人回忆的经典老歌。华仔温柔又深情的嗓音，把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里面的无奈与

憾，唱得让人忍不住心疼。爱情里总是有太多的身不由己，错过的人，没有说出口的话，都成了心底的遗憾。现在来听《来生缘》，一起在旋律里感受那份深沉的情感。

朋友们好，今天我们重温郑少秋的《笑看风云》，也是当年同名港剧的主题曲。1993年，大师黄沾正逢情断和公司难以为继的低谷，却以文人的通透把诗意写得豁达开阔。同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两个看似愁眉不展的人偏偏一起叫出了这首笑对人生的歌。还有作曲徐家良，清越旋律配上黄沾的词，把那份洒脱推到了极致，也成了剧里人物起落的最好的注脚。当年追着剧听这首歌，总觉得人生的坎儿也能像剧里那样笑着就过去了。如今再听，依然觉得心里透亮，失意的时候松口气，说不定下一秒就豁然开朗，笑开。

0: 错，从没有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可痛恨我。
1: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最近在刷张学友60家巡回演唱会收官每场的时候，出现了最动人的一幕。当晚庾澄庆也在现场，前奏响起，他特意指向台下的庾澄庆，先深情演唱了粤语经典《只愿一生爱一人》，唱到一半无缝切换到了国语版《让我一次爱个够》，同一首旋律双倍感动，一首歌致敬岁月，一首歌致敬知己，这就是歌神的浪漫，也是一代人最珍贵的青春回忆。

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段爱情故事，是甜蜜还是忧伤，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耳机里响起方季韦清澈的声音，爱情的故事就这样漫进我们的心里。

这是一首刻进青春里的歌。1988年，谭张争霸，沉默是金，是张国荣在舆论漩涡里写的自白书，也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在录影空闲聊出来的作品。哥哥熬了两晚写出了旋律，许冠杰提笔就填出了沉默是金的豁达，把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的人生哲学唱入人心。88年的合唱版一出就横扫金曲奖，92年许冠杰隐退，和已退出歌坛的张国荣破例合唱，成了乐坛绝响。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有没有发现同一首歌，国语和粤语唱出的是两种人生？就像刘德华的这首《谢谢你的爱》，粤语版温柔克制，把深情藏在心底；国语版浓烈直白，爱的坦荡。一样的旋律，不一样的心事，都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这是一首15分钟就写完的歌，却藏着当年齐秦与王祖贤的爱情故事。1987年机场送别，齐秦回台北提笔写下了《轻轻的我将离开你》，他独特的嗓音唱透了异地的相思。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克制温柔里满是不舍。旋律刻进了青春，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思念符号。你的冬天里藏着哪段思念呢？

今天我们用一首轻快又温暖的老歌给大家换换心情，这就是周华健的《花心》。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周华健充满活力的嗓音，把对美好情感的期待唱得格外动人。听到这首歌，好像就能想起那些阳光

明媚的日子，心里的烦恼也会跟着消散。现在的你听到这段熟悉的旋律，会不会也跟着轻轻的唱呢？想起那些简单快乐的时光，我们一块儿来听花香。

乐的时候，最好把手机调成静音的状态，一起来听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发行于1991年，他的声音是温润的，像在耳边轻轻地问：“今夜你会不会来？我的爱还在不在？”年轻的时候听，觉得是小情小爱，后来才懂，这会不会来里面藏着多少忐忑。可能是等待晚归的爱人，可能是盼着远走的朋友，甚至是等那个想回头的自己。其实等的是心里那一点不肯放下的期待，就像歌中唱的：“别让我所有的等待变成一片空白。”

0: 这是一次难得一见的同台演出。1992年，影坛大哥成龙遇上歌神张学友，同一段旋律，国乐双声，成龙用国语唱响《但愿花常在》，坦荡真诚；张学友用粤语演绎《爱得比你深》，细腻深情。一个是银幕传奇，一个是乐坛巅峰，气场相合，情意满满，一开口就是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味道。
1: 在他们眼神里有着一些你不以为然的事情，在我内心世界里，别再用那虚情假意的

熟悉的旋律响起，您会想到哪首歌？是姜育恒的《再回首》，还是苏芮的粤语原版《凭着爱》？姜育恒唱的是走过半生后的从容与感慨，把人生的起伏与释然唱成了故事，而苏芮的气质完全不同，更有力量，也更坚韧，唱的是就算前路艰难，也要心怀热爱地走下去。一首温柔回望，一首倔强前行，您更倾心哪一首呢？

0: 忙碌了一天，该静下来听听歌了。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其实是翻唱，但他唱的时候加了自己的故事。当年事业低谷的时候，他背着吉他在街头唱歌，这段经历让《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多了一份沧桑。姜育恒的声音里总有一种历经沧桑的温柔，唱《再回首》背影已远走的时候，像在跟过去的自己轻轻的道别。我们都有过再回首的时刻，现在听着忽然懂了，回忆不是用来回头的，是让我们更加勇敢的往前走。
1: 往前看。

在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当中，孟庭苇的歌声就像月光一样温柔。1991年发行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是他歌唱生涯的转折点。凭借这张专辑，孟庭苇收获了月亮公主的雅号。这首歌用细腻的歌词讲述爱情里的无奈与变迁，每当旋律响起，仿佛又回到了那段青涩时光，和孟庭苇一起望着月亮，回忆曾经的爱与遗憾。还记得那些和月亮有关的故事吗？来听《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华语乐坛最经典的国乐双唱之一就是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和叶倩文的《情人知己》。周华健唱进爱情里的欢喜与忧愁，叶倩文则道破友情与爱情之间的微妙心事。同一段旋律各有味道，告诉我您更喜欢哪一段？

假如心动有声音，那一定是蓝心湄一见钟情的旋律。1993年，蓝心湄推出同名专辑，主打歌《一见钟情》用轻快的节奏和直白的歌词，唱出了爱情最初的怦然心动。这张专辑是她在宝丽金时期温柔抒情路线的尝试。蓝心湄用独特的嗓音，把那种遇见爱情时的小鹿乱撞演绎得丝丝入扣。当旋律响起，你是否也会想起初见某个人的时候，那一瞬间的脸红心跳呢？来听《一见钟情》，感受这份纯粹的心动。

很多人认识李克勤是从激情澎湃的《红日》开始，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89年，这首《一生不变》就早已奠定他实力派歌手的地位。当年的他唱功顶尖，却一路走得不顺利，默默坚持了很多年，可他对音乐的热爱从来没有变过，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生不变》。他用时光告诉我们，真正的实力从不会被辜负。

如果此时您正窝在沙发里，房间亮起柔和的灯，听音乐就对了。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轻轻响起，瞬间把人裹进温柔里。这首歌的创作很有故事感，填词人姚若龙是听了一对老夫妻的日常之后写下的歌词。爷爷每天帮奶奶梳头发，奶奶总是笑着说，这样慢慢变老就好。这份平淡里的甜蜜成了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的灵感。1994年歌曲发行之后，成了无数人婚礼的背景音。以前只觉得这首歌很甜蜜，如今再听才懂得，最浪漫的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藏在歌声里的岁岁年年。

夜色正好，我们一起来听《千千阙歌》。前奏一响，就像站在旧时光的路口，看人群来往，有人挥手，有人转身。你知道吗？1989年，陈慧娴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在准备暂别歌坛，所以歌声里藏着好多不舍。他的声音里总是有一种清亮的温柔，他唱来日纵是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有些再见不是结束，是把对方藏进了心里，有些告别也不是结束，是把回忆酿成了星光。现在你的身边还有当年一起听歌的人吗？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林涵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1: 可以弯道超车了。
0: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1: 只要你听就有新发现。
0: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1: 欢迎乘坐林涵直通。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啊，如果说你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想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呢，也要把握住机会啦，马上就要出发喽。
1: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啊哦啊，
2: 不是，

0: 牛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哦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0: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0: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0: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关注一下平台上的留言，有朋友问到新疆团还有吗？这是看别人去完之后感觉不错也想去吗？还是说终于有时间了想出去玩一玩转一转呢？那不妨您可以下个月跟我们一起去四川，去成都，然后呢看一看九寨，看一看四姑娘山啊，亲自去体会体会，或者呢您直接呢问一下天马国旅都是可以的啊。他们应该常年呢会有各种各样的旅行，但是当下啊，希望您能够加入进来的就是咱们马上要出发的秋运九寨这一次活动，您拨打电话问一问，2136921，2136921。

注路面上的施工情况。8月23号到8月31号，长沙街临川路至市府路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在施工期间呢，道路是全封闭的，可以绕行到中央南街和云飞南街。第二个呢，是在8月23号到9月30号，洛阳路杭州街至龙江东街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机动车道是封闭的状态，非机动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机动车可以绕行到解放路和南京路。提醒您，在施工期间呀、这些都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呢，途经施工路段的附近，也一定要仔细的去看一看现场的提示牌，提前计划出行路线，确保出行安全。

0: 我
1: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间段15:21，路面上没有大的问题啊，都是能够正常通行。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呢是8月28号，时间过得多快啊！刚开始还说呢，八月份来啦，你好八月，这现在马上要开始说开学快乐，你好九月了。8月28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多云，但是它这个多云呢应该不太准啊，今天从早上开始就下雨了，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一线28度，北镇26度，临海27度。28号晚上8点到29号早上8点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0度，黑山、临海19度，一线18度。

0: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哇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0: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0: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0: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回来，我是林涵。平台上呢，月无年说有没有交广这个旅游群呐、啊，或什么这些没有，你就直接那个可以听节目呀，或者呢和天马联络，他们常年都会有这个不同的团啊。但是如果要是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可能快乐会更多一些，因为主持人会带队嘛。这一次去四川呢是冬梅带队，下个月就出发了。出发时间9月26号，您可以咨询213692121 213692121，地点是在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天马国际旅行社。天马国际旅行社，这次咱们是29人小包团，真的非常非常的舒适啊！你想，29个人和39个人、49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概念啊！所以大家伙啊，精品的小团，29人小包团，还所有的全含，锦州岂止，双飞，然后呢，到九寨的时候还是动车，要多方便有多方便。深度体验一下川西的自然和人文，还有美食。有没有特别爱吃那个涮锅啊、辣串啊、火锅的朋友啊，一定要尝一尝。那如果有些朋友说，那我不能吃辣，但是我还想去，饮食不习惯怎么办？不见得人家那个地方的人全都吃辣，就因为我之前去过，我去过重庆，去过四川，然后呢这个四姑娘山我是没有去到过，都江堰我去到过，但是都是有很多年的时间了。就算一起同行的，有的他们不能吃辣的，在当地依然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美食，所以这些都不用太担心。非常贴心的一些安排，像当地的行程当中呢，咱这个车呢都是豪华的2+1大巴，还会有水给大家提供。住的也是非常的舒适啊，还有一些必销的这个

小交通啊都是给大家的，所以呢抓紧时间咨询21369212136921。关键这个季节也好，秋天呀、啊、尤其是初秋，这种感觉非常非常舒适。就这样的一个美景，你稍微再往后错别说。

美的秋景已经上线，无论是如梦似幻的九寨黄龙，还是雪山相伴的四姑娘山，亦或是底蕴厚重的都江堰，每一处都是值得亲身奔赴，趁着大好时节来川西走一走，看山看水，放松身心，解锁不一样的旅途时光。路面上呢，有一些地方是有修路情况的，提示大家，8月24号到9月27号，宜昌路的世英街至云飞街路段呢，分阶段进行围挡施工。8月27号到9月27号，那今天都已经28号了，所以说这两个宜昌路也好，或者延安路的西安街至幸福街路段的施工都已经在实施当中，也是分阶段进行围挡施工。再次提示您，这两个路段，宜昌路的世英街至云飞街路段，还有延安路的西安街至幸福街路段，目前呢都有这个围挡封闭施工的状态。收工大概是在9月27号，9月27号就收工了。有没有平时呢需要经常途经锦华街路段的朋友，尤其呢是在锦华街解放路至南宁路路段一个小道里，8月20号到10月20号，施工单位呢会对锦华街解放路至南宁路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

0: 现在大家伙啊，你要是拍个什么呀，或者开个直播，那简直是太方便了。甚至有的朋友呢，可能特别希望有这种大的流量，然后就会去自己主动的去找一些有流量的东西来拍。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15:30，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东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大的问题，都是能够正常通行。有一些路段呢有施工，大家伙看到之后呢，还是要提前的这个避让一下，然后注意一下交通的安全、交通的距离。人人都有麦克风，这不代表啊是可以随意的去侵犯他人的名誉呀，或者是隐私的。人人都有摄像头，也不意味着说您的这个拍摄是可以无边界、无禁忌的。不是说你想拍什么拍什么，你想录什么录什么，想发什么发什么。最近在四川成都，有一位92岁的老奶奶，她主要呢是做这个路边的蛋糕啊，小蛋糕，就引发了热议了。为什么？因为他遭遇到了镜头霸凌。什么叫镜头霸凌呢？可能我们看一些明星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恶意的摄影师就一直把这个镜头怼着他，而且怼的呢还是那种不太好的角度啊，或者说拍的各种图也好，视频也好，就直接找他越丑或者说越尴尬这样的角度画面就越给人家来，这就叫一个镜头霸凌。那在现实生活当中会不会有呢？也是会有的。有一些短视频的博主呢，就围住了薛婆婆的小摊儿，因为她这个有流量，就大伙儿呢可能都觉得拍她会火，然后呢就什么也不干了，就靠流量吃饭了，然后呢就是很恶意的，不在乎别人死活，然后不在乎别人感受，就怼着拍就完事儿了，就怼脸拍。不管他的这个心情怎么样，是否愿意就不尊重嘛，反反复复的去骚扰刺激这么一个高龄的老人。然后呢，因为人毕竟是人嘛，他不是机器呀，你机器让他做100个小蛋糕和

他做1万个小蛋糕，1亿个小蛋糕没有什么区别，他顶多可能会坏。你说这机器它也会坏呢，但好在这机器它不会说，实在忍无可忍了，然后把自己这个负面情绪啊、疲惫啊、烦躁啊表露出来。但是人不是啊，人不是机器，他有七情六欲。你就说咱们，你就平时好好的，你正常工作，谁要是没事儿就这么，单方的，然后把负面情绪给你，然后呢去攻击你，去怎么样也好。你再包容，你再反复的去提醒，你有受不住的时候。这老太太也是嘛，老奶奶，她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你想，长此以往的这么多人不管她，然后呢，她卖蛋糕也好或干嘛也好，人家看的不是这些，就是在曝光你，然后呢，镜头霸凌，靠这位老人获取的流量让自己获益，这期间他是否累呀，或者怎么样，根本无所谓。再一个，正好就抓着老人疲惫烦躁的时候，拍下来他的失控的画面、不高兴的这个画面，或者说其他的这个画面，断章取义，剪成素材发到网络上，恶婆婆骂人就起这样的一个标题，然后吸引别人的流量，把自己扮演成为一个受害者的一个形象，说你看这个老人红了就怎么样了，或者怎么样啊，全都是在索取，然后呢，得到自己情绪价值，让自己开心获益。8月27号的晚上，成都市的成华区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呢就发布情况啊，这个通报是这样说的，说短视频平台账号鲁什么什么，还有付什么什么什么，通过剧情摆拍、恶意拼接剪辑、使用夸张标题等方式拍摄视频，炒作蛋烘糕婆婆话题，侵害其名誉隐私等合法权益。相关部门呢也是对涉事账号进行了依法处置，并且对账号持有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和法制宣讲，责令其全面清理违法违规信息。对，就像咱们管理提到的什么语言挑衅呀，是吧，暖宝提到了这个，包括这个怼脸拍呢或怎么样的，真的都是不合时宜，而且呢你也是侵犯到他人的合法权益的。薛婆婆早在2019年，人家呢就走红网络了。据报道呢，是因为儿子生病去世，家里的经济状况确实是不好。薛婆婆长期就靠卖蛋烘糕来补贴家用。大家看到就会一个很简陋、很简单的一个摊子啊，一个高龄的老人，然后靠自己的这个手艺，然后给自己托底来维持生计。有人呢就觉得啊，说这个老婆婆脾气火爆啊，态度不好，然后总是说别人、怼人。但是您想想，对于这样一位儿子生病，然后呢自身高龄，也是生活的非常艰难啊，还靠双手在路边风雨无阻的辛苦挣钱养家的这么一个老人，正常情况下，你就说你正常人，你不喜欢他的性格也好，你不喜欢吃也好，或者说你不想买也好，都会去体谅他的一个生活的不易的，不要求帮他，但最起码有一个同理心，一个同情心，也是正常的一个状态，对吧？你可以说不管不顾不买，但最起码不要去欺负。有一些短视频博主的眼中呢，普通人的生活艰辛，社会公众的爱心，他是看不见的，他甚至看不到对方的不适，就不舒服不舒适，心里的那种排斥，反而呢就将这么一个九旬老人当成流量密码，不仅要蹭，还要故意的去制造冲突。比如说做了哪些非常不好的事情呢？围堵薛婆婆的小摊儿，就是因为她有流量，所以说围堵她，反正就支个手机在那儿拍，然后呢你愿不愿意人家也不管，哪怕知道你不愿意那也不行，就是要拍。然后呢，老婆婆肯定自己也很忙碌嘛，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人，那自己卖着苦力，然后呢，这个所赚的也不能够让自己富足，顶多糊口，还要管着其他去占他流量人的情绪，这简直是非常为难人呢。这些人呢经常就是为了流量去怼脸拍摄，甚至是故意的去刺激这位九旬老人。

其疲惫烦躁，就希望他越生气越失控越好，这样可以拍出反差极强的图片或者是视频，把这些失控画面剪成视频发到网上传播，获取大量的流量和热议。很显然，这些人呢已经不是在记录了，而是通过自己的双手去活生生的在伤害人。所以说有些人为了流量啊，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呢，可能就是做人的底线这都不要了。相关部门的处置释放了明确的信号，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自媒体也不是免责金牌，不是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对于这类无底线博流量的行为，必须坚持常态化的依法治理。人人都有麦克风，不代表可以随意的去侵犯他人的名誉还有隐私。人人都有摄像头，也不意味着拍摄是无边界无禁忌的。对账号持有人的批评教育、法制宣讲、责令全面清理违法违规信息，这只是第一步。那如果说啊，后续涉及到的是不知悔改，甚至换号重生，反复的又用这样的方法去博取流量，去伤害他人，法律还有更严格的规定。比如说啊，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内容当中就提到了，对于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是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偷拍散布他人隐私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并且呢是可处相应的罚金的。近年来，网信部相关的这些，比如说啊，去开展自媒体无底线、造热点蹭热点、摆拍炒作、专项整治活动，也是比较频繁，定期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整治。短视频平台呢，也将限流和封号作为日常的监管的措施，一大批翻车的账号彻底消失于网络空间，那这理应对短视频博主形成震慑还有警示。每个人可能都想获取大的流量吧，对吧？你发什么也好啊，或者怎么样也好，谁都希望被关注，要不然你为什么会发到这样的一个公开的平台上呢？但是啊，流量向善方得始终，走正道才能走得长远。还有呢，你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如果能利他那更好，那如果不能利他的话，你甚至全是为了利己，还不如不做。所以作为屏幕前的朋友们，或者说电波旁的朋友们，在围观一些争议短视频的时候，也不妨咱们多思考一下，发言慢一步，很多话你想直接说出来，你想一想会不会对别人有伤害，自己是不是在索取，而且你这个打字啊，恶语伤人心呢，好好想一想。所以看到九旬恶婆婆骂人这样的标题，或者说其他的今天刷到的一些瓜呀，或者刷到什么东西啊，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啊，就不是说今天这个例子，就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为了博流量什么都有可能发，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有没有思辨过，有没有求证过，在没有结果的时候自己是否把它到处乱发，到处去散播传播，仅凭自己的猜测猜想给他直接强行定义，然后呢让别人去接受呢？还是要先想想啊，发生了什么，然后理智的去看待，想想拍摄者无拼接剪辑和刻意引导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再一个呢，多一些冷静和理智，不要被带节奏，不要被带节奏，也不要去带节奏，这才能够避免成为流量收割的对象，说白了也能少给自己惹很多的麻烦。咱就说有一些不实的消息，如果说你跟风了，你跟着去转了，然后发群里也好啊，各种也好啊，包括这个什么九旬恶婆婆骂人呢、如果你不去思辨，因为网络上的信息太多太杂了，你也不是当事人，你怎么知道这是真还是假，当时的这些结论都没有出来，然后自己去判断了再去到处发，如果要追责，你难免会把这个责任自己身上就有，然后担下来去负责。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纷繁复杂的网络时代啊，就网络上什么东西都有，管

好自己的手，管好自己的嘴，对不对？就会少很多的麻烦，真是这样。也不要去以自己的想法、手法伤害别人。其实看到这个消息，真的还是挺难受的，就是很能共情，真的，于情于理，就都不应该这么做。但是很多时候，不是咱们想的一切美好就都是美好的发生，毕竟也会有一些不美好的人，然后去做这些事情。如果这个当事人，这个九旬老婆婆是您的家人呢，是您的奶奶呢，或者说是您的母亲呢，是否你能够接受这样的行为呢？更新的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是8月28号，今天晚上8点到29号的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0度，黑山易县18度，北镇临海19度。29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注意一下啊！明天呢，有可能还是会阴有阵雨的天气。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1度，黑山北镇临海30度。29号的晚上8点到30号的晚上8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30号晚上8点到31号的晚上8点，全市晴天，北风3到4级。注意天气变化，今天和明天，一般可能会。目前看到明天晚上还是会阴有阵雨，出行带好雨具。

上的情况，目前来看，云飞桥啊，南向北方向车辆是排长队了，而且在南侧的引桥处，这个队尾呢，目前来看，如果光看路口的话，它所幸幸好有这个路口，但是我看到这个队尾，它应该陆续的有分这么一段啊，因为市府路上再往南，也就是到科技路这一段了，大概率它的队尾会排到这个位置，所以说呢，南向北方向，我们从云飞街科技路吧，云飞南街科技路开始，然后整个云飞桥下桥之后呢，一直到云飞街洛阳路段，全线车辆都是排队的状态，桥面滞留也是比较严重的。云飞街的解放路段，车尾呢是在宝石广场这一个位置上，大概是在这儿，一直行经到南京路上，北向南不是很好走，但是其他的这个路面呀、桥面、桥洞都还正常，没有受太大的影响。解放路上大概呢，也就是在中央大街解放路向东，一直行驶到云飞街解放路上，西向东车辆有排队，其他的路段上，解放路上没有太大的问题。

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来关注一下接下来这一起事件，平时大家用充电宝吗？然后你用那个充电宝都是什么样的呀？比如说有些朋友喜欢用磁吸的，有些呢就是用这种传统连线的，就什么样的都有。有些朋友呢喜欢用这种它存电量不是很充足，就是小小的，为了便捷可能就是临时充一次电就 OK 了。那有的呢可能比较注重它的存电量，然后呢希望它的存储的电量越多越好，可以自己出门之后啊能够支撑一天的这样的一个消耗。充电的时候呢，一般咱们都会充一下手机，这应该是最普遍的。但是这个充电宝大家发现它的端口很多，然后呢你可以无限的去充可以接纳的一些其他的电器。最近呢在浙江嘉兴呢有一个商办的车库里边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有一辆轿车突然起火，消防人员到现场的时候明火已经扑灭了，但是车内的损毁非常的严重，大家都想象不到啊是什么引起了这一场车内的火灾。一般情况下可能会觉得是不是车辆使用时间长了，然后里面的电路老化了，或者说是不是里面有一些易燃的东西呀，要不然就是可能有一些其他的突发情况吧。但是您能想到吗？就是这辆被损毁的车辆刚刚提了20天，嘎嘎新呢，结果呢就被烧了。原因啊是这样的，这个事发这一天上班之前，车主啊就刚买这辆车20天的车主把充电宝留在车内为车灯充电。工作期间他突然就接到同事电话，得知自己的新车起火了。我估计他当时接电话的时候很震惊啊，真的吗？你确定吗？是什么什么牌子的车，什么颜色吗？车牌号是什么什么吗？他肯定反复的确认一下，他不敢相信是自己的新车起火了。然后呢他就和同事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一看这果真如此啊，就是自己喜提了20天的新车，嘎新的新车就被烧了。然后他就就近嘛取这个灭火器就把火扑灭了。所以说宝宝们，各位朋友们，在车里面该有的什么三脚架呀，各种的这些，你要是新手的话，新手的牌是必须要贴上的。再一个能够临时自己去维修车辆的一些小东西也要放好，最重要的灭火器。现在听节目也好或者看节目的朋友也好，您车里有没有灭火器，车用灭火器没有的话备一个，也不是很贵的东西，但是关键时刻它真的是有用啊。把火扑灭了之后呢，经调查，这起火灾事故的元凶

就是这位车主，也不能说他是马虎大意，他就是为了给车东充电嘛，这没有什么马虎大意的，把充电宝充车灯的电，他放在里面，遗留在里边，结果呢，因为充电宝过热，发生了自燃，引燃周边可燃物，最终导致驾驶室大面积烧毁。起火爆炸的事件时有发生，什么原因会导致充电宝自燃爆炸呢？还是要警惕一些。就包括这个车上，它充电呢，通过现场的这个图，就它充电的东西都已经烧得乱七八糟了，都已经黑乎乎的了。尤其是它充电的那个接口，一般都会有这么一个圆柱形的一个接口，插进去之后呢，然后再充电宝连线，然后再进行车灯的这个连接。有的是因为没有办法散热，就包括刚才所提到的这一起案件，就是因为充电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去很好的散热。那么生活当中，咱们也要注意一下啊，充电的时候放在被子里啦、盒子上啊、皮的这种，或者说不利于散热的，表面上啊，或者呢，您就直接把充电宝放在高温区域了，这都有可能引发充电宝的自燃还有爆炸。有朋友问到的，说是充电宝充车灯能充吗？那谁知道呢？人家就充了，结果呢，给自己车还毁了。再一个是过度的充电，大家伙充电宝是不是看到，充满了就能够及时拔下来？有的充电宝它没有电量的显示，有的有液晶屏，上面显示你充了20%、50%、70%、100%都会有啊。你到100%了，或者你感觉差不多了，到70%、100%呢，可能正在闪的时候，有的朋友就会出于安全考虑就不充了。还有充手机的，有的可能充到80%就不充了，有的30%就开始充电，每个人习惯不一样。过度的持续充电，那么它的电池会一直在充电的状态，它不是充满就自动断了，就不充了，会一直在充，所以呢，容易发生电路故障，这也会引发爆炸的。它不是说你充的时候你一直放着它就没有关系啊。第三个，产品的质量问题，那如果说您用的这个充电宝啊，质量不过关，那很容易也会引发这些问题。因为充电宝，咱们把它拆开来看啊，里面有什么呢？电芯，还有电路板，以及最容易分辨的这个外壳。不合格的电芯和电路板都是引起事故的一些重要原因，爆炸呀、自燃呢。有的电芯呢，外观完整，可是使用过程当中，因为一些不恰当的使用方式方法，比如就是把它放在没有办法散热、好好散热的这个地方，它也会引起问题啊。就是大家伙使用东西还是要注意一下它的使用说明比较好，安全啊。如果说您这个充电宝啊，生气了或者怎么样了，摔了、碰了、挤了、压了，或者掉落了，就这种情况，不是说每次都会让它有问题，但是就这样的行为提醒您，如果说啊，一个不经意的把充电宝摔了，它很有可能会因为内部零件的错位，还有电芯的泄漏等等，也会引起危险。所以我们用的时候保护好，你不要去轻易的去拿它做什么抓狂的行为。充电宝作为消耗品，高频的充放电是可以加剧电芯负荷的。超过可循环使用年限的话，里面的电池也会出现异常。所以大家伙啊，日常使用充电宝呢，您买之前问他一下，他这个循环充电它的使用寿命是多长时间？如果您现在还在用，你这7年前、8年前的充电宝，虽然它还能用啊，但是有一定的危险。

16:07，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28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0度，黑山易县18度，北镇临海19度。29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也就是明天，依然是阴有阵雨的天气，出行带好雨具啊，然后想要洗车的朋友可以换一天。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1度，黑山北镇临海30度。29号晚上8点到30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

16:11，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最不好走的现在依然还是云飞桥，南向北整个桥面排满了车。下桥之后呢，白楼港这个位置，包括在云飞街洛阳路段，车辆依然还是出现了排长队的情况。刚开始呢，这个北向南也不太好走啊，但目前来看北向南通行倒不是有什么很大问题。云飞街上北向南相对正常，云飞双洞跟刚才相比有排队了，两组信号灯期，其他的路段桥面问题不大。哦，锦州中学门前目前看东向西有滞留。

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很多朋友都已经提到了锦州中学这一片儿啊，确实现在不太好走啊，东向西方向滞留非常的严重，大家注意一下避让，或者呢您看一下这个安全的距离啊，就认真的开车就好了，手里面不要再忙手机什么的了。想要去旅行的朋友，秋韵九寨两飞移动纯玩八日游，21369212131，21369211，抓紧时间咨询，29人小包团，而且呢是零购物的，全含，然后去九寨沟啊、中华熊猫院啊、都江堰啊、四姑娘山啊等等啊。在咱们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玩的过程当中，还是豪华二加一大巴。出发时间9月26号，很快就到了，所以大家伙不要拖延，你现在站住位置了，那您出发的时候，那你得多么让人羡慕嫉妒然后恨呢。就说现在吧，有不少朋友在平台上打新疆，这都是当时想去没去成或者犹犹豫豫的，结果怎么样，我们换地方了。

以上就是今天林涵直通车的全部内容，主持林涵，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畅通晚高峰节目。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拆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拆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北京时间16:31，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有些街路上车还是比较多的，难道就是因为今天阴天有点下雨吗？广州街延安路北向南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同时呢，锦州中学门前那一段东向西的方向，西向东车也多，东向西车更多，是因为有施工，所以说不太好走。还有就是在广州街和重庆路这个铁道线两侧，就以东这个铁道线东西两侧，现在等待火车通过聚集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解放路沿线还有一段，就是从大楼港到市委港这一段，东西双向车流量大。咱们铁北呢有一个位置，北京路人民街、重庆路人民街东西双向以及北向南的方向都是不太好走的，缓行。石英街桥洞北向南车多，富英港西向东车多，城市南侧这个时候云飞桥南向北满桥的车，像福州街啦、成都街以及灵溪大街，这个偶尔呢您行车可能会有一些小拥堵的情况。还有就是灵溪大街三岔口的位置，南向北回程的车还是稍多一些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峰。
1: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我是谭月，我很高兴在这时候跟大家一起聊天，我特别喜欢在这个时间呢上节目。我爱工作，我就是爱工作，活力满满，满满的干。爱信不信，就这么说。咱们今天节目的前半场呢，虽然没有定场诗，但是呢，其他内容还是不变。我们欣赏一些小曲子呀、小调啊、小段子呀，还有南腔北调的戏曲、曲艺唱段等等等等。有我喜欢的，有你们大家伙喜欢的，你们大家伙喜欢的。像我要一说二人转呢，是不是啊？大家伙都得说行，妥，就是这个吧。那咱们就先来一碗龙须素面吧。不知道晚上吃点什么的，就来个这就行了。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

0: 小金龙盘玉柱，
1: 二
0: 老搬山赶太阳啊，
1: 三刀切，
0: 哪吒三太子，
1: 四刀切，
0: 司马头疼的脚梁王，
1: 五刀切
0: 啊，伍子胥打马杀将，
1: 六刀切，
0: 这首三关的杨六郎，
1: 七刀切，
0: 七国的金氏燕孙膑，流落北国的杨八郎，
1: 九刀
0: 切呀，九里山前出韩信，
1: 十刀切，
0: 十面埋伏出霸王啊，霎时之间切完毕，这

0: 手迎风，一晃冒火光。
1: 上一个大将啊，名叫杨衮，下一个军师叫张良啊，浪里白条水性好，我说李逵打漂洋啊。
0: 哎呀，我说女儿啊，这面子也好了，咱们赶紧表面对汤吧。
1: 娘在京挑上一碗酒，头十八位龙须面，再对上五湖四海单放朝呀。啊，端起来汤面啊，放

只有二人转听了能够让人心情愉快，无论是这今天过得怎么样，心态多不好，二人转一唱起的时候，哇！看大伙聊天，建平说：“我特别喜欢在这个时间听谭越的节目，这不就对上了吗？这不就我特别喜欢在这个时间上节目。”好家伙，你知道那个，如果生活当中有一些聊天特别投缘的人，好家伙，不让他走啊！下节目的人，你不要走，我聊会儿。是啊，小姐姐，月儿呀，周末愉快呀，天天好心情哦。姐，你不提，我真没有想到是周末这个事儿，星期五了，小伙伴们啊，怪不得街上有些地方车多，我还以为是阴天下雨造成的，可能也是阴天下雨造成的。浮华说：“小娘子，来一段儿，你为什么微信公众平台？我早就提过这个问题，微信公众平台不能像别的直播平台一样来个打赏的功能。”说：“小娘子，来一段，夸刷10个游艇，唱一段多好啊！”他不开发这功能多讨厌，你说？所以。我们还是听西西的，西西说来个马前泼水，哎，不对呀，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人总说马前泼水，马前泼水的，泼。

写下休书退了婚呐、啊，我孤孤单单无人问声你，一人清清静静读诗文章。

花言巧语不可信，虚情假意难复婚，要想为夫把你认，你心要正，话要真。

0: 就是那么点事儿嘛。
1: 那么点事儿。

0: 我这个版本吧，我听着不是杨宏伟老师的声音，其实我喜欢听他唱那个《马前泼水》，他唱的真好，可以算是唱的真是挥洒自如，如鱼得水，水到渠成，成了。表演的怎么那么好呢？那位老师。小海牛说：“我在俄罗斯听广播，快夸夸我这个忠实的听众，同志们，你们听到没有？他上俄罗斯了，他还惦记着听节目这事儿，我们不得使劲夸他呀！我的妈呀！弹月我走上台来，深达一公啊！我感谢小海牛来到了俄罗斯，还把那节目听啊！” 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种一如既往的精神，我给您葵花点赞手。他说让我们夸夸他，那夸夸哈说。误啦！还有那个路人说：“大姑今天泼水多此一举。”哎呀，净水泼街嘛，街道泼得更干净。小庚说：“月，今天星期五了，你怎么能不开心呢？”其实是有不开心的事情。生活中哪有天天睁眼睛到睡觉都开心呢？对吧？我的妈呀！但是，一上节目，瞬间这个气场立刻就转变了。首先，我一进直播间，看见林涵就高兴了，小姐姐，这小声音、小腔调一拿，你一听你就快乐了。跟大伙一聊天，瞬间一天没烦恼。并且会延续到星期六和星期日，因为什么呢？我休息。
1: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2: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哦，神奇的韭菜，哦，人间的天堂。
2: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1: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2: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1: 交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2: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3: 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4: 我那个四川好风光，天天金黄菜花香。
0: 听着这小音乐，心情也得愉快呀，是吧？西西就说："你这宣传那个小音乐，谁寻思的呢？我选的，因为我们部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作品。成都这个报名呢还在进行当中，严格意义上讲就是去四川吧。这个我们锦州起止直飞成都，动车直达九寨，也就是说中间呢我们会有一段是坐火车的。9月26号一个团儿，还有9月29号一个团儿，而且呢都是精品自然小团儿，大家伙儿就可以打21369211详细的咨询。听友专享价，每个人5300元起。这个报名地点是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路北。如果大家呢打电话直接加他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呢，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报名，也是很方便的。电话是21369211。如果想了解说，哎，这回你们都到哪儿啊？有哪些景点呢？详细看一看我们的文字介绍啊，或者是海报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四川"或者是"成都"。
2: 或者是旅游等等这些关键词，然后呢你就能收到我们的推送以及那个大海报，大家来看一看，欢迎大伙报名跟着交广去旅行。浮华说，明天休息谁不快乐呢？你这个事情本来吧，不开心的时候根本没想到这个事儿，一想到这个事情突然间再加上上节目，喜上加喜。

0: 是现在在咱们的城市路面上行车的朋友们可能心情不太愉快，这没有喜上加喜的感觉，是累上加累，烦上加烦。比如解放路锦州中学门口那一段东西双向车好多呀，包括我们的这个桥面上白骨大桥桥面上车都多。现在广州街桥洞北向南车队排的已经是比较长了，而且呢你过了延安路之后北向南还是缓行的。同时呢咱们的老城区，比如说这个时候的解放路和中央大街、解放路和云飞街交汇处整整这一大片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而且辐射到了周边的一些小路上，比如说上海路上啊，附近呢、延安路上啊，延安路今天车多啊，是从中央大街一直延伸到这个云飞街往东的这一段，东西双向都不太好走。云飞街更别提了，云飞街是从宜昌路开始啊，刚才我说到的是宜昌路上东西双向车多，宜昌路开始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南京路上，在云飞街上都不太好走。同时呢，南京路是从黑马港开始，然后一直延续到了白楼港，这个西向东车队排的是比较长的。云飞桥南向北现在在云飞南街的位置上桥处车都比较多，北向南下桥处车也比较多，灵溪大街三岔口车多，桥东港北向南车多，市营街桥洞北向南车多。同时呢，刚才我给大家说到的，说这个附属港还有铁北港，也就是人民街北京路、人民街重庆路，包括人民街桥洞这一大块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难道是因为星期五，还是因为今天这个阴天大家害怕下雨所以开车出来的呢？总之车流量是非常大的。我们宁夏风气说都江堰的糊苞米可好吃了，云飞街堵信息含量很大，这两条消息哦。我们跑都江堰，别忘了吃他那儿的糊苞米。因为林夏风气呢，我听他发来的消息啊，感觉就是这些年东奔西走，没少去浏览祖国的大好山河。我今天跟大家呢，其实都是一直在听二人转，是吧？那干脆咱们就已然这样了，来个二人转专场吧。这个二人转的这拉场戏叫做《醉青天》。
1: 酒开关，就好像酒海的禾苗得甘泉呐、咕噜噜，咕噜噜，一潭龙井下了肚，浑身热血往上啊窜，好像瀑布出山涧，一身劲就像武松。酒后上了高山，武松酒后能打虎，本官醉酒马当啊关，这当官的要有一个就不少，你叫的乃是马鞍前，你有权来，你有势的小曲豪夺独用坛，为啥你当了官心肠就变，一家人狗仗人势无法无天，也愿朝廷瞎了眼，豺狼怎能做高官。
2: 喝点酒，美的你来了不自胆，快给奶奶把事删，
1: 你叫我删我就删，左右开弓可就删，我不管他屁股还是脸，不管他后背还是胸前，我凤凰法纪让山乱的直往地下掉阴丹，你再胡来不听劝，我就抓你进牢监。
2: 嘿，这日子大的小知心伸手竟把奶奶扇，我爹比你大三品，立即罢了你的官，
1: 今天我还说了算，能每一天是一天。去啊，轰走马大雁，转过身拉过老者将他的座位还呐、您老坐这儿先把戏看呐、看老爷为您把这小扇扇长圆说，不论穷富裕。

朝访查民间，常言说在朝百闻不如一见，有多少贪官污吏无法无天，马太守一张全是欺压梁山，有多少受害的百姓无处喊冤，看起来对三官不严惩办，国家难做民不安，不成三官不平民怨，不成三官毁江山，国王要把朝纲正，翻遍中间把纪言，我当场教训马大爷，传圣旨讲了太守发了

0: 下我一切傻了眼，偷偷摔了成就坛呢。
1: 皇上，我上前扶起七品知县，

就好，不食言寡人赐你金字匾三个大字。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3: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2: 锦州复一，
4: 健康有道。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脏康复中心主任常清华。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哪些人需要心脏康复呢？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我又没得心脏病，跟我没有关系吧？其实不然，心脏康复的使用人群非常的广泛。第一类是已经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包括急性心肌梗死、心绞痛、心力衰竭、心房显颤等，这些患者的心脏功能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通过心脏康复可以有效改善心功能，提高生活质量。第二类是经历过心脏手术或介入治疗的患者，比如说做了支架、心脏搭桥等等。手术虽然解决了血管狭窄的问题，但心脏功能的恢复和全身状态的改善还需要系统的康复训练。第三类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肥胖的患者，这些危险因素长期的存在会大大增加心脏病的风险。心脏康复的预防性干预可以帮您管好这些危险因素，把心脏病挡在门外。那什么时候开始最合适呢？答案是越早越好，病情稳定后就可以尽早启动康复评估和干预。发病后1年内是接受运动康复治疗的关键期，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面临心脏问题的困扰，请记住，心脏康复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脏康复中心主任常清华。

0: 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寨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北京时间17:04，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已经呈现了一个高峰的状态，很多街路都不好走，甚至我们志明说了，哪有好道了？解放路、洛阳路、延安路都不能走。是因为有施工，然后有些地方呢一施工大家就绕到别的路上去，所以其他街路也就不好走了。说一下这个时候的人民街，从附属港一直到铁北港到桥洞这一块，北向南的方向车特别多，同时与之交汇的北京路和重庆路东西双向都不好走，尤其今天的重庆路上是这个铁北港东向西一直延伸到了968医院门前修路的那一段，施工的那一段，同时呢造成了汉口街上南北双向车也特别多。同时花光转盘东向西，石英街桥洞北向南，人民街、云飞街、广州街桥洞北向南的方向今天都有点堵车了。同时各种同时啊，曲源是车，在重庆路和广州街交汇处以东的这个铁道线两侧也是有车辆排队的情况。中央大街解放路南向北和西向东车好多呀，市委港北向南不太好走。今天的云飞街、洛阳路这个路口四个方向都是堵车的。南京路上从黑马港开始一直到白楼港，东西双向也是堵车的。云飞大桥南向北是一桥的车，桥东港啊，不是桥东港，应该算是咱们的解放大桥，西向东下桥处车流量有点大。广州街延安路北向南车也多。今天的解放路上锦州中学门前那一段由于有施工，大家单侧通行，现在通行起来很不方便，堵车。大北港南向北西向东缓行，灵溪大街三岔口南向北车流量大，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0: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2: 车水马龙
3: 穿行，
2: 大事小情
3: 完成，
2: 打开广播
3: 相逢，
2: 调整引擎
3: 快乐加速，
2: 大街小巷都在听，
3: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1: 心情能好吗？
4: 还行吧，
1: 反正我们坐在直播间里吧，心情还不错。但是我一瞅街上，这里车也多，那里车也多，可能有一些堵车的朋友心情不太愉快。
4: 我的感觉呢，我的心情是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变化，就是天气一好呢，我就觉得心情特别的舒畅，然后天气这么有一点阴雨绵绵的这种感觉，心里怎么说有点惆怅。
1: 哦，但是这种天气我喜欢，我不是多次跟大家说我属于阴天乐型的吗？
4: 然后一惆怅，我就想起古人的一句话。
1: 你说，
4: 何以解忧？
1: 唯有
4: 杜康。
1: 不是，我想起，我以为你惆怅，我想起男惆怅，女惆怅。
4: 这
1: 咱俩想的不一样。
4: 你想唱，我想喝，对吧？就总觉得这个天晚上应该正好周末，然后找几个朋友出去聚一聚。
1: 聚完之后唱歌去。
4: 我们基本上聚完了之后就不唱歌了，
1: 因为都已经离了歪斜，就唱不了
4: 啥。还唱啥歌呢？
1: 哎呀，那是然后几个志同道合的我们好友，然后你也能唱，他也是麦霸，哇，吼一嗓子，挺带劲的。
4: 是吗？嗯，我们在一块儿不搞那个，
1: 但是我也很多年不唱了，
4: 是吧？我们在一起研究的内容相当的丰富。

0: 你们在酒桌上研究，我是先表达一下我这个感觉啊。
1: 嗯，
0: 我好多年没上歌厅唱歌了呢，
1: 哎，我也好多年没去了，
0: 是吧？
1: 对，
0: 没人请我呢。
1: 我是不屑于去。
0: 啊哈，你注定是 KTV 得不到的人。
1: 我就是人都有弱项嘛，我到那儿干啥去啊？
0: 啊，你还有弱项。
1: 我到那块儿之后，我跟大伙儿讲，我最大的消费就是喝瓶啤酒。
0: 其实到那个里头，你不用考虑说歌怎么样，你霸着麦，你一直唱就行了。
1: 不行，我试过，被
0: 啊，
1: 人赶出来过。
0: 只能是你的亲朋好友 受不了你了。
1: 我是真不会唱歌，然后很多人也是劝过我啊，说你试一下，
0: 试一把呀，
1: 试一把之后，他们
0: 啊，
1: 说你说的对。
0: 你激发潜力，激发出来，万一成了呢？
1: 没有，
0: 真没有
1: 他
0: 吗？
1: 们就认为我这条赛道基本上就断了，
0: 人家走一走
1: 前面是南墙，好几堵 所以说，就是你一定要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赛道。这世界上没有废材，真的，只是没用到该用的地方，
0: 这句话我给你加一。
1: 对不对？
0: 嗯，
1: 你比如说，我在酒桌上就比较显眼，我吹牛比较厉害。
0: 不，我主要是认为你的酒量很厉害。
1: 那
0: 你一到了酒桌上吹牛，我感觉咱有时候一起吃饭，你吹不住那几个。
1: 但是
0: 你
1: 我可以，
0: 还是实诚人是
1: 对吧？我最起码我就是他有点能拿捏别人的地方吧，比如说喝酒行吗？
0: 这可以，这
1: 吹
0: 个。
1: 牛比较厉害吧，
0: 嗯，
1: 然后你就讲讲什么国际局势啦，
0: 啊，你这赛道行啊，
1: 是不是？
0: 那几个说不过你。
1: 什么野史啦，秦始皇大战宋太宗啦，
0: 你又行了，
1: 这我行。
0: 下雨了，天晴了，你一说这个，你又行了。
1: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人一定要找好自己的赛道，不要局限于说，哎呀，这个我不行，我失败了，没事，换一个啊，人都这样，不要着急。
0: 嗯，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0: 我，您等到我85岁的时候，能找到适合我的那个赛道吗？
1: 当然可以，完全可以。
0: 哎呀，
1: 比如说，
0: 东边路、西边路、南边路、北边路，哪条才是我的路？
1: 80岁以上老人的绕口令比赛，
0: 那没准我真行，只要我还有牙的话。
1: 对不对？
0: 但是我牙口不太好。
1: 85岁以上老人理论推铅球比赛，你肯定厉害。
0: 我绝对行啊！我男朋友就是干这个的。
1: 是不是？
0: 啊，那几个老太太指定说不过我。
1: 85岁以上老人，河北梆子研究会，
0: 我又行了。
1: 你又行了，这不都是赛道吗？
0: 不是，85岁以上听河北梆子的老
1: 对，
0: 人，我行。
1: 85岁以上老人吃肘子、吃驴肉火烧心得比赛，你肯
0: 这
1: 定
0: 个锦州的这些老太太们指定吃不过我。
1: 强项，知道吗？
0: 啊，好，你让我觉得我的生活充满了希望与阳光。
1: 就是一定要活到老学到老，一定就自己得爱好。我觉得我要是将来有那一天的话，我都想好我的赛道了。
0: 你赛道是什么？也是85岁老人呢？
1: 哪儿啊？广场舞。
0: 05的老头儿，是这意思吗？
1: 我现在都想好了，每年给广场舞捐50块钱。
0: 捐50块钱，你决定05啊？不，过50块钱不行。
1: 就捐50，
0: 你还得弄个音响。
1: 你以为那50块钱是干嘛用的？
0: 干嘛用的？
1: 不就是那边给投资的吗？我要是这么算的话，再过几十年，等我退休的时候，我就成股东了，你知道吗？
0: 哦，
1: 那你说，在整个的那广场舞队里头，我是不是，
0: 大佬？
1: 谁不得叫一声红灯？
0: 这个黑皮鞋。白裤子
1: 是不
0: 扎
1: 是？
0: 个皮带，上边穿个 polo 衫，完了把你的 polo 衫扎在的裤带里。
1: 还愿你往前站，你往前站，
0: 我不的，
1: 你零五，你零五。
0: 你尊重我一下子，这不是我赛道。你让我给他们唱火苗。
1: 啊，你就说你行你就行，知道吗？不行也行。
0: 我行。
1: 他这50箱白掏了，掏多少年了？
0: 你我的赛道不就唱火唱吗？我一边唱他们跳。你的爱就像火苗，完他们跟你节奏一跳，我们这个广场舞队伍又有唱又有跳，还有股东在那指挥，所以我们
1: 要
0: 这
1: 不你也掏50吧？这样的话，咱俩就能整个霸占那广场舞。
0: 合着你还不让我唱，是因为没掏出50块钱？
1: 你唱的不得唱什么呢？就是那个《凤凰传奇》那个。
0: 花桥流水，
1: 对，
0: 得是对唱的才行。
1: 哎。
0: 看那春光早，喧闹了枝头，花瓣颜色好，阿妹更娇羞。然后我们来反串，我唱前边，然后后边有个老头儿，看那春水流过小桥头。
1: 你这会儿没气势，根本下不来。

0: 怎么弄你说你这还得有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才行，
1: 这不好找是吧？所以说就是大伙儿一定要找一个自己的热爱啊。
0: 那我就跟媛儿姐我让媛儿姐唱那个女生，
1: 你俩现在还年轻，就是趁早找一个生命力顽强的那种广场舞
0: 我们到时候咱们组成一个队伍，我觉得霸占广场舞那片儿。
1: 嗯，
0: 齐彩雄说汉口街重庆路堵死了，
1: 这怎么办呢？你说
0: 其实不光是那儿
1: 都堵，
0: 哎呀，这
1: 今天周五，再加上这个下了点小雨，
0: 所以说还有很多施工的路段不像样，很多堵的。
1: 所以说这个各种 debuff 叠在一起，就造成了现在咱们锦城的各个路段确实不是特别好走。
0: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种场面了，
1: 各个桥面现在都处在一种有点拥堵的状态。
0: 对，它的各个桥面指的是
1: 解放大桥、
0: 灵溪桥、灵川桥、
1: 云飞桥。
0: 嗯，对了，
1: 现在云飞桥尤其严重。
0: 云飞桥尤其严重，但是我们的临夏风气说云飞桥北向南好走，
1: 是吧？
0: 好走一点儿，
1: 相对南向北好点儿。
0: 那可不，我们的免说了，播报一个路况：锦大线往西阳兴桥底下红绿灯西边有辆挂车坏在那儿了，堵车堵到老道口公交站了。
1: 我的天，你是横那儿堵的吧？
0: 你说的是不是西向东的方向？
1: 那可不是这儿吗？
0: 对了，桥下边。
1: 对。
0: 桥底下也不好走啊，现在瞅着
1: 整体上这路段还堵挺长啊。
0: 嗯，
1: 那如果说这个现场不拆除的话，可能会越堵越长。
0: 他而且他说是个大挂车，有一辆挂车画在那儿，那个车体大的话呢。
2: 但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3: 烟火升腾，炭火正旺，2026第九届锦州烧烤文化节即将盛大启幕，美食、音乐、非遗、休闲，高手云集，技艺展示，美酒相伴，歌舞升腾。
2: 9月1号到9月5号，在后生街艺术工厂区，每天18点到22点，欢迎大家约上亲朋好友，共赴这场烧烤盛宴。大一新生凭本人大学录取通知书，可享受烧烤消费6.9折用餐优惠。
4: 烟火繁花40年，香飘世界9000城。第九届锦州烧烤文化节即将火热开启，期待你的到来。
0: 吃点烧烤，喝点小酒，
1: 人生不过如此。
0: 哎，咱们在锦城生活还真是挺幸福的，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的。
1: 其实你要是在锦州，你待着你没感觉；你要是出去跟人一聊天，你说我是锦州的，他默认你会烧烤。
0: 对了，人家原来不有那一句话吗？锦州的男生全是烧烤大工。
1: 这个我以前还不认同，后来我发现了，他不光是男的，这小孩他也会，
0: 就是不学也能。
1: 就是
0: 无师自通，
1: 就是他不是无师自通，我觉得这就是
0: 熏陶，
1: 熏陶，
0: 就是门里人不学也会三分，就是
1: 胎教里就会。
0: 嗯，
1: 那你说爹妈就那都是挺着肚子上那边吃烧烤，孩子从小就闻这味儿，哎呀，就闻这味儿就安心呢。你说，
0: 一出门就提他
1: 是吧？然后就活泼，就是那孩子就看大人在那儿烤，他自己他孩子爱玩嘛。然后他自己也在那玩，
0: 对呀，
1: 然后玩他就会了。
0: 对的，很多事情不就是在玩中学嘛。
1: 嗯，所以说这个锦州这个烧烤，锦州这个小啤酒，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啊，就是不用你烤，人家烤，然后你在那块体验一下生活。
0: 对的，就是这样的啊。
1: 我爱吃，我对烤没啥兴趣，虽然说我烤的东西挺好吃的。
0: 免说，我刚从那边过来，我现在也回去堵着了。你要干什么？那就说在桥下边
1: 体验生活去了。
0: 还有那个家巧啊，神秘人呢，捣什么乱呢？这俩人都说桥面上车都多，说那玩意儿，南桥有车吗？
1: 没有啊。
0: 抬杠，讨厌。南桥确实桥面上没车，现在
1: 当然也快了啊，
0: 嗯，
1: 也快了，
0: 很快了。免说已经马上就堵到锦大线和中信路路口了。
1: 丁小棠说了。我儿子今年13，那已经10年考龄了，都
0: 3岁就开始考呗，
1: 就旁边就开始帮工，
0: 嗯，
1: 是吧？
0: 嗯，刷酱，
1: 来
0: 撒盐，
1: 撒盐，
0: 辣椒面，
1: 把那虾拿过来，
0: 把紫盐给我拿来。
1: 熏陶太重要了，真的。
0: 好生活啊！然后呢，我们 精神呢，还有这个吃吃喝喝呀，方方面面呢都得好才行。
1: 嗯，
0: 接下来你们大家就能听出来，我要转到我们今天商城上架的东西上了啊。
1: 对，就是人一定要找好自己的赛道。
0: 嗯，
1: 我觉得男人的赛道最主要的就是搞钱，
0: 陈富义，
1: 对吧？
0: 嗯，
1: 搞完钱给媳妇儿花，
0: 更富义了，这玩意儿。
1: 媳妇儿，
0: 我上个折子，我支持你一下子。
1: 媳妇儿咋花呢？买化妆品，买包。
0: 对了，
1: 是不是？
0: 他喜欢吃零食，他喜欢背好包，
1: 嗯，
0: 买化妆品，支持呗。
1: 但是这个好女人和不好的女人是有区别的。
0: 区别在哪里？
1: 好女人会省钱，
0: 她就是会算计，应该
1: 她能会花最少的钱，然后取得最大的价值。
0: 会打算，
1: 对。
0: 你说的是我们商城上有很多商品呢，其实给大伙儿是省钱的，有很多大牌子。你看我们商城上架的那个价格，当然了，有一部分化妆品呢，它是比如说临期的，
1: 嗯，
0: 那种还有一年到期啊，等等等等，大家就能花挺少的钱拿下。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阿芙的面膜呢，涉及不到保质期的问题，所以但是也能拿很低的价格拿下，这就很好了。
1: 这个阿芙，这个昨天我也仔细查了一下，它叫什么平价之王，性价比之王，
0: 叫国产大牌。
1: 就是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让你的皮肤能够平稳然后稳定的三个月，
0: 嗯，
1: 就是你只要买这我们这一单啊，基本上就能让你的皮肤不管什么状态就平稳稳定三个月。
0: 他为什么说三个月呢？是因为我们一单是45片，
1: 然后你三天用一包呗，
0: 一片呗，
1: 三天用一片，
0: 然后这45片的售价是119元。
1: 对，119块钱，加上那个我们客服给你减5元，就是114。
0: 45块钱，最终拿到手114，那合着一片就2块多，面膜。
1: 对，
0: 而且它是精油面膜，
1: 就是它有四种，这四种面膜呢分不同的功效，
0: 什么玫瑰，什么黑白松露啊，
1: 对，还有那个油面膜，
0: 嗯，
1: 对吧？它这个就是我们给大伙推的是哪一款呢？就是那个黑白松露那一款。这
0: 黑松露、白松露，这是两款。
1: 对，它主要治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熬夜，
0: 对对对，
1: 皮肤暗沉，
0: 提亮肤色，
1: 然后这个皮肤黄，
0: 嗯，
1: 精油给的贼足，就是每一片儿，据说是多少毫升来的？
0: 25，
1: 25好像是，挺多的啊，就给的足，便宜。
0: 关键词是面膜，
1: 对，
0: 怎么买？大家
1: 搜面膜呗。
0: 新人可以听一下啊，
1: 嗯，
0: 先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关注我们订阅号之后呢，你就在底栏里头，那不有跟我们发信息的那些交流的地方吗？你在那个地方打个词儿面膜发过来，我们就会给您回复一个购买的链接，同时呢你也能看看那个面膜是什么样子呀，是吧？然后也可以添加上客服的微信，就是一系列的操作。
1: 没错啊，
0: 关键词就是面膜，45片，114，
1: 便宜死的，
0: 2块多。你就说我平时简单的拿它保个湿补个水都划算死了。
1: 你就买瓶水2块钱吗？
0: 嗯，
1: 你这买个面膜，你那水呲脸上它绝对不能产生这种效果。
0: 嗯，你要是单纯呲水的话，它同时还会带，它蒸发的时候还会带走我们皮肤当中的水分，这不可取哦。
1: 真的？
0: 嗯，真的
1: 是吧。
0: 嗯，所以说那面膜不是说简简单单里边就拿个布给你蘸点水
1: 补水，原来不是这个效果，
0: 但是它应该是补然后锁，
1: 有渗透，
0: 嗯，
1: 有这个内外压，还有锁水功能，挺高级这玩意儿。
0: 必须的呀，要不然说科技呢，任何现在化妆品呢渗透了好多科技的成分，又往里加这个添那个的，让我们的皮肤呢保，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哎，你不像那个年纪的，
1: 就是人家保养的好，
0: 保养的好，很多人现在心态也不错，我们生活确实也很好，
1: 哎，
0: 所以有很多尤其是女生，男生有的时候比较糙，不注重保养，有时候你看你们熬夜呀喝酒啊，是吧？但是我们
1: 喝酒觉得就是保养了，
0: 妈呀，
1: 因为喝酒的时候心情可好了，
0: 瞅那黑眼圈啊，第二天起来整个眼皮都是肿的，还好意思说呢？你赶紧弄杯冰美式消消肿吧。
1: 那是短暂的，长久看的话心情好，我们这喝完一顿酒之后能乐呵好几天。
0: 女生尤为明显，有很多女生根本不像她那个年龄段的人，所以必须得好好的对皮肤好一点。嗯，今天这个面膜呢，你就拿它当一个日常的消耗品来讲吧。
1: 对，
0: 不要期待她说我用2片之后，哎呀，我这皮肤立刻像白瓷一样的啦，那你就让它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实现它的价值。2块多钱还求什么呢？
1: 你这东西多便宜啊！
0: 嗯，
1: 就是保养这个事儿吧，就是越早越好，真的啊。 我听说啊，说这个女性衰老就是有一种断崖性的衰老，
0: 是这样的，
1: 就是你如果保养得当的话，那么这个断崖式的它就变成了一个斜坡，它不是一个悬崖、就是、
0: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1: 嗯，
0: 为什么大家打了面膜出现的是香水？是不是打面膜的朋友你们都发现了？我跟必须跟我们的后台联系一下啊。
1: 没事啊，这是我们的失误，别着急啊。

0: 我刚刚把那个问题反馈了啊，我等待回复或者等待他们的改变。大家如果是说，哎呀，我怎么这面膜我现在，你回复的不是那个面膜的链接，那你可以点进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左下角那个官方商城那四个字，点进商城里边直接找那款面膜下单去，一样啊，只是关键词搜索呢，大家直达就会很快。
1: 我搜了一下啊，就是给的是面膜，不是给的是面膜，改过来我看看底下这个啊。他给了两个链接
0: 啊，
1: 第一个链接是面膜的链接，第二个链接是香水的链接。
0: 哦哦哦，
1: 就是，
0: 那你就是也可以附带着把香水也买了。
1: 对，进第一个链接啊，第二个链接大家如果想买的话，第二个链接也不错嘞。

0: 第二个链接明显就是我都喜欢的大牌子，
1: 已经是很智能了，不光是有面膜，竟然还有香水。
0: 就是
1: 得意哪款买哪款吧。
0: 现在就属于什么呢，就是给你推一款之后底下给你再另外一款，就像你买茶叶一样，你想买这款它底下嘣给你蹦一个另外一款来
1: 啊。对对对，就是算是一个关联词、然后大家如果是喜欢的话也可以下单、不喜欢的话直接看面膜也可以，关键词面膜啊，
0: 大家买吧，是吧。
1: 有人在这儿挑事，
0: 咋了？
1: 说亮哥，你和哪个哥哥？你就是大鹏哥吧？
0: 嗯，
1: 你们两个野史，谁野？
0: 他没我野，
1: 谁更野？
0: 我野。
1: 啊，是吗？
0: 对，
1: 你这路子比他还野呀！我瞅他说这不已经不像样了。
0: 鹏哥还是比较正经人。
1: 那是正经还正统吗？
0: 对，比较正统的一个人。鹏哥在不怎么跑偏。
1: 嗯，
0: 我这玩意儿就。跑偏了，你说秦始皇和唐太宗这要打起来谁厉害？你研究过没有？
1: 始皇帝厉害，
0: 是吧？
1: 嗯。
0: 太宗不厉害。
1: 嗯。
0: 你得从各方面考虑。
1: 哪个太宗？
0: 唐太宗。
1: 唐太宗啊。
0: 对呀、
1: 始皇帝吧。唐太宗不行。我刚才想的是太祖宋太，我现在更不行了。
0: 其实我也这么认为的，
1: 我还支持。
0: 我觉得始皇帝比较灵活。
1: 首先，那大个那就是碾压他，是不是？
0: 是太宗比较胖一点，你知道吗？
1: 嗯。
0: 啊，就是最起码在灵活性上边，照始皇帝还差一点。而且始皇帝从小我跟大伙讲，那也是从穷人堆里爬出来的。
1: 关键的是，哎，我现在就是其实一想，你看又是这个皇帝，又是那个。他们吃的不如咱们好，
0: 哎，你这话说的对。
1: 他包括你，比如说秦始皇，他那个时候很多吃的都没有，他想吃他也吃不着。
0: 他们那个年代吧，这个吃食是这样的，没有什么调味品，所以说他们第一件事要炸酱。
1: 他有酱啊？
0: 他必须得炸酱。
1: 他西红柿炒鸡蛋，他吃不着，是不是？
0: 哪有西红柿？
1: 说的就是呢。
0: 对，哪有西红柿？
1: 嗯，
0: 酱你知道吗？就是所有的菜都得搁酱。
1: 然后，而且炒也不会。
0: 哪儿有炒？宋代才有菇啊。
1: 就是有时候蒸一蒸，腾一腾。
0: 煮一煮，涮一涮。
1: 煮一煮，
0: 是不是也就这个了？
1: 嗯，
0: 就是把鸡蛋，然后夸那个打完汤之后扔到那鼎里边。
1: 再说也不见得很多人家都能吃得起鸡蛋啊。
0: 咱们中国人讲饭菜，现在觉得没啥没区别，但是在中国古代的时候，饭和菜是分着的。饭就是饭，菜就是菜，说吃饭一定是没菜的。
1: 那怎么往下咽呢？
0: 咸粒儿。那你以为为什么辣椒传到中国之后像什么贵州啊、湖南人民那么喜欢呢？
1: 嗯，
0: 终于有东西下饭了。
1: 嗯，
0: 因为饭是实在是不好吃，辣椒这个东西能够让人产生一种受伤的感觉，你总想拿啥玩意压一压，所以说那个饭
1: 拿饭压压
0: 你就感觉不到它难吃了。对吧？人当时主要是为了活着，并不是为了体验更好的。

0: 难，
1: 兽皮呗，
0: 哎呀，
1: 兽皮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动物穿啥，它穿啥。
0: 有兽皮那很不错，那就是很不错很不错
1: 然
0: 了。
1: 后还有什么呢？就是蒲苇、柳絮。
0: 这个东西点儿都不保暖，不保暖，要不然那个鞭打芦花鸣子骞的故事能那么写吗？
1: 因为那个时候没啥棉花。
0: 亲娘给自己儿子续棉花，给鸣子骞续芦
1: 芦
0: 花。
1: 花，
0: 结果让闵子骞他爹一鞭子给抽出来了。
1: 因为告诉闵子骞，孩儿啊，妈给你这款是复古版的，
0: 他是不是？他说我，你看你这个比他那个还厚。嗯。
1: 就是没有办法。当时现在人的生活简直太好了，哪有汽车？你说他要迟到，我估计一天能走个四五十里地就撑死了。
0: 啊，腿着是吗？
1: 对呀，而
0: 嗯嗯。
1: 且各方面反正都不方便，就当皇帝，只是比一般人要好一点，真的。
0: 哎，生活真幸福。
2: 北京时间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网2025B06120025号。
4: 摘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17:31了，比上一时段呢稍稍缓解程度也不太大。广州街延安路北向南车特别堵，同时呢，在这个时候的子明街解放路东向西也不好走。锦州中学门前那一段呢稍好一些了，东向西还是有些缓行的状态。今天的这个时候的解放路啊，是从富英港开始西向东，你要一直开到市委港的话，你就一直会堵着的。同时呢，与之交汇的这个中央大街南北双向。中央大街上有点堵车了，奇怪。还有就是像一些什么上海路啊，上海路上东西双向挺长一段都行驶起来很困难。从宜昌路开始，然后到南京路这一段的云飞街上北向南也不好走。云飞街、洛阳路四个方向也是堵车的。同时呢，南京路从南京路黑马岗的东向西、南桥岗西向东到白楼岗这一段堵车。士英南街就是古塔公园门口吧。你放眼东西两侧都堵着呢，桥面刚才说到的这几座大桥桥面上都堵，现在没什么变化。解放大桥、临川桥和云飞桥桥面上车都是比较多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大碑路口南向北、灵溪大街三岔口南向北以及南广路上，我们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到的，哎呀，这地方有个挂车，有问题了。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啊，士英街沿线今天特别不好走，从桥洞开始一直到了桥东港，车好多呀。汉口街北京路、汉口街重庆路南北双向堵车，路况就是这样。
1: 完事儿了？
0: 说的我直泪挺。
1: 来，咱们那个
0: 都是堵车，
1: 轻松一下啊。
0: 嗯，
1: 咱们刷起来。
0: 好。
4: 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1: 来来来啊！
0: 哦，
1: 今天咱们刷在什么地儿呢？主干道，
0: 对，
1: 主干道啊，
0: 嗯，
1: 而且绝对是城市的重要交通枢纽。
0: 你说这个路口吧，车特别多，目前瞅着有点拥堵，但是他选这方向不堵，挺好的。
1: 首先是中央大街啊，中央大街和解放路。
0: 是吧？我刚才说这路口车多吧？
1: 车多，交叉口。
0: 嗯，
1: 而且咱们选的是解放路上，
0: 所以你觉得堵的那个方向你就闪不上了，没事，你就没法刷。
1: 东向

0: 西方向，
1: 东向西还行，
0: 还可以哈。
1: 在这个港区东侧东向西没问题，你过了港区之后可能会
0: 有点堵，
1: 需要耐心缓行啊。
0: 反正这个还行，我们选这个路段还可以。
1: 中央大街、
0: 解放路
1: 东向西，
0: 在解放路上呗。
1: 对呀、
0: 来吧，咱们刷起来。
1: 开始吧。
0: 开始啊，然后呢，我介绍一下天气啊。今天因为这个天气不是特别的好。
1: 嗯，确实是有点小变化。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0度，黑山易县18度，北镇临海19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是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1度，黑山北镇临海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是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大后天全是晴，北风3到4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1: 再说一下咱们的雨刷时刻的路口啊，中央大街解放路东向西的方向，大家开启雨刷
0: 刷起来。

0: 哎呀，这谁写的呢？
1: 谁唱的呢？
0: 刚才那个呀，
1: 啊，
0: 杰伦。
1: 杰伦还能唱这个歌的？
0: 啊，他这好听。
1: 我竟然能
0: 不
1: 听，
0: 不不，不是总唱双截棍那样的。
1: 是我觉得杰伦就是应该那种，就是听
0: 双
1: 不
0: 截
1: 明
0: 棍，
1: 白，然后仔细听你也听不明
0: 嗯，
1: 白。
0: 这是他的特色。他这个我喜欢，我挺喜欢他唱的这个歌。
1: 曲风确实有点不一样啊。
0: 这个歌写的真的很好听，就像我喜欢，比如说，像我现在这个岁数吧，
1: 嗯。
0: 大家伙儿不都说，一旦是人稍微上点岁数，喜欢草原风啊，我喜欢那种更外放型的歌曲。哒哒滴哒滴哒啦哒哒哒啦滴哒，这样的。但是，就刚才那歌我也喜欢。
1: 我从来不看这歌咋样，我就看谁唱的。
0: 啊？
1: 子毅那歌唱的多好听啊！
0: 妈呀！给我们留点活路吧。
1: 天籁之音，我就听他唱歌之后，浑身我都鸡皮疙瘩都起来，真的。
0: 说实话，他每唱一首歌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啥歌。
1: 就欣赏，你知道吗？他就是我俩能有一种共鸣。
0: 老天
1: 他肯
0: 爷呀！
1: 定也不敢去 KTV。
0: 你跟着梦想会拉锯，跟着瓦匠会和泥呀，这话一点也不假。
1: 就是人要学会一种共情，你知道吗？
0: 哦，
1: 他那个，就他那个，就那个水平，反正我觉得我俩能差有一比，
0: 好有一比
1: 但是
0: 呀！
1: 欣赏，就那种欣赏的感觉，你知道吗？哎呀，就发自内心那种感觉，
0: 黔驴对泼墨，
1: 长得好看，颜值即是正义，他太正义了。
0: 我也是，我颜值就正义。你要说这句话，我听我家小田儿那
1: 还
0: 唱
1: 挑
0: 歌，
1: 歌，
0: 天籁，
1: 还管谁唱的，
0: 能唱就不错
1: 对不
0: 了。
1: 对？你就
0: 我
1: 跟
0: 这，
1: 你讲，你就他那个，就给闭麦，我都觉得他那个声音就好听。
0: 不是中央大街解放路东向西
1: 完
0: 这
1: 事儿
0: 个
1: 没有？
0: 没呢，我那看了一下，还没有呢啊。杰说，子怡唱的确实挺好。
1: 是吧？
0: 嗯，
1: 必须的。
0: 我应该再上个折子。杰说渤海大道往市里方向豫园马术这个路口这里
1: 有
0: 太
1: 点堵哈，
0: 堵了，你往市里开开。
1: 你就觉得你那个地儿是通畅的，真的还能走还能动。
0: 嗯，
1: 我就听过北京的朋友一句话，他说什么叫堵车啊？堵车的意义不是说这块拥堵，还就是咱们缓行。堵车是什么状态呢？是停在这儿，俩点儿一动不动，
0: 对
1: 那
0: 的，
1: 叫堵。
0: 那个大城市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哈。
1: 这真是哈，那你说，哎，我真的特别，其实我挺喜欢咱们这种城市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这种体验呢，然后整体上的这种感
0: 生
1: 觉，
0: 活环境。
1: 哎，然后那个每天出行就是这种状态，大城市，就你想每天上下班要3、4个小时，
0: 通勤。
1: 对，我都不敢想，而且人家不是那种就是说什么。那个说我可以几点上班都行，人家是有那个什么早九晚五，还得加班呢。说到家得几点？
0: 地铁都停运了，我瞎说的。
1: 到地铁倒不能停运，好家伙，就相当于刘墉天天早上从那个
0: 家里边起来上朝，
1: 是他们家住海淀，刘墉
0: 我们
1: 上
0: 在家住
1: 朝，
0: 廊坊。
1: 没有，太残忍了。哎，提前半个月走。海淀，你说到北京城上班，他每天都用不了4个小时，你他这成天的跟上早朝一样。
0: 哎，确实是，所以我们大家堵车的时候放平心态，
1: 嗯，
0: 不要着急啊。
1: 咱们这不叫堵，是不是？
0: 嗯。
1: 就晚回点家而已。
2: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0: 不
2: 呜
0: 是，
2: 啊！
0: 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2: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0: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0: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2: 嗯。交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0: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3: 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 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啊，我们先说一下雨刷时刻结束了。
1: 好了啊，大家也不用那个再刷了啊，
0: 除非下雨你刷，我们就
1: 哎，你说其实
0: 你就随意啊。
1: 今天是不是因为下点小雨，然后导致很多朋友在马路上边就开始刷上了？
0: 该刷了
1: 然后再加上可能现在晚上有点天晚了，
0: 天黑。
1: 以后咱们不行的话，咱们就连闪再刷吧。
0: 研究研究啊。
1: 嗯。
0: 我们今天的这个刚才说到哪儿了？说到成都九寨四姑娘山，我们这个旅游报名，现在确实大家打电话呀，包括问的特别多。如果你想了解详细情况，你打21369211。
1: 四川啊，
0: 嗯、
1: 成都啊。
0: 成都
1: 必去，人生必去的一个地方。
0: 九寨。
1: 对。
0: 四姑娘山，
1: 黄龙，
0: 嗯，
1: 然后包括都江堰，
0: 嗯，
1: 包括那个熊猫园，
0: 哎呦，上那儿看大熊猫去。
1: 他们那熊猫，反正我觉得就是跟平时动物园看熊猫感觉不一样。
0: 我看见哪个都行，只要让我看着熊猫就可以。
1: 别的动物园呢是人是主场，然后动物在笼子里圈着。
0: 对呀。
1: 那熊猫园不是。熊猫园你是属于那种路过的，
0: 对，
1: 人家动物的主场，
0: 你上人家家里边玩去了，
1: 纯天然的，只是给你隔出了一条道，给你圈笼子里边，
0: 嗯，
1: 怕熊猫挠你，不是说怕你打扰熊猫。
0: 但是呢，咱们看熊猫的时候，我看网友们讲哈，也不要呀，谁谁谁呀，
1: 啊，不要吵，不要闹，
0: 就不要嚷，
1: 不要扔东西，
0: 熊猫还是很好像惧怕这种高分贝的声音。
1: 对，
0: 我们9月26号还有位置。为什么说还有位置呢？因为咱们坐飞机，所以这飞机票呢要早订，
1: 得提前。
0: 哎，还有位置啊！然后9月29号还有位置。9月29号这个应该是大家抱着比较方便，你要是能连上11假期呀、啊，
1: 嗯，
0: 是吧？就可以了。9月26号那个是不是赶上中秋啊？我下是吧？我突然间醍醐灌顶，我说为什么要弄这个日子呢？
1: 上成都去逛，就是过中秋啊。
0: 你看，9月26号正好是
1: 中秋节。
0: 中秋节第二天，
1: 25号中秋。
0: 嗯，
1: 星期几？
0: 五六日。
1: 太好，就可以多放一天假。
0: 大家可以少请一天，如果能去玩的话啊。
1: 你不行，你就把11连下来吧。
0: 对呀，谁连啊？9月29号这批可以连。
1: 对呀、啊，就连下来之后，咱们一起就走了。
0: 对的。
1: 然后去成都过11，过中秋节。
0: 嗯嗯。
1: 感觉那多好啊！
0: 别忘了上都江堰吃糊苞米，林夏风气说的，他有经验。
1: 上都江堰吃糊苞米？
0: 嗯，他说那地方有糊苞米好吃。糊的不会是咱东北大米，不，东北那个粘苞米吧？
1: 他们叫苞谷。
0: 嗯
1: 嗯。
0: 我们叫棒子。
1: 我们这边叫玉米，
0: 苞米嘛，咱们
1: 也叫玉米棒子，苞米棒子，
0: 嗯，
1: 是吧？
0: 我们就叫我用我们那个方言那个口音，棒子，
1: 棒子。
0: 妹子，你吃棒子不？风吃龙。
1: 我们这边你要叫棒子，这个不太多，但是棒子面还行
0: 啊。所以我们这是我们的独特方言呢，棒子
1: 玉米面哈。
0: 啊，你割完了麦子种什么？你就割完这个麦子，你想种啥呀？
1: 嗯，你不用翻译，我听得明白了。
0: 啊，你种黄豆呗，种棉花呀，种什么呀？种棒子。
1: 但我觉得玉米吧，它这个现在这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品种特别多，
0: 太多了，
1: 是吧？有那种什么水果的，
0: 嗯、哎，水果嘎吱嘎吱脆，我不喜欢。
1: 有黏玉米，
0: 我喜欢黏的。
1: 还有
0: 甜的。
1: 我以前不喜欢吃黏玉米，后来我发现了，黏玉米得新鲜的吃。
0: 新鲜着吃，但是后来我问了一，我就得到一个启示，
1: 嗯，
0: 说，我说吃苞米减肥吗？是吧？
1: 对呀、啊，
0: 粗粮， 东北这种黏玉米根本不碱，因为它又是糖又是淀粉，它
1: 那好吃，甜香
0: 甜糯这种东西
1: 一定是糖分多淀粉多哈。
0: 嗯，
1: 那个但不管怎么说，东北人嘛，你不吃点玉米总觉得这年我特别愿意啃玉米，就是每年家里头就是亲戚种玉米，就是隔三差五的上人家就看望去，
0: 嗯，
1: 滴楞点雪糕啊，
0: 嗯，
1: 冰棍儿啊，
0: 然后就为了吃人间苞米
1: 啊。老爷我看你来了。
0: 我能跟你这么形容吗？比如说我十一要回去七天的话啊，
1: 嗯，
0: 我能吃一个礼拜的棒子面粥早晨。
1: 你不在家他们也喝棒子面粥吧？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就跟咱们这边喝大米粥一样。
0: 基本上对我家母后来讲，早晨不喝点棒子面粥不行，
1: 就像没洗脸一样。
0: 哎呦，我们看看这个结果。
1: 说说结果啊，
0: 已经出来了啊！
1: 第一位朋友聊这八 H405，聊这八 H405啊。
0: 对，
1: 您获得的是由烧户营的熏鸽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烧户营的熏鸽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人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湖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3600668。
0: 第二位车主，您的车号是辽 G83416，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不迟。解放路店在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187。上海路店在上海路与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1: 第三位朋友是辽 G68F97，您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

0: 银葫芦39度裸瓶酒一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式冻藏。领奖地点呢，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的3号，电话18741651573，18741651573。
1: 第四位车主车号是辽 G37U08，恭喜您获得的是唐三两打酒铺提供的500毫升的青梅酒一瓶。唐三两打酒铺随心打，放心喝，全国连锁，品质有保障。宝地城 C 区唐三两打酒铺，这是他的地址啊，你上这儿去领。宝地城 C 区唐三两打酒铺，电话13194161919，131，再说一遍，13194161919。
0: 恭喜以上四位朋友啊！
1: 争取在一周之内，一走一过什么的，
0: 好好看一看啊，
1: 把这奖给领了啊。
0: 然后我们再关注一下现在道路情况，好像缓解的不是特别多，因为我对于道路就是怎么判定它堵不堵呢？就是桥面，几座桥的桥面现在
1: 桥上都是车，反正
0: 都是车。好多朋友反映堵死我了，
1: 就谁呀？啊，免说堵，给我堵的怀疑人生了，给我。
0: 这饿了没到家吃饭呢？
1: 是刚才你是不是过那儿，然后你又凑热闹去了，你又给人家回去了？福华说你都去四川了。
0: 吃东西有点追求，
1: 咱们吃火锅，
0: 火锅里边涮玉米也行。
1: 你到了都江堰还是跑那儿吃苞米去了，你可真的是。
0: 那咋的，我想当年逛济南的时候，我逛人家那条老街，我选了半天，我选了那么长时间
1: 啊，
0: 我最终选择了烧烤。不行吗？
1: 你真是这么干的？
0: 我真那么干呢。然后羊串我吃大羊串，我吃两口我就扔了。
1: 啊，为什么呢？不是味儿，味儿不对。
0: 当你吃过锦州烧烤之后，你对别的地方的烧烤其实是有一种批判的心理的。
1: 你可曾尝遍了天下的美食佳肴？不知你吃没吃过锦州烧烤？
0: 再加上它烤的不熟了点儿，肉不新鲜了点儿，可能。加上我嘴刁了点儿，
1: 孜然辣椒面都不对。
0: 就吃不进去。
1: 哎呦，
0: 哎，但是他们那烤大鱿鱼可挺好吃，就是那种不像咱们那种鱿鱼，是那种，他们那种是
1: 那种
0: 那种就是大个的，你知道吗？都放海里边能当妖怪那种。哎，那个他们烤的还行。
1: 我们上海南也是鱿鱼烤的挺好吃。
0: 刷上酱是吧？
1: 真的是鱿鱼，
0: 各种各种芝麻，孜然面，搁点
1: 辣
0: 椒
1: 面，
0: 哎呀，
1: 真的是带劲呢！哎，吃吃喝喝，这才是我们的好生活。
0: 对，所以说去哪儿不代表吃啥，你到都江堰，老表烧烤没有？
1: 哪儿烧烤？锦州烧烤
0: 啊？哪人？
1: 锦州人。
0: 锦州啥地方的？营口的。
1: 临河，锦州营口的。我不是，我锦州保定的。
0: 没听过啊，那个我朋友，锦州烧烤，老板哪儿的？锦州的。你烤工呢？烤工锦州呀。这啥地方呢？
1: 锦州
0: 银口那边。差不多差不多。
1: 哎呀，大家都是去成都啊，或者是可能好多朋友都因为他真是好地方，大家都是想上那儿去。你像七彩熊的经验就是成都3毛3串串香，好吃还有名。
0: 这个是不是就是他们说的昨天咱说的那个什么麻辣烫？
1: 麻辣烫，
0: 是吧？那他们那个涮串那种嘛。这次去的朋友给我们看一眼啊，咱们也普及普及到底人家那种麻辣烫是什么玩意儿。
1: 万一让咱俩带队呢，干嘛听他们的？咱们要做好准备，这些都备案，这些攻略到时候咱俩吃。
0: 有道理啊，
1: 对吧？
0: 你现在学的聪明啊，你这个。
1: 他现在不还没公布那个团谁带呢吗？9月26号都没，那俩呢？
0: 但我觉得咱俩肯定是二选一，
1: 不能是天宇跟关维了吧？我就想的。
0: 争取啊，咱俩得呀。
1: 咱俩万一来一个史无前例的，把咱俩都派出去了呢？
0: 领导脑子抽了。哎，咱是不是得学点啥呀？就是上次新疆舞我都白学了。
1: 四川话，我的那个四川噻。
0: 回家我精进一下麻将技术。
1: 川
0: 麻。
1: 我就这几天锻炼吃辣椒就行了。
0: 这玩意儿我自带 buff， 我不用，我掂了这川麻。
1: 你能吃辣的，我得在家锻炼锻炼。我炒菜，我争取放整个辣椒往里。
0: 现在开始就应该加强强度了，你就不应该局限于放菜里边的。
1: 我以前菜里只放辣椒籽儿，你知道
0: 吗？你现在开始你就该上强度，你就是、
1: 我连整个辣椒放菜里。
0: 现在就应该上市场买杭椒，然后天天搁兜里揣着。
1: 我没有牛柳，我不是。
0: 生杭菜、牛柳，你就没事拿出来之后放嘴里边，嘎嚓嘎嚓嚼着。然后，领导问你干啥呢？我得全心全意为进川做准备。
1: 你看看我入川，你看你能不能选我？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你这提醒了我。回家我得做做准备了，我得
1: 准备。
0: 嗯，
1: 维也纳海风说，我本来要进中百那个停车场的，结果一下子我听见雨刷路口了，
0: 我兜一圈我又回来了。
1: 我是第三台车，谢谢。所以说还得听着交通广播。
0: 啥叫缘分？
1: 晚高峰的时候还得听节目，早高峰这缘分的，你得听节目，咱就说的。
0: 哎呀，行了，回家
1: 小伙伴们，
0: 回家准备去吧啊。那个，以上就是今天畅通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班合伙人。

0: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
3: 啊！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4: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人间的天堂。
3: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韭菜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5: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3: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6: 交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3: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7: 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1: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0: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1: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0: 下班路上我和你，
1: 一路同行唠到底。
0: 你的下班路，
1: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0: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1: 走起。
2: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晚间的18点04分，这里的声音来自您熟悉的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在这样的时间准时与您相遇的下班合伙人，各位晚上好，我是牧童。

在这个时间呢，首先还是为各位来关注到的是此刻啊城区路网的一个通行状况究竟如何。首先呢，我们聚焦到城区的南向北方向，目前呢依旧车型压力集中在云飞桥，已经是断续排过了南向北方向啊，是过了市府路了啊，现在是在这个云飞南街这个位置，一直是南向北方向啊，要到这个洛阳路这个路段。前面方向呢，解放大桥啊，灵溪大街这个位置，目前是北向南方向呢，车辆是有一定积压的一个情况，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除此之外，成都街锦兴路这个位置南向北方向啊，稍许车辆积压的一个情况。另外呢，目前城区的中部呢，车型压力主要集中在此刻的解放路，目前解放路自西向东。我们关注到呢是从这个锦华街啊自西向东，从锦华街一直要到此时此刻，我看这都已经过了中央我看看这是哪儿了，到过了中央大街了啊，已经断断续续的呀，这已经排到了这个工人化工这个位置了。基本上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啊，一旦要出现这个车辆积压的一个情况啊，大部分可能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个路面整修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延安路呢，目前也是延安路是自东向西，在延安路云飞街这个位置呢，有车辆排队等候的一个情况。延安路一线呢，是在锦州站站前这个位置，车流量比较集中。除此之外，城区的东侧，广州街、紫明街、解放路这个区间，车型的压力也是有的啊，有一定缓慢的一个情况。另外，城区的北侧，我们关注到重庆路上啊，重庆路新至东街这个位置，目前也是因为可能是有火车通过啊，重庆路湖北路这个位置，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了。在周五的晚间啊，即将迎来属于我们的一个周末了，大家这个周末有什么安排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木桐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

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交通广播呢即将带着我们所有的听友们，如果您感兴趣的可以出发去哪儿呢？可以出发去川西了。那我们即将开启川西之旅。那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伙已经介绍过了啊，有我们大家这个都能叫得出名字的啊，九寨沟、四姑娘山，包括都江堰啊，然后还有中华熊猫院啊，这些知名的这些景区。当然了，那肯定既然说川西对吧，那自然就少不了成都。我们的两飞一动是从锦州直飞到成都，然后呢从成都动车去九寨，这一行呢咱们坐大巴旅行结束了之后，从成都再返程飞回锦州，两飞一动这样的一个行程安排。而且呢我们这一趟啊，我们的带队的主持人呢是大家伙都知道的，也就是我们的大青衣啊，我们交通广播的大青衣冬梅姐。秀太闪亮登场，东北超级酷，东北超精彩，东北超级酷。在我们感慨啊东北超级酷的时候呢，我们也去感受一下川西的秋天，让色彩堆满属于我们秋天独有的一个记忆。

我们前往川西前往成都，我们都会到当地除了去领略当地的湖光山色之外呢，那就是去吃，去感受当地的这个饮食文化，这就非常的重要了。

0: 那首先我们的第一站就是从锦州飞往成都。那一说到成都，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那首民谣，对吧？赵雷的。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都想到这首歌，对吧？那除了这首歌之外呢，去成都必须要吃的是什么？朋友们，没错，就是火锅儿。哎，一说到火锅啊，来吧，朋友们啊，咱们一起来感受感受啊。去成都，在这儿牧童要建议大家伙一定要去体验、去打卡的一些成都当地的一些美食。
1: 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
0: 穿梭在成都的街头巷尾啊，你会感觉到有一股麻辣的香气，可以说是飘着，就在这个城市当中不断的徘徊。其实就像有些时候，尤其是夏季的晚上，在咱们锦州啊，属于烧烤、属于肉香、属于孜然香气的这种独有的烧烤香气，也会在咱们锦城蔓延开来。到成都，可以说必须要去感受的，就是属于成都的沸腾的江湖仪式，那就是火锅了。
1: 当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
0: 在成都啊，有这样的一句话，叫“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成都的夜生活”。那而且一定得是翻滚着花椒与辣椒的牛油火锅。哎，这一说牛油火锅，大家伙哎呀，那就开始了，七上八下，爽脆的毛肚，对吧？鸭血啊，黄喉 Q 弹，是不是？最为重要的就是那个能够摄取咱们味蕾的一碗蒜泥香油碟，能够瞬间激发啊整个火锅的一个香气。就整体的这个感觉呀，马上我跟你说朋友们就不一样了啊。来吧，那么既然说到了咱们提到过的这个火锅，是不是？那咱们就来说一说吧，啊，说一说这个成都的这个火锅，包括成都的一些美食，接着还有什么推荐？

首先第一啊，咱说这个火锅肯定是得吃，而且呢四川火锅一定就得配什么，必须得配油碟。哎，你配麻酱，我跟你说朋友们感觉都不对了。四川的火锅不仅仅是一餐饭一顿饭，更像是一种什么呢，一种独有的一种社交的模式啊。你看啊，就是尤其成都人他们吃这个火锅呢，成火锅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辣锅的话啊，就分两大派系，一个是重庆火锅，一个就是四川火锅。这个吃火锅啊有讲究，讲究慢火熬锅，边吃边聊，对吧？热辣的这个红油牛油涮着，咱们之前说了鸭肠黄喉毛肚，对吧？而且啊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到那儿了之后，你一定要感受一下油碟之外的干碟啊，就这个干碟大家一定要去感受啊。还有就是冰冰凉凉的冰饮，可以说呀，这个四川的火锅呢香气是非常沉稳的，辣味也是极为厚重的啊。一定记得不要过分的相信自己，觉得自己能吃中辣，该微微辣就微微辣，这玩意儿我跟你说朋友们啊，一点不丢脸呢。

而且要跟大伙儿强调一点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大家伙儿到了这个四川成都的这个火锅店了之后啊，你可以去尝试一些什么呢，平时不敢尝试的一些菜系或者菜品。那么在这儿牧童也问各位一句，我想问一下大家伙儿，就是关于火锅，尤其是川味火锅，不是说咱们涮肉啊，不是咱北方的涮羊肉啊，不是这个，你有没有什么必点的菜系？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伙留言告诉我，就你吃川味火锅的时候，辣锅啊，有没有什么属于你必点的菜系？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点它，它为什么你就必点它。我估计这里面肯定得有什么鸭肠啊，骨髓呀、啊，啊，响铃啊，这个黄喉啊，对吧？我估计应该会有这些，什么脑花啊、贡菜呀、啊，这些东西也会出现。但真的建议大家伙儿啊，腰片也有啊。建议大家什么呢？建议大家伙儿去这个成都，去感受一下，就是他们菜单当中我们很少见到的一些菜品啊，比如什么牛羊肉啊这些东西。适当的点一点尝一尝也就行了，可以去尝试一下啊，正宗的四川火锅还能配什么吃，没准会给大家伙解锁更多新吃法或者是新菜系啊，我强烈建议大家伙去尝一尝试一试。

哎，用那句话说叫巴适的板啊。那么成都的这些美食，除了刚才牧童给大伙说过的这个火锅之外，那自然而然还会有很多呀。嘿，你看看，一说到这儿，我们这些吃家吃主就全都来了，对吧？哎，这个佳佳一诺妈妈嘛，在给我们后台留言说成都啊，后台会给您一个链接和一个海报，您可以了解一下啊，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后台呢，你看这个异地水洋洋给我们留言了，说我吃火锅必点的就是黄喉，嘎嘎脆，没毛病啊，这也是我的钟爱之一。然后还有呢，他说了就是四川的黑宽粉啊，这可能我就尝不来了，因为本身可能每个人他喜好不一样，对吧？我吃任何的火锅，可能我对粉这一类东西爱好度相对来说就不那么高啊。有喜欢吃那种黑宽粉的，还有喜欢吃什么呢？吃那个苕皮子的啊，对吧？就是很多朋友都爱吃，但可能我就一般。另外呢，我们后台啊，七彩熊给我们留言了，说这个成都不得不提的就是有一家三毛三串串香，好吃很有名。

0: 人就说服。
1: 这不得不说啊，就是串串香啊，是我个人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就是在火锅类的，其实我个人我觉得它也是属于那个火锅类当中的一种啊，基本上啊是无法拒绝的。而串串香就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体系当中了。你就看啊，可能我们吃这个成都火锅，有些时候我们不怎么去点的，但是串串香的时候我们反倒会拿啊，因为有很多里面的这些菜品，我们在吃，不管是冷锅串串还是这个冒菜串串啊，就是你会发现火锅没有那里头，但二者呢又有相辅相成的啊，有一些菜品。你比如说啊，一说到串串，那就不得不提出来又几样东西了，新的啊，小菌干这个东西，串串的时候特别多啊，香菜牛肉啊也会特别特别的多。
0: 这乾坤的鱼儿万贯，
1: 而且泡椒系列也会跟着火了起来啊，就泡椒系列，泡椒牛肉啊，对吧，泡椒鸡肉啊，你就特别多。
0: 这清汤的羊肉，红汤的毛肚，八大山。
1: 而且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可能我们平时吃火锅一般可能很少去点，但吃串串我们经常会拿一些什么呢，鸡爪或者是鸭掌会特别多啊，对吧，丸子类的啊，贡菜丸子啊，就这种丸子也会特别多。
0: 听着汤里的苦度，人就舒服。你看锅里有千般情愫，保罗天下来看你别哭。
1: 但是不得不说啊，就是不管是串串还是火锅，一类朋友都特别爱好什么呢，爽脆系列的，就是一咬嘎吱嘎吱响的小菌干，其实它有这个特质，对吧，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黄喉，对吧，毛肚，就这东西都属于爽脆系列的，咬上去了之后给人牙齿的这个碰撞和反馈是很积极的啊，嘎吱嘎吱的。
0: 少一处多一双筷子，朋友您做主，你看锅里有一个浆糊。
1: 退却老浮华也说了，成都的火锅我必点的一定就是毛肚。

你看啊，咱们说了这么多，火锅也好啊，对吧，我们的串串也好，但是跟大家伙说，成都既然说是小吃的天堂，那可就特别的多了。跟大伙说说啊，给你们念叨念叨啊，了解了解啊，就是成都的一些美食啊，咱们细数细数。首先第一，麻婆豆腐、夫妻肺片、龙抄手啊，啊，还有那个啊赖汤圆，担担面啊，兔头，对，兔头，还有啵啵鸡。还有那个中水饺啊，我应该没给大伙儿这忘什么了吧？蛋烘糕啊，蛋烘糕，对对对对对。还有什么呢？就是那个甜水面呢，朋友们，甜水面。那个老妈蹄花啊，必须得嗦一嗦呀，秃噜秃噜一下子呀，就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得吃啊，一定得吃啊，朋友们呐啊。就那个兔头，就那玩意儿，我跟你说，哎呀，我就冷吃兔嘛，冷吃兔。对吧？成都人不经常喊那话，老板数钱儿钱，对吧？吃完那个，我们之前说串儿香结账，一定记着，在成都居民小街啊，小街小巷，比景区更容易邂逅地道的美味儿，一定是这样啊，朋友们啊，一定把这话记在心里头，保证大家伙儿，因为咱们这趟呢去成都要住两个晚上，把这两个晚上玩明白玩透了，你知道吧？因为景区景点肯定。我们导游带着大家一定会玩的相当之透彻，但是成都那几晚怎么去玩，听这期节目就非常重要。天下百姓苦，听着汤里的苦度，人就舒服。你看锅里有千般情。后台我估计有很多朋友都是被吃然后吸引到我们这一趟的成都川西之行的。你是多一双筷子，少一半孤独。因为我注意到啊，后台已经开始有很多朋友开始留言成都了啊。那你看啊，这个就是问题就来了啊，朋友们，就是你看，咱说成都有好吃的，抄手啊，龙抄手，抄手这个东西，你们看咱们北方就叫什么呀？它就叫馄饨，对吧？还有的地儿叫云吞。那为什么就到成都这个地儿，它就叫抄手了呢？

这个东西吧，他我还之前了解过，我比较好事儿，就是这个抄手它是有两种的说法的啊。第一种说法是什么呢？就是在你包这个馄饨的时候，最后一步不是把那个面皮两头交叉一合拢吗？就有点类似于人双手交叉抱胸前这个动作，在成都就叫抄手，所以说他就把这个东西叫抄手了。就是他最后那一个动作特别像人，就是双手抱胸前那个动作一样，哎，这么一抱，所以说叫抄手了啊。另外一种说法说是，就是因为那个他们包的那个抄手皮儿都比较薄嘛，然后呢就是下锅很快它就熟了，烫一下可能哎很快就熟了，有点类似于双手交叉等待的那个短暂的那个时间它就能熟，所以就是趁着抄手的功夫它就熟了，所以就叫抄手了。了解了吧，对吧？就下次咱们再吃的时候可别啊，这东西为什么叫抄手，那个我不知道啊，我啊，你别不知道，你吃的时候我跟你说你得讲出来点门道来，对不对？

0: 身处天地。后台这朋友们呢，我这也挺服啊，给我问我那个牧童，我问一下，你刚才说那个中水饺为什么叫中水饺啊？
1: 你毛肚吧，大下一口，这就叫舒服。二三两小酒，自留上一处。
0: 就它其实是这个水饺啊，就跟咱们正常吃的这个水饺是一样的啊。然后它上面会有一些料，你知道吧？会有一些料啊，就是红油调料嘛，味道偏甜辣一些。这个吧，就是相传是创始人的一个问题了。啊，就中水饺说创始人是叫做那个钟少白，也有说法叫钟氏，反正就是他姓钟，然后呢开了一个这个店，也就是因为这个创始人姓钟，就把他这个水饺叫做中水饺了。而中水饺有一个特点啊，它不像咱们那个水饺似的，对吧？就啥馅儿都有，它本身最大的特点就是纯猪肉馅儿的，啊，就是。这就是中水饺一大特点。

0: 就是你发现这些美食啊，就是它这个起名啊，包括流行啊，都挺有意思的。你就比如说那个钵钵鸡，其实它就是最早是什么呢，就是把那个鸡肉穿成串啊，然后呢用陶钵来盛放啊，原来在那个乐山那块比较多嘛，所以乐山钵钵鸡嘛啊，然后就浸泡在这个调料里头，所以呢就叫做什么了，叫做钵钵鸡。但它那个料也是红油比较多啊，就比较爽辣那种感觉。
1: 天地中上与万物，一国不渡天下百姓苦。
0: 然后呢，由于夜间我们大家伙在成都，因为是要在成都住两个晚上嘛，大家伙也可以感受一下，就是冷淡杯。

就是冷淡杯是什么意思呀？其实就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宵夜文化啊，就是宵夜文化。冷淡杯呢就是可能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卤菜呀， 卤的这个猪头肉啊，猪蹄子啊，凉菜呀， 以这些下酒菜，清凉的凉菜，包括什么煮毛豆花生啊，炒花生啊，然后呢就是刚才我们之前说的这些卤肉，再配合什么，再配合

0: 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哎，关键在于什么呢？你还得喝上一口，不然你就对不起什么冷淡杯了，对吧？冰镇啤酒、泡酒、大扎啤，哎，都能配得上。再可以配点解暑的小吃，冰粉子、凉面子，对吧？你就配齐了。边吃边摆那龙门阵，你就小桌上你就摆吧。行了啊，谢谢大家，就介绍这些吧，因为介绍多了呀，我也担心大家伙多多少少有点记不太住。感兴趣的朋友们，对于我们这一趟川西之旅，由东北老师带队的川西之旅，感兴趣的记得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留言回复四川、成都，对吧？都可以啊，旅游也都可以啊，具体细节咱们认真听听。
1: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2: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2: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3: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2: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4: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2: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5: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3: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2: 热点资讯，
3: 热议话题，
4: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好的，18:34，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这里是下班合伙人为您带来的热搜收割机，我是牧童。加油妹，加油妹，大家都跟着加油妹，朋友们，在这个时候，那就不得不在我们的这个曲库当中给大家伙找上那么一首。Music.

0: 南方朋友们啊，油价今晚要上调。
1: 青蛙变棒子的时候，耶耶耶，哇哇哇，好男儿加油加油。
0: 说一说吧啊，国内成品油价今晚上调。8月28号，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称，自20-40时起，国内汽油价格和柴油价格分别上调每吨375元和每吨360元，折合升价呢，也就是说92号汽油呢，上调0.29元2.9毛，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均上调3.1毛。那咱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吧，给大家伙说一说啊。这次上调，咱们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之后，将要多花14.5块。有人说了，说啊，那这不就是对我生活当中我自己用车吗？其实物流整个也是有影响的啊。咱们说这个物流行业，给大家算笔账啊，一个月咱说跑10000公里的话，100公里油耗38升的一个重型卡车为例，基本上他们都用这种车啊。这个我们单辆车燃油成本将要增加多少钱？增加550块左右。那很多朋友都关心啊，说这一次呢油价上调了，那么下一次呢，根据现在目前呈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一轮成品油油价将会呈现下调预期。
1: 一起加油，万千群芳为我呼吼，耶耶耶，哇哇哇。
0: 那么根据当前成品油调价的周期来进行测算，下一次调价窗口将会在9月11号20-40开启，定闹钟吧。

可是给大家伙提醒了啊，可别说在节目当中牧童都没告诉我。经常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一些热搜啊，可能朋友们会说讲这个东西吧，我也听个热闹。其实不然，在节目当中，我们选择一些热搜或者话题呢，背后其实是有很多想要给大家伙传递的一些认知啊、信息呀、啊，对不对？那接下来我跟大家伙说的这个事儿啊，来咱们大家伙听一听，有没有在身边发生过，亦或是什么呢？亦或是哎。如果这事儿发生在自己身上，可能我自己也会那么看。哎，咱们来听一听，这个事儿发生在山东。啊，来说一说吧，这事儿啊，什么个情况呢？在山东莱阳啊，有一名啊52岁的阿姨啊，她呢，这个家里面小外孙呢。上幼儿园了，上幼儿园了之后，那家长对不对？我相信这开学季会有很多的家长，孩子上幼儿园、上小学的，对吧？因为马上不就是要开学了嘛，对吧？啊，那有的呢，比如说踏入一年级，有的是刚去幼儿园，家长一定不放心，因为什么呢？因为啊，你说孩子刚从自己手里面，那我天天我爱护的，对不对？啊，家里面唯一的宝贝儿啊。哎呀，那可真是捧在手里呀，怕化了呀，是不是？哎，含在嘴里呀，怕咬了呀。哎呀，这肯定是担心的。那这52岁这位阿姨呢，该说不说，她也是如此。哎，可是那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这大外孙啊，就在这幼儿园发生了意外，摔倒了。那你说有这样的事儿，那家

家长肯定不可能不了了之啊，于是乎啊，这姥姥就是这外婆啊，这是家里面人是吧，第二天就得到幼儿园得交涉一下啊，得说道说道啊，对不对啊，这什么情况啊。可是就在交涉过程当中情绪失控了，他干嘛了呢？来吧听一听。那时间呢是来到了这个2026年8月25号的早上8点57分，哎，正是早上上班刚上班这个点儿，山东省莱阳市公安局接到110群众报警，说某幼儿园有人被打了啊。那么接警之后呢，辖区的派出所迅速到场处置。那这个事儿查出来了之后是什么个情况呢？针对这个事儿，当地警方也是发出了警情通报啊，在8月24号，这个52岁这位张阿姨啊，咱们接下来就得称她为是张某某了，因为已经发布警情通报了啊。这张某某啊，他的外孙在幼儿园接受托育，因为这小宝宝挺小，16个月啊，家长可能平时也比较忙，16个月呀就托育去了啊。你想这个年纪刚会走，走的不是特别稳，可能啊行走时候呢，这孩子呀就没站稳，一下就摔倒了啊。第二天早上8点半，哎，这张某某啊就到幼儿园与孙某某，这孙某某是谁呢？就是和这张阿姨啊，俩人岁数一般大啊，但是他呢是幼儿园的负责人啊，以及呢这个马某某啊，就23岁的一个幼儿园的工作人员，那我们感觉应该就是幼儿园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老师啊，就开始相当于跟园长和老师进行交涉呗，对吧？哎，交涉着交涉着，可是没交上涉，交上火了，哎，来火了。这孩子姥姥呢，就跟这个与园长以及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呢，就发生了什么呢？争执啊，然后就开始了。这个孩子姥姥啊，这个张某某啊，就把这个幼儿园的负责人以及老师啊，那是又是抓又是咬又是撕又是扯呀，这一番操作下来，直接导致了幼儿园负责人孙某轻微伤。了解事情经过，做了伤情鉴定，那最终呢，山东的当地公安局呢，依法对这张某某，也就是孩子姥姥，做出了行政拘留7日，并处1000元罚款的处罚。正所谓啊，你甭管你说你怨气有多大，对吧？你多大的脾气，你多么生气，肢体冲突，朋友们记住，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能让问题越来越大。所以经常咱们说了嘛，遇事要冷静，对不对？处事要什么呢？要平心。家长啊，对孩子们的担心啊，不放心都很能理解，但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磕碰在所难免，对吧？有些时候啊，确实是幼师的工作呢也挺不容易的，对吧？还得看着幼儿，尤其是你像16个月刚刚学会走路的这种托育班啊，关键是你还得去承受有一些家长给你带来的一些情绪压力，就比如说看监控，哎，我家孩子怎么就坐在那个位置了，他怎么就没坐在那个圈圈那个位置，你知道吧，朋友们，谁家里家长当眼中孩子都应该是 C 位，对吧？幼儿园老师咱说了，去照顾你家娃儿，但是不代表着你可以肆意的对他人拳脚相加，好家伙都上嘴了。你心疼孙辈的心情能共情，但是你动手打人，那对不起，你就得承担对应的相应的法律后果。对吧？你再
爱孙儿心切，你也不能肆意妄为呀、啊。所以大家伙啊，引以为戒。本来对吧，你平静一些，冷静一些，这事儿一定会有一个合理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对不对？但是呢，因为自己的这个冲动肆意妄为，好家伙，还是那句话，对吧，我们在对孩子的教育过程当中，不要用爱去要挟孩子的同时，也不要去爱用爱这个词去捆绑别人啊。接下来这个事儿啊，也给大家伙敲个警钟，以爱之名他获了刑。有朋友说，那你不刚说完这个事儿吗？不是，这另外一个版本了，朋友们你们就听吧。这事儿呢发生在四川啊，四川啊，这个来自四川的一名男子啊，这个王姓男子王某，最近呢这个生活有点不顺啊，天天的感觉这个眼皮子跳，哎呀这是有事儿啊。于是乎啊，他就怀疑来猜测去，推断来这个思考去，决定啊，应该是自己的媳妇儿啊和另外一个啊张姓男子有不正当关系啊。翻译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怀疑自己媳妇儿啊出轨了啊。然后呢这个他就开始了，就开始想计谋，是想计策。最终他决定叫上自己多名亲属，干嘛，哎，你们都给我作证啊，而且你们能帮我，就把自己的这个亲属啊叫了不少，前往妻子租住的地方蹲守去了啊。妻子在外面租房子呢啊，干嘛，我要捉住他们。这王某啊就在自己媳妇儿租住的这个房子楼下呀，就守株待兔啊，就开始拍上这个电视剧了，就等着等着等着，果然猎物出现了。这王某等着等着发现啊，就是他怀疑这个出轨对象张某呢，哎，从楼上下来了，好家伙，让我逮着了吧，我逮的就是你。于是乎这王某啊热血上涌，气不打一处来，直接就把这张某给拦了，拦截之后进行了一番毒打呀，给打了啊。打完了这事儿还没完，他强行把这个张某给带上山了啊，带个偏僻的山上啊。带山上干嘛去了呢？你说还是不说？你俩租那房子具体在哪个房间？你要不说啊，我跟你说，你等着，我敢打你，我还给你从山上我给你推下去。这就相当于什么，朋友们啊，这可不是电视剧的剧本了，这相当于他这种行为是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这一行自己还有四位亲属加一起，加上这王某，一共五个人。那最终这个事儿呢，咱说一说哈，了解了解啊。这个8月25号，四川省西昌市民法院公布了一审判决书，认定王某等五人构成非法拘禁罪，对五人判处有期徒刑，适用缓刑。

最终呢啊，就这几个人啊，有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的。那你像这个王某啊，就是这个故事当中的主人公，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哎，然后呢，另外有判有期徒刑8个月、有期徒刑8个月，缓1年的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刑罚，这样的一个量刑。你看，对吧？就因为这个事儿。你不是冲动吗？对不对？哎，你不是没有办法理性。如果说两个人情感之间破裂了啊，或者如果说真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吧？那你们两个人，我建议，对吧？你们就商量，结束这段婚姻关系，还彼此一个自由，是不是？你说，就即便有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你自己过得也不幸福，对吧？对方过得也不舒坦，你何必呢？而且因为自己这样的一个行为，对吧？对这个。其他的人造成了人身上的伤害，那对自己未来也是有一定的影响，是不是？就整个这过程啊，你说就给人打了，打完了还恐吓，恐吓完了之后呢，哎，带山上去了，继续恐吓，什么数据线呢，树枝子呀，啊，又这工具全都用上了，还打人家。行，这回好，这5个人消停了啊。

就可能在这个事儿刚出现的时候，就可能这几个人都没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还是我们节目当中经常跟大伙说的那句话，对吧？法律意识是不能淡薄的啊。我们大家呢也不断的要去了解这个相应的这个法律法规，对吧？我们也给大伙去普及，我们大家伙也去学法懂法，对不对？因为你学法你懂法，才能用法律去保护自己的合法的权益啊。当我们了解这些了之后，大家伙可不是说啊，哎呀，这个我家里面有这样那样的事儿，对吧？我忍不了，我必须得出手，对吧？那可不是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啊。你可得知道啊，对吧？你这一出手，对你的生活，对你家庭，对你的未来，对吧？包括就这个事件当中有冲突的，我们第一件事说的幼儿园的老师、园长，对人家身体造成了伤害，对吧？你对自己呢，也是有损害的，也是有伤害的呀。而且关键问题是你还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咱们第一件事情当中的那个外孙，你想想对孩子会有什么影响？虽然他只有16个月大，对吧？虽然说他可能记不得这一段经历或者是这一段事情，但是那保不齐他以后不知道不晓得吧。我们家长怎么给孩子起到一个为人师表的一个作用也很关键。那我们要说的第二件事儿啊，其实你要是真说啊，自己的这个妻子本身你们感情已经不复存在了，对吧？回不到从前了，那为什么不放手，给对方以自由，也给自己以自由呢？是不是强扭的瓜不甜？你继续这样坚持下去啊，也没有任何意义。当然最为重要的其实就是那个挨打了那个张某啊，如果说你在得知人家对方婚姻还是存续状态下，那我个人感觉你多多少少有一些不对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可能一旦出现，确实是如这个潮水一般啊，不能退却。但是成年人的世界你得知道什么叫理性，什么叫控制，什么叫克制。另外要说的就是那王某的亲戚，这也给大伙提个醒，如果说周围有朋友给你打电话，哎，我遇到一事儿，你过来帮我评个事儿什么的，哎，你赶紧过来。朋友们记着，在你同意他给你提出的这个需求之前，你要考虑自己的所谓义气够意思的背后你要背负什么啊。你想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次所谓的帮忙啊，对自己的孩子有没有影响，对自己的家庭有没有影响，对父母有没有影响，对你自己是肯定有影响。遇事多三思，然后量力而后行，奉劝给大家伙的一句话。好了，一抬头呢18:54了，今天是周五。在这儿呢，牧童也是希望吧，我们大家伙每一位朋友周末能够愉快啊，然后度过一个难忘的快乐的别致的属于自己的不被打扰的一个周末啊。这个周末呢天气还是不错的，但是今天天儿是凉下来了啊，明天后天可能周日开始这温度又开始上来了。提示一下大家吧，尤其早晚一定注意防寒保暖。哎，咱们今儿节目就是这些，朋友们下周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编程，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

0: 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
0: 城市夜空。
2: 好，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晚间的欢乐夜航节目。大家好，我是夜航。
3: 大家好，我是刘湘。
2: 今天晚上好像是飘了点小雨点啊，但是感觉挺凉快，挺爽朗啊。
3: 最近的天气今天可以算是凉快下来了。
2: 其实凉爽一点人就不会那么燥啊。当然在这样的夜晚呢，还是希望有更多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
3: 大家可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字留言的方式为我们推荐您喜欢的歌曲。
2: 那今天节目开头呢，我们还是要推大家一首歌啊，这首歌是汪峰的作品，
3: 一首《北京北京》，这也是他很经典的一首歌曲了啊。歌曲的前奏一响起来，那种好像就是听了就有一种北漂的感觉。
2: 而且这首歌呢，长度还挺长的啊。将近6分钟，属于城市摇滚的曲风啊，收录于2007年的专辑《勇敢的心》当中。
3: 经典程度呢也是相当之高啊，后来也是成为了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的片头曲。这个作品呢是《晚安北京》的一首姐妹篇啊，也是他结合了自身多年在北京的生活感悟进行创作的。
2: 北京呢，当时城市快速变迁，大量外来的追梦人涌入了北京这个城市。汪峰呢，跳出了单纯的个人情绪，观察了无数的异乡人在这里打拼呐、漂泊呀、这样的一个生存状态，把城市的繁华、残酷和普通人挣扎的这个点都揉进了旋律当中。
3: 同时也是诉说了很多漂泊者面对着大城市的一种复杂的心绪吧。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完整的欣赏汪峰的这首《北京北京》。

0: 好，刚刚我们听到一首《北京，北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留言。
1: 喜乐安康发来信息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以后的以后》啊，这是由庄心妍演唱的歌曲。
0: 嗯，这首呢歌曲他要送给弟弟段涛啊，侄女段可菲，祝他们家庭和睦，幸福安康。

0: 好，刚才我们听到庄心妍的一首《以后的以后》，接下来我们看到烟花明朝发来的信息。
1: 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由杨宗纬演唱的《一次就好》啊，希望这首歌呢送给她的丈夫。
0: 嗯，祝她在外地打工开心顺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发大财。啊，这都比较实际的祝福哈。一次就是好，这首歌呢是《夏洛特烦恼》的一个插曲。那这首歌是由杨宗纬演唱的。
1: 这首歌呢，是在电影当中主人公，也就是由沈腾饰演的夏洛，在电影当中唯一原创的歌曲，也是一首关于爱的宣言与表白的歌曲。
0: 嗯，这歌呢，点播率也非常高啊，今天我们再度来聆听，一次就好。

0: 哦，今天漂流物语也发来信息，不过今天没有推荐王杰的歌啊，而改推了一首温兆伦的歌曲。
1: 就是来自温兆伦的《台北的机场》这首歌。
0: 嗯，说起温兆伦，有好多好听的歌，比如说《灰网》啊，《说谎》，《你把我的女人带走》等等等等，都不错。温兆伦呢，是当时这个演绎了，比如说《我本善良》《义不容情》当中都是这个反派角色啊，然后而著名的。
1: 那看来这是一个演戏方面的成就要更高一些。

0: 的一位艺人，
1: 对，他本身就是一个演员啊，演而优则唱啊，后来呢就是唱的这些歌曲有的一些确实也还很好听，火玫瑰好像也是有他啊，当时有他的角色。那今天我们就来把这首台北的机场啊送给喜欢万兆伦歌曲的朋友们吧。
2: YCX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3: Bye-bye.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4: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2: Final call for flight CX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0: 好，刚才我们听到温兆伦的一首歌曲啊，《台北的机场》，讲述的也是一段故事啊。
1: 接下来呢，看到了令狐少侠发来的信息，说今天要给他的老同学点一首来自披头士乐队的《Yesterday》啊，就是昨天，直译过来应该是昨天这首歌曲。
0: 嗯，这是披头士乐队的一首巴洛克风格，这样的一首流行歌曲。那这首歌呢？标明是列侬创作，但完全是由保罗·麦卡特尼编写的。
1: 这首歌呢，也是一首老歌了啊，是发行在66年啊，收录在了披头士乐队65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Help》当中。
0: 哎呀，65年，就是66，就打66年啊，因为这66年在格莱美获奖了，到今天已经多少年了？这是
1: 啊，很多年
0: 二六
1: 了，
0: 了，60年了，是吧？将近60年。那这首歌呢，也被电影《美国往事》选作了插曲。《美国往事》这个电影呢，很多朋友可能比较熟悉，罗伯特·德尼罗啊，这是经典作品，《美国往事》很长的一部电影啊，大家正好这个周六周天可以找来看一看。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回顾啊，这首跨越了60年的歌曲，来自披头士乐队。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3: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0: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

南，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哦，现在这一首我不难过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交广带着大家去旅行啊，下一站我们就要到成都九寨黄龙去了。
1: 这次呢是两趟飞机的行程，一趟动车的行程，纯玩的一个八日游的旅行。
0: 嗯，锦州起止直飞成都，然后动车呢直达九寨。
1: 这次呢也是根据您的年龄有三档价位是不太一样的，而根据出发的日期呢，9月26号以及9月29号，出发的价格也是不太一样的。
0: 嗯，因为9月29它已经临近11黄金假期了啊，所以价格会更高一点。所以大家呢9月26号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先行一步啊。那么我们听友的价格65岁以上是5300，60到64。5560，60岁以下5980。
1: 这次呢是一些精华景点的全覆盖啊，我们去到的话能够深度体验一下川西的自然与人文，这是个顶级行程都包含在内。比如说像九寨沟、熊猫院、都江堰、四姑娘山，这些都是比较响亮的景点了。
0: 嗯，而且我们这次的团呢，交广还是一个小30人的团啊，额满为止。我们发团的时间9月26号，听众专享价5300起啊，每人。
1: 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发送成都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有一个海报以及一个推送的宣传，您可以详细的阅读一下。同时呢，您也可以拨打电话213-6921，这是天马旅行社的电话。
0: 嗯，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信息啊，我们的旅行啊一直都在路上。天马国际旅行社的地址：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处。
1: 好的，这就是这次旅游的情况啊，感兴趣的朋友们欢迎来咨询或者是来了解情况。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看到了风起云涌发来了信息留言，要点播一首歌曲，是来自是触电，
0: 嗯，刘瑞琦演唱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呢，这个作曲可是比较有名的人啊，就是周杰伦啊，而且作词呢是诗人程。那有这两位呢操刀作词作曲，相信这首歌也不会很差吧。
1: 这首歌由刘瑞琦翻唱的版本呢，发行的距离还是挺新的啊，是2021年翻唱的一首歌曲。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首《触电》啊送给大家。

0: 好，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仍然给大家推荐的一首歌曲，来自张国荣的《倩女幽魂》。
1: 这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了啊，是也是电影《倩女幽魂》的同名主题曲啊，还有一个别名啊，叫《路随人茫茫
0: 路随人茫茫啊，它这个前奏一响起，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特别主题性啊，一听那就是《倩女幽魂》的这个旋律了。这首歌应该是华语影视的金曲，也是国风粤语音乐的标杆之作。
1: 曾经呢，也是提名了第7届的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歌曲奖。可以说，这首歌搭配上电影，绝对是一个1+1大于2的效果。
0: 那这首歌在这两天播，还有点别样的味道
1: 啊！这是看着赶过完了才放的。
0: 是，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啊，87版《倩女幽魂》。

0: 好，《倩女幽魂》真是经典中的经典啊！黄沾的这个作曲，啊，确实是听了就难以忘记。接下来我们的这首歌呢，是给大家推荐彭佳慧的一首国语流行歌《相见恨晚》。
1: 这首歌呢，于1998年的12月发行，收录在了彭佳慧的专辑《敲敲我的头》当中。
0: 嗯，彭佳慧呢，其实当时并不是特别出名啊，但是踏上歌手的舞台之后，啊，我们就知道铁肺歌后的这个绰号啊，而且她的歌曲呢嘹亮大气，《相见恨晚》这首歌呢，也是聚焦感情里边的一个现实困境，描述了一段相遇太晚、充满遗憾的情缘。
1: 这首歌呢是90年代末华语乐坛的一个经典的都市苦情歌曲的代表作啊，同时也是彭佳慧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曲目。
0: 这首歌呢核心的金句，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啊，把两个人的分歧直白的剖开了。那彭佳慧的嗓音张力十足啊，把这首歌呢应该是委屈不甘和执念啊这种交织复杂的情绪完整的呈现出来了。

0: 哦，相见恨晚的两个人，其实就是在错的时间啊遇见了对的人，这就是一种遗憾啊。在生活中，在爱情里，其实还是得，像我们说的，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啊，这两个人呢才能更好的在一起。
1: 那么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推荐一首有关爱情的歌曲，来自黄义达的《那女孩对我说》。
0: 嗯，我首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以为是一个就是很不是非专业的歌手啊，就是非专业的歌手来唱的这首歌，唱得很随性啊。
1: 所以呢，这首歌是发行在2005年的歌曲啊，歌词呢其实是来自他的真实的一段暗恋经历啊，所以写成了这么一首歌。
0: 嗯，就是春节返乡期间啊，结识了一位女孩，心生爱慕，却得不到对方的回应。那这份求而不得的心事呢，就化作了创作的主要内容。
1: 也是讲述了一场没有结果的单向奔赴吧，啊，但是希望大家能够不像这首歌一样。
0: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啊，那女孩对我说些什么。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2: 话说，明朝嘉靖年间，山西举子龙宝山进京赶考，可是龙宝山倒霉，他这一科的主考官不是别人，正是有名的大奸臣严嵩。那这严嵩甭说在明朝那是有名的奸臣，就在中国整个历史上啊，他也是有名的奸臣了，是非财不娶，非亲不用。龙宝山哪有钱给他送礼呀？再说龙宝山也不懂这一套，最后是名落孙山。这一上火，龙宝山就病在了他住的王家老店。这个店房里边有许多进京赶考的举子，私下都在谈唠，这个给严嵩送去了多少钱，那个怎么走的这个门子，如何如何。龙宝山听在耳中，这心里边很是悲愤。又过了些日子，有的考取上功名的呢，人家就欢天喜地的了，哎，该做官做官，该怎么着怎么着。有的没考上的也就回家了，可是龙宝山他病了，动不了，只能啊在这个店房里边啊住着。但是现在他这个衣兜之内是身无分文，本来家境就贫寒，出来又这么长时间了，没钱了。好歹着呀，开店的这个掌柜王老好心眼好使，两口子一合计，不但不撵龙宝山，还安慰他：老弟啊，没考上也别着急上火，过两年不还可以考吗？我呀先找个郎中给你诊视一下，抓点药吃，把这身子养好了吧，然后再说。龙宝山是千恩万谢，这王老好给找的大夫抓了几副药，这龙宝山也年轻，也就是一股火嘛，吃几副药身体慢慢就好起来了。他就准备啊离开店房回山西老家。王老好啊留他：老弟，我知道你啊没钱了，你说你往家奔，这个盘缠路费得多少，家又那么老远，你得走上几个月，那再过两年你还得进京赶考，那来回折腾啊太麻烦，依我之见，你就不如住在我这个店房里边了，我也不在乎你一个人吃一个人住，你好好读书，你要真是能考取功名，做个大官什么的，老哥哥我不也跟你借点光吗？哎，你看行不行？听到这番话，龙宝山心里是一阵阵发热，他知道啊，人家掌柜的两口子心眼好使，这是要帮助自己，可是自己怎么好意思在人这儿白吃白住呢？一看他这样子，王老好乐了：宝山呐，我这个人是实在人，我也看出你呀是真有学问，你杀下腰好好读书，肯定有出息，什么也甭想了，你也不用多说别的，就在我这住下吧。就这样，龙宝山呢就住下来了。那每天呢，这早起读书，晚上啊也是用功到深夜。可是时间这一长，龙宝山心中不安，自己这么大个人就在日白待着，这脸上过不去，老想帮着干点什么，可是别的他还不会干。王老好就瞧出他这个意思了，这天呢就跟他说：哎，宝山呐，你要实在觉得闲得难受，你呀就给我管管账，我们两口子啊 一个大字不识，这账管不明白，有一些烂账我都算不清楚了，你给我算算。哎，龙宝山一听这行，那算账没问题啊。要说龙宝山那可是个大财，这个小店房来往的账目那用多费心思吗？没过两天搞得是清清楚楚，又没事儿做了。龙宝山呢，他只要一没事儿了就觉着难受。一晃这就快过大年了，店里边忙，现在城外啊到街里来买东西的也多，每天店房里边住都很满，那伙计前后跑着忙活着浑身是汗，掌柜的两口子也一个劲儿招呼着客人。龙宝山想帮把手，可是他不知道在哪儿下手，这就合着那句话了，这读书人呢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果然如此。王老好一看他这样，就跟他说，宝山，哎，我想起个主意来，你不会写字吗？现在外边啊有许多卖春联卖字画的，你写点春联拿出去卖，说不定啊还能赚俩钱呢。龙宝山一听点点头，老哥哥您说这个倒是行，我别的不会干，我会写字啊。好好好，我这就告诉人给你买纸去。花了50个大钱买了几张纸，一裁吧让龙宝山写，龙宝山就写出了几十幅春联。那要说起龙宝山这个字啊，那是真有功夫。哎，写完了自己看着也带劲，哎，卷吧卷吧，这就到店房外边来了。现在这街道上啊你来我往，这人流穿梭不息，龙宝山找了个空地儿，就把这

膀地下那么一摆，等着买主啊。可是等了半天也没有一个人到这儿来啊买的，连问也没人来问。其实龙宝山这就不懂行了，他不应该找这块空地儿，应该哪儿人多哪儿没地儿他往哪儿挤，那这就容易卖出去。他这个地方稍微有点啊偏，所以说呀没人往这走。小北风这么一刮，唰，本来他穿的衣服就很单薄，在一个书生他不抗冻啊，当时就冻得这一哆嗦，从心里凉到了外边，顿时间心内就一酸。龙宝山心想，自己自幼苦读诗书，可谓之铁砚磨穿寒毡作透，那么视功名如同囊中之物，对于考取进士那是胸有成竹，就想有朝一日真要是做个一官半职的，一定为国为民做好事做大事。可是现在呢落这么个下场，这个在这卖字画你说多丢人呢。当然这还得多亏王老好啊，老哥哥，不然自己现在就得病卧街头，说不定都已经死了。合着越想心里越难受。就在这个时候，打旁边走过来一位老者，这老者背着个手，呵，挺消闲的样子，东张西望，走来走去，哎，走到龙宝山这个字画前边，他停住了，两眼不错神的就盯着这春联儿。哟，龙宝山一看，总算来人了，啊，这老爷子要买。他这么一看，这个老者呀，有50多岁，不到60的年纪，上中等身材，宽前额，方下壳，五柳花白髯飘洒在胸前，哎，很有气派，像个有钱的人。龙宝山这么看着，就一拱手：“老先生，您买春联吗？”听他这么一问，这老者才把这个头啊抬起来看龙宝山。哎，一看龙宝山，也长得不错。面白如玉，目似朗星，一派书生之气，哎，看得挺顺眼。这个字是你写的吗？不错，是我写的，可是学生写不好，让您见笑了。好字，有功夫，写得好。这老先生啊，是连连称道。龙宝山就感觉到有点不好意思了。老人家，那么您想买吗？多少钱一副啊？哎，这老者呢还先问问价。龙宝山一想啊，别多要，要多了再要跑了就完了。本来这几十幅春联这纸啊是花50大钱买的，那我这一幅啊要是卖出去5个大钱，最后他就有的赚。想到这儿，龙宝山就一伸手，伸出5个手指，那意思5个大钱呢。可是他还没等开口说呢，这老者一瞧，哦，5两银子一幅。龙宝山一听，岂有此理，这都不挨边，那5两银子那是多少钱呢？买春联用得着那么多钱吗？你是诚心，这不开玩笑吗？龙宝山就一看这个老者，老者当时就很尴尬，心想：人家嫌乎少了，当然喽，就连我都看这个字写的不错。什么叫一字千金呢？哦，我开口给人家5两银子，人家这是不

这老者还误会了，当时马上改口：“哎呦，先生，原来您要的是50两银子一斧。”龙宝山这时候可真有一些生气了，新的话啊，你这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在这冻得嘚了嘚嗖的，你跟我这儿，你凭什么嘴这是啊？他就瞪了这老者一眼，就这一瞪不打紧，老者的这个面皮就微微红，心想又给少了。哦，先生，原来您要卖500两银子一斧。龙宝山当时气的呀，就把他袖子也抄到一块儿了。看看老者，老先生，我要卖500两一斧，你敢买吗？好，好说。既然你开出价钱是500两一斧，那么我就买一斧。不过，我现在身上啊没带这么多钱，我家离这不太远，也就隔着有2趟街，你跟我到家去取钱，你看行不？哎呦，龙宝山这才仔细的把这老者打量一下，一看他的神态言谈不像在开玩笑，这是一本正经。老人家咒我，哎，那你就跟我走一趟吧，要不你在这这么站着也怪冷的，散散步啊他就热乎了。得，龙宝山一想，在那卖也不容易，碰着这么买主，甭说给500两，就能给个1两2两的呀，这也赚大钱了。龙宝山就把这小摊儿这么一周，把这对联这么一卷，夹在腋下，跟着老者往前边走。龙宝山哪里晓得，这个老者不是别人，正是大明国朝当今的皇帝嘉靖朱厚熜。嘉靖皇帝平生信道学，经常啊跟那个道士啊研讨道教的一些事情，练练丹了，想长生不老，不老长生。他在那个皇宫之外弄了一些别墅，所谓别墅啊，就是他起个名叫豹房，在那地方炼丹，经常把那个道士啊都弄去谈天说地。有一些小太监呢还故意穿上那个小道士的衣服来取悦于皇上。现在皇上啊是闲着没事，到外边散散步，也没带什么侍卫随从，恰巧就碰着龙宝山了，把龙宝山就领到了豹房。在豹房外边有些侍卫还一些太监在这伺候着，离老远就看着皇上来了。再一看，哎，跟在皇上身边的既不是朝中大臣，也不是哪个得宠的道士，是一个20几岁的书生。哎，这是谁呢？还没等他们说话，皇上先开口了：“这位是我的客人。”哎呦，这些侍卫啊太监们一听皇上领来个客人，那可不能怠慢，那赶紧往里让，让到前厅。龙宝山坐下了，他一看这屋里边摆设典雅，而且还很名贵，说明这家主人真是不俗啊，不光是有水平，而且很有鉴赏力，有品味。这时候皇上在龙宝山旁边也坐下了，没等说别的呢，先告诉手下人拿来500两银子，用托盘托上来的白花花的银子10封，正好500两，往这一摆：“先生，这是我付给你的这幅春联钱。”龙宝山的脸腾一下就红了，赶紧站起来了，一躬到地：“哎呀，老先生，您不知道，

0: 您呐，弄差了。我不是说500两银子一斧，嗯，你是什么意思呢？当时您问我多少钱呢？我想说是5个大钱儿，您开口就给5两，我就以为您开玩笑。完了，接着您又给50，然后又给500。其实我就是要5个大钱，你这么多银子，我是万万不敢收啊。哦，皇上一听，心中大喜，心想：哎呀，这个年轻人很不错呀。都说贫贱不能移，这个年轻人就如此。那按说他都穷得在街头上卖字画了，你说给他500两银子，那是天上掉下来的财宝啊，那应该就收下。可是他呢，却非常实在的解释是要5个大钱。皇上满意的点了点头，不管你说要多少钱，可是我是按500两银子买的，等我把它挂上的时候，我也按着500两银子那个价钱去欣赏。啊，你要觉得这500两银子拿着不好拿呀，我可以给你换成银票，到哪个银号都能够兑出来。那好吧，我就给你换银票吧。说着话一摆手，那下边伺候的那些太监察言观色就明白了。哎呦，原来皇上这在街里遇这个卖字的，就领到报房这来了。嘿，这个年轻人怎么这么走运呢？一副对联挣这么多钱，赶紧给拿银票。卢宝山还想客气，皇上摆摆手：请问您贵姓啊？
1: 我姓龙，我叫龙宝山。
0: 哦，原来是龙先生。龙先生，我之所以把你请到家来啊，一呢是要给你这副对联钱，再一个我是有求于你。说起来啊，那是我有一幅古画，因为保管不善，损毁了一点，我一看你就知道你有才学，想请你帮我呀修补一下，不知是否可以。龙宝山点点头：老先生，那么请把画拿出来看上一看。好。皇上一吩咐，时间不大，下边把那画拿来了。可这画啊还不小的，也得有4-5尺这么长，2-3尺宽，往墙上这么一挂，龙宝山的眼睛就一亮，原来这是一幅画像，上边画的是关羽关云长，画的是关公。那关公是坐在一把椅子上，卧蚕眉，丹凤眼，五柳美髯飘洒在胸前，关羽身后站着周仓，这周仓怀里边抱着关羽的那口青龙偃月刀，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在关羽这两边还有一副对联，那对联写的也好：狮卧龙，有子龙，龙狮龙友，兄玄德，弟义德，是德弟德兄。原来在这个关羽的左肩膀这个地方啊，好像是受潮了，还是用水怎么弄湿了，掉色。皇上只要修补，就是修补这个地方。龙宝山就目不转睛的看着这幅画，皇上在旁边是一会儿看画，一会儿敲龙宝山。他一看龙宝山不作声，他也不言语。旁边那几个小太监连大气儿都不敢出，卡巴着眼睛在旁边

0: 瞧着，龙宝山是看了许久，这才长吁了一口气，回转身瞧着皇上，微微一笑：“老先生，恕学生我不能修补此话。”“哦，为什么？”皇上一想，这龙宝山不能修补，是他没有这个能力呀，修补不了，还是想谈谈这个价钱呢？面露疑惑之色，他盯着龙宝山。龙宝山看皇上这个样子，他赶紧解释：“老先生，这幅画呀，它珍贵就珍贵在是古人的真笔。如果我要是擅自这么一修补，那是画蛇添足，反为不美。我想，如果老先生您真喜欢这幅画的话，您可以啊另请高明，按照这幅画再画那么一幅，但是这个是万万不能再修。”嘿呀呀，皇上当时把大拇指就挑起来了：“有见识，对，古人的真笔嘛，你瞎在上面涂什么呢？那就补上的话，他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一下皇上从心里头对龙宝山又看中了几分，满面的笑意，用手一捋花白髯，挥身吩咐：“来啊，把酒菜摆上来，我要和龙先生把酒相谈。”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书接上回，正说到龙宝山巧遇嘉靖皇帝，这也叫时来运转，可是龙宝山却不知道，跟他对面坐着的，在一起喝酒的，这是当今的人王地主一国之君。现在龙宝山来到皇上的一个别墅，这也就叫报房啊，在这儿喝上酒了。这皇上就问龙宝山：“家住哪里？这不是北京这本地人吧？”龙宝山就说了：“家住山西太原那个乡下。”“哦，原来如此。”皇上两眼不错神的，他打量着龙宝山，怎么看呢？他怎么喜欢？“龙先生，你二十几岁能有如此之高的才学，应该考取功名，做个一官半职，为国为民得尽些力呀。你不应该写字画，是在那个街里卖字，这就辜负了你这手好字和你这一身的能力了。”听皇上这么一说，龙宝山当时就想起来自己科场考取功名，可是文章写得好，而严嵩他不点自己呀，最后是名落孙山。想起这些事情来，一时烦恼，崩，把酒杯啊蹲在桌子上了。嗯，皇上一看这书生怎么着了，书生也发脾气啊，蹲什么酒杯呀？龙宝山皱皱眉：“老先生，你不知道啊，如今的朝廷那是奸臣挡道，朝政废弛。你不管你有多么高的才华，但是报国无门。”说到这，龙宝山把酒杯拿起来了，滋溜干了。这一句话不打紧，皇上本来那个脸上是带有笑意，刷一下就沉下来了。当时皇上是内心不悦，就连旁边那几个小太监心都往起一提了，心想：“龙宝山的

0: 龙宝山，你当着皇上的面敢骂朝廷，你是不是不想出这屋了？可是龙宝山哪知道对方的这个身份呢，说完这句话了还愤愤不平，当时眉头拧成个疙瘩。皇上稳了稳心神，强压着这股气，
1: 龙先生，你说朝政废弛，奸臣当权，你有什么凭证吗？说话可得注意，不能信口胡云呐。
0: 嗨呀，老先生，您是不清楚，您就拿这一次科场赶考吧。我呀不是不想考取功名，我考了，可是主考官是严嵩，许多人都在谈唠，你得给他送钱，人家都说了，只要我给严嵩，这位严大人要送去2000两银子，我肯定就是进士，可是我没这个钱给他送，再说我有钱我也不能给他送，我是凭我的能力要当官。
1: 龙先生，你还能记得当时科考的时候你写的那篇文章吗？
0: 哦，我记得呀，你是否可以给我背上一背，我欣赏欣赏。
1: 行，龙宝山现在也是借着酒劲儿，也要发泄发泄这心中的这种愤懑，这就当着皇上的面把当时自己写的那篇文章就背出来了。那龙宝山他经常在想这篇文章，因为他老在考虑是哪个字哪个词哪个段落哪个地点不对劲儿，让人家给贬了，没考上进士的，
0: 可是怎么也找不出毛病来，因此这篇文章是熟烂于胸，从头至尾由板至末如此这般啪啪啪啪啪。皇上一听就坐不住了，心中暗叫写得好，起承转合是恰到好处。那刚才皇上听着龙宝山那几句牢骚话，那心中不高兴了，现在再看龙宝山面上的表情已经改了，不是不悦而是气中。龙宝山背完自己这篇文章来情绪了，老先生，我不单记着我这篇文章，就当时被皇帝点中的那个状元的那篇文章我也背下来了，我经常把我这篇文章和状元这篇文章啊在一起比较，咱比人哪儿差，或者咱比人哪儿强。老先生，您听一听，你给我们两篇文章啊给评定一下。龙宝山又开始背状元的文章，那可真是一字不差，您想他能差得了吗？这一阵子他在店房里头病倒，成天没什么事情，他老想着这两篇文章啊。当他背完了，皇上面色凝重，是一语不发，心中又生气了。这回生气可不是生龙宝山气，而是生他的首辅大臣严嵩的气。那严嵩是这一科的主考，是为皇帝为朝廷为国家在选拔人才，像龙宝山这样的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又报国之志的年轻人怎么名落孙山了？你这不是闭塞贤路吗？但是皇上现在在龙宝山面前还真不好道出自己真正的身份，
1: 也不好说严嵩什么话。想了一想，他微微一笑：“龙先生，我呀，在朝中有几个相识的大臣，这个事情我过问一下，我想像你这样。”

奶回我的老家去孝敬我的母亲去了。龙宝山这么一说，皇上轻轻摇头。两个人呢又谈唠了一会儿，龙宝山一看这个天都快黑起来了，别让这开店房的老哥哥王老好惦念着，这回去吧。龙宝山起身告辞，哎呀，多谢您的盛情款待，我这就走了。哎，再说这个您给我500两银子，我还是不好意思收下。哎，不不不不，这是你卖对联的钱，你应该收下。来啊，送客。按说皇上他们家可从来不送客，你这谁来了说大臣拜见皇上啊，甚至外国使节呀、啊，这皇上没有说我要送客的。可是对于龙宝山，这皇上却说句送客，这客情吧。有太监把龙宝山就送出来了。等龙宝山回到店房了，天已经大黑，得把王老好两口子急坏了。这两口子就想啊，你说让龙宝山呢到外边啊卖卖那个春联儿，这大老早出去的，这一天就人没了，莫非是走哪儿丢了？他不至于啊，你晚上饭他等他吃，怎么就不见了个人影呢？一看龙宝山回来了，王老好赶紧迎上来了。宝山呢，这一天上哪儿去了？龙宝山现在啊，这嘴里边还有点酒味儿。他看着王老好，一伸手，把这老掌柜的手拉住了。老哥哥，发财了！嗯，这一句话把王老好啊说愣了，发什么财了？来来来，到后边，到后边，你嫂子还等你吃饭呢。两个人到了后边，还没等这老嫂子呀问龙宝山什么，龙宝山把这500两的银票就拿出来了，一下就放在这老板娘手里了。嫂子，这钱是给您的。老板娘把这钱打开了一看，当时就一愣神，递给了王老好。王老好一瞧，这眼睛就直了，哎呦，500两银票，翻过来掉过去，左面看右面瞧，用手来回直搓，真的，这可是真的。宝山呐，在哪儿弄了这么多钱？老哥哥，这也是托兄嫂您的福，我在外边卖春联啊，遇着一位老先生，家里有钱，一副春联就要给500两银子，不收都不行，而且把我叫到家里边啊，还请我吃的酒，谈唠了许多话，回来晚了，让兄嫂惦念。小弟我这厢啊到过了。哎呀，原来这样啊！王老好看看老伴儿，老伴儿瞧瞧他，他们都为龙宝山高兴。宝山呐、啊，你这就叫走时气。过去呀、啊，你倒过霉，哎，这倒霉劲儿过去了，什么事儿就都顺了。怎么办？这500两银子，让你嫂子给你保存着。再过2年，你科场考举，以后再一做官，那走马上任了，不得拿俩钱儿来铺垫铺垫呢？再者还要娶妻成家，那哪个地方都得花钱啊，这钱呢就给你存着。龙宝山一听，不，我该兄嫂的钱很多，过去没钱也谈不上还，这钱呢就都应该是您的。哎，对对对，别啰嗦了啊，来，赶快吃饭吃饭。龙宝山这一兴奋，半宿也没睡着觉，这早晨呢也起得很晚。但是王老好两口子还得按部就班的早晨起来啊，答对一些住店的，那伙计前后这就开始忙着。就在此时，忽然间在王家老店外边跑来了10几匹快马，哇，这马快，骑马的人也精神，都在20往上，30往下，威风。

0: 几位，骑马到了店房前边，啪，把马嘶缰这么一带，吁，和这马都是训练出来的，吭，稀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这马这一停下，蹭蹭，马上的人都蹦下来了。在店房前边的一些人，抬脸这么一看，就瞧出来这是官家来人了，是当官的或是当差的，赶紧往两边就闪。其中有一位好像是个头，站在门首往里边看一看，问店房的伙计，你们掌柜的在不在，让他出来见我。这伙计当时就倒吸了一口凉气儿，心想出什么事儿了不知道，但是看这位说话那语气好像没啥好事儿，答应一声赶紧往里跑，告诉王老好来人找他。王老好出来了，那王老好开店房多年，那也算见过世面，他一瞧这几位猜着了，哎呦，原来是锦衣卫。这许多听众朋友都知道，这个锦衣卫是明朝所特有的那么一种特务组织，而且直接归皇上统辖。这个锦衣卫那是有特权的，说一般的到哪儿办什么事情他们是不出头的，可是忽然间来到这么一家小小店房要干什么呢？王老好有些糊涂，猜不着。他是满面堆笑，来之切近，一躬到地，哎呀，官爷官爷，有什么吩咐吗？尽管说来。你就是店房掌柜的啊？是是是，小人王老好。
1: 哦，你们这个店房住着一个山西来进京赶考的举子，叫龙宝山，对吧？让他出来相见。
0: 哎呦，王老好一听这话，当时那脑门子嗡的一下子，他就联想到昨天晚上龙宝山回来拿着500两银票，是不是那500两银票出事儿了？宝山说是一个老者呀，有钱给他的买春联的钱，可是现在一想，谁买一副春联花500两银子？那人呢，不是有疯病就是啊睡毛楞了。哎呀，他昨天晚上就没想到这一点，你可现在肯定是事发，人家来抓人的，这是啊。哎呀，宝山的宝山，你说你糊涂我也糊涂，咱们怎么办出这糊涂事儿？他这想着呢，人家催上了。
1: 我问你，龙宝山在哪儿，让他出来见。
0: 哦，官爷，您问那个姓龙的书生啊，是这么回事。这个姓龙的书生进京赶考，就住在我这个店房，可是他没有考上，有一个来月前吧他就走了，现在不在我这店房。嗯，
1: 这个锦衣卫啊往左右看看他那些随从，一脸的莫名其妙，心想上边发话说昨天那个龙宝山还住在这家店房啊，让我们来找他不会不在这儿啊，可是这掌柜的怎么说一个来月前走了呢？莫非是找差店房了？
0: 这个时候龙宝山已经起来了，也知道前边来官差找他，不知道出什么事了。老哥哥在前边应付着呢，他一想不行，即便有什么危险也不能让哥哥为自己挡着，我得出去，穿戴好了跨步而出。老哥哥，

王狼嚎一看宝山，这时候你出来干什么？你，他连用胳膊扒了，再用眼睛瞪，那意思你赶快回去。龙宝山呢，就没跟王狼嚎多说什么，跨步到了锦衣卫的面前。诸位，你们是要找我吗？我就叫龙宝山。哦，锦衣卫一看乐了，哎，说他不在这儿，怎么忽下出来了？这怎么回事？王老好急的，手脚都没地方撂了。宝山，你这不是胡来吗？你，本来我一糊弄他们，他们要一走，你赶快跑。至于说那500两银子，咱不想贪那个财，该给谁给谁。这事儿大是化小，小是化无。你一出来让人带走了，那就麻烦了。王老好还真没猜差，这些锦衣卫一听说这就是龙宝山，他们让出了一匹马，让龙宝山骑，带龙宝山走。龙宝山不想牵连王老好两口子，所以说在这时候啊，他不能多说话，上马就走。这些锦衣卫拥簇龙宝山，好像怕龙宝山呢走丢了，也怕他打马上掉下来，时不时的呀，人家骑着马往他跟前靠，还要保护保护他。三转两绕，再一看，进了午门。龙宝山当时内心就呼一下子，这什么地方？这是锦衣卫带着龙宝山进了皇宫大内，往里来这就都下马了。龙宝山这眼睛就有点不够用了，他哪来过这地方啊？往里边这么一看，宫殿楼阁金碧交辉，宝顶香烟烟云结彩，丹池之上是文武排班。一般的时候，嘉靖皇帝都不上朝。历史上记载啊，他这几十年都不上朝理事，他喜欢炼丹呢。可是今天就升坐了宝殿，景阳钟响，龙凤鼓敲。钟鼓这么一响，那大臣们呢，这赶紧的随王伴驾。当朝的首辅也是太师严嵩，就站立在文班之首。这老严嵩现在60大多，满布的银髯，白刷刷的一张脸，往那儿一站，有那么个颐指气使的那个派头。不过上边是皇上啊，那他得规矩点。文武大臣们都看出来了，今天皇上脸色有些不对，说怎么着呢？皇上的那个脸呐，显得很严峻，大概其有什么事儿，不知道是要责怪谁吧。这些大臣这么想着，都很谨慎，有的也都提心吊胆。就在这时候，殿头官在下边向上禀报：“回万岁，山西举子龙宝山带到。”皇上坐在宝座之上，是不动声色的，用鼻子哼了一声。宣召龙宝山上殿。是，殿头官往下喊：“龙宝山上殿。”开始严嵩还没反应过来，等下边一喊龙宝山上殿，他忽然间眼前就出现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不是别的文章，正是龙宝山科考的时候写的那一篇文章。那个文章写得好啊，可就因为他没有到府上来拜见老夫，也没有给送什么礼物，大笔一勾就除了他的名。

0: 知音河，他竟来到八宝金殿见驾。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啊，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易老师，您猜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5: 你这是严重的在考察我的智商啊，这不明显的是幅画吗？它边儿都露出来了。
4: 老师猜的没错哈，这个呢是来自沈阳市苏家屯区一位叫做赵庆斌的老先生送给您的。
5: 我送给我的，你快拿过来让我看看。哎，有实话实说啊，这个画呢画的并不是很专业啊，但是我能看出来这确实是用心了，下功夫。
4: 那肯定的呀。
5: 你看这边啊，这是过去的那种立皮的火车啊，这边是和谐号，我这还有宇宙飞船。
4: 对，
5: 从立皮车到高铁再到飞船，我想这位老先生应该想表达的意思是，咱们现在社会发展的速度太快了，以及还有未来的一些发展，是这个意思吧？
4: 老师您说对了一半， 这个赵叔叔啊，确实是想表达社会的快速发展，预祝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越来越好。那他从接触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到今天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收获健康的速度从之前的绿皮火车已经变成了现在的高铁了。他希望啊，以后能够像飞船一样，让更多的朋友啊都能早点受益，少遭罪。
5: 老人家这幅画呢是太有寓意了啊，而且呢他思维逻辑特别清晰，这个比喻呢我觉得也特别的恰当。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老朋友都知道，我们主打的就是为大家伙甄选出国内品质最优的、最高端、最有效的前沿科技产品。
4: 对，
5: 所以说呢我们恢复健康的效果呢就相当于是坐高铁、坐动车一样快。
4: 是的，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老朋友就反映说呀，老师您发放的这个量啊太少，稍微下手晚那么一丁点就什么都没有了。
5: 就每一次发放的高端的好产品的数量太少了，不够100%的来满足咱们所有听众朋友啊，满足不了咱们大家伙的所有人的需求。所以说咱们就只能是先打电话先报名。这一点呢哎呀也确实不怪大家说。但是我得说希望大家伙能理解吧。
4: 对。
5: 啊，我也得提醒大家伙，就像咱们坐车一样啊，你即便是咱们挤不上高铁了，咱也不能冲动。你不能麻木的从黄牛那儿倒腾票去。
4: 确实现在倒票的呀都不太靠谱。倒票的大部分都是假票，你钱花了坐不上车那有什么用啊。
5: 其实我说这句话呢大家伙应该啊得明白你背后是啥意思。啊，你从黄牛那儿买的假票上车了被人赶下去了，你花的钱就是冤枉钱。
4: 那肯定是啊。
5: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说老师你这说的说着什么，说到这黄牛了，说到去买假票的事儿去了，实际上要对应在我们治疗疾病上啊一回事儿。这是盲目的去偏听偏信一些所谓的能够治好自己疾病的方法，然后你稀里糊涂的就去买去了，买回来之后了吃了。没治好病，耽误时间，这钱不仅是花冤枉了，而且你耽误这时间，你是花多少钱买不回来的，那是一个道理。啊，那有的人说了，说易老师啊，你这可倒轻巧，因为病呢在我们身上，遭罪的是我们啊，我们有病呢，肯定是我们想抓紧时间去治疗啊啊，可是病不在你身上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伙啊，治病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我们能够找到让我们信赖的好的方法、好的药品，我们直接去选择，然后一步到位的把我们这病给治好了。说的简单点，你头疼的时候，或者是你先生哪块疼，我们吃点去痛片，我马上能把这疼止住，这是我们的诉求，我们达到了。你要真有这样的药行，我是牙膏，我吃剩下药血压能降下来，以后不升高了，有这样的药我们去选，这没错啊。但如果说我们吃了降压药之后血压下来了，吃了降糖药血糖下来了，但是不吃又升高，也就只是顶药的时候，就证明我们没有办法遇到那种快速的一步到位解决自己疾病的方法和药品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转变一下我们的思想，我们就考虑到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皆治疗这个道理来改变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很有可能又安全又没有副作用的让我们慢慢的就收获健康了。换一句话讲，没有高铁，我们坐普通的绿皮车你也得先上车，健康的道路、健康的意识你得先转变过来。
4: 嗯，老师这个比喻啊太恰当了。治病呢根本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若是没有遇到特效药的话，莫不如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纠正之前不正确的生活方式，对健康的恢复呢也是非常好的。就包括我们吃的任何食品、健康产品都要吃得明明白白，不能吃得稀里糊涂的呀，对不对？
5: 没错啊，而且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也特别的爱跟风啊，人家买啥呢他就跟着买啥，一听名字是一样的还跟着就买了，可是用完之后吧，人家吃了有效果，他自个儿吃了他没效果。
4: 对，
5: 哎，也然后不从根本上找原因，你别人说辅酶就是好，得我也买，人家买的辅酶就是什么厂家的呀，是什么提纯工艺啊，是什么剂型啊，他不考虑，反正名字叫辅酶确实就行，买回来之后看人家好了他吃了不好，他说辅酶确实不对啊。其实我在这儿跟大伙讲啊，我们有的时候选择一些 食品也好啊，健康产品也好，我们说吃的明明白白的，不仅是名字要一样，含量啊、剂型啊，包括它的厂家呀，我们要找到让自己信赖的啊，有这个技术层面帮我们把关的，你这样的机构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健康。啊，有的时候吧，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认清背后一些深层次的道理，我们得弄懂。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收获健康的速度的快慢，它取决于我们自身认知的多少。啊，你比方说，我举个鱼油的例子了啊，因为现在大部分人对鱼油应该都不陌生，很多人也都在吃。
4: 对，现在基本上药房啊都有卖的。
5: 那我问问你啊，小雨，你对鱼油有没有了解？
4: 不能说了解吧，只能说是略懂。
5: 啊，略懂。那你说鱼油是什么？
4: 那我就随便说了，我们用大豆榨出来的油叫做豆油，那花生榨出来的油呢叫做花生油，而鱼油就是鱼榨出来的油呗。
5: 咱俩说的是一回事吗？你说的这个基本上药房里卖的啊，首先第一点，基本上药房里卖的那个鱼油是这个胶囊的那种鱼油吧？
4: 嗯
5: 嗯啊。那你说这个鱼榨出来的油和这个花生榨出来的油和大豆油它不是一回事儿啊，你要这么理解的话你回答就错了。虽然说都是油，但是豆油、花生油和鱼油它的用途完全不一样，咱不能混淆啊，不能混为一谈。真正的鱼油它里边含有丰富的对人体健康有益的有效的成分占主导的，并不是大杂烩。把什么东西放到一块儿了，你榨出来的油你就能吃出效果来，那不行。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啊。比如说我们做菜的时候是不是都得放豆油？
4: 对呀。
5: 啊，当然了，南方北方可能有差异，那北方人喜欢用豆油，南方人喜欢用菜籽油、花生油。但是不管是豆油啊还是菜籽油啊，它们这些油当中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在你吃菜的时候都会顺着嘴到肚子里边，但是里边有效成分你吃进去多少，这就因人而异了，啊！而且这还和做饭的这个人有直接的关系。
4: 和做饭的人有什么关系呢？
5: 哎，有很多人在做饭炒菜的时候吧，就这个火候，你看有的人喜欢小火，有的人喜欢大火，甚至有的人呢是大火连这锅都烧冒烟了，有这种情况吧？
4: 有啊，因为豆油如果不炸开的话呀，它有一股生油味儿，生豆油那个味儿啊特别难闻。
5: 你看。你都觉得这个有生豆油味了，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很多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说今天呢，我就特别提醒大家伙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你在炒菜做饭的时候，尤其是用这个食用油，比如说用大豆油，你在加热的时候千万不要超过180度，就是你不要等到完全开了就滚冒烟的，不能这样。
4: 为什么呢？
5: 因为你烧开了达到180度，它就真冒烟了，就千万不要让油烟冒出来啊！你就看着锅边的中间翻动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炒菜就行了啊，火候别太大啊。另外更不要长时间的加热，如果高温长时间加热会使食物当中的脂肪啊、蛋白质马上就变性了，它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就给你破坏掉了，而且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它不稳定，它容易被氧化成自由基，而自由基它会直接伤害到我们人体的组织细胞啊，甚至会导致我们细胞的恶变。所以说如果长时间的把这油都烧开了烧冒烟的那种，我们去做饭呢去炒菜的话，我们长时间吃这种食物的人就容易致癌，患癌的概率就比正常人要高得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临床上你会发现厨师和经常下厨房的女同志患癌率非常高的原因了。
4: 哦，突然间就明白了为什么说这个油炸食品，炸鸡柳、鸡翅、薯条、丸子之类的是垃圾食品呢？因为一盆油它反反复复的高温炸东西，肯定会产生不好的物质。
5: 没错，所以我总说呀，只要我们改变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习惯，很可能会收获健康。哎，你就拿鱼油来说，鱼油本身呢就是一种功能性的健康产品啊，这些年大家伙的健康意识啊都提升了很多了，有很大部分的这个朋友啊都用过鱼油。
4: 对，最近这些年呢，大家对鱼油的认知度啊也是越来越高了。
5: 我估计小雨你可能也吃过鱼油吧？
4: 吃过。
5: 那你知道鱼油里边真正对我们身体有效的成分是什么吗？
4: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5: 我告诉你啊，吃鱼油我们首先要选择的是里边这个欧米伽三。欧米伽三我相信大家伙对这个名字都不陌生。
4: 对，听了有十几年了。
5: 十几年了啊。其实鱼油有没有效果主要看你这鱼油提取的有效成分的浓度高不高，纯不纯。也就是说你看你这欧米伽三的浓度，听清楚啊。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的浓度高不高，纯不纯，这个是唯一的标准。不是说你随便的弄了一大堆鱼来熬一大锅，熬出来油了就叫鱼油，就得身体有益了，完全不是这样的。真正好的鱼油一定要明确里边的有效成分，如果没有标注有效成分的含量浓度的话，只是说这款鱼油有什么什么功效，那我告诉你这就叫耍流氓。
4: 嗯，因为你没有标注它的浓度，你凭什么说这个效果好呢？
5: 对呀。
4: 老师，据我了解啊，现在很多讲究一点的朋友都不去药房买鱼油了，都代购去买一些美国大品牌的鱼油。
5: 这就是我每天强调的，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每天强调的啊，崇洋媚外太明显了。

0: 总觉得国外的月亮比国内的圆，觉得海外的台子就效果就好，然后花大价钱走代购漂洋过海买回来，其实我告诉你，这里边全是坑，全是坑啊！代购渠道叫鱼龙混杂，真假难辨，运输储存稍有不当，鱼油氧化变质了，吃了不仅没好处，反而还伤身体啊！再说了，咱们国内现在这个鱼油工艺早就跟上来了，而且质检标准卡呢，那是更贴合咱们国人的体质啊。还有一点我必须强调，我之前我就跟大伙讲过，现在老外，你说老外傻吗？老外一点都不傻啊，他们就在咱们国内找一些生产鱼油的加工厂，然后他们花钱把这个把咱们国内生产的这个鱼油啊，他们呢买到国外去，然后换一个包装回来再卖给咱国人。你们崇洋媚外吗？其实你买的那些所谓的进口的海外的大品牌的鱼油，很有可能就是咱国内自主研发的，就咱自己生产的。我常讲嘛，中国制造引领全球，我们中国的产业现在生产出来的很多健康产品啊，就已经是国外的全世界的加工厂。所以说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国品优选健康购，一定要告诉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要说40年前你崇洋媚外，我不挑你的，20年前你崇洋媚外，我说一半一半，现在了你还崇洋媚外，咱们中国都已经给全世界都代加工了啊，还傻乎乎的去买国外的这种进口的所谓的好产品啊，你要真仔细看的话，你都能看到可能就是你家跟前那工厂生产的啊。所以说呀，咱们千万别再舍近求远去迷信洋台子了。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咱们还说浓度啊，你看那浓度就可以看出来，只有高浓度高纯度的深海鱼油对我们的身体才有效果。我举个例子就明白了啊，咱们往一个大桶的食用油里边放一滴鱼油，然后搅拌一下啊，一大桶的食用油里边放一滴鱼油搅拌一下，小雨你说这一大桶里边它有没有鱼油？
1: 有啊，但是太少了。
0: 对，我刚刚已经滴一滴了，你能说的不是鱼油吗？对吧？
1: 嗯，
0: 在这里边肯定是有鱼油的，但是这样的油你说你吃多少年它也吃出来鱼油的效果啊？
1: 因为它这个含量太少了，就只有一滴。
0: 没错啊。再比如孕妇坐月子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给哺乳期的这个母亲呢熬鱼汤，为啥？
1: 下奶呀。
0: 哎，实际上啊，因为鱼汤里边含有动物蛋白非常丰富，还有钙、磷、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B1、B2 啊，还有这些的有益的物质。那再比如我们说，鸡肉、猪肉这些动物肉类里头也有这样的有益物质，但是和鱼熬出来的汤相比，它含量就太低了。
1: 嗯，
0: 而且鱼汤还利于咱们人体的消化吸收，就像你说的，能够促进母亲乳汁的分泌。那除了促进乳汁分泌之外，还能够促进伤口的愈合。啊，很多剖腹产的女同志就爱喝这个鱼汤，那效果特别好，还能改善我们的气色，帮助我们身体恢复原来的功能。但是如果说给你弄一口部队食堂用那个大铁锅能熬出来这个百八十人吃的那种大铁锅里边放一条鱼，我给你使劲熬汤，你说那汤还叫鱼汤吗？
1: 这个就太搞笑了，那不是说往白开水里边放一条鱼就叫鱼汤啊？
0: 太对了，哎，这就叫什么所谓的鱼汤，你把这一锅都喝了，它也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呀。
1: 对呀，它唯一起到的效果就是解渴，过了个水饱。
0: 那对，连这个饭饱都犯不上，是吧？
1: 嗯。
0: 其实啊，也很多人就有这么一个疑惑，明明都叫鱼油，为啥人家吃了就好使啊？咱自个儿吃了两三年了也没啥效果。那还有的，刚开始吃的时候可能还真有点效果，可是越吃就越不行了，越吃就也没效果了。
1: 那究其原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原因很简单呢，就是你吃的这个鱼油啊，它不是正经的鱼油，纯度和含量都够不到这临床用药级别的标准。而真正有效的鱼油，能够达到临床药用级别的鱼油，一定是深海鱼提炼出来的。
1: 对
0: 啊，也就是说欧米伽3的纯度是很高的，它这个占比一定要达到 75% 以上，而且成分一定要细化到每一粒儿的含量。
1: 那么细化呀？
0: 那必须得这么细化。咱就说这个成分表里头啊，一定要说清楚每一粒儿当中还有一克或者是两克，一定要有这样的标识，
1: 更清晰嘛。
0: 你这个说明书上或者是这个药瓶的包装上要详细的标注出来，这才是正规有效高端的鱼油。
1: 嗯，现在很多患者呀都不知道该怎么选鱼油，因为市面上的鱼油呢太多了，简直琳琅满目，价格几十的上百的都有，
0: 就特别的乱。
1: 关键是啊，含量太乱了，有好多厂家都在考咱们老年朋友这个数学题，
0: 可不是吗？
1: 让你自己去换算，他都在打擦边球，他都不明确的标注。
0: 所以说我告诉你啊，但凡这么标注的，还口口声声说这个是最好的鱼油的，吃上就有效果的，我告诉你，他就是打擦边球，或者是偷换概念，他就是在耍流氓。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为啥？一方面是节约成本。我打个比方啊，这是很多蛋糕店卖的那种无水蛋糕，如果说就用鸡蛋白糖面做出来的蛋糕和一盆面放两个鸡蛋加水做出来的蛋糕，那它两个的成本肯定不一样，对不对？但两个成本哪个贵？
1: 那肯定是一盆鸡蛋的贵啊。
0: 哎，全放鸡蛋的肯定是贵的，道理是一样的。一瓶胶囊里边我给你放一滴鱼油，混到一百粒胶囊里头，你想一想，它就那一滴鱼油，它能给你做出来一百粒胶囊的成本有多低呀？所以说市场上的这种低价位的那含量你就看吧，有一个算一个，它的标注永远是含糊不清的，就有点像牛肉面馆里边贴那个海报似的，海报上那图你看那牛肉块多大，大块的牛肉，但是一上一上桌薄薄的那两三片，
1: 对，有的时候找都找不到。
0: 哎，你想想人家商家也有道理，一碗牛肉面卖你八块钱，按照图上做的话，那商家得赔死，
1: 那肯定。
0: 所以说呢，他就得压缩成本，节约成本，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问题啊。你看咱们国内大部分的一些功能性的产品的生产企业，还有保健品的生产企业，它的设备啊都很普通啊，制粒儿的这个设备也很落后。因为我之前呢给大家伙溯源辅酶 Q10 的时候，我去过很多的生产辅酶 Q10 的企业，我到他们车间去看啊，我就看到那个工人啊，反正今天这话哪说哪了，大家听一下就知道了，我也不可能反复的去教条这个事儿啊。就有的工人拿出来什么呢，200毫升的辅酶 Q10 浓缩液直接倒到了60公斤的辅料桶里边。
1: 辅料是什么呀？
0: 辅料就是咱们可以理解为面粉。
1: 200毫升的浓缩液就倒到60公斤的辅料里？
0: 对，然后就在那个大罐子里边不停的搅拌，跟那个水泥搅拌车似的啊，在这期间再加点纯化水哦，等到呈现稀乎乎的那种状态之后，再给你灌装成胶囊。而且在这期间还有个行为更让人气愤，当这60公斤的混合物搅拌的差不多了，成品车间的对讲机里边说再加30公斤的辅料，耶，就60公斤觉得不划算，再加30公斤。所以说我说到这儿你能明白吧，为什么我说给大家伙提供辅酶 Q10 不是那种颗粒状的，不是那种胶囊的，而是咱们速起辅酶 Q10 要口服液体型的。因为我到工厂我去看的时候，人家是严格按照每支46毫升这个是人体黄金含量的配比来进行的。我能看到车间里的工作人员拿的那个量杯不多不少就46毫升，是严格按照人体最佳配比来进行混合封装的。所以说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你喝了你都有效果，这才是真正具有匠心精神的厂家啊，而且不只是辅酶 Q10 啊，包括鱼油也是。真正好的鱼油它的含量一定是稳定的、明确的，而且是清晰的。
1: 说的太对了，但是老师，您说那些厂家呀，肯定也不想就是做一锤子的买卖，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0: 技术问题嘛，有的厂家啊，也想多加点含量，但是技术达不到。就你让一个小学生去做这个大学生的这个课题，他会做吗？
1: 哦，那太难了
0: 啊。咱就比如说这个深海鱼油，大家伙都知道它是好东西啊，长期用的话呢具有软化血管啊、降低三高的功效。你比如说记忆力减退的、眼干眼涩的、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神经性失眠的人群都有明确的功效，就用这个深海鱼油。但是前提是你吃的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深海鱼油，它里边有没有这个科技含量，这个是你得去研究的啊。那么说起真正的深海鱼油，咱就不得不说一下这个鱼油的发展史了。目前啊，我们国内的企业用的这个设备也好，包括技术也好，还停留在 第一代的层面上，就是国内有大部分的这个鱼油企业啊，生产鱼油这个企业。
1: 第一代。
0: 对，第一代。第一代叫什么呢？叫 TG 型鱼油，也叫三酸甘油脂形态的，叫做 TG 型的这种鱼油。那么这种第一代的鱼油呢，它的欧米伽三的含量非常低，一般都不超过 30%， 摄取量呢也是最差的。就你别看它是还有 30% 能吃到肚子里边，但是你吸收不了，就吸收力很差。一般来讲，这第一代的 TG 型的鱼油呢，市面上的价格也是特别低的。
1: 那它含量低，吸收不了，那肯定没有效果呀。
0: 那个吃了等于白吃，
1: 再便宜它也是浪费。
0: 没错，还当时间还占肚子啊。那么部分发达国家在10年前呢，已经研发出了第二代的鱼油了。这个第二代鱼油叫什么呢？叫异异型鱼油。
1: 异异型。
0: 对，也叫酯化型鱼油。这个异型鱼油呢，它的欧米伽三的含量提高了啊，提高多少呢？能达到50%了。
1: 那这个好啊，那含量上去了，效果不就更好了吗？
0: 含量确实增加了，但是它的这个萃取技术啊，非常的复杂。成品的价格也特别的高，每颗的价格堪比钻石啊！即便是这样，在临床实验下来也证明了吸收率反而还达不到30%呢。
1: 那这个和第一代的也差不多啊。
0: 那可不是吗？
1: 但是成本它就高的离谱了。
0: 你成本高了，但是吸收率上不去，就白研究
1: 了。那白研究了，一点用没有。
0: 可不是吗？白研究了。那就是我们现在社会进步，咱说一步一步的来啊。现在世界上最顶级的叫三代型的鱼油了。
1: 什么样的？
0: 叫 RTG 型鱼油。这个 RTG 型鱼油啊，它是异异型鱼油，就第二代鱼油的一个进化版啊。它使用了就更高级的萃取技术，可以把欧米伽3的纯度和含量维持在多少你知道吗？维持在 75%。
1: 这个含量上来了，那很好啊。
0: 哎，你看呢，这是第三代鱼油，就是目前最前沿的一种科技。而且我告诉你，咱们国内现在就已经有生产第三代鱼油这个企业了。啊，它不是市面上普通的这个鱼榨出来的油，它在这个说明书上或者说在这个药瓶的本身上就有明确的标注。标注什么啊？每100克里边含有欧米伽三，含有 DHA EPA 的有效成分是75克。然后他可不是说这整瓶还有多少，听清楚，我刚才讲了，这种技术是最前沿的，能够保障每一粒含量的这种稳定性。所以说他敢标出来是每100克里边还有75克的有效成分，这个完全符合全世界对鱼油的一个立法标准了。
1: 那含量高，吸收好，效果肯定也好啊。
0: 当然效果好。
1: 那咱们国内现在有这样的技术吗？
0: 有啊，刚才我不讲了吗？咱们国内现在已经有非常成熟的这个技术了，而且是国际顶尖的科技了。首先我说这个第三代鱼油呢，就是 RTG 型的这种鱼油，很多朋友不知道哈。RTG 型这种第三代鱼油的制备技术啊，咱们国家目前已经是实现了自主掌握了。但早些年呢，这项尖端的工艺确实掌握在海外少数企业手里边。又想要做 RTG 鱼油，要么你高价进口国外的工艺技术，要么你整套引进昂贵的生产设备。
1: 那这套生产线贵不贵呢？
0: 门槛非常高。早年整套合规的高端产线投入就要是以亿元来计算。就如此高昂的投入，国内绝大多数的中小型的鱼油厂家根本扛不住这种资金压力，就买不起这套高端的设备。所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能做第三代 RTG 鱼油的厂家寥寥无几，市面上 RTG 鱼油的售价呢，自然它就居高不下。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咱们国内的科研攻关突破了，把这套 RTG 再酯化核心技术完完全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了，就不用再仰仗这个国外的技术了，也不用花天价去买这个海外的整套生产线了。啊，不过即便是国产化之后 ，RTG 的酶法转化、分子蒸馏整套工艺依旧复杂。啊，它这个设备投入啊，酶制剂的耗材成本依旧很高，不是说随便小厂就能做的。我记得某东，咱们现在不都在网上都买过东西吗？啊， 铆东上一瓶九十粒装的 RTG 型的深海鱼油欧米伽三软胶囊啊，这全称。他这头两天我看了一下是568块钱人民币，就一瓶。
1: 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
0: 哎，女胖子，所以说呢，这就是效果的对比啊！大家伙非说鱼油用了好几年了，也不好使，吃了跟没吃一样，啥原因呢？就是因为你吃的根本不是正经的鱼油，你吃的基本上就是价格最便宜的、性价比最低的，只有很少的鱼油橙子，你这样的产品，你吃的都属于充数的辅料。那你这样的鱼油，你说你吃3年5年，你吃一辈子它也不可能有任何效果啊。
1: 是的，有效的鱼油吃上以后啊，能够帮助我们治病调病，那无效的鱼油吃了之后呢，反而还耽误我们。所以说通过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呀都能够把家里边劣质的鱼油扔掉，换成高含量高标准的。我们吃一粒是一粒，吃一粒呢就得有一粒的效果。新一代的深海鱼油，如果大家有需要寻求帮助的地方，记得随时给我们拨打热线，参与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胜出新，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又好用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治疗的观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每次产品的数量都不可能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叶老师。
0: 你好。
4: 我听您节目也2年多了哈。刚听完鱼油那段，我心里特别有感触。我今年67，一身的那个老年的慢性病，哎呦，怎么的我也睡不好，活动也受限。今天就专门打电话想问问那个鱼油针对咱们中老年常见毛病。到底该咋选？我之前也吃了好几年鱼油，三高、眼干、头晕，哎呦，一点儿缓解都没有，实在是搞不懂这个问题出在哪。
0: 我首先欢迎您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吃鱼油都为了调理身体上的各种慢性问题，然后越吃越失望。这你的困惑也是大量的中老年朋友的一个通病。今天呢，咱们不从设备生产线讲起，专门从咱们身上实实在在的病症入手，就掰开了揉碎了说清楚。收音机前的有同款毛病的朋友也都可以参照的对照一下， 你先说说你平时身上最难受的几样症状是什么，好不好？
4: 我首先就是血脂指标常年高，然后体检就甘油三酯那个胆固醇次次超标，平时就稍微走快一点吧都感觉胸闷发沉闷。一次就是眼睛干涩模糊，看报纸五分钟就酸胀流泪，然后晚上关灯以后眼睛疼，然后就睡眠差，躺下来脑子那轰轰的，经常就是半夜两三点就醒来。

0: 作用了啊。先说这个高血脂、胸闷，你这一类呢是心脑血管的问题。鱼油里边真正能够清理血管脂质的辅助调节血脂的核心呢是高浓度的 EPA， 我们也叫血管清道夫啊。但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平价的 TG 鱼油的第一代鱼油，也就是它的欧米伽3的纯度不足 30%， 这一粒胶囊里边九成以上说白了都是普通的填充物，有效的 EPA 的含量微乎其微。就好比说血管里堆满了油垢了，你给我滴一滴水，你去冲刷去，你冲多少天你都通不开啊。长期吃这种鱼油的话，血脂自然的就稳不住，胸闷头晕的症状它也没法缓解啊。还有不少人呢跟风代购海外的鱼油，看的价格挺贵的，可是长途运输储存不当，再加上它氧化变质了啊，变质这个鱼油进入体内不仅没有办法养护我们的血管，而且氧化产物的有害物质还会加重血管内皮的损伤，就等于一边调理一边持续损伤，所以三高的症状只会反反复复。
1: 那眼睛干涩是我模糊又跟那个鱼油里是什么成分挂钩啊？
0: 养护眼底缓解视疲劳的是 DHA， 我们也叫脑黄金，它不光不说是对于眼睛有帮助，对于大脑也有帮助。而这个 DHA 呢，就是视网膜七成的营养都是由 DHA 构成的。这第二代的鱼油呢叫异异型的鱼油，虽然说纯度提高了 50% 了啊，但是分子结构特殊，必须得大量的油脂配合才能吸收。而咱们中老年人呢，大多数的饮食比较清淡啊，三餐少油啊，空腹吃异异的鱼油几乎是吸收不到 DHA 的啊。那你眼底长期缺少营养，干涩酸胀视物模糊自然就没办法改善。其实很多老年人睡眠差，记忆力减退，根源是脑部的血管微循环不通，大脑神经缺少了 DHA 的滋养。那低纯度的鱼油的有效成分不够啊，营养运送不到这个脑部神经，晚上心神安定不下来，白天就健忘啊，头晕乏力的情况会持续加重。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反馈我吃普通鱼油吃三五年失眠记性差的一点都没好转的原因。
1: 原来不同毛病对鱼油里不同的营养，纯度不够，吸收不好，所以那个调理效果吧，全部都打折扣。刚才节目您提到第三代那个R7G 国产鱼油，这种针对我身上的三高、眼干、失眠多种症状，这个优势在哪儿啊？
0: R7G 呢是目前唯一能够同时解决高纯度和高吸收两大难题的鱼油工艺。这正好适配咱们多种慢性病缠身的中老年人群，它的欧米伽3的纯度达到了 75%， 就一粒里边的 DHA 和 EPA 的含量是充足的，足量的 EPA 持续的辅助清理血管多余的脂质啊，它能够减轻胸闷头晕血脂偏高的问题。而高浓度的 DHA 啊，可以稳定供应眼底和大脑的神经，坚持服用眼睛酸胀啊、入睡困难、记性差都会慢慢的缓解。最关键的一点， RPG 经过没法还原成天然的油脂结构，不管是空腹还是清淡饮食之后去服用，吸收效率都很稳定。就算咱平时吃的是清淡少油啊，咱们胃肠偏弱的也能够充分的吸收，而且不会对我们的胃肠道造成任何损伤，明白吧？
1: 哦，这里面的学问还挺多的。
0: 当然多了，而且呢早些年呢像这项技术被国外垄断了，就一条合规的生产线投入都得数亿资金啊，国内的中小企业没有这个实力投产，所以那个时候高品质的 RTG 鱼油只能依赖进口。而现在呢国内也已经科研攻克了这个项目了，全道生产线已经掌握在咱们自己手里边，就不用再花高价去引进海外的设备了。而且国产鱼油的营养配比是按照中国人的这种高油高盐的这种饮食习惯去适配的，就是中老年的三高人群的调理用咱们国产的就更适合，明白吧？
1: 那我还有个疑问，就是市面上也有打着 RTG 几号卖低价的那鱼油，价格吧便宜大半，这种能不能买？然后我小区超市前段时间就上架了，我差点就买了。
0: 这种仿冒 RTG 的产品是专门就是拿捏咱们老年人这种省钱想调理身体的心理的，本质上是偷工减料了，里边混杂了大量的未转化的这个异异原料啊，有效的成分是大打折扣了。针对于三高啊、眼干啊、失眠呢、就这种调理作用微乎其微。

0: 而且分辨很简单，你就直接的你看的这个瓶身上的标志啊，正规的 RTE 鱼油的话呢，它会清晰的标注 DHA 和 EPA 的具体含量，而劣质的仿品呢，它不会标，它只会写深海鱼油啊，它不敢标注那个有效的营养数值，所以真正合规的这个鱼油不可能卖的极低的价格，而便宜劣质的呢，你吃的再久，你像你这种情况，有胸闷呢、眼干呢、失眠呢这种慢性病的症状，不会得到改善，只能说是白白的浪费钱。这样的我就不建议你选了，明白吧？
1: 哦，我身边好多那个老姐妹都觉得外国的鱼油是三高效果好，专门找那个代购囤货。听完您讲的这个病症对应原理吧，才知道这个就是盲目的崇洋媚外了。不仅性价比低吧，还有那个变质伤身的风险。
0: 没错啊，另外你吃鱼油的同时也得搭配咱们节目里边常提到的日常的生活习惯，你炒菜的油温呢不要超过180度，少吃反复油炸的食物，减少体内自由基的损伤，鱼油的这个养护效果才能最大化。很多人只靠吃鱼油，你日常重油重盐呢、高温烹调啊，你持续的损伤血管，你吃再好的鱼油它也改善不了，就你这边修的那边伤的，伤的比修的大，那不白修了吗？对不对？
1: 嗯，对对对。那谢谢老师，就我还有点担心啊，就是国产保健品监管会会不会就是说不如那个国外的严格，毕竟吧一直就听有人这么说啊，他总想着就代购这个国外的鱼油。
0: 我之前就跟听众朋友就讲了，我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咱们国内针对于保健品有完整的严苛的一个抽检体系，而这个鱼油从原料的腐捞到这个分子蒸馏提纯的成品的灌装，全程都是多重的检测，就标准专门是针对于国内三高的高发人群制定的。海外代购的鱼油入关做一个简单的检疫啊，没有适配咱们国人慢性病的这个检测的这个标准啊，你个人代购的渠道更是脱离了这个监管了，你真假呀，新鲜程度根本就没法保障。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就给你总结一下哈，选购鱼油一定要对照自己身体的病症去做选择。单纯的贪图便宜的低价的 TG 鱼油缓解不了胸闷高血脂，吸收受限的第二代鱼油改善不了眼干失眠，只有高吸收高纯度的国产 RTG 鱼油才能同步养护血管、双眼和大脑，从根源上减轻中老年人多种慢性病的不适啊。这个价格低廉的劣质鱼油看似省钱，常年服用无法缓解，还是变相的花钱，而且对身体造成的损伤很大，就得不偿失了。
1: 哦，哎，今天真的收获满满。以前嘛，只看价格，跟风买那个进口鱼油，完全就忽略自己身上的这个病症需求。这下吧，就清楚该怎么选了。那您这有鱼油吗？
0: 如果大家需求量大的话，我倒可以找靠谱的厂家给大家提供一批，你就留意收听咱这节目吧。如果要是需求量大，我就给大家争取，好不好？
1: 好嘞，好嘞，好嘞，那太好了。
0: 那就这样。
1: 珍惜您的节目，哎，好嘞，好嘞，好嘞，谢谢您。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山好物选果品，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3: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4: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3: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4: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3: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4: 果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3: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4: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珍品，
3: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4: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3: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4: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国品祝荣光，
4: 健康惠万家，
3: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2: 欢迎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啊，易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5: 啊，易老师啊，我是咱们栏目实打实的老听众了，听节目快三年了，今天特意打电话过来啊。之前我就在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家里这个老伴进购过辅酶 Q 十口服液，还有这个水指素，坚持用了就是挺长时间的。身上的这个改善啊，我们老两口啊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效果真的是没得说呀，太好了、啊、
0: 非常感谢您和老伴的信任，能够让咱们这个国货珍品真正的帮到大家，也是咱们这个栏目一直以来的心愿啊。听您这么说，辅酶 Q 十口服液、水质素用起来的反馈都不错，那今天打电话过来还有哪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呢？
5: 易老师啊，我跟老伴今年就是都70多岁了，70出头了嘛，就是人上了年纪哦，这个三高问题呀躲不开啊。老伴他是常年这个血脂偏高，那个平时吧经常就是感觉那个头晕啊发沉啊，稍微多走几步路啊胸口就发闷，晚上睡觉吧也睡不踏实，看报纸看一会眼睛就干涩酸胀。之前就靠着这个辅酶 Q 十养护这个心脏，水指素啊疏通这个微循环，心慌呀这个手脚麻木这个情况啊减轻了不少，但是血管里多余的油脂啊这个血脂啊这块啊一直没有这个专门的产品进行调理。听完您上半场讲这个鱼油吧，我一下子我就动心了，这个鱼油啊正好针对三高养护血管嘛，所以想着咱们继续在咱们这个栏目选购第三代的R7G 鱼油啊，不打算再去药房了，找那个代购乱买了啊。
0: 药房也不去了，代购也不找了。其实我特别理解你的想法，啊，咱们栏目里老顾客都清楚，我们叫溯源中国行，我们叫甄选国货产品，全部实打实的，成分透明，不玩文字套路，啊，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呢，用过辅酶 Q 十的水质素了。啊，认准了咱们这个渠道了，有其他养护需求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我们，为啥？如果效果不好谁也不会再走这个回头路啊，所以说这份认可我觉得特别珍贵。结合你老伴儿这个三高胸闷头晕眼干失眠这个情况，我正好借你这个问题给咱们收音机前有同样困扰的听众朋友讲明白，为什么三高人群单单靠辅酶 Q 十水质素不够，还需要搭配高纯度的鱼油来协同调理。
5: 快给我们讲讲吧。
0: 首先呢，咱们说这个辅酶 Q 十，辅酶 Q 十核心作用是给心肌供能量的，在养护心脏，缓解心慌啊、乏力啊、心悸的。而水质素呢，侧重于是疏通微循环，改善手脚麻木、血液淤堵的。但这两款产品没办法分解代谢血管当中多余的甘油三酯胆固醇。人年龄大了，日常饮食几十年积累下来，血管内壁会附着大量的脂质垃圾。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血管里边的油垢啊，那这些油脂堆积了才是血脂高、头晕、胸闷、视物模糊的根源。而鱼油里边的 EPA 专门负责调节血脂、清理血管多余的油脂， DHA 滋养眼底和脑神经，这三者搭配起来，心脏微循环、血管、油脂啊，同步给你养护啊，咱们这个调理三高就能够完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只疏通不清理油脂，血管堵塞的根源问题还在，头晕胸闷的症状就容易反反复复，这也是你老伴儿还需要搭配鱼油的一个关键原因，明白吧？
5: 哦，明白了，你这样一讲啊，我彻底通透了。 难怪老伴这个心脏舒服了，手脚也不麻了，血脂复查还是偏高，原来是少到这个清理血管油脂这一环。之前吧，我在药房看过不少鱼油，价格啊从几十到几百不等。女儿说要给我买这个进口的鱼油，说国外鱼油乔三高啊更管用。但吃过咱们栏目产品，我实在是不信任外面的渠道了。
0: 就您的解释特别好啊，外边市场上绝大多数这个鱼油啊，它解决不了三高人群的真实需求。咱们先说药房里的低价鱼油，大多是第一代的，它这个欧米伽三的纯度不足30%，一粒胶囊里边大多都是填充的油脂，有效的 EPA 含量更是微乎其微啊！就像咱们说我举这个无水蛋糕的例子一样，一盆面糊里边放俩鸡蛋，然后剩下的加水，你这个原料跟不上，自然它就没效果了。你这种低纯度的鱼油，你吃多少年都是浪费时间浪费钱啊！而这个代购啊，这个产品的话，我跟大伙讲，它不接受这个咱们国内的监管，所以说是真假难辨啊。你看着是从国外代购回来的，你知道它在哪儿买的吗？对不对啊？这咱没办法去区分它啊，而且全是养马的，咱也不认识啊。这第二个，鱼油怕高温和氧化，这长途的海运呢，它就温差比较大，很容易变质产生异味，然后变质的油脂进入体内，它不会有好作用，反而损伤我们血管内皮，加重了三高的损伤。这第三，海外的鱼油配比是按照欧美人群的饮食结构去设计的，你外国人日常的这个饮食和咱们国人能一样吗？所以说你买个外国人用的东西回手给咱国人用，那肯定是不现实的。最主要的一点还得跟大伙讲，有很多国外的这些进口的鱼油，实际上用的是咱们国内生产的一个原材料和生产技术啊。因为咱们现在国家为什么我说溯源中国行，有很多国外的一些所谓的大企业大品牌的一些高端产品，你一查它是在咱们中国代加工的，所以说咱们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原料输出国了，咱们老百姓还停留在40年前那种崇洋媚外的思想里边，你不吃亏谁吃亏，对不对？所以说代购这个不要选啊，低价的也不要选，听明白没？
5: 嗯，听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您啊说的挺对的。
0: 咱们国产第三代的 RTG 鱼油完全规避了我刚刚说的这些问题啊，承认咱们早年这个技术我肯定是没有国外的好，但是最近这10年20年咱这技术已经是彻底的升级了。咱们国家还有什么是我们中国人制造不出来的？咱就想这一点吧，对不对？咱们中国的机器人比国外的好。记住告诉大家一点，我们称为中国人我们都感到自豪，我做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把咱们的国货能够让咱们全国的老百姓认识上，这也是我自豪的地方。因为我坚信大家用上了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健康产品，你就能够收获实实在在的健康。咱们国产的第三代 RTG 鱼油的 DHA EPA 的纯度加起来 75%， 高含量的 EPA 可以持续清理血管内的脂质，而这个没法重构的天然油脂结构吸收率又远超第二代的意义鱼油，哪怕平时咱们饮食清淡的胃肠偏弱的老人空腹吃，它也一样给咱们吸收，还不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啊。那针对于三高啊头晕眼干的调理作用远超市面上的普通鱼油。
5: 嗯，听您这么详细的讲解，我更确定就要咱们栏目征选的这个国产 RTG 鱼油了，别的渠道我一概不考虑了，辅酶矿物石水指数用着啊挺靠谱的，鱼油啊我也只相信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易老师啊，我想问问啊，现在栏目有没有这款 RTG 深海鱼油可以直接订购的？我想给老伴安排上，和之前的产品搭配一起调理三高，可以吗？
0: 我非常理解您想尽快给老伴配上鱼油调理身体的这个心情。那实话跟你说啊，符合标准的国产 RTG 的第三代鱼油呢，咱们栏目的团队一直在对接源头生产厂家，产品确实是有的，不过目前暂时还不能上架，因为其中有几个关键流程呢还在推进。第一，咱们栏目的选品标准非常严格，我们不是只看那产品工艺和纯度，我们还要实地去溯源生产车间，我们要核对全套的质检报告、新鲜度的检测数据啊，就是确保每批次的成品啊，它都必须是稳定的、无稀释的、不掺假的。第二，上架售卖需要完成全套的资质对接，我们得有合规的手续，你线上订购的渠道啊，售后溯源的体系也要全部的调试到位，这个所有的流程缺一不可的。
5: 哦，原来是这样，虽然有点着急， 但我完全能理解，毕竟是吃进身体里面调理三高的东西吧，严谨一点是好事，不能马虎。那我想问我大概还要等多久手续才能全部办完，我心里啊也好有个预期啊。
0: 具体时间我没法准确的给你答复，但是手续已经是在收尾阶段了，有结果以后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边通知大家。在这个鱼油正式上架之前，我给你提两个临时调理的建议。第一，日常做菜这个油温不要超过180度，不要等到菜这个油冒烟了再放菜啊，你高温的这个炒菜的话产生自由基，它会持续损伤血管，然后少吃油炸呀、肥肉啊、动物内脏啊，就减少脂物的这个沉积和堆积。第二呢，每天坚持啊，就是轻度的散步，来促进血液循环，辅助代谢血管内多余的油脂。早睡不熬夜，避免加重心脑的负担。
5: 哦，感谢尹老师贴心的建议。没上架我就先按照您说的调整这个生活这个习惯，搭配手里现有的产品先调理着啊。等鱼油这个手续齐全上架之后，我第一时间打电话进入。说实话，市面上的那些产品再多啊，我也只认咱们栏目选的国货。之前把这个辅酶 Q 十啊、水指素的这个效果实实在在摆在眼前了，我信得过你们的选品眼光的啊。
0: 真的特别感谢您长久以来的支持和包容。那很多老听众和你一样，用过咱们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和咱们这个水指素之后啊，认准了咱们的选品标准了。有新的养护需求的第一时间来咨询。我们之所以严格的把控上架的流程，就是不想辜负每一位信任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绝对不偷工减料，我们标注也绝对是清晰的不模糊，工业落后的劣质的产品我们绝对不选，所以耐心的等待咱们栏目的正规国货。记住，溯源中国行，给大家溯起到最好的企业，然后国品优选，给咱们选到最好的国货啊。
5: 好的好的，我会记牢的。今天啊，麻烦易老师啊讲解这么久，我这边没有别的问题了，等鱼油上架我再来致电，先挂断了啊。
0: 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4: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4: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4: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4: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4: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4: 正在播出。
2: 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4: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4: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 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

0: 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0: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0: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0: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0: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0: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您猜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4: 你这是严重的在考察我的智商啊，这不明显的是幅画吗？这边都露出来了。
3: 老师猜的没错哈，这个呢是来自沈阳市苏家屯区一位叫做赵庆斌的老先生送给您的。
4: 我送给我的，你快拿过来让我看看。哎，有实话实说啊，这个画呢画的并不是很专业啊，但是我能看出来这确实是用心了，下功夫。
3: 那肯定的呀，
4: 你看这边啊，这是过去的那种立皮的火车啊，这边是和谐号，我这还有宇宙飞船。
3: 对，
4: 从立皮车到高铁再到飞船，我想这位老先生应该想表达的意思是，咱们现在社会发展的速度太快了，以及还有未来的一些发展，是这个意思吧？
3: 嗯，老师您说对了一半儿。这个赵叔叔啊，确实是想表达社会的快速发展，预祝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越来越好。那他从接触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到今天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收获健康的速度从之前的绿皮火车已经变成了现在的高铁了。他希望啊，以后能够像飞船一样，让更多的朋友啊都能早点受益，少遭罪。
4: 老人家这幅画呢是太有寓意了啊，而且呢他思维逻辑特别清晰，这个比喻呢我觉得也特别的恰当。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老朋友都知道，我们主打的就是为大家伙甄选出国内品质最优的、最高端、最有效的前沿科技产品。
3: 对，
4: 所以说呢，我们恢复健康的效果呢，就相当于是坐高铁、坐动车一样快。
3: 是的，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老朋友就反映说呀，老师您发放的这个量啊太少，稍微下手晚那么一丁点就什么都没有了。
4: 就每一次发放的高端的好产品的数量太少了，不够100%的来满足咱们所有听众朋友啊，满足不了咱们大家伙的所有人的需求，所以说咱们就只能是先打电话先报名。这一点呢，哎呀，也确实不怪大家说，但是我得说希望大家伙能理解吧。
3: 对
4: 啊，我也得提醒大家伙，就像咱们坐车一样啊，你即便是咱们挤不上高铁了，咱也不能冲动，你不能盲目的从黄牛那儿倒腾票去。
3: 确实现在倒票的呀都不太靠谱，倒票的大部分都是假票，你钱花了坐不上车那有什么用啊。
4: 其实我说这句话呢，大家伙应该啊得明白你背后是啥意思啊。你从华牛那儿买的假票上车了，被人赶下去了，你花的钱就是冤枉钱。
3: 那肯定是啊。
4: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说老师你这说的说的什么，说到这黄牛了，说到去买假票的事儿去了，实际上要对应在我们治疗疾病上啊一回事儿。这是盲目的去偏听偏信一些所谓的能够治好自己疾病的方法，然后你稀里糊涂的就去买去了，买回来之后了吃了没治好病，当时间这钱不仅是花冤枉了，而且你当这时间你是花多少钱买不回来的，那是一个道理啊。那有的人说了，说易老师啊，你这可倒轻巧，因为病呢在我们身上，遭罪的是我们啊，我们有病呢肯定是我们想抓紧时间去治疗啊啊，可是病不在你身上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伙啊，治病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我们能够找到让我们信赖的好的方法，好的药品，我们直接去选择，然后一步到位的把我们这病给治好了。说的简单点，你头疼的时候，或者是你先生哪块疼，我们吃点去痛片，我马上能把这疼止住，这是我们的诉求，我们达到了。你要真有这样的药行，我血压高，我吃下药血压能降下来，以后不升高了，有这样的药我们去选，这没错啊。但如果说我们吃了降压药之后血压下来了，吃了降糖药血糖下来了，但是不吃又升高，也就只是顶药的时候，就证明我们没有办法遇到那种快速的一步到位解决自己疾病的方法和药品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转变一下我们的思想，我们就考虑到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皆治疗这个道理来改变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很有可能又安全又没有副作用的让我们慢慢的就收获健康了。换句话讲，没有高铁，我们坐普通的绿皮车你也得先上车，健康的道路，健康的意识你得先转变过来。
3: 嗯，老师这个比喻啊太恰当了，治病呢根本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若是没有遇到特效药的话，莫不如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纠正之前不正确的生活方式，对健康的恢复呢也是非常好的。就包括我们吃的任何食品健康产品都要吃的明明白白，不能吃的稀里糊涂的呀，对不对？
4: 没错啊，而且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也特别的爱跟风啊，人家买啥呢他就跟着买啥，一听名字是一样的还跟着就买了，可是用完之后吧，人家吃了有效果，他自个儿吃了他没效果。
3: 对，
4: 哎呀，然后不从根本上找原因，你别人说辅酶就是好，得我也买，人家买的辅酶就是什么厂家的呀，是什么提纯工艺啊，是什么剂型啊，他不考虑，反正名字叫辅酶确实就行，买回来之后看人家好了他吃了不好，他说辅酶确实不对啊。其实我在这儿跟大伙讲啊，我们有的时候选择一些食品也好啊，健康产品也好，我们说吃的明明白白的，不仅是名字要一样，含量啊、剂型啊，包括它的厂家呀，我们要找到让自己信赖的啊，有这个技术层面帮我们把关的，你这样的机构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健康啊。有的时候吧，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认清背后一些深层次的道理，我们得弄懂。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收获健康的速度的快慢，它取决于我们自身认知的多少。那你比方说我举个鱼油的例子了啊，因为现在大部分人对鱼油应该都不陌生，很多人也都在吃。
3: 对，现在基本上药房啊都有卖的。
4: 那我问问你啊小雨，你对鱼油有没有了解？
3: 不能说了解吧，只能说是略懂。
4: 啊，略懂。那你说鱼油是什么？
3: 那我就随便说了，我们用大豆榨出来的油叫做豆油，那花生榨出来的油呢叫做花生油，而鱼油就是鱼榨出来的油呗。
4: 咱俩说的是一回事吗？你说的这个基本上药房里卖的啊，首先第一点，基本上药房里卖的那个鱼油是这个胶囊的那种鱼油吧？
3: 嗯。
4: 嗯啊，那你说这个鱼榨出来的油和这个花生榨出来的油和大豆油它不是一回事儿啊，你要这么理解的话你回答就错了。虽然说都是油，但是豆油、花生油和鱼油它的用途完全不一样，咱不能混淆啊，不能混为一谈。真正的鱼油它里边含有丰富的对人体健康有益的有效的成分占主导的，并不是大杂烩把什么东西放到一块儿的，你榨出来的油你就能吃出效果来，那不行。我给你举例子你就明白了啊，比如说我们做菜的时候是不是都得放豆油？
3: 对呀、
4: 啊、 啊，当然了，南方北方可能有差异，那北方人喜欢用豆油，南方人喜欢用菜籽油、花生油。但是不管是豆油啊还是菜籽油啊，他们那些油当中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在你吃菜的时候都会顺着嘴到肚子里边，但是里边有效成分你吃进去多少，这就因人而异了啊。而且这还和做饭的这个人有直接的关系。
3: 和做饭的人有什么关系呢？
4: 哎，有很多人在做饭炒菜的时候吧，就这个火候，你看有的人喜欢小火，有的人喜欢大火，甚至有的人呢是大火连这锅都烧冒烟了，有这种情况吧？
3: 有啊，因为豆油如果不炸开的话呀，它有一股生油味儿，生豆油那个味儿啊特别难闻。
4: 你看，你都觉得这个有生豆油味儿了，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很多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说今天呢，我就特别提醒大家伙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你在炒菜做饭的时候，尤其是用这个食用油，比如说用大豆油，你在加热的时候千万不要超过180度，就是你不要等到完全开了就滚冒烟的，不能这样。
3: 为什么呢？
4: 因为你烧开了达到180度它就真冒烟了，就千万不要让油烟冒出来啊！你就看着锅边的中间翻动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炒菜就行了啊，火候别太大啊。另外更不要长时间的加热，如果高温长时间加热会使食物当中的脂肪啊、蛋白质马上就变性了，它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就给你破坏掉了，而且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它不稳定，它容易被氧化成自由基，而自由基它会直接伤害到我们人体的组织细胞啊，甚至会导致我们细胞的恶变。所以说如果长时间的把这油都烧开了烧冒烟的那种，我们去做饭呢去炒菜的话，我们长时间吃这种食物的人就容易致癌，患癌的概率就比正常人要高得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临床上你会发现厨师和经常下厨房的女同志患癌率非常高的原因了。
3: 哦，突然间就明白了为什么说这个油炸食品，炸鸡柳、鸡翅、薯条、丸子之类的是垃圾食品呢？因为一盆油它反反复复的高温炸东西，肯定会产生不好的物质。
4: 没错，所以我总说呀，只要我们改变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习惯，很可能会收获健康。哎，你就拿鱼油来说，鱼油本身呢就是一种功能性的健康产品啊，这些年大家伙的健康意识啊都提升了很多了，有很大部分的这个朋友啊都用过鱼油。
3: 对，最近这些年呢，大家对鱼油的认知度啊也是越来越高了。
4: 我估计小雨你可能也吃过鱼油吧？
3: 吃过。
4: 那你知道鱼油里边真正对我们身体有效的成分是什么吗？
3: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4: 我告诉你啊，吃鱼油我们首先要选择的是里边这个欧米伽三。欧米伽三我相信大家伙对这个名字都不陌生。
3: 对，听了有十几年了。
4: 十几年了啊。其实鱼油有没有效果啊，主要看你这鱼油提取的有效成分的浓度高不高，纯不纯。也就是说你看你这欧米伽三的浓度，听清楚啊。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的浓度高不高，纯不纯，这个是唯一的标准。不是说你随便的弄了一大堆鱼来熬一大锅，熬出来油了就叫鱼油，就在身体有益了，完全不是这样的。真正好的鱼油一定要明确里边的有效成分，如果没有标注有效成分的含量浓度的话，只是说这款鱼油有什么什么功效，那我告诉你这就叫耍流氓。
3: 嗯，因为你没有标注它的浓度，你凭什么说这个效果好呢？
4: 对呀，
3: 老师，据我了解啊，现在很多讲究一点的朋友都不去药房买鱼油了，都代购去买一些美国大品牌的鱼油。
4: 这就是我每天强调的，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每天强调的啊，崇洋媚外太明显了，总觉得国外的月亮比国内的圆，觉得海外的牌子就效果就好，然后花大价钱走代购漂洋过海买回来，其实我告诉你这里边全是坑，全是坑啊！代购渠道叫鱼龙混杂，真假难辨，运输储存稍有不当，鱼油氧化变质了，吃了不仅没好处反而还伤身体啊！再说了，咱们国内现在这个鱼油工艺早就跟上来了，而且质检标准卡呢那是更贴合咱们国人的体质啊， 还有一点我必须强调，我之前我就跟大伙讲过，现在老外，你说老外傻吗？老外一点都不傻啊，他们就在咱们国内找一些生产鱼油的加工厂，然后他们花钱把这个他把咱们国内生产的这个鱼油啊，他们呢买到国外去，然后换一个包装回来再卖给咱国人。你们崇洋媚外吗？其实你买的那些所谓的进口的海外的大品牌的鱼油，很有可能就是咱国内自主研发的，就咱自己生产的。我常讲嘛，中国制造引领全球，我们中国的产业现在生产出来的很多健康产品啊，就已经是国外的全世界的加工厂。所以说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国品优选健康购，一定要告诉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要说40年前你崇洋媚外，我不挑你的，20年前你崇洋媚外，我说一半一半，现在了你还崇洋媚外，咱们中国都已经给全世界都代加工了啊，还傻乎乎的去买国外的这种进口的所谓的好产品啊，你要真仔细看的话，你都能看到可能就是你家跟前那工厂生产的啊。所以说呀，咱们千万别再舍近求远去迷信洋孩子了。
3: 对，
4: 所以说你看这个，咱们还说浓度啊，你看那浓度就可以看出来，只有高浓度高纯度的深海鱼油对我们的身体才有效果。我举个例子就明白了啊，咱们往一个大桶的食用油里边放一滴鱼油，然后搅拌一下啊，一大桶的食用油里边放一滴鱼油搅拌一下，小雨你说这一大桶里边它有没有鱼油？
3: 有啊，但是太少了。
4: 对，我刚刚已经滴一滴了，你能说的不是鱼油吗？对吧？
3: 嗯，
4: 在这里边肯定是有鱼油的，但是这样的油你说你吃多少年它也吃不出来鱼油的效果啊？
3: 因为它这个含量太少了，就只有一滴。
4: 没错啊。再比如孕妇坐月子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给哺乳期的这个母亲呢熬鱼汤，为啥？
3: 下奶呀。
4: 哎，实际上啊，因为鱼汤里边含有动物蛋白非常丰富，还有钙、磷、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B1、B2 啊，还有这些的有益的物质。那再比如我们说鸡肉、猪肉这些动物肉类里头也有这样的有益物质，但是和鱼熬出来的汤相比它含量就太低了。
3: 嗯，
4: 而且鱼汤还利于咱们人体的消化吸收，就像你说的能够促进母亲乳汁的分泌，那除了促进乳汁分泌之外，还能够促进伤口的愈合啊！很多剖腹产的女同志就爱喝这个鱼汤，那效果特别好，还能改善我们的气色，帮助我们身体恢复原来的功能。但是如果说给你弄一口部队食堂用那个大铁锅能熬出来这个百八十人吃的那种大铁锅里边放一条鱼，我给你使劲熬汤，你说那汤还叫鱼汤吗？
3: 这个就太搞笑了，那不是说往白开水里边放一条鱼就叫鱼汤啊？
4: 太对了，哎，这就叫什么所谓的鱼汤，你把这一锅都喝了，它也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呀。
3: 对呀，它唯一起到的效果就是解渴，过了个水饱。
4: 那对呀，连这个饭饱都犯不上是吧？
3: 嗯。
4: 其实啊，也很多人就有这么一个疑惑，明明都叫鱼油，为啥人家吃了就好使啊？咱自个儿吃了两三年了也没啥效果。那还有的，刚开始吃的时候可能还真有点效果，可是越吃就越不行了，越吃就也没效果了。
3: 那究其原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其实原因很简单呢，就是你吃的这个鱼油啊，它不是正经的鱼油，纯度和含量都度不到这临床用药级别的标准。而真正有效的鱼油，能够达到临床药用级别的鱼油，一定是深海鱼提炼出来的。
3: 对
4: 啊，也就是说欧米伽3的纯度是很高的，它这个占比一定要达到 75% 以上，而且成分一定要细化到每一粒儿的含量。
3: 那么细化呀？
4: 那必须得这么细化。咱就说这个成分表里头啊，一定要说清楚每一粒儿当中还有一克或者是两克，一定要有这样的标识，
3: 更清晰嘛。
4: 你这个说明书上或者是这个药瓶的包装上要详细的标注出来，这才是正规有效高端的鱼油。
3: 嗯，现在很多患者呀都不知道该怎么选鱼油，因为市面上的鱼油呢太多了，简直琳琅满目，价格几十的上百的都有，
4: 就特别的乱。
3: 关键是啊，含量太乱了，有好多厂家都在考咱们老年朋友这个数学题。
4: 可不是吗？
3: 让你自己去换算，他都在打擦边球，他都不明确的标注。
4: 所以说我告诉你啊， 但凡这么标注的还口口声声说这个是最好的鱼油的，吃上就有效果的，我告诉你他就是打擦边球，或者是偷换概念，他就是在耍流氓。
3: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4: 为啥？一方面是节约成本。我打个比方啊，这是很多蛋糕店卖的那种无水蛋糕，如果说就用鸡蛋白糖面做出来的蛋糕和一盆面放两个鸡蛋加水做出来的蛋糕，那它两个的成本肯定不一样，对不对？但两个成本哪个贵？
3: 那肯定是一盆鸡蛋的贵呀。
4: 哎，全放鸡蛋的肯定是贵的，道理是一样的。一瓶胶囊里边我给你放一滴鱼油，混到100粒胶囊里头，你想一想，它就那一滴鱼油它能给你做出来100粒胶囊的成本有多低呀？所以说市场上的这种低价位的那含量你就看吧，有一个算一个，它的标注永远是含糊不清的，就有点像牛肉面馆里边贴那个海报似的，海报上那图你看那牛肉块多大，大块的牛肉，但是一上来上桌薄薄的那两三片，
3: 对，有的时候找都找不到。
4: 哎，你想想人家商家也有道理，一碗牛肉面卖你8块钱，按照图上做的话那商家得赔死，
3: 那肯定。
4: 所以说呢，他就得压缩成本，节约成本，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问题啊。你看咱们国内大部分的一些功能性的产品的生产企业，还有保健品的生产企业，它的设备啊都很普通啊，制粒儿的这个设备也很落后。因为我之前呢给大家伙溯源辅酶 Q 十的时候，我去过很多的生产辅酶 Q 十的企业，我到他们车间去看啊，我就看到那个工人啊，反正今天这话哪说哪了，大家听一下就知道了，我也不可能反复的去教条这个事儿啊。就有的工人拿出来什么呢，200毫升的辅酶 Q 十浓缩液，直接倒到了60公斤的辅料桶里边。
3: 辅料是什么呀？
4: 辅料就是咱们可以理解为面粉。
3: 200毫升的浓缩液就倒到60公斤的辅料里？
4: 对，然后就在那个大罐子里边不停的搅拌，跟那个水泥搅拌车似的啊，在这期间再加点纯化水哦，等到呈现稀乎乎的那种状态之后再给你灌装成胶囊。而且在这期间还有个行为更让人气愤，当这60公斤的混合物搅拌的差不多了，成品车间的对讲机里边说再加30公斤的辅料，耶，就60公斤觉得不划算再加30公斤。所以说我说到这儿你能明白吧，为什么我说给大家伙提供辅酶 Q 时不是那种颗粒状的，不是那种胶囊的，而是咱们速起辅酶 Q 时要口服液体型的。因为我到的工厂我去看的时候，人家是严格按照每支46毫升这个是人体黄金含量的配比来进行的。我能看到车间里的工作人员拿的那个量杯不多不少就46毫升是严格按照人体最佳配比来进行混合封装的。所以说速起的辅酶 Q 时口服液你喝了你都有效果，这才是真正具有匠心精神的厂家啊，而且不只是辅酶 Q 十啊，包括鱼油也是。真正好了鱼油它的含量一定是稳定的、明确的，而且是清晰的。
3: 说的太对了，但是老师您说那些厂家呀肯定也不想就是做一锤子的买卖，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4: 技术问题嘛，有的厂家啊也想多加点含量，但是技术达不到。就你让一个小学生去做这个大学生的这个课题，他会做吗？
3: 哦，那太难了
4: 啊。咱就比如说这个深海鱼油，大家伙都知道它是好东西啊，长期用的话呢具有软化血管啊、降低三高的功效。你比如说记忆力减退的、眼干眼涩的、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神经性失眠的人群都有明确的功效，就用这个深海鱼油。但是前提是你吃的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深海鱼油，它里边有没有这个科技含量，这个是你得去研究的啊。那么说起真正的深海鱼油，咱就不得不说一下这个鱼油的发展史了。目前啊，我们国内的企业用的这个设备也好，包括技术也好，还停留在第一代的层面上，就是国内有大部分的这个鱼油企业啊，生产鱼油这个企业。
3: 第一代？
4: 对，第一代。第一代叫什么呢？叫 TG 型鱼油，也叫三酸甘油脂形态的，叫做 TG 型的这种鱼油。那么这种第一代的鱼油呢，它的欧米伽三的含量非常低，一般都不超过 30%， 摄取量呢也是最差的。就你别看它是还有 30% 能吃到肚子里边，但是你吸收不了，就吸收力很差。 一般来讲，这第一代的 TG 型的鱼油呢，市面上的价格也是特别低的。
3: 那它含量低，吸收不了，那肯定没有效果呀。
4: 那个吃了等于白吃。
3: 再便宜，它也是浪费。
4: 没错，还当时间还占肚子啊。那么部分发达国家在十年前呢，已经研发出了第二代的鱼油了。这个第二代鱼油叫什么呢？叫异异型鱼油。
3: 异异型。
4: 对，也叫酯化型鱼油。这个异型鱼油呢，它的欧米伽三的含量提高了。啊，提高多少呢？能达到50%了。
3: 那这个好啊，那含量上去了，效果不就更好了吗？
4: 含量确实增加了，但是它的这个萃取技术啊，非常的复杂，成品的价格也特别的高，每颗的价格堪比钻石。啊，即便是这样，在临床实验下来也证明了吸收率反而还达不到30%呢。
3: 那这个和第一代的也差不多啊。
4: 那可不是吗？
3: 但是成本它就高的离谱了。
4: 你成本高了，但是吸收率上不去，就白研究
3: 了。那白研究了，一点用没有。
4: 可不是吗？白研究了。那就是我们现在社会进步，咱说一步一步的来啊。现在世界上最顶级的叫三代型的鱼油了。
3: 什么样的？
4: 叫 RTG 型鱼油。这个 RTG 型鱼油啊，它是异异型鱼油，就第二代鱼油的一个进化版。啊，它使用了就更高级的萃取技术，可以把欧米伽三的纯度和含量维持在多少，你知道吗？维持在75%。
3: 这个含量上来了，那很好啊。
4: 哎，你看看，这是第三代鱼油，就是目前最前沿的一种科技。而且我告诉你，咱们国内现在就已经有生产第三代鱼油这个企业了。啊，它不是市面上普通的这个鱼榨出来的油。它在这个说明书上，或者说在这个药瓶的本身上，就有明确的标注，标注什么啊？每100克里边含有欧米伽三，含有 DHA、EPA 的有效成分是75克。然后它可不是说这整瓶含有多少，听清楚，我刚才讲了，这种技术是最前沿的，能够保障每一粒含量的这种稳定性。所以说他敢标出来是每100克里边还有75克的有效成分，这个完全符合全世界对鱼油的一个立法标准了。
3: 那含量高，吸收好，效果肯定也好啊。
4: 当然效果好。
3: 那咱们国内现在有这样的技术吗？
4: 有啊，刚才我不讲了吗？咱们国内现在已经有非常成熟的这个技术了，而且是国际顶尖的科技了。首先我说这个第三代鱼油呢，就是 RTG 型的这种鱼油，很多朋友不知道哈。 RTG 型这种第三代鱼油的制备技术啊，咱们国家目前已经是实现了自主掌握了，但早些年呢，这项尖端的工艺确实掌握在海外少数企业手里边。又想要做 RTG 鱼油，要么你高价进口国外的工艺技术，要么你整套引进昂贵的生产设备。
3: 那这套生产线贵不贵呢？
4: 门槛非常高，早年整套合规的高端产线投入就要是以亿元来计算，就如此高昂的投入，国内绝大多数的中小型的鱼饵厂家根本扛不住这种资金压力，就买不起这套高端的设备。所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能做第三代 RTG 鱼油的厂家寥寥无几，市面上 RTG 鱼油的售价呢，自然的就居高不下。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咱们国内的科研攻关突破了，把这套 RTG 再酯化核心技术完完全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了，就不用再仰仗这个国外的技术了，也不用花天价去买这个海外的整套生产线了。啊，不过即便是国产化之后， RTG 的酶法转化、分子蒸馏整套工艺依旧复杂，啊，它这个设备投入啊，酶制剂的耗材成本依旧很高，不是说随便小厂就能做的。我记得某东，咱们现在不都在网上能买个东西吗？啊，某东上一瓶90粒装的 RTG 型的深海鱼油欧米伽三软胶囊啊，这全称，它这头两天我看了一下是568块钱人民币，就一瓶。
3: 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
4: 哎，你看看。所以说呢，这就是效果的对比啊！大家伙非说鱼油用了好几年了，也不好使啊，吃了跟没吃一样，啥原因呢？就是因为你吃的根本不是正经的鱼油， 你吃的基本上就是价格最便宜的，性价比最低的，只有很少的鱼油橙子，你这样的产品你吃的都属于充数的辅料啊。那你这样的鱼油，你说你吃三年五年，你吃一辈子它也不可能有任何效果啊。
3: 是的，有效的鱼油吃上以后啊，能够帮助我们治病调病，那无效的鱼油吃了之后呢，反而还耽误我们。所以说通过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呀都能够把家里边劣质的鱼油扔掉，换成高含量高标准的。我们吃一粒是一粒，吃一粒呢就得有一粒的效果。新一代的深海鱼油，如果大家有需要寻求帮助的地方，记得随时给我们拨打热线，参与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5: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1: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5: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1: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5: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1: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5: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1: 补品优选，省初心，
5: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补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3: 欢迎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又好用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治疗的观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每次产品的数量都不可能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叶老师。
4: 你好。
6: 我听您节目也两年多了哈。刚听完鱼油那段，我心里特别有感触。我今年67，一身的那个老年的慢性病，哎呦，怎么的我也睡不好，活动也受限。今天就专门打电话，想问问那个鱼油针对咱们中老年常见毛病。到底该咋选？我之前也吃了好几年鱼油，三高、眼干、头晕，哎呦，一点儿缓解都没有，实在是搞不懂这个问题出在哪。
4: 首先欢迎您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吃鱼油都为了调理身体上的各种慢性问题，然后越吃越失望。这你的困惑也是大量的中老年朋友的一个通病。今天呢，咱们不从设备生产线讲起，专门从咱们身上实实在在的病症入手，就掰开了揉碎了说清楚。收音机前的有同款毛病的朋友也都可以参照的对照一下。你先说说你平时身上最难受的几样症状是什么，好不好？
6: 首先就是血脂指标常年高，然后体检就甘油三酯那个胆固醇次次超标，平时就稍微走快一点吧，就感觉胸闷发沉的。一次就是眼睛干涩模糊，看报纸五分钟就酸胀流泪，然后晚上关灯以后眼睛疼，然后就睡眠差， 躺下来脑子乱哄哄的，经常就是半夜两三点就醒，白天吧浑身也没劲儿，记忆也越来越差，偶尔还会就是感觉头晕，然后听别人讲鱼油管那种血管啊，护眼睛养大脑，然后我前后换过好几种，哎，都没有改变的迹象。
4: 好了，那了解了你的情况之后呢，咱们分病症对应着说，你用明白为什么之前的鱼油对你的症状不起作用。

作用了啊。先说这个高血脂、胸闷，你这一类呢是心脑血管的问题。鱼油里边真正能够清理血管脂质的辅助调节血脂的核心呢是高浓度的 EPA， 我们也叫血管清道夫啊。但市面上绝大多数

0: A 的含量微乎其微，就好比说血管里堆满了油垢了，你给我滴一滴水，你去冲刷去，你冲多少天你都通不开啊。长期吃这种鱼油的话，血脂自然的就稳不住，胸闷头晕的症状它也没法缓解啊。还有不少人呢，跟风代购海外的鱼油，看的价格挺贵的，可是长途运输储存不当，再加上它氧化变质了啊，变质这个鱼油进入体内，不仅没有办法养护我们的血管，而且氧化产物的有害物质还会加重血管内皮的损伤，就等于一边调理一边持续损伤，所以三高的症状只会反反复复。
1: 那眼睛干涩是模糊又跟那个鱼油里是什么成分挂钩啊？
0: 养护眼底缓解视疲劳的是 DHA， 我们也叫脑黄金，它不光不说是对于眼睛有帮助，对于大脑也有帮助。而这个 DHA 呢，就是视网膜七成的营养都是由 DHA 构成的。这第二代的鱼油呢，叫异异型的鱼油，虽然说纯度提高了 50% 了啊，但是分子结构特殊，必须得大量的油脂配合才能吸收。而咱们中老年人呢，大多数的饮食比较清淡啊，三餐少油啊，空腹吃异异的鱼油几乎是吸收不到 DHA 的啊。那你眼底长期缺少营养，干涩酸胀视物模糊自然就没办法改善。其实很多老年人睡眠差，记忆力减退，根源是脑部的血管微循环不通，大脑神经缺少了 DHA 的滋养。那低纯度的鱼油的有效成分不够啊，营养运送不到这个脑部神经，晚上心神安定不下来，白天就健忘啊，头晕乏力的情况会持续加重。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反馈我吃普通鱼油吃三五年，失眠记性差的一点都没好转的原因。
1: 原来不同毛病对鱼油里不同的营养，纯度不够，吸收不好，所以那个调理效果吧，全部都打折扣。刚才节目您提到第三代那个R7G 国产鱼油，这种针对我身上的三高、眼干、失眠多种症状，这个优势在哪儿啊？
0: R7G 呢是目前唯一能够同时解决高纯度和高吸收两大难题的鱼油工艺。这正好适配咱们多种慢性病缠身的中老年人群，它的欧米伽三的纯度达到了 75%， 就一粒儿里边的 DHA 和 EPA 的含量是充足的，足量的 EPA 持续的辅助清理血管多余的脂质啊，它能够减轻胸闷头晕血脂偏高的问题。而高浓度的 DHA 啊，可以稳定供应眼底和大脑的神经，坚持服用，眼睛酸胀啊，入睡困难，记性差，都会慢慢的缓解。最关键的一点， RPG 经过没法还原成天然的油脂结构，不管是空腹还是清淡饮食之后去服用，吸收效率都很稳定。就算咱平时吃的是清淡少油啊，咱们胃肠偏弱的也能够充分的吸收，而且不会对我们的胃肠道造成任何损伤，明白吧？
1: 哦，这里面的学问还挺多的。
0: 当然多了。而且呢，早些年呢，像这项技术被国外垄断了，就一条合规的生产线投入都得数亿资金啊，国内的中小企业没有这个实力投产，所以那个时候高品质的 RTG 鱼油只能依赖进口。而现在呢，国内也已经科研攻克了这个项目了，全道生产线已经掌握在咱们自己手里边，就不用再花高价去引进海外的设备了。而且国产鱼油的营养配比是按照中国人的这种高油高盐的这种饮食习惯去适配的，就是中老年的三高人群的调理用咱们国产的就更适合，明白吧？
1: 那我还有个疑问，就是市面上也有打着 RTG 几号卖低价的那鱼油，价格吧便宜大半，这种能不能买？然后我小区超市前段时间就上架了，我差点就买了。
0: 这种仿冒 RTG 的产品是专门就是拿捏咱们老年人这种省钱想调理身体的心理的，本质上是偷工减料了，里边混杂了大量的未转化的这个异异原料啊，有效的成分是大打折扣了。针对于三高啊、眼干呢、失眠呢，就这种调理作用微乎其微。而且分辨很简单，你就直接的你看的这个瓶身上的标志啊，正规的 RTG 鱼油的话呢，它会清晰的标注 DHA 和 EPA 的具体含量。而劣质的仿品呢，它不会标，它只会写深海鱼油啊，它不敢标注这个有效的营养数值，所以真正合规的这个鱼油不可能卖着极低的价格。而便宜劣质的呢，你吃的再久，你像你这种情况有胸闷呢、眼干呢、失眠呢，这种慢性病的症状不会得到改善。

0: 只能说是白白的浪费钱，这样的我就不建议你选了，明白吧？
1: 哦，我身边好多那个老姐妹都觉得外国的鱼油是三高效果好，专门找那个代购囤货。听完您讲的这个病症对应原理吧，才知道这个就是盲目的崇洋媚外了，不仅性价比低吧，还有那个电器伤身的风险。
0: 没错啊，另外你吃鱼油的同时也得搭配咱们节目里边常提到的日常的生活习惯，你炒菜的油温呢不要超过180度，少吃反复油炸的食物，减少体内自由基的损伤，鱼油的这个养护效果才能最大化。很多人只靠吃鱼油，你日常重油重盐呢、高温烹调啊，你持续的损伤血管，你吃再好的鱼油它也改善不了，就你这边修了那边伤的，伤的比修的大，那不白修了吗？对不对？
1: 嗯，对对对。那谢谢老师，就是我还有点担心啊，就是国产保健品监管会不会就是说不如那个国外的严格，毕竟吧一直就听有人这么说啊，他总想着就代购这个国外的鱼油。
0: 我之前就跟听众朋友就讲了，我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咱们国内针对于保健品有完整的严苛的一个抽检体系，而这个鱼油从原料的腐捞到这个分子蒸馏提纯的成品的灌装，全程都是多重的检测，就标准专门是针对于国内三高的高发人群制定的。海外代购的鱼油入关做一个简单的检疫啊，没有适配咱们国人慢性病的这个检测的这个标准啊，你个人代购的渠道更是脱离了这个监管了，你真假呀新鲜程度根本就没法保障。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就给你总结一下哈，选购鱼油一定要对照自己身体的病症去做选择，单纯的贪图便宜的低价的 TG 鱼油缓解不了胸闷高血脂，吸收受限的第二代鱼油改善不了眼干失眠，只有高吸收高纯度的国产 RTG 鱼油才能同步养护血管、双眼和大脑，从根源上减轻中老年人多种慢性病的不适啊。这个价格低廉的劣质鱼油看似省钱，常年服用无法缓解，还是变相的花钱，而且对身体造成的损伤很大，就得不偿失了。
1: 哦，哎，今天真的收获满满。以前嘛，只看价格，跟风买那个进口鱼油，完全就忽略自己身上的这个病症需求。这下吧，就清楚该怎么选了。那您这有鱼油吗？
0: 如果大家需求量大的话，我倒可以找靠谱的厂家给大家提供一批，你就留意收听咱这节目吧。如果要是需求量大，我就给大家争取，好不好？
1: 好嘞，好嘞，好嘞，那太好了。
0: 那就这样。
1: 珍惜您的节目，哎，好嘞，好嘞，好嘞，谢谢您。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3: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4: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3: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4: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3: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4: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3: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4: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珍品，
3: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4: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3: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4: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国品祝荣光，
4: 健康惠万家，
3: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2: 欢迎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0: 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啊，叶老师啊，您好。
1: 你好。
2: 啊，叶老师啊，我是咱们栏目实打实的老听众了，听节目快三年了，今天特意打电话过来啊。之前我就在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枸杞家的这个老伴进购过辅酶 Q 十口服液，还有这个水指素，坚持用了就是挺长时间的，身上的这个改善啊，我们老两口啊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效果真的是没得说的，太好了啊！
1: 非常感谢您和老伴的信任，能够让咱们这个国货珍品真正的帮到大家，也是咱们这个栏目一直以来的心愿啊。听您这么说，辅酶 Q 十口服液、水质素用起来的反馈都不错。那今天打电话过来，还有哪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呢？
2: 嗯，易老师啊，我跟老伴今年就是都70多岁了，70出头了嘛，就是人上了年纪哦，这个三高问题呀躲不开啊。老伴他是常年这个血脂偏高，那个平时吧经常就是感觉那个头晕啊发沉啊，稍微多走几步路啊胸口就发闷，晚上睡觉吧也睡不踏实，看报纸看一会眼睛就干涩酸胀，之前就靠着这个辅酶 Q 十养护这个心脏，水指素啊疏通这个微循环，心慌呀这个手脚麻木这个情况啊减轻了不少，但是血管里多余的油脂啊这个血脂啊这块啊一直没有这个专门的产品进行调理。听完您上半场讲这个鱼油吧，我一下子我就动心了，这个鱼油啊正好针对三高养护血管嘛，所以想着咱们继续在咱们这个栏目选购第三代的R7G 鱼油啊，不打算再去药房了，找那个代购乱买了啊。
1: 药房也不去了，代购也不找了。其实我特别理解你的想法啊，咱们栏目里老顾客都清楚，我们叫溯源中国行，我们叫甄选国货产品，全部实打实的成分透明，不玩文字套路啊。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呢用过辅酶 Q 十的水质素了啊，认准了咱们这个渠道了，有其他养护需求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我们。为啥？如果效果不好谁也不会再走这个回头路啊，所以说这份认可我觉得特别珍贵。结合您老伴儿这个三高胸闷头晕眼干失眠这个情况，我正好借你这个问题给咱们收音机前有同样困扰的听众朋友讲明白，为什么三高人群单单靠辅酶 Q 十水质素不够，还需要搭配高纯度的鱼油来协同调理。
2: 快给我们讲讲吧。
1: 首先呢，咱们说这个辅酶 Q 十，辅酶 Q 十核心作用是给心肌供能量的，在养护心脏，缓解心慌啊乏力啊心悸的。而水质素呢侧重于是疏通微循环，改善手脚麻木血液淤堵的。但这两款产品没办法分解代谢血管当中多余的甘油三酯胆固醇。人年龄大了，日常饮食几十年积累下来，血管内壁会附着大量的脂质垃圾。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血管里边的油垢。啊，那这些油脂堆积了才是血脂高、头晕、胸闷、视物模糊的根源。而鱼油里边的 EPA 专门负责调节血脂、清理血管多余的油脂， DHA 滋养眼底和脑神经，这三者搭配起来，心脏微循环、血管、油脂啊同步给你养护啊，咱们这个调理三高就能够完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只疏通不清理油脂，血管堵塞的根源问题还在，头晕胸闷的症状就容易反反复复，这也是你老伴儿还需要搭配鱼油的一个关键原因，明白吧？
2: 哦，明白了，你这样一讲啊，我彻底通透了，难怪老伴这个心脏舒服了，手脚也不麻了，血脂复查还是偏高，原来是少到这个清理血管油脂这一环。之前吧，我在药房看过不少鱼油，价格啊从几十到几百不等。女儿说要给我买这个进口的鱼油，说国外鱼油调三高啊更管用，但吃过咱们栏目产品，我实在是不信任外面的渠道了。
1: 就你的解释特别好啊，外边市场上绝大多数这个鱼油啊，它解决不了三高人群的真实需求。咱们先说药房里的低价

0: 有大多数第一代的，它这个欧米伽三的纯度不足30%，一粒胶囊里边大多都是填充的油脂，有效的 EPA 含量更是微乎其微啊！就像咱们说我举这个无水蛋糕的例子一样，一盆面糊里边放俩鸡蛋，然后剩下的加水，你这个原料跟不上，自然它就没效果了。你这种低纯度的鱼油，你吃多少年都是浪费时间、浪费钱啊！而这个代购啊。这个产品的话，我跟大伙讲，它不接受这个咱们国内的监管，所以说是真假难辨啊。你看着是从国外代购回来的，你知道它在哪儿买的吗？对不对？啊，这咱没办法去区分它啊，而且全是养马的，咱也不认识啊。这第二个，鱼油怕高温和氧化，这长途的海运呢，它就温差比较大，很容易变质产生异味。然后变质的油脂进入体内，它不会有好作用，反而损伤我们血管内皮，加重了三高的损伤。这第三，海外的鱼油配比是按照欧美人群的饮食结构去设计的，你外国人日常的这个饮食和咱们国人能一样吗？所以说你买个外国人用的东西回手给咱国人用，那肯定是不现实的。最主要的一点还得跟大伙讲，有很多国外的这些进口的鱼油，实际上用的是咱们国内生产的一个原材料和生产技术，啊，因为咱们现在国家为什么我说溯源中国行，有很多国外的一些所谓的大企业、大品牌的一些高端产品，你一查，它是在咱们中国代加工的，所以说咱们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原料输出国了，咱们老百姓还停留在40年前那种崇洋媚外的思想里边，你不吃亏谁吃亏？对不对？所以说代购这个不要选啊，低价的也不要选，听明白没？
1: 嗯，听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您啊说的挺对的。
0: 咱们国产第三代的 RTG 鱼油完全规避了我刚刚说的这些问题啊，承认咱们早年这个技术我肯定是没有国外的好，但是最近这10年20年咱这技术已经是彻底的升级了。咱们国家还有什么是我们中国人制造不出来的？咱就想这一点吧，对不对？咱们中国的机器人比国外的好。记住告诉大家一点，我们称为中国人，我们都感到自豪。我做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把咱们的国货能够让咱们全国的老百姓认识上，这也是我自豪的地方。因为我坚信大家用上了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健康产品，你就能够收获实实在在的健康。咱们国产的第三代 RTG 鱼油的 DHA EPA 的纯度加起来 75%， 高含量的 EPA 可以持续清理血管内的脂质，而这个没法重构的天然油脂结构吸收率又远超第二代的意义鱼油，哪怕平时咱们饮食清淡的胃肠偏弱的老人空腹吃，它也一样给咱们吸收，还不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啊。那针对于三高啊、头晕眼干的调理作用远超市面上的普通鱼油。
1: 嗯，听您这么详细的讲解，我更确定就要咱们栏目征选的这个国产 RTG 鱼油了，别的渠道我一概不考虑了，我没扣食水指数用着啊，挺靠谱的鱼油啊，我也只相信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易老师啊，我想问问啊，现在栏目有没有这款 RTG 深海鱼油可以直接进购的？我想给老伴安排上，和之前的产品搭配一起调理三高，可以吗？
0: 我非常理解您想尽快给老伴配上鱼油调理身体的这个心情。那实话跟你说啊，符合标准的国产 RTG 的第三代鱼油呢，咱们栏目的团队一直在对接源头生产厂家，产品确实是有的，不过目前暂时还不能上架，因为其中有几个关键流程呢还在推进。第一，咱们栏目的选品标准非常严格，我们不是只看那产品工艺和纯度，我们还要实地去溯源生产车间，我们要核对全套的质检报告、新鲜度的检测数据啊，就是确保每批次的成品啊，它都必须是稳定的、无稀释的、不掺假的。第二，上架售卖需要完成全套的资质对接，我们得有合规的手续，你线上订购的渠道啊、售后溯源的体系也要全部的调试到位，这个所有的流程缺一不可的。
1: 哦，原来是这样，虽然有点着急，但我完全能理解，毕竟是吃进身体里面调理三高的东西吧，严谨一点是好事，不能马虎。那我想问问，大概还要等多久手续才能全部办完？我心里啊也好有个预期啊。
0: 具体时间我没法准确的给你答复，但是手续已经是在收尾阶段了，有结果以后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边通知大家。在这个鱼油正式上架之前，我给你提两个临时调理的建议。第一，日常做菜这个油温不要超过180度，不要等到菜这个油冒烟了再放菜 啊，你高温的这个炒菜的话产生自由基，它会持续损伤血管，然后少吃油炸呀、肥肉啊、动物内脏啊，就减少脂质的这个沉积和堆积。第二呢，每天坚持啊，就是轻度的散步，来促进血液循环，辅助代谢血管内多余的油脂。早睡不熬夜，避免加重心脑的负担。
1: 哦，感谢尹老师贴心的建议。没上架我就想按照您说的调整这个生活这个习惯，搭配手里现有的产品先调理着啊。等云游这个手续齐全上架之后，我第一时间打电话订购。说实话，市面上的那些产品再多啊，我也只认咱们栏目选的国货。之前把这个辅酶 Q10 啊、水指素的这个效果实实在在摆在眼前了，我信得过你们的选品眼光的啊。
0: 真的特别感谢您长久以来的支持和包容。那很多老听众和你一样，用过咱们的辅酶 Q10 口服液和咱们这个水质素之后啊，认准了咱们的选品标准了，有新的养护需求的第一时间来咨询。我们之所以严格的把控上架的流程，就是不想辜负每一位信任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绝对不偷工减料，我们标注也绝对是清晰的不模糊，工业落后的劣质的产品我们绝对不选。所以耐心的等待咱们栏目的正规国货，记住溯源中国行，给大家溯起到最好的企业，然后国品优选，给咱们选到最好的国货。那
1: 好的好的，我会记牢的。今天啊，麻烦易老师啊讲解这么久，我这边没有别的问题了，等云游上架我再来致电，先挂断了啊。
0: 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4: 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8: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9: 话说龙宝山，金殿面君。其实龙宝山都上了八宝金殿了，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被带到这儿来的。就听旁边有人告诉他，跪下与万岁叩首。龙宝山那是读书人，他懂得这个礼节啊，赶紧就跪下了。嘉靖皇帝坐在龙椅之上，看了看龙宝山。龙宝山， 你抬起头来。是。龙宝山慢慢地把头抬起来了，向上一看，哎呀，一眼就认出来了，这坐在上边龙椅之上的这位老者，这不是昨天买我春联的那位老先生吗？哎呦，原来他是皇上。这昨天皇上微服上街，那龙宝山不知道他的身份，现在皇上往这一坐，那个穿戴和昨天是大不相同啊。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八百带足蹬乌油履，那是帝王之相。龙宝山这心蹦蹦蹦一阵乱蹦，他就想到了昨天见皇上的时候喝了点酒，这议论了几句朝政，自己就说呀，现在是朝政废弛，奸臣挡道。哎呀，这几句话当着皇上的面说过，那这是掉头之罪呀。皇上现在把自己带到这个地方来，想把自己怎么着呢？可是见皇上脸上并没有怒色，那瞧着龙宝山还面带笑意。只见皇上往左右啊看了一看，这满朝文武也莫名其妙。一般的时候皇上也不升座宝殿，这大老早的升殿了，把这么一个年轻的读书人召上来了，不知为何。龙宝山，孤家将你召上殿来，就是想让你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将你在科场上写过的那一篇文章背诵一番，你可能背诵出来。哎，龙宝山一想，这昨天见皇上时候啊，这一边发着牢骚，还给皇上啊背过一次呢，让皇上啊品评一下自己写的怎么样。皇上一个劲儿叫好吗？现在又让自己背，那背吧。说既然到这儿了，多想别的没有用。这么想着，龙宝山是稳住了心神，口似悬河，牙如利剑啊，啪啪啪啪啪，把自己的那篇文章背出来了。文武大臣们一听，哎，写的是真不错呀，好，好是好啊，那皇上让他在金殿上背这篇文章究竟想干什么，还摸不透。等龙宝山背完了，皇上瞧瞧这些文武，众家爱卿，你们觉得文章写得怎样呢？他这个这一问呢，把这些大臣问的呀不好回答。你说好啊不是，说不好也不是，因为不知道皇上这葫芦里头他卖的什么药。最后皇上把眼光就落在了严嵩身上。严太师，你觉得如何呢？严嵩撩袍赶紧就过来，扑通就跪下了。万岁，老臣觉得此篇文章字字珠玑，堪称上品。嗯，皇上听到这儿，把脸就往下一沉。既是如此，你身为主考，可龙宝山为何名落孙山呢？严嵩脑门子那汗就淌下来了。万岁，这都是老臣之误，老臣当时并没有看到这篇文章，直到现在万岁将龙宝山召上殿来，如此这么一背诵，老臣才听得到，这都是老臣误事，还请万岁降罪。皇上一想啊，这事儿不会像严嵩所讲的这么简单， 说当时就是遗漏了这篇文章了，也就如此。这可能啊，就像龙宝山所说，你得给这严嵩送礼，你不然的话呀，他就不点你为金师。但是就单单为了一个年轻的举子龙宝山科考之事，把这个首辅大臣老太师严嵩如何，这也不可能。皇上想到此，轻轻一摆手，严太师你旁边站立吧。这严嵩一听如释重负，谢万岁宽恩，心想侥幸啊，这要是换上二家别的大臣，即便皇上不给你治罪，那此事也不能这么了断。不过就这个举子龙宝山，他怎么被皇上所知给找到这儿来的，是百思不得其解。这时就听皇上说道，御赐龙宝山进士及第。到此满朝文武啊才明白，皇上这是看中龙宝山了，在抬举他。有些大臣平时对严嵩飞扬跋扈的那个劲儿不满，现在心里也高兴了。嘿，你严嵩作为主考遗漏了这么个人才，皇上当殿指责你，你是当众出丑，看你老家伙这颜面往哪儿放。可就在这时，只见这严嵩再次撩袍出班跪倒，吾皇万岁，老臣还有本章奏上。讲吧万岁。微臣想龙宝山年轻有为，才华出众，既然万岁已经御赐进士出身，那么老臣保举他作为京知县，不知圣意如何。这京知县不同于这个外边的一般知县，那说外府的一些知县呢，那是七品官，说在北京城里边要做知县，那是六品，要高上一品。皇上一听，哎，对这老太师还很满意。如果说因为龙宝山这个事情你严嵩耿耿于怀，那就不对了。可现在严嵩却举荐龙宝山，这说明老太师还是以国家为中，为国家举荐人才嘛。皇上心里边这一愉快，脸上啊也就变了模样了，和悦的一点头，故准太师的本章谢圣上。严嵩站起身向后退的时候，他拿眼睛啊就撩了一下龙宝山，心的话，猴崽子，你哪里知道老夫之意，既然你已经做进士了，你肯定得当官，可能就到外府哪个县去做县令，可是我不能让你去，我得让你在我的眼皮底下每一天我观察着你，那一个人能没有点错处吗？在朝上有许多大臣是我的门生，到时候不用我说话，这些人三天两头的在皇上面前给你奏上几本，你那个前程也就算完了。这个严嵩他是这么想的，他才举荐龙宝山，可是龙宝山和皇上啊都想不到这一点。那打这一天开始，这龙宝山就成了北京城顺天府宛平县的县令。北京啊是一府管两县，这两县的一个是宛平，一个是大兴，龙宝山做了六品京知县。 龙宝山在走马上任之前，特意跑到王家老店拜见自己的恩兄和恩嫂。那没有王老好这两口子，就没有自己的今天呢，是千恩万谢。然后又写了一封书信，托人送到山西老家，交给母亲，介绍自己的近况。那现在刚刚这做知县，一时没时间呢回去看望母亲，等过些时把母亲呢就接来。龙宝山把这些事情办完了，这就正式的升堂理事。没过三五天，龙宝山就了解到他所管辖的这个宛平县境内很不太平。那晚上的时候经常有人被劫，或者有人被偷，有匪盗出现，尤其是有些纨绔子弟仰仗着家里边有些权势，是欺男霸女，寻衅闹事。龙宝山决定他带领着三班衙役是夜间巡街，要肃清地面。他手下有两个班头，一个叫杨碧，一个叫李峰，这两个小伙子对龙宝山的为人和才华是特别的钦佩。龙宝山一吩咐他们俩，他们俩是踊跃向前。这晚上吃完饭了，带人随龙宝山这就出来了。龙宝山出来也没坐轿，而是步行巡街。那龙宝山原来就有一腔报国之志，虽然说现在京知县这个官不算很大，可是想为百姓做好事做实事，是亲自巡街。你还别说，龙宝山他们这一出来还真没碰着什么歹人，大概其他们巡街的这个事情事先透露出去了，有些人知道了，他们不敢出来闹事儿，这就一直到了亥时，也就是晚上十点多钟了。龙宝山见手下的人呢都很疲劳了，就准备带他们呢回去休息。可是就在这时，猛然间斜刺里在那个小道上出来了有十几个人，是连跑带颠儿，呼啦超就冲进了他们的这个队伍当中。因为冲得很猛，把这些差官冲的是东倒西歪啊！龙宝山勃然大怒，哪里来的刁民，难道说没有看到本县的队伍吗？那龙宝山现在带的是三班衙役，那都举着牌子呢，还有的拎着锣的，这怎么这几个人就往里边冲啊？这岂有此理。这时候龙宝山还闻到冲进来的这几个人满嘴都是酒气，看来是刚喝完，喝的不少。只听其中一个人咧着嘴撇着枪说上了，嘿嘿嘿，如果我要没猜差的话，您就是六品京知县龙宝山龙大人，对吗？嗯，龙宝山一听，怎么这个人他知道我是谁？你既然知道我是谁，怎么还往我这个地方冲？这是有意而来呀。龙宝山冷眼瞧着他，就见此人四十多岁，敞着个环儿，那脸喝得红的扑的，两只眼睛啊歪着瞧着龙宝山。本县问你，你家住哪里，姓字名谁，为何明知本县的身份还故意冲撞？看来我是知道龙大人你却不知道我，我只好是自报家门。要提起某家，不是别人，我乃是太师府的大管家，我严老爷严忠便是。您听这位该有多狂，一个管家在京知县的面前自报老爷。这个严忠是严府里边的红人，那平常他是不离严嵩的左右， 甚至有的时候他还能给那个严嵩出点坏主意什么的。

0: 燕松在八宝金殿回到府上以后，是大骂龙宝山，发泄心中的这个愤懑，那严忠都听到了。严忠也知道龙宝山晚上要出来巡查的事儿，他就故意领着几个人喝完酒了，到这来闹事儿来，要羞臊羞臊龙宝山，给他家太师出气。现在听他这么一说，龙宝山心头火起，严忠，你故意冲撞本县，就不怕本县处罚你吗？严老爷，我还倒想瞧瞧你姓龙的怎么处罚我。来，杨逼立风，在，把他给我摁倒，重责40大板。是。严忠可没想到龙宝山是真敢打他，就连龙宝山手下的一些差官也都在犹豫，这可是严太师府上的大管家，你龙大人你不知道他，我们可知道，也别说咱们这个小小的衙门口，你就是京府尹，你就是六大部的官员，就见着这个严管家也得客气三分，那不然的话，他要是在太师面前给说上几句什么坏话，那吃不了可得兜着，你现在打他能行吗？但是龙宝山这么一吩咐，杨碧李峰不管三七二十一，他一伸手噗嗤把严忠就扯趴下了。严忠手下那几位想过来挡一挡挡一挡，杨碧一瞪眼退下，吓他们向后退不敢向前了，噼啦啪嚓，和这40大板把这严忠打的是狼哭鬼嚎。再看呢，把屁股啊打出窟窿来，鲜血横流，顺着裤脚子这往下淌。龙宝山心头怒火略熄，哼，严忠，你记着这一顿打，我是看在太师的份上才不往下追究，不然的话我一定将你掐尖入狱。来啊，随本县回衙。龙宝山痛打严忠，然后领着手下人呢回衙门了。严忠呢由他手下这些人扶着抱着回到了太师府，这个时候已经半夜了。严忠疼的是呲牙咧嘴，有人要给他上药他不让，不不不不，我要见太师，请太师给我做主。哎呀管家，这都夜半三更，太师都休息了，还是明天再见吧。不，我就要现在见。严忠晓得太师也是火爆的脾气，半夜三更的要把他给豁弄起来，他一看我这狼狈样，肯定他不能饶了那个姓龙的。这时候严嵩也是刚刚躺下，但是躺在床上他一闭眼就想起了龙宝山，就想起龙宝山在八宝金殿上背诵文章的时候那个得意样，想到了皇上指责自己的那个时候的神态，他激灵一下子他把眼睛又睁开了，气得这胡子都微微发抖，心想不除掉这龙宝山，老夫就无有宁日。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听着他那个卧房的门口外边有人在那儿哭泣。开始严嵩没听清楚，可是外边这个哭声是越来越大呀，他心烦了，咕噜一下爬起来了。来人呐，什么人在外哭泣？本来外边有当值的伺候严嵩，什么时候招什么时候到，但是那管家告诉他们呢，你们先不要做声，我先在这儿哭，把严嵩啊给哭起来了。
1: 太师爷，是奴才我呀。
0: 一听就听出来了， 这是言中啊。进来，哭什么？言中一推门，磕膝盖当脚走，他爬进来了，到了严嵩的脚前，使劲磕头：“
1: 太师，您得给我做主啊！”
0: 这灯一掌上来，严嵩看得清楚，他的这个管家，这下半身怎么都发红了，出血了，这怎么伤着的？他用手一捋，花白人。严中，你为何如此？
1: 太师，晚间误事，我和几个知己到酒楼吃饭，出来的时候一时不慎，我冲进了一个官差的队伍当中。
0: 哦，冲撞了官差，那你跟他们解释解释啊，你说明你的身份，我想他们不会难为你的。
1: 但是我说了，我说呀，是咱们府上的，而且我还提了您老人家，可是我不提然还罢了，我一提，人家那个当官的反而大怒，命手下人把我摁那儿就打，而且说这不是打我，打我是给主人看，是在打主人，这是冲太师您来的。
0: 什么？严嵩一听，当时这一双老眼就瞪圆了。不知打你的是哪府的官差，那个官儿又是何许人也？
1: 说出他来，太师你也惹不起。那他是被皇上新宠的官儿，
0: 他就是宛平县六品京知县龙宝山。说完这话，严中偷眼瞧严嵩，心想这火算给太师烧起来了，龙宝山你打我这一顿是肯定不能白打。果然如此，严嵩听到这儿，当时就坐不住了，呼噜一下就站起来了。龙宝山，你年纪轻轻，胎毛未退，竟敢欺辱老夫，你真是太岁头上动土，现在你这叫自寻死路。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3: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上回书说道，龙宝山打了严府的管家，是惹恼了严嵩。严嵩怒不可遏，晚上睡不着觉，在卧房里边来回直转。龙宝山，你真是太岁头上动土，打我管家，我必要你的小命。可是严嵩又一想，把这火气就压下来了。毕竟现在这龙宝山在皇上面前呢得宠，是个红人，你要直接收拾他的话，皇上该以为我堂堂太师蜀度极长。算了，先把这事儿啊压下来。又一想，因为科场的事情，可能皇上对自己啊有些不信任了，可不能在皇上面前失去宠信。思来想去，一夜没有睡觉。第二天早晨，严嵩假装啊生病，他托人往这内宫里边啊送了个信儿。严嵩的小女儿严如花在前年被嘉靖皇帝选入宫中，加封为贵妃娘娘。现在严嵩要让女儿回来探视她，实际上呢，他是要通过女儿了解当今皇帝的一些想法，然后 他好呢见缝插针跟皇上周旋。这个贵妃娘娘当时就着急了，惦念父亲呢，赶紧见皇帝告假，这就领着手下这些人出了皇宫大内，来的太师府。可是一见他父亲，他愣了，父亲坐在了太师椅上，很硬朗啊，不像有病的样子。他一问，严嵩乐了，哈哈呵呵，我的宝贝女儿，为父哪里生病啊，我是想你了，要看看你，和你说说心里的话。哦，父亲没病，那么女儿也就放心了。现在在这书房之内就他们爷儿两个，没有别人。房门一关，严嵩皱皱眉头，女儿，你知不知道皇帝新晋认识了一个书生叫龙宝山啊，听说，听皇上说过多次，说这个年轻人很有才学，金殿御赐进士，还是您保举他为六品京知县，他已经上任了吧？
4: 嘿，我那是迫不得已才在面前呢这么卖了个人情，保举他做京知县。
0: 可是这个龙宝山昨夜间却殴打了管家严忠，他还说打管家是给父亲我看。这个龙宝山年轻无知，竟敢跟为父作对，他这么一来，使得朝臣都小觑父亲。这个头一开，以后那不可收拾啊。把女儿你找回来，我就是要跟你合计合计，怎么侍奉皇上，怎么能够除掉这龙宝山。哦，颜如花听到这儿，这笑脸儿就不见了，脸上啊像照了一层寒霜似的，樱桃小口那么一抿。父亲，龙宝山这个事儿啊，您就不必要再过问了，你看女儿我怎么处理他。简短截说，吃过晚饭了，这颜如花并没有在太师府啊过夜，他领着手下这些人摆开銮驾，这就回宫。可是走到半道呢，他吩咐绕道奔宛平县。颜如花听父亲说了，现在龙宝山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夜间巡街，看看能不能遇到他。真是无巧不成书，贵妃娘娘这銮驾正往前走着呢，前边龙宝山巡街的队伍这就到了。哎，龙宝山徒步在队伍前边走着呀，忽然间就见正前方有銮驾出现。一看銮驾的这个样式，龙宝山就猜出来了，这是宫中的哪个娘娘在此路过。但是龙宝山知道宫中的制度，那夜间了，那娘娘可不能这么随意的行走，说回宫也得在天亮前就得回去，说出来也得有皇上的准许。不，这娘娘是谁呢？龙宝山一摆手，他三班衙役都站下了。龙宝山向前施礼，下官宛平县县令龙宝山，与娘娘千岁有礼，请娘娘千岁速回内宫。等龙宝山施完礼了，前边这个銮驾队伍啊并没有人搭眼。龙宝山一想，得了，自己啊还是办自己公事去，还是去巡街吧。他转身行，领着三班衙役绕过銮驾这就要走，可是颜如花吩咐手下人挡住去路。哗，这銮驾一掉头 把龙宝山的道又给挡住了。嗯，龙宝山心里发愣啊，这是什么意思啊？他再次来到栾家前，娘娘千岁，下官龙宝山与娘娘千岁有礼，不知千岁有何分派？对方还不说话。龙宝山等了片刻，众位差役，在，随本官绕行。是。这杨逼李峰这些人随着龙宝山绕过栾家，顺着别的道要走，颜如花又下令挡住去路。哗，栾家摆动，又把路给拦住了。这一下龙宝山这火气腾腾腾就撞上来了。您别看龙宝山他是个文官，可是龙宝山是年轻气盛，而且他觉着自己现在是有理的呀。我夜间巡街遇着娘娘的栾驾，你不应该三番五次你挡我的道路啊，你这是岂有此理。龙宝山再次来到栾驾前，俯身施礼，不知是哪位娘娘的大驾光临，有何训教，还请明示。这回颜如花讲话了，你们给我闪开。前边的人马往两边的一闪，玉辇向前，帘子啪的往起一打，颜如花打玉辇上下来了。龙宝山没敢抬头看，还在那弓着身施礼呢。和颜如花长得那是真漂亮，尤其是借着这个月光映照，说月下观美人，此言不虚啊。他看着龙宝山面带冷笑，你就是宛平县的县令龙知县？正是下官。你不知道我是谁吧？告诉你，我是圣上的贵妃娘娘，我姓颜，叫颜如花。这回想起来了吗？我的父亲就是当朝的老太师严嵩。哎呀，听到这儿龙宝山是恍然大悟，他知道自己和严嵩之间的一些纠葛，那么昨天晚上还打了严府的那个管家，现在这个贵妃娘娘拦路是要给他父亲出气。但龙宝山又一想，我走得正行得端，我昨天晚上打了那个管家是因为他无理的冲撞了我的队伍，而且辱骂本官，我才将他责罚。现在娘娘你指责我，没有理由。想到这儿那是理直气壮。娘娘千岁，业已很深，您在此处说话不便，还请摆驾回宫。怎么，你教训起我来了？现在我倒想问问你，昨天夜间你为何打了严府的管家严忠？因为他酗酒冲撞我的队伍，那么我不也三次拦挡你的队伍吗？你怎么不打我呢？他这个龙宝山年岁不大，你脾气不小啊。我父亲在朝为官几十年了，我现在又是后宫的娘娘，就是朝中的阁老，他见了我严家的人也得客气几分，可是你竟敢撒野。我告诉你，你的小命活不过明天，万岁爷就得亲自下旨斩你的头颅。说着这话，就见这颜如花一伸手把他头上戴的这个凤冠摘下来了，啪嚓往地下一摔，哭哧就是一脚。嗯，龙宝山糊涂了，这怎么回事？他为什么摘凤冠？他 他用脚踩啊，

再看颜如华，抬起她的纤纤的细指照着她的这个脸面，一咬牙一使劲，咔哧就一挠。姓龙的，你不单说敢打严府的管家，你还敢辱打娘娘我，我一定在万岁面前参你一本。说完这话一转身上玉辇。

是贵妃娘娘要给自己栽赃陷害，现在她这么一来，如果皇上偏听误信，自己一个小小的县令，那性命焉能还有啊。颜如华已经走了很久了，龙宝山还是站在原地，是呆若木鸡。他手下许多差官都在想，龙知县的龙知县呐，你这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昨天晚上你下令打严府的管家，我们就想啊拦一拦，劝一劝，别把事儿闹大喽。可是一看你的气势，眉毛也立起了，眼珠子也瞪圆了，那谁要过去拦劝你，可能啊把我们都得打喽。我们就没敢做声，反正你吩咐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现在怎么样，找上来了吧？那娘娘回去跟皇上一嘀咕，那你这命就没了，弄不好我们还得跟着呀，受连累。这是杨碧李峰来到了龙宝山跟前。老爷，回衙门吧，有什么事儿回去再说。好吧，龙宝山这才转身回到衙门，告诉手下这些差役们呢，都下去休息。他是一个人在大堂之上，往椅子上一坐，把眼一闭。龙宝山是陷入了沉思，回想这些日做过的事情，哪件事做得对，哪件事做得不对。那么想到了严嵩这个老奸臣，是非财不娶非亲不用，我科场大考我没给他送礼，最后就一笔把我给勾销了，多亏街道之上卖春联遇到皇上，我才能够被御赐为进士出身。那么自己做了知县了，就要以身报国。夜间巡街，严府管家冲撞，飞扬跋扈，我教训于他是理所当然。严娘娘又巡视而来，自毁其灭。我龙宝山虽有掉头的危险，可是思前想后，我并没有什么过错。既是如此，我是何怕之有？即便皇上他要误以为是我伤害了娘娘，对皇家不公而治我的死罪，我龙宝山也没有什么遗憾。他正这么想着呢，就听前面有人说话：老爷，都这么晚了，您还不歇会儿啊？哦，龙宝山抬头一看，正是两个班头杨碧李峰。这两个人他顶关心龙宝山，别的差官们都下去歇着去了，他们俩又回来了。怎么，你们也不困呐？那就坐下，咱们谈唠谈唠。是老爷。杨碧李峰他们找了两个小凳，斜对着龙宝山呢就坐那儿了。是不是你们两个为我担忧啊？杨碧的这个神色显得很为难，他看看李峰，李峰冲他点点头。杨碧苦苦一笑：老爷，我们有个想法，不知啊对不对，可是我们还想跟你说，我只有说出来呀、啊、我心里边才好一些。你说吧。老爷，你现在惹了塌天大祸了，你不能再在这个衙门里边这么待着了，你赶紧跑，哪儿越远哪儿越隐蔽你就往哪儿跑，哪管逃到天涯海角能保住自己这条命那就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天下人谁不知道，大明朝除了嘉靖皇帝，那就得数着严老太师，那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得罪了严家那就是得罪了皇上，只要你等到天亮，皇上一派人来，你浑身都是嘴，你也说不清。

0: 就莫不如现在躲一躲，等到那一天他们严家人恶行败露，皇上要收拾他们的时候，您再出来，到那时一天云彩就都散了，您还能高官得坐，骏马能骑，您看我这主意行不行？杨碧说到这儿，那李峰也跟着附和，这主意是我们俩合计出来的。老爷，就凭您这个岁数，你有这么高的才华，你要真死了啊，是太白瞎了，留着您这个人在是百姓之福啊。你看我们俩给你准备准备，还是在哪儿弄匹马，您赶紧骑马跑，等着天亮您就出城。他们俩这一句那一句，但是龙宝山听着是一语不发。杨碧李峰这就急坏了，心想再不走那就不赶趟了，那眼瞧着天就快亮了。可龙宝山就一直在大堂上坐到天亮。话分两头，咱们再说说那位贵妃娘娘颜如花。颜如花是带着伤进了宫，连夜就去见嘉靖皇帝。可本来嘛，嘉靖皇帝呀、啊，他现在信道，一般的时候他晚上不跟娘娘们在一块儿，他跟那个道士啊谈唠那个道学，研究炼丹之术，要长生不老。听手下人这一禀告，说严娘娘求见，虽然这是他心中第一美人，非常的宠爱，可是他现在心思不在这个上头，这就不想见。可是严娘娘在外边是再三再四的恳求，说有急事相告。嗯，即使这样就宣召他进来相见。别的人都回避了，颜如花进来一见着皇上，还没等啊说话呢，哟，这一声就哭出来了。皇上眼睛刚这么一花，他扑过来把皇上的脖子就搂住了，是连哭再嚎再撒娇，把这老皇上弄得手忙脚乱，这心里边乒乓直跳，是炼丹那心思早就没了。搂着这颜如花不知道怎么地好了，听来听去他怎么这哭着呢，这是，哎呀美人儿，宝贝儿，你这是怎么的了，在哪儿受委屈了？万岁你看看，你看看呐。他向后一闪身，把这脸啊闪出来了。嘉靖皇帝一瞧，哈，离得这么近看得清楚，脸上有两道子血痕，这用手挠的呀。再看这头发蓬乱不整，这怎么的了？爱妃你为何如此？扑通一下子颜如花跪在了他的前边。
1: 万岁，您得给臣妾我做主，您要不给臣妾做主的话，现在我只好悬梁自尽，因为我没有颜面再活在世上。
0: 你说究竟谁委屈了你？皇上就想可能是内宫里边这个娘娘和娘娘之间争风吃醋打起来了，那不然的话谁敢在这贵妃脸上挠这么两条子呀？这皇上怎么看怎么心疼啊。
1: 万岁，我要把辱打我的那个人说出来呀，恐怕你也不能给他治罪。
0: 你说不管他是谁，他毁了你的容颜，孤家我就绝不饶他。
1: 说起他来，那是万岁心目当中的红人，
0: 他就是新科的御风进士京知县龙宝山。嗯，皇上一听龙宝山的名字心里就打个沉儿，心想龙宝山是宛平县县令，这颜如花是姑的贵妃娘娘，他们俩是挨不着边儿啊，他们怎么把贵妃娘娘给挠了？

0: 怎么回事？他一问，颜如花这才哭着往下说：白天的时候，我得到消息，我父亲身有贵恙，我这才告假出宫，回府见我父亲。相见得知，原来龙宝山因为我父亲作为主考，把他的文章遗漏，没有点他为进士，他耿耿于怀。他打了我父亲手下的管家，而且说明是冲我父亲打的，我父亲这才起兵。在我回宫的时候，龙宝山又拦挡我的道路，三次不让我过去。无奈之下，我只好下辇与他相谈。他趁机打掉了我的凤冠，挠伤了我的脸面，你瞧我都变成什么样了，请万岁您给我做主，你得把他杀喽。嘉庆皇帝听完这番的话是心头火起。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3: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2: 哇啊！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3: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4: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3: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5: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3: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6: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1: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0: 在哪儿能买呀？
1: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2: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0: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种心情，这里的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加入我们吧，
2: 听见好时光。
3: 妥了妥了妥了妥了，听见好音乐，听见好时光。啊，朋友们说这周末早上这板头这名儿确不确定啊？想起哪个放哪个，主打个开心。无论是听见音乐也好啊，开心驾到也好啊，听见好时光也好啊，带上音乐去旅行也好啊，播放这个板头的意义就是想告诉大家，哎，到周末时间段了，和平时的动感早班车呢，早间时光有些许的不同。不同的点主要体现在今天就我一人儿。所以说你说有什么大不同，没啥大不同，我现在活得特别随意，而且活得极其随性。到这时光了，咱们就干咱们自己周末应该干的事儿，好不好？一点毛病都没有，来吧，宝宝们。各位好汉们，
4: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
3: 周末了，
4: 北斗啊，
3: 主打个义气，
4: 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3: 兄弟们，
4: 天不平一声吼啊，该
3: 出发。哎呀，这劲头子整的是杠杠足啊，欢迎朋友们啊，亲爱的宝宝们。哎，你看这才对嘛，小清新的开场。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9号，眼瞅着8月份又要过完了。今天是星期六，一个美好又惬意的周末在我们的期待当中拉开帷幕。各位好，我是天宇。刚才一个好汉歌开场是不是都镇住了，要的就是一种气势，要的就是一种氛围，要的就是一种猝不及防，让你反应不过来。但是刚才听那歌是不是觉得一下子血脉往上涌啊，这是一种状态。我呢就是您在这个清晨的人工闹钟，欢迎来到热气腾腾的周六早上。哎妈，今天早上可挺吓人的，我跟你讲，平时呢早间时光我定的闹钟啊都是6:05啊左右，我今天呢还特意早点定，因为我寻思今天7点的班别整得太晚了，不合适是吧，不是那回事儿，你迟到不得扣钱吗，那有责任在里头的呢，你的责任啊。然后我闹钟是定的比较早，但是没有按照正常的闹钟点来响。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工程，铸就城市新颜，破解市政难题，守护民生平安。服务热线0416-3237-110。
6: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B06125025号。
3: 咱们接着说，幸亏呀，我有平时的生物钟，一下子我就睁眼睛了。闹钟咋没响呢，我自己还反应了一下，我把闹钟就拿起来了，也就是说手机拿起来，我一看定的全都是工作日，多悬多悬啊！我这要是周末一个好时光，啪我就正常度过，我就睡到自然醒。因为我闹钟啊定的是那个正常工作日的那个嘛， 我平时手机还是静音，所以今天你想找到我呀并不是很容易。只能让周公找找我了，那我要沉浸在梦中的话我还醒不来呢。所以人生啊有很多的小确幸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开心，因为你躲过了一劫一劫又一劫啊。来看金句来说了，说天宇啊咋没直播呢，今天就没化妆所以就没想直播。闹钟一响黄金万两，皮了扑噜的开始收拾，哎呀能来就不错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没想直播。他说怎么随心情，就是这么随意，就这么任性。来看瑶子说，雨啊直播没有啊，昨天晚上做梦啊都梦到了咱俩在那啃螃蟹呢，是官委买的那种螃蟹吗？螃蟹从哪儿来？

来的？什么样的？多大斤数？什么品种？你说说的我都馋了。现在好像真到了吃那个大螃蟹的时候了，是吧？别人不给咱买，咱自己买点呗。不行的话，一会儿下节目啊，上那个早市，我一看10点多，早市应该也关了哈，没有了，没有早市了。早上的时光能上哪儿呢？上海鲜市场去看一看，是吧？

0: 哈呀，这一早上情绪价值给这么满，给这么足。关键看到您的消息，我也非常的开心。有这样的一条信息，你说我心情能不愉悦吗？所以说，相互之间的给予情绪价值，彼此之间给予满满的力量。谢谢我们素颜，哎呀，好感动。磊永远不带缺席的，天宇周六快乐，要的就是这份守候。进起来特别可爱，说没事儿，咱有美颜。实话实说，就没寻思，寻思拉倒吧。直什么播？直播，偶尔直播一回得了，玩两回。等到过两天我想直播的时候啊，咱再直播。哎，但是我跟你讲哈，就对于直播这个事儿，应该说辐射面可真挺广啊。我身边有好多好多的朋友，或者说不认识的朋友，曾经见过并不知道我干啥的朋友，有一回呢见着面了，就直接问我：“哎，你是不是在电台工作？”我说：“嗯，怎么了？”我说：“这是什么什么方式了解到我了？”我说：“那天我看你直播了啊，我那天去牵裤脚，人大姐都这么说的。有一天我去那个邮快递，那老妹儿也这么说的。我一听，我说这行事儿啊，方方面面都辐射到了，是吧？也谢谢大家伙的喜欢，谢谢大家伙的抬爱，也谢谢各位周末的陪伴。说这么多人等着呢，着什么急？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另外一个手机我连电都没充，我昨天晚上就做好了准备，我今天不直播。总直播吧，我自己就没有那个劲头子了。有的时候呢，哎，得是突然之间一兴起，咔，就直播了，你知道吧？那种状态。我今天呢找了不少的小音乐，咱们一起听一听，看看哪个音乐好听，行不行？感受一下啊！我看这是啥样的啊？这啥玩意儿啊？来了！新的天使，哎呀，来了，朋友们，挺好，这小曲儿不错。哎呦我。王朋友说：“周末有没有什么主题？周末的主题就是放松。”还有186，您好，我们电话186的朋友，他说道：“为啥一进南山隧道你就没声了呢？也没信号了呗，没信号了，注意安全啊！祝您出行平安。”来看一下无忧的时光说：“谭月周日快乐，你也没拿我当人呢啊！我起个大早。”你上来把名儿你说对了都行，你在意我的感受了吗？上来就来个谭月周日快乐。哼，陈旭说不想听，想听你唱，想你听你唱，听我唱啥？唱歌啊？怎么的？我上节目不够，还得让我唱两首歌，还得强活呀？谁大周末早上6点多起来呀？完还点让我唱歌？点歌，天宇不播，逗你玩儿呢，我没有那么暴躁。你想听啥歌？你吱声，大不了我不会唱呗，不会唱咱放歌呗，对不对？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这个热气腾腾的周六早上。哎呀，我们整体上我觉得还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有各位宝宝们的陪伴，你们就是我的搭档。来吧，宝宝们。
1: 我不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身旁。
0: 各位今天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想唠的，有什么想听的歌、想说的话、想问的问题，别忘了通过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这世界上有两种时间，一种呢是周一到周五，另外一种就叫做今天，也就是我们美好的周末呀。城市还没有完全的醒来，但是各位你醒了，恭喜你比周末快了一步。今天有什么想法？想要去哪儿？要去往何方？无论去哪儿，都祝您出行平安。周六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允许你比太阳起得晚，但是比快乐要起得早。我们今天就把快乐呈现给大家。亲爱的朋友们，把工作日留给生存，把周末留给自己。早上好啊，baby们。

现在正在早市，无论是出摊还是逛街的伙伴们，你们早上好。正在街路上晨跑的朋友们，你们早上好。正在做早餐的朋友们，你们好。在车上奔赴下一个目的地的朋友们，早上好。整的是不是老全面了，都照顾到了。这就是我们平凡又普通，但是充满了烟火气、热气腾腾的早

0: 喝多少酒啊？够用不这状态？这精气神儿老好使了，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刚才我上节目之前，我敷了一张面膜，现在自己的脸呢水当当的，感觉很好。所以说，朋友们就找到这种松弛感就没毛病。来，平台当中呢又来信息了，我来看看啊，看看大家伙的消息。您好，朝九晚五，浪迹天涯，干哈呀？朝九晚五整的就够苦的了，还浪迹天涯。其实我们走的不是天涯，寻找的是人生的那份快意，找的是你内心的一份富足。完，浪迹天涯说净在那白活，整的出一天天。你要知道，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你什么都拥有不了，什么都留不住，不需要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事是一定要实现的，你能做的就是不断的尝试，收获，感受，然后放下，放下，放下广告。
1: 北京时间7:45，渤海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1: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85%，美元1年定期最高能到3.5%，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2: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过，市府路阿姨坊东侧，对不？
1: 对，渤海银行咨询电话352-6666，352-6666。
3: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新闻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文号锦医广2025D07107号。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儿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0: 我们来到这世间，只是为了看花怎么开，水怎么流，太阳如何升起，夕阳何时落下，经历有趣的事情，遇见难忘的人。生活原本就很沉闷，但跑起来就有风了。这大风不就吹来了吗？男人就得帅，说我雨呀、啊、你这值班你是喝了多少鸡汤啊？喝多了。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没把自己劝明白，你怎么到外面闯世界，怎么去出发，怎么开启自己一段新的旅程。有的时候我发现这些鸡汤很有用，真的，但是你一旦说喝上这些鸡汤了之后，就能给你干饱。希望大家伙开开心心的啊，这小段话呢也送给朋友们，我觉得很有道理。别看我刚才不是正经的说，但是它确实是很有用处的。因为我们的人生啊就是用来体验的，什么都拥有不了，生带不来死带不去，什么都留不住，我们不需要跟任何人去证明什么，更是没有什么事儿是一定必须马上实现的。但是能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不断的去尝试，然后不断的去感受，不断的去收获。放下，放下，再放下，这回没有广告啊。所以说来到这个世界呢，我们就感受。

风是怎么吹的，云是怎么飘的，花儿是怎么开的，水是怎么流的，太阳是怎么升起的，夕阳是何时落下的。为什么一说我想哭呢，宝宝们？我这两天啊，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眼泪窝老浅了。朋友说你为啥，就突然之间觉得好像能跟我自己的心灵达到共鸣。我就跟大家伙说，我昨天干了一件事儿。我昨天中午啊，我出去跑步去了。我在办公室，我换了一套衣服，也放了一套衣服。换完了之后，我不知道昨天有没有跟我擦肩而过的呢啊！正好在滨河路，一套小黑衣服加上小鞋、小头发梳锃亮的一个美少女，咔咔就是个跑，在滨河路上跑跑停停，跑的就是一份洒脱，停的就是感受生活。我当时昨天在跑的过程当中，你知道我啥感觉吗？几度哽咽，啊，快是你疯了！哎，我这两天你知道不？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过这种感受，突然之间就想流泪，不知道哪个点感动到你，或者是哪个点触碰到你柔软的内心了。我昨天就是沿着滨河路跑跑停停的那种感觉，太好了，特别的肆意、舒展、享受、自由，啊！然后呢？我就闻到了岸边水草的清香，我就觉得沁人心脾，然后看到波光粼粼、一眼万顷的河面极其开阔，河面上还有几只那也不知道叫鸭子还叫啥，反正就是扑棱扑棱搁那准备展翅翱翔呢，虽然说也飞不起来，但是看着怎么那么有生命力呢。我就觉得用一个词儿来总结，就我昨天感觉就是活人感。你觉得这三个字有没有力量，宝宝们？活人感。一天呢活得半死不拉活的，以前啊，哎呀没意思，哎呀忙碌，我就抽出了点时间真正的和大自然的去接触，然后真正的去追寻自己内心的时候，你怎么觉得好像七窍都玲珑了，整个人都已经开了，毛孔都张开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我所说的那份感觉，我昨天真的有。然后我就看那天上的云朵在那飘，哦，我就心里就觉得好肆意啊，真舒服。我就看那鸭子在那扑棱翅膀的时候，哦，尤其是三个鸭子并肩要齐飞的时候，我就觉得人生也不过如此嘛，就是来享受，就是来感受的，想什么乱七八糟的有啥用啊，没有意义。然后跑着跑着突然之间还有点下雨了，哎呦太好了，一边下雨一边就想流眼泪。我就觉得这个雨水浇的好像不是我，它是灌进了我的内心当中，好像下到我心里了，那么的清凉，那么的畅快，这就是美好的生活呀！要什么自行车呢？就这种感觉怎么形容呢？就像你突然觉得你不是在路过生活，而是你在生活本身里面泡着，就像一块海绵吸饱了水，沉甸甸的，满当当的。有共鸣没，宝宝们？过客说了，中元时节啊，比方说中元节加上秋季都能够引起悲秋来，可能也有道理吧。但是我真跟那个秋天感觉不太一样。为啥昨天我跑步，我就觉得昨天的天气状态特别好，整个天气呢给人的感觉是外面又不晒啊，然后呢也不是很热，还有点小风，那风呢还不是特别大。然后就觉得太适合于到户外去运动运动，活动活动，舒缓舒缓筋骨，抖擞抖擞精神了，应该还没到悲秋的时候，是吧？你看现在叶子呢还都是充满着生命力的绿色，还没有到达黄色的程度，所以还达不到悲秋的感觉。主要是觉得昨儿比较透亮。哎，昨天早间有没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想问问大家，昨天是不是天气预报报的是多云？当时我跟官媒说，我说我觉得外面的天有可能要下雨。于是乎，你看他下没下？

错过时候。男人就得帅，说天宇，你这跑步配速多少啊？没有配速。为啥要这么说呢？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跑了多少，因为我全程跑跑停停，我想跑的时候我就跑，我不想跑的时候我就走，我想站我就站，谁也没管我，就是那种感觉。哎，昨天宝宝们就俩字儿：自由、得劲儿、舒服、舒坦，谁也别管我，谁也别管我，我爱怎么地就怎么地，我想跑我就跑。然后男人就得说：“说我碰到你哪？”

0: 哪根神经了？你突然之间你就整这么一句，哎，真的，就是没有目的，也没有目标，也没有方向，我就是单纯的为了跑步而跑步，为了让自己觉得舒服而跑的这个步，你懂我那种感觉吗？就没有什么约束，这是肆意的感觉，就是那种感觉。不用配速，也不追求什么，就是个跑。跑一会儿呢，我觉得累了，我就走。但说实话，我昨儿跑完，今儿早上起来身上这个疼啊！因为呢，我们在跑步之前还做了一下拉伸，你知道吧？哎呦，这肩颈后背的，咵咵的，就是个，哎呦我，哎呦我后边那肌肉老疼了，肩胛骨的那个地方，那昨天做了不少。开肩的运动，人都说了，女生把肩打开了，你这整个人背就薄了，背薄就显得你年轻，而且还长寿。所以人呢，就最近一段时间，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宝宝们该运动得运动，无论是什么运动，运动能够让你分泌多巴胺，就这个事儿是真的。就比方说，昨天我在跑步的时候，我就感觉我怎么那么畅快呢？然后昨天我在运动的时候，我觉得怎么那么生命力、活力满满的？人呢，一定要给自己加点码。无论说你干啥，你干啥，只要干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让你觉得很顺畅、很舒畅的时候，就很重要。这个就对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健康的意义并不只是身体的健康。我来给大家说一说，健康呢不只是没有任何的生病，更全面的说是你在心理、生理、社会行为三个方面完全正常的一种状态。WHO 提出了健康的十大标准，这几大标准你对一对，你看看你是不是一个健康的人。不只是说我们所说的身体健康啊，你心理上、你的情绪上健康不健康？如果不健康的话，宝宝们，咱们一起来说。
1: 北京时间7:55，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女人的衣柜里总会少件衣服，买衣服我还是想去实体店，看得见、摸得着。来金陵针织商场，内衣、内裤、衬衫、文胸、流行夏装、袜子、窗帘、沙发罩、榻榻米、床垫、床上用品，总有一样适合您。买针织好心情，购物还得到金陵。
0: 接着说啊，刚才说到。WHO 提出了健康的十大标准，首先第一个就是精力充沛，能够从容不迫，担负日常生活，繁重工作而不紧张，不劳累。那朋友说这玩意儿我达不到，不劳累，咋可能？我这两天真的是在寻求向内看，就不断的和自己找到一种融洽的相处方式。我通过就我自己，怎么说呢？就我在外面看我自己，我说你俩整，你这哎，俩人啊，我本无我，修行的现在修行的，练的练的练自己的心的，你知道吧？就你要允许任何事情发生，你也允许任何的快乐到来，也允许悲伤的情绪，就是各种情绪都允许有。同时，你要懂得容纳、接洽、接纳，慢慢的呢，去消化这种情绪，或者是说释放这种情绪。就你一定要把自己呢，活得很好，真的，处事要乐观，这也是提出的十大标准。态度要积极，要乐于承担责任，事无大小不挑剔。我现在是属于什么？就是我也不计较，但是我很有我自己的标准。我最近一段时间活的就活成这样，就让我焦虑的事儿一点也别碰，不能焦虑，你知道不？就必须得是一种我喜欢的样子，我喜欢的状态，我就想任性的活着，一点毛病都没有，谁也别给我压力。比方说朋友约我吃饭，我想去我就去，我不想去我就不去。我知道是好朋友，当然你说话不能横叨叨，人吃饭请你吃饭该你的，你整那出。但是我现在我就是觉得我今天很累，我今天很繁忙，我就不想去，不想去也不别碍于面子啊。今天我们不行，我就不想去。我今天不想去的原因就是我很累。如果是你的好朋友，他100%理解你，你懂吧？就是这样的，哎，就找到这种感觉。然后呢，比方说朋友约你去干啥，像以往哈，可能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不行， 那这个，哎呀，去吧，给自己累得要死。本来一天工作就已经很忙很忙的了，你知道吧？然后呢，又觉得，哎呀，好像不去不好。后来我就觉得，那我都已经累成那样了，我特别难受，我不高兴，我就不想去，我就不想去。朋友一定会理解你的，对吧？你就跟人说清楚，你就说，哎呀，我不去了，去不了了，我可能有点累或咋地的。因为现在这个成年人的世界，大家都懂这种感觉。彼此都能够惺惺相惜的，可能他找你，他是觉得在你这儿有一个能量的能量口，能够给予他很多的能量支持。但这个时候你这个小太阳不是特别满的时候，那自然而然你可以休息的呀，对不对？如果说你这时候也很累，完你又去了，去完之后你知道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吗？宝宝们，你会觉得内耗，哎呀，待着也累也难受。我这两天呢，我就逐渐的找寻自己的内心啊。朋友说你干啥老找寻？我用一种去新疆回来的视野去看我未来的生活，我就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人生的课题，重新的或者说很开阔的去面对我以后未来的生活。完，有的朋友说你干啥整的这家伙老邪乎了，也没毛病，就你出去不能白出去啊，你得不断的学习，你不断的开眼界呀，你说我说对不对？比方说，哎，我们这次去新疆，你要有一种什么感受？就是这种感受，就是，去了这几天，列车呢一路向西，比方说踏进了什么阿勒泰呀，对不对？哎，然后又进喀纳斯啊，你就感觉到山林层层叠叠，湖水清透发蓝，夜里安安静静，偶尔能够听见远处的山野的风声。哎，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所有的欢喜啊、糟心事儿啊，掺到一起了，但是都可以消除，一切都可以宁静。这怎么广告还来了呢？一下又给我打断了。等会儿啊，不行走，再回来啊。
2: 北京时间8点整，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层层融融，有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我刚才回来的时候，我一看哈，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老多朋友留言了，这么多朋友都不上班吗？这么多朋友这么好呢？这么多朋友听我们节目呢？我哎，我说实话，我以为周末的时候听的朋友不多呢。我说今儿一看不是这个事儿啊，而且是不是早上7点，大家伙儿现在听我指令？问朋友说你要干啥？全体都有，听我指令。你记不记得有那个，有个舞蹈，就一个像女生的男生，穿了一个那个花的背心，完和一帮人搁那儿 ，mass mass mass ball， 就那个一起跳，底下穿拖鞋那个。全体都有，听我指令。我想问的是啥呢？我想问的是。然后朋友说你问啥我忘了，那什么我刚才想问啥来着，没卖这脑子，哎，我刚才就是在嘴边了，你说这不有病了吗？这不完了吗？我要问啥来着刚才？哎老难受了啊，想起来了，宝妈终于想起来，要不然今儿上午都活不了了。我想问的是，你们是不是7点钟就听节目了？ 有没有